0: 上海以顶级赛事为支点，联动文商旅体展，完善服务保障，播送记者的一组报道。
1: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今天开通，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
0: 国台办充分肯定台湾艺人为祖国祝福，强调不容任何人一边赚大陆红利，一边与台独勾连。
1: 短剧降智和自动续费收割老年人同时冲上热搜，财经早餐会关注日益火爆的短剧市场。
0: 因炸串未给顾客加土豆，四川宜宾33岁女摊主获差评后跳河轻生。编辑推荐指出，一条避雷帖不该酿成生命悲剧。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
0: 出场14分钟，8分钟念稿，还将丈夫说成总统。白宫新发言人尴尬首秀，环球马上说带来详细介绍。
2: 刷建行龙卡打卡肯德基，上海地区肯德基用建行银联信用卡通过云闪付支付，可享满26元立减6元优惠。微信关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回复肯德基了解详情。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上海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暨市委中心组学习会昨天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树牢大抓基层的工作导向，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切实提高基层工作质效，不断夯实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出席会议。
1: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会见了德国博士集团董事会主席克里斯蒂安·菲舍尔一行。陈吉宁说，欢迎博士集团更好发挥自身技术优势，把企业发展策略同上海产业布局更加紧密结合起来，在工业智能化转型、工业机器人、节能降碳及服务企业走出去等方面加强对接、深化合作，携手打造工业转型和绿色低碳样板。
0: 早间点击，早间点击关注上海前沿科创成果。昨晚7:4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将10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其中，上海明珠星座计划先导验证星东方天算号顺利入轨，同批次还有6颗卫星搭载了东方天算研发的太空计算载荷。与此同时，从商业航天到脑机接口，一批上海前沿科技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从技术突破到场景落地，从单点创新到产业链协同，上海硬科技发展的新动能正在加速形成。
1: 此次成功入轨的东方天算号是上海明珠星座计划启动后的重要工程节点。卫星搭载的太空计算载荷峰值算力约为2 petaflops， 并配置 16TP 本地存储，可为人工智能模型部署、任务执行和推理结果保存提供支撑。
0: 近年来，随着卫星星座快速发展和人工智能大模型兴起，将计算能力从地面延伸至太空正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新赛道。由上海东方天算科技有限公司发起的明珠星座计划，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院所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推进天地一体化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在2026浦江创新论坛上，东方天算与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阿里云、科大讯飞等27家合作伙伴签约，围绕算力芯片、空间能源、星间通信等关键环节展开协同创新。按照规划，到2030年，计划建成覆盖全球天地协同、自主可控的太空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和服务网络。
1: 太空算力加速布局的背后是上海商业航天产业链整体能力的提升。在今年工博会创新科技馆，来自上海交通大学材料学院团队的碳源制造展示了自主研发的碳纤维火箭整流罩，通过人工智能辅助材料设计与制造工艺。

0: 优化产品重量，降低了约30%，成本下降约20%。联合创始人何英红说：“
1: 商业航天呢，我们主要是做火箭整流罩，我们比人家轻30%，便宜20%。现在做火箭整流罩的，全中国能做的只有3家，长三角只有我们一家。现在商业航天叫有效载荷，我打上去的时候，这个部件越轻的话，有效载荷就越多。我们已经有合作方了，明年应该是6月份就可以这个上天了。”
2: 从火箭减重到海上回收，商业航天的降本增效正在向更多环节延伸。深蓝探索科技集团展示的星际归航号是中国首艘、全球第二艘专用运载火箭海上回收船，其甲板面积达2400平方米，可在4级海况下开展火箭1子级高精度回收，并采用无人值守遥控模式。工作人员王爵介绍，这艘船还将探索多元化应用场景。
3: 这个船今年上半年刚下水，新船海试是什么都 OK 了的，都已经完成了。我们是想要把船做成多用性的一个船舶，平时的这个船可以去搭载一些科研任务，也可以满足我们的海上的火箭回收工作，或者是海上的卫星遥测工作。
0: 硬科技的产业化突破不仅发生在太空，也在深入生命健康领域。同样在工博会上，上海明视医疗带来了一款植入式脑机接口视觉重建产品，尝试通过绕过受损的眼球和视神经，直接刺激大脑视觉皮层，帮助全盲患者重新获得基础视觉感知。公司首席市场官陈文凯介绍，
4: 这个眼镜其实就是摄像头，摄像头采集的信号呢，经过编码实时运算处理，把它编码成一种电磁器的信号，能够让大脑的原本的视觉皮层能够理解，能够接收，通过无线的方式送到这个芯片去控制跟芯片连在一起的电极，电极它是依附在后面这个整页的皮层，把电磁器送到你的皮层里面，能够形成新的一种感知。
2: 从东方天算号将人工智能算力送入太空，到更轻更经济的火箭整流罩和多功能海上回收船，再到探索视觉重建的脑机接口技术，这些看似分属不同领域的创新成果背后有着共同的发展逻辑，以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突破为起点，以产业链协同和应用场景为牵引，让创新成果真正转化为产业竞争力。
0: 从零到一的技术突破到一到 N 的规模化应用，上海正在加快打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关键环节。比单项技术领先更值得关注的是高校院所、创新企业、产业资本和应用场景之间日益紧密的协同关系。一个更加完整、更具韧性的硬科技创新生态正在上海加速成型。以上是早间点击。
2: 继续报告新闻。进入寅时，上海楼市迎来一波成交热潮，市场看房签约活跃度明显提升。其中7天长假，全市二手住房共成交1191套，同比增加66%。10月11号，也就是上周日，上海二手房单日网签成交1615套，刷新2026年下半年单日成交新高。从8月20号沪八条出台到8月28号国家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发布，再到9月28号上海地方实施细则落地，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记者昨天实地走访多个售楼处，看到来访量与成交量同步提升，购房者置业信心提振，更加看重实景品质，房企也强化交付兑现能力，带动楼市平稳健康发展。请听报道。
5: 工作日上午，记者走进宝山区盘古路上的一处售楼处，开门不久便迎来多组客户前来看房。销售人员忙着来回接待带看，洽谈房源。项目销售经理舒志文说，随着多项新政陆续落地，10月份的楼盘来访量和成交量环比9月均有明显上升。这是今年宝山区首个触发积分制的项目，68套叠墅产品开盘后26分钟就售罄。第二批次推出的高层住宅预售证取得时间正好是8/28新政发布当天，认购率也达到90%。
6: 沪八条来说啊，其实对于外环外这一块置换客户群体，它是有一个这个置换补贴，触动了这个房地产的一个这个快速置换。828新政啊，它对于整个的购买的逻辑它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需要是

0: 实景呈现来去卖给客户。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他们的购房的保障性其他做了一个提升。
1: 沪八条与828新政上海细则相继落地，对于购房者来说，最直观的改变是首付更低，还贷更晚。购房者徐先生告诉记者，恰逢房租到期不再续租，房产新政发布等多重因素叠加，他认为当下正是合适的购房时机。
2: 本来其实没有想买房，因为觉得期房吧就是要等，又要贷款放款。现在的话新政后，我觉得等到能看到这个房子封顶再放款的话呢，确实买得更加的安心一点，就是房子品质怎么样能看到。
1: 随后记者来到闵行其中板块上元售楼处，看房人群中不少有娃家庭直奔联排别墅，客户不再只关注价格，更关注产品力本身，露台景观、院子大小等等，愿意为居住品质买单。销售李恩宇介绍，
3: 沪八条出台以后的首周，我们的这个客户量就从之前的每周100组，现在基本上是翻倍的一个状态了。新政的话呢，是给予了市场更多的信心。对于国企开发商来讲呢，我们要接住这份市场的信心，要给予客户的是更好的这个兑现能力和更好的交付能力。
1: 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之下，上海楼市需求有序释放。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经济所所长姜丽分析，828新政上海细则强化了预售资金的监管，既保护了购房者权益，也引导房企重视产品力与交付力，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筑牢制度基础。
4: 预售资金它是全额全过程的这么一个监管，那同时我们的预售标准也是比我们之前也更加的严格。我们的现房的销售呢，它如果收取定金，定金它也是需要到监管账户上，也要进行一个严格的监管。
1: 小胖看房主理人张明磊也给购房者带来实操提醒，建议购买新房的市民要看清所购买房源的放款节点和明确交付约定，
5: 我要确认好项目是属于新规执行范围还是过渡期的范围的楼盘。如果是新规项目，你可能就要按照首付后等交付，交付后再还贷，这样来安排资金的还款的计划。如果是过渡期的项目，也要问清按揭放款的时间节点，要提前做好资金的规划，同时也要明确项目的交付时间，匹配好自己的入住的这样的一些节奏。
1: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6: 盛世同步启幕，文化精彩绽放。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专题报道。
7: 上海大歌剧院本周六将盛大启幕，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汇聚了中外著名歌唱家，可谓群星荟萃。这两天开幕演出正在装台阶段，整台演出依托全球智慧、上海主创的合作模式，汇集了廖昌永、石以杰、阎维文、雷佳、胡安、迭戈、弗洛雷兹、西沃恩、斯塔格等超强歌唱家阵容，将呈现中外歌剧经典，全面展现声乐艺术的辉煌魅力。值得一提的是，在主体演出前后还将带来快闪活动与散场文艺表演。快闪活动将联动上海歌剧院青年歌剧人才计划，以脍炙人口、曲风轻快的经典曲目展现中国歌剧新秀风采，散场则以欢乐颂收尾，为上海大歌剧院开幕画下浪漫句号。上海歌剧院院长、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杰说，
8: 我们有一个暖场音乐会，所以那一天整个一天从下午开始就沉浸在音乐的艺术的海洋里。
7: 开幕音乐会将于本周六20:20起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频道、上海大歌剧院官方微信视频号等平台播出。据了解，本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一直持续到11月15号，上海大歌剧院开幕演出季将持续到明年2月20号。47台、82场精品剧目、100多场艺术教育活动将陆续登场。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9: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本周六启幕。本届艺术节锻造本土原创大主场，亮出上海出品矩阵。其中由上海歌剧院复排的民族舞剧《小刀会》将于10月30号登陆美琪大戏院。这部中国民族舞剧的奠基之作，跨越60多年，在新时代舞台上焕发新生。记者昨天走进上海歌剧院排练厅探班，请听报道。
8: 小刀会是我们建院之后的第一部大型的民族舞剧，然后今年是我们上海歌剧院建院70周年。这部剧的音乐其实大家都

0: 非常非常的耳熟，你会发现《大话西游》里面最经典的哒哒哒哒哒，是我们小刀会的序曲。
1: 在上海歌剧院排练厅里，院长施以杰向记者哼唱出这段旋律。1959年，上海歌剧院的前身上海实验歌剧院集体创排大型民族舞剧《小刀会》，作曲家商毅创作的序曲，筑起整部舞剧的音乐灵魂。剧目取材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真实历史事件，开创性借鉴中国古典小说章回体叙事，分为起义、胜利、夜袭等七大场次，问世以来累计演出超过300场。舞蹈家徐森忠曾参演过2个版本的复排，他回忆：
2: 1977年，我那时候还是16、17岁的孩子，那时候呢是全国各地30几个省市的歌舞剧院来学习小刀会的剧，包括公舞啊，都是各个专业学校里面必须的教材。
1: 他所说的公舞，如今被青年演员们传承下来。只见男舞者一字排开摆弓步，女舞者一个箭步跳上大腿，居高临下拉弓射箭，动作英姿飒爽。此次特邀担任艺术顾问，徐森忠手把手传递原作表演气韵。
2: 公舞啊，那其实是非常难的，包括我们这一辈的话，训练这个公舞的女演员，哪怕是吃饭的时候一定要一起吃饭的，夹菜都要1、2、3、4、5、6这样来训练气息啊，要同步，因为拿这个弓你稍微有点不整齐的话，它很明显很明显，所以说训练起来是很刻苦的。
1: 原版舞剧肢体语言根植戏曲舞戏的表演程式，在当下如何把握传承与创新的边界？复排编导之一马涛说，创作扎根戏曲身段、传统武术、江南民间舞蹈的艺术根基，审慎引入现当代舞的肢体表达。
3: 现在的中国舞到今天呢，也是就是身体的运和这个技术难度也是越来越高，我们把原来一些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缓慢的一些地方舞段加密了，我们在2个小时要让你的情绪像过山车一样的起起伏伏，到最后有一种悲壮感。
1: 主创团队还扎进档案室，研读原始影像、历史剧照、舞美服装手稿，前往小刀会起义旧址豫园点春堂采风，依托多媒体技术打造虚实交融的多维舞台。马涛说，最后一场前进是整部剧的精神落点。
3: 最后我们在观幕的时候看到的不会是一个静态的画面，幕在观，但是脚步是一直在走的，一直在循环，就感觉你会有一个开放式的一个结尾，观众看完整个剧的感觉，接下来他们继续克服所有的困难，不管结果的胜与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定要坚贞不移地走下去。
1: 复排小刀会不仅是对经典舞剧的舞台复现，剧目承载的上海城市印记以及抗争精神，穿越60多年依然在今天的舞台上滚烫。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4: 昨天2026天梭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在崇明上海自行车馆展开角逐，来自全球45支参赛队的399名运动员将在5天时间里争夺22个项目的冠军。这不仅是这项拥有100余年历史的顶级赛事首次落户中国上海，也是今年上海举办的最高规格国际大赛。赛场上，世界顶尖车手竞逐彩虹山，赛场外，来自德国、俄罗斯、比利时等国家和地区的自行车爱好者专程赶来，请听报道。
5: 场地自行车世锦赛是这项运动的最高级别赛事之一，世界顶尖车手将在上海争夺象征世界冠军的彩虹山。记者从九十体育了解到，截止最新数据，本届观赛观众中，本地观众占比35%，外地观众占比65%，其中境外观众占比15%。看台上，来自德国的车迷弗莱西拿着手机记录着路过的每个车手，来自法国的马蒂娜则和丈夫一边看比赛，一边享用着中国美食。
6: 我是第一次来，我昨天去了博物馆，博物馆很有名，上海市区也很好看，我还登上了上海中心大厦，看了灯光秀，人特别多，这边天气很好，现在我们那边秋天已经很冷了，要穿羽绒服。
7: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中国旅游，我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这让我感觉非常好，我们支持所有法国车手，尤其是 Timmy。
5: 骑行爱好者吴先生特地请了一天假，一大早就从市区赶来，他说可以给场地自行车赛的首次观赛体验打100分。
8: 在这个现场的感受蛮不一样的，它的观赏性会比传统的这种大组的自行车赛观赏性好。

0: 很多。正常的这种大组自行车比赛，你如果要观看的话，你只能在一个地方，就一瞬间就过去了。你在这边你能看到不一样队的这个装备，还有人的这个竞技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就会感受很好。下次有还来，多办多办。
1: 之所以可以让海内外的观众都满意，首先就在场馆上。上海自行车馆的场地不算大，媒体工作区、运动员准备区域都集中在场心，观众坐在看台上就可以把赛前准备和场上竞技尽收眼底。比赛开始后，车手沿着倾斜的赛道高速掠过，几乎听不到明显的机械声，只有车轮刷刷划过的声音。坐在前排甚至能感受到车手从身边经过时带起的风。赛事项目经理蔡阳毅介绍，为了满足世锦赛的办赛需求，场馆从今年4月就开启改造，
2: 分了三批专业的不同的团队到这里来进行实地的考察，包括针对于所有场地需要进行修缮的项目都做了比较明确的一个清单。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在8月份的时候就完全落实了所有的修缮，拿到了他们对于这个场馆认证的一个证书。
1: 好场馆可以给观众带来好体验，好的服务保障也是如此。蔡阳毅表示，由于比赛场地位于崇明训练基地，距离市区路途较远，他们特地对观众观赛做足了相应保障，包括接驳交通等服务。
2: 龙阳路地铁站21号口下来就会有市区往这里的接驳车，因为我们这次票务安排是全天票，所以我们中间还有加开的中途去程的，那么回程也是一样，也有中途返程的班次，也有赛后统一回去。这里大概3公里处有一个商业体叫东南商务广场，那么在那里面是和崇明的公交联合，是这里有一个短驳的服务。
1: 本届场地自行车世锦赛将持续至本周日10月18号，赛场上的竞争还将与下一届奥运会相连。随着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周期开启，本届世锦赛也将是各队争取奥运积分的重要一战。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3: 2026年 ATP 上海大师赛将在本周末迎来决赛阶段。尽管德约科维奇、阿尔卡拉斯等一众人气名将已遗憾止步赛场，但其中网球中心的热烈氛围丝毫不减。本周赛场好戏连台，费德勒超级挚友之夜，半决赛、决赛将轮番上演。这场顶级赛事扎根闵行21年，既是赛事与城区双向奔赴的漫长长跑，也是持续推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联动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4: 看台之上能见到背着球拍的本地球友，从全国各地赶来的网球爱好者，还有从海外奔赴上海的外国球迷。对他们而言，上海大师赛是一个坐标，一个能和同好相遇、沉浸式感受网球氛围的城市节日。
5: 还是比较喜欢看比赛嘛，
6: 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网球，
7: 看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个网球的一个发展，带孩子来感受一下。
4: 在第三轮战胜夺冠热门阿尔卡拉斯的比利时选手贝尔赫斯赛后镜头前写下刚刚发生了什么，表达了自己对这场胜利都不敢相信，这片球场总是充满不可能。按过往逻辑，人气球星爆冷出局，赛事的关注度可能就要打折，但上海大师赛现场观众们此刻依旧为每一次精彩的回合鼓掌欢呼。来自意大利的自媒体博主杨朋友说，
8: 我已经迷上了这个城市，我感觉在这里有很多的机会，也我们外国人可以看一看。
4: 本周五网坛传奇罗杰费德勒超级挚友之夜将在夜场比赛结束后上演，周末迎来半决赛和决赛。赛时最后4天，大师赛还将首次携手费德勒在美食天地4楼冠军空中花园呈现 Fitchdelicious 费凡之境。餐饮及专业服务团队来自意大利国宝级米其林3星餐厅的上海门店。决赛日 VIP 尊享双人套票，售价超7万元。九狮洞渔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伟尧说，
9: 基于我们对于现在整体的观赛人群的一个观察，是我们对于高净值客群产品的一个探索，有机会这个邂逅我们传奇球星费德勒本人，同时呢也能享受我们米其林主厨带来的美妙的这个美食体验，还能来到我们的现场看到我们最后精彩的赛事的对决。
4: 这何尝不是赛事经济的一次新探索，而且这样的跨界不会凭空发生。上海本就是米其林美食的高地，多年来滋养了成熟的高端消费土壤，费德勒和上海之间又有着绵长深厚的缘分，这份情感连接为 IP 注入独有的温度。只有当顶级赛事资源、传奇运动员的个人影响力、成熟的餐饮品牌，再加上这座城市里懂得欣赏、愿意为独特体验买单的客群相遇，才能催生出这样独一无二的现实业态，拓宽了体育消费的边界，把文商旅体展的融合链条推向更细分、更高品质的维度。张伟尧说，
9: 每天66位客人，整体的这个销售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也是希望打造这么一个专属的空间。
4: 一场比赛的胜负流

0: 在过去，但城市培育起来的体育氛围是生生不息的。放眼整座上海，这样的故事正在不同运动场同步上演。网球、马拉松、赛艇、马术，不同的项目指向同一个方向，体育正在成为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闵行区体育局三级调研员严志斌说，
1: 我们一共有30多所学校把网球进校园的活动推进了一个课堂，占了我们整个闵行区学校的20%左右。其实我们闵行网球运动场地设施一共大概有314片场馆，借用大赛的红利呢，我们也是打造自己的一个自主品牌，叫全民一起来马桥半马、青红街道的长三角的水上皮划艇等品牌赛事，一共是18项，全区赛事大概有50多万人次能参与。
0: 比哪些球星还留在场上更加重要的是，越来越多人的心里种下了热爱运动的种子，而热爱会长出长久的光芒，这是最好的赛事红利。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2: 2026西岸都市运动嘉年华暨 FACE 极限运动世界巡回赛上海站今天起在徐汇滨江开启，将一直持续到18号。本届赛事以跳出彩为主题，带来全新升级的无围墙开放式多元极限运动盛会，首次实行赛场免票全开放，打破观众与街头文化之间的物理隔阂，让赛场与城市自然相融，也为2028年奥运会资格系列赛落地上海预热预演。位于西岸梦中心的嘉年华现场已从去年的7万平方米扩大至18万平方米，打通观赛、体验、消费全链条，构建起处处为赛场、人人皆观众的城市运动图景。以上由记者顾成林报道。
3: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精彩延续，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激情开拍，2027春夏上海时装周引领潮流，小红书 Redland 潮流盛典惊喜登场，上海国际光影节璀璨绽放，更有金秋文旅消费盛宴，邀你畅游魅力生成，详情请关注爱购上海公众号。
4: 让全球旅客好来好玩好购，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
5: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期间，黄浦区大玉园片区作为上海名片、上海地标，推出乐满大玉园系列主题活动，包括919九曲桥湖面开锣大秀、每周六非遗国风演出、常态化全域国风演绎、流光溢彩的灯光秀及主题市集活动。以音乐光影为媒，以江南文化为引，同时联动大玉园全域商户带来促销福利活动，协同旅游节一道提升国际传播力，为市民游客提供一场文商旅盛宴。更多活动敬请关注爱购上海公众号。
2: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奉贤区重点项目须弥与芥子大足石刻与守护人摄影艺术展正在举行，本次展览聚焦大足石刻与石窟守护人，分须弥园、芥子山两大板块，展出戴小兵百余件大画幅摄影作品及手稿，既展现石刻造像艺术，也记录民间守护者的坚守，在颜子书院雅境中感悟石刻文化与守护精神。更多活动敬请关注爱购上海公众号。
5: 据上海机场边检站最新统计，继今年4月20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2.54万人次的记录后，10月10号到13号，经该口岸入境的外籍人员数量连续4天创新高，分别达2.66万人次、2.69万人次、2.84万人次和2.85万人次。近期上海密集迎来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等展会，以及上海网球大师赛、2026天梭 UCI 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等多项国际赛事，大量外籍参展商、运动员和观光游客集中入境。此外，国庆假期商务外籍人员流动较少，节后入境需求集中释放。
2: 本月起实行的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试行明确，大件垃圾不收清运费和处置费，各区每月要至少设置2个大件垃圾回收日，方便居民集中投放。记者昨天走访多个回收日活动现场发现，全市没有一刀切的设立统一日期，而是在各区结合实际设定，每月至少2天，其中至少1天要在节假日。具体回收大件垃圾则以自家小区物业或居委的公示为准，请听报道。

0: 早上九点，位于古美西路631弄的平阳绿家园小区里已经挂起了闵行区大件垃圾回收宣传日活动的横幅，在装修大件垃圾厢房门口的两排易拉宝展板更是用最直白醒目的方式告知居民，大件垃圾不收清运费处置费，只要自己送来投放点或中转拆解场所就不用花一分钱。居民涂先生看到宣传后搬来了两把旧椅子和一个小型洗衣机，
1: 一个旧洗衣机，还有两个小凳子，小东西都自己搬过来的。
2: 今天帮您搬的是
1: 邻居，今天有个宣传日嘛，就大家都过来了看一看。
0: 如果自己搬不了，从居民家到投放点的这段距离还可以由清运企业或物业公司收取短驳费用，市场参考价公示在厢房门口。这些大件垃圾送达厢房后不超过48小时就会被清运企业收走。闵行区一家清运企业的负责人雷慈佳说，为了方便他们控制成本，小区物业通常会提前发来库存照片以便安排车辆。
3: 我们货车可以通过排班制片区化去进行一个集中收集，也可以是集中一车去收集，这个是根据小区它的体量来决定的。
0: 大件垃圾投放的最后100米越方便，居民省掉短驳费的概率就越高。新规要求各区每月至少要安排两个大件垃圾回收日。在闵行，区绿化市容局副局长杨令说，通过夯实各街镇大件垃圾清运回收网络，已经基本实现了在每个小区设立每个月至少两天回收日。
4: 每个小区一个月不少于两天要明确告知，其中节假日必须有一天。每个街镇对我设立自己的清运力量，也有建立自己的大件垃圾的回收拆解站场。
0: 当天下午2点，另一场大件垃圾回收日活动在普陀区泰山人民坊党群服务中心门前开展，不仅有工作人员讲解政策，还有一辆大型收运车直接开到了现场，有的居民来现场交头，还有居民根据电话约好了上门回收的时间。
5: 我就住在泰山一村，居委会今天通知今天是大件回收日，家里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就搬过来了。
6: 我是通过那个垃圾箱房上有个电话的，运那个家里那个老的家具怎么东西，然后它上面也是明码标价的，看了一下，就是我家那个柜子只要35块钱就行了。
0: 区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丁杰说，普陀的回收日活动重在破解老小区大件垃圾投放难、堆放难的问题。以当天的活动现场为例，周围老小区环绕，但只有一个小区建有大件垃圾箱房。
7: 我们全区有270个小区，它是没有这种大件垃圾投放点的，所以我们就要通过回收日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大件垃圾投放和清运的问题。
0: 普陀区的另一特色是，区属企业普环实业有限公司作为清运单位，核算并公示了上门短驳的成本价，让居民多了一种安心选择。市绿化市容局环卫管理处副处长林洪涛说，目前全市16个区共有100多家企业参与大件垃圾清运，有效缓解了大件垃圾搬运难、信息不对称等民生痛点问题。
8: 有地方扔，有队伍运，有信息查，投放点的设置在哪里，开放时间，清运队伍等等，这些信息呢，都要求在小区内或者网上呢公开，方便市民了解情况。
0: 市绿化市容局介绍，由于各区收运条件不同，大件垃圾回收的最后100米仍在优化之中。市民如果遇到投放困难或是提出改进意见，都可以向所在区的绿化市容部门反映。以上由记者戴琳报道。
9: 昨天 A 股主要指数大幅调整，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0.88%，深证成指跌1.97%，创业板指跌3.1%，北证50跌0.66%，科创50指数跌3.29%。全市场成交额14264亿元，较上日缩量2625亿元，全市场超4400只个股下跌。板块题材上，油气开采以及服务、游戏、煤炭开采加工、 AI 视频、教育板块涨幅居前，风电设备、有机硅、光刻机、电池、存储芯片、汽车整车、电网设备板块跌幅居前。虽然也有表现突出的个股，但是指数的大幅调整还是引起投资者关注。华宝证券投资顾问林世稳分析，这次的行情其实有迹可循。
10: 我认为行情呢再次向下呢，其实说实话，跟我们上周五的行情也有点类似啊。大家也看到节后回来第一天的行情。

0: 是比较弱的，然后周五呢是下探反弹，对吧？然后呢周一又再次下探，然后昨天呢再次呈现一个这个下探反弹，那今天的盘面呢是再次反包，也就这段时间行情整体来看是属于一个震荡下跌，就每一次行情跌幅比较大的时候它有抵抗，然后呢第二天再次反包向下，这种情况呢确实对市场的情绪的打击是比较大的。
1: 在持续调整的当下，利好消息对市场的刺激有限，反而是一些细微的所谓利空消息会很敏感。林世文分析，这也是正常市场反应。除指数之外 ,1.43 万亿的全天成交量也成为讨论话题，创下年内新低。不过林世文认为，伴随三季度数据披露，积累到一定样本后，市场会有所反应。
0: 最近的一些三季报数据，有些公司披露出来以后反馈呢其实还是可以的，大部分品种的表现其实还是可圈可点，如果接下来这几天在三季报这个数据反馈呢进一步继续表现的话，那我认为行情配合着对吧这个3700点的关键的平台位，再加上呢最近 ETF 市场呢不断的进行一个申购，再加上呢这个地量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通常来说会理解为这里会存在一个地价的一个预期，再加上呢靴子落地，那我认为在结合这几个点去看的话，指数呢可能还是会有机会。
2: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3: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4: 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台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还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在昨天召开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大陆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针对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陈斌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他强调，
5: 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当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态势，
6: 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
1: 此外，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进口增长了 22.3%， 增速

0: 比出口高 5.9 个百分点。自三月起，出口增速连续七个月超过两成，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扣除。

0: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
1: 一则高铁上一女子和男友开免提打了一个多小时电话，前排女乘客忍无可忍起来出声制止的视频日前引发关注，相关话题一度冲上热搜第一。对此，上铁南京客运段官微昨天发布情况说明称，经提醒劝阻，开免提打电话的女乘客挂断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上海开放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伊小婷表示，当前此类问题不能只是靠劝，需要唤醒沉睡的条文，细化可以操作、可以约束的处置流程。
2: 高铁是一个公共空间，所以高铁上打免提电话不能只归为个人素质。这件事本质上确实有公共治理的属性。目前高铁已经实行了对静音车厢的契约化治理，旅客在买票的时候就要同意静音约定，接打电话呢要离开车厢，否则就构成一种可以识别的违约。这就说明铁路已经有能力通过差异化的契约创设可以执行的规则，只不过这个治理方式还没有延伸到普通车厢。所以非经营车厢是不是可以考虑使用信用惩戒的适度拓展，比如说借鉴北京地铁的做法，把经多次劝导仍持续制造噪音纳入信用记录，限制他乘坐高铁，但是呢，同时要保留信用修复的通道，避免惩罚过重丧失弹性，也可以真实的教育一个人成长。还有是不是可以考虑技术的前置干预，在车厢设置分贝监测，或者说匿名的噪音投诉通道，减少旅客之间当面制止引发的冲突。
0: 近日，一则患者送 1.9 元汽水后举报医院药房工作人员违规收礼的消息登上热搜。昨天上午，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当事药师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正在等待警方调查结果，当事人目前仍正常上班。事情发生在2022年，当事人是佛山复兴禅城医院药房的一名梁姓药师，当时梁药师正在药房外忙碌搬运物品，遇到一名老患者，该患者主动从包内拿出一罐饮料递给梁药师，梁药师当即拒收，但当时正在忙着搬运东西，等搬完东西后，梁药师才发现饮料留在原处，但患者已经离开。梁药师未饮用饮料，后来这名老患者将此事投诉至佛山12345热线。据当地卫健部门披露，早在2021年，这个患者就和这家医院的另一名医生产生纠纷，此后5年时间，他前后举报了4名工作人员，涉及所谓收礼金额从1000多元到10000多元不等。不过当地卫健部门表示，举报人并没有提供有效证据。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看来，这起荒诞的汽水投诉案之所以引发关注，不仅是因为金额小，更是因为它暴露出的诱导式投诉、恶意缠诉对公共资源的消耗。
3: 举报人他故意的去买水来去制造这样一种违规事实进而去进行投诉这一连串的操作，那毫无疑问是一种刻意的制造，甚至是蓄意所为，是大家深恶痛绝的。涉案金额非常少，但是却对相关的人员带来了很大的困扰，而且还要围绕着这样一个事件进行各个方面的流程的程序方面的投入有一些地区因为考核问责的原因，那这样一些诉求可能进入到程序甚至形成了一种无效的空转。如果大家看到一些人去效仿，那对于我们整个的公共秩序的冲击、公共资源的浪费来讲，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所以这几年有不少的地区出台专门的地方性法规，对这样一些有问题的投诉进行约束。在这个方面，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和相应的行为震慑避免类似的现象出现威胁到我们的公共资源的运转和公共秩序的维护。
4: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为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0: 餐会，资讯早领会。财经早餐会，我们来关注日益火爆的短剧市场。近日话题红果短剧降质冲上热搜，有网友说刷完高密度反转的爽感短剧，感觉脑子变迟钝，甚至一刷就停不下来。还有网友晒出手机屏幕使用时长，显示红果短剧日均使用超过10小时。有医师表示，短剧密集的反转钩子持续刺激多巴胺，让大脑被动兴奋，超负荷运转，长期高频消耗后再处理日常事务就容易疲惫，并不是真的智商下降了，而是多巴胺储备透支，导致专注与理解能力暂时变差。
1: 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中国月度使用时长排名前50的应用中，字节系的产品总时长份额达到41.8%，其中红果短剧约为每天125分钟，抖音约为每天112到120分钟。对于短剧，网友看法不一，有人认为会降低专注力与耐心，剧情套路化，也有人认为这是个人消遣。如今不少的 AI 短剧制作水准已经较为精良，没有必要捧一踩一。
0: 而短剧赛道也将迎来新玩家，近日腾讯低调上线绿泡泡短剧，主打免费好剧一点就看。它由微信短剧内容中心推出，用户无需下载独立 APP， 在小程序内即可观看。
1: 这样的模式直接对标字节跳动旗下红果短剧。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红果短剧独立 APP 日活跃用户达1.68亿，同比增长107%，已经超过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四家长视频平台日活之和。去年国内短剧市场整体规模已经接近900亿元，上半年全行业短剧总播放量突破2100亿次，付费用户规模达1.42亿，单部爆款最高投资回报率可达1:9.7。
0: 不过短剧火热背后，消费投诉也在增加。黑猫投诉平台上搜索自动续费共有超29万条投诉，以短剧自动续费搜索，相关投诉有近700条。
1: 有消费者反映，点进6元看剧广告，以为是买断的，结果后续每周被扣29元。还有老人被连续扣费约20个月，每周39元，发现时已经超过了3000元。
0: 维权并不容易，有客服以没有及时取消自动续费，通知栏有扣款消息推送，会员期间一直正常消费看剧为由拒绝退款。数据显示，超65%受访者认为违规自动续费维权难度大，仅11%成功完成退费。
1: 律师表示，自动续费协议属于格式条款，平台负有提示和说明义务，判断是否合法重点看消费者是否主动清楚地选择自动续费，后续价格和周期有没有被显著展示，每次续费前有没有收到有效提醒，取消自动续费是不是足够方便。如果刻意突出低价，隐瞒或者弱化后续高价条件，就可能涉及误导性定价，甚至价格欺诈。
0: 律师建议消费者可以先解除代扣授权，关闭免密支付，防止损失扩大，同时保存会员开通页面、扣费账单、客服沟通等证据，与经营者协商，协商不成可向12315平台或消费者协会投诉。涉及微短剧播出单位的，也可向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反映，必要时通过诉讼维权。短剧带来碎片化娱乐，也带来注意力透支和消费陷阱。平台追求流量和收益的同时，更应守住内容质量与消费者权益的底线。以上是今天的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一条随手发出的避雷帖，最终酿成了令人心痛的悲剧。网传四川宜宾高县一名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据死者家属介绍，33岁的胡女士原本在当地摆摊卖炸串，有顾客对菜量不满，就在多个平台发布避雷帖，随后在相关贴文评论区出现了大量针对摊主的差评。双方说法各有出入，顾客认为店家不肯加土豆是玩不起，家属则解释这份10元自选菜已经装满，没有空间再加土豆。这场小小的消费分歧经网络传播发酵后，胡女士遭遇网暴轻生。 这一事件中，大家关注到两个问题有待厘清：一是这份差评是否真实合理；二是差评与摊主轻生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昨天透露，警方已经介入调查，相信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关键细节很快会水落石出。也许有人会问，消费者难道不能写差评吗？律师解读说，如果是真实消费后的客观评价，哪怕话说的尖锐一点，一般不算侵权。我们虽然拥有评价消费体验的权利，但权利不等于肆意宣泄情绪。江苏宿迁就有案例，消费者在评论区使用黑心商家、骗子迟早倒闭、捅措辞辱骂商家，最终被法院判定构成名誉侵权，需要删帖公开赔礼道歉。所以说这件事儿也给所有人提了醒，差评有自由，但自由有边界。差评是用来客观反馈商品和服务好坏的，绝不能当成攻击他人的武器。此外，对于那些跟风谩骂的网友和平台来说，这件事同样带来沉重的警示。不少吃瓜群众不了解事情原委，看到避雷帖就跟着指责、嘲讽，一点点啃食当事人的心理防线。而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要承担起内容审核、风险预警的责任，应采取有效措施来防范和制止网暴。一次小小的买卖矛盾，不该以一条生命为代价来收场。我们每个人在敲击键盘前，不妨多一分克制，少一分冲动。差评有边界，言论有重量，别让随手敲下的文字变成伤人的利器。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当天稍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
1: 当地时间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一艘载有2500多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碰水雷后发生爆炸并起火沉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号晚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0: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
1: 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任白宫新闻秘书凯蒂·扎卡里亚在新闻发布会现场首次亮相，他照着一份列有特朗普政绩的清单逐项宣读，声音有时显得迟疑，全程只回答了3个问题，还在一次口误中将自己的丈夫称为我的总统。扎卡里亚作为新闻秘书的首秀翻车引发了外界的质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2: 新视野，
4: 新观察，
2: 新话题，
4: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5: 大家好，我是小马。当地时间13号，新任白宫新闻秘书扎卡里亚迎来上任后的首场记者会，谁也没想到这场发布会直接创下2个记录，一是近10年时长最短的白宫记者会，总共只进行了14分钟，二是近年话题热度最高的首秀，全网都在刷他的尴尬名场面。42岁的扎卡里亚全程神情紧绷，连点名记者都得低头瞟稿子，整整14分钟里8分钟都用来念吹捧特朗普的开场白，留给记者提问的时间只剩6分钟，还指出了3家对政府友好的保守派媒体提问，回答问题时还口误把丈夫说成总统，逗笑全场。比起前任莱维特首场发布会47分钟控场自如对答犀利的表现，扎卡里亚的落差实在太大。别说网友在社交平台刷灾难级业余的差评，就连白宫内部顾问都忍不住吐槽令人浑身难受，直言大家都想念莱维特。 更有意思的是后续的瓜，扎卡里亚上台本来就仓促，特朗普11号才拍板任命，13号就让他出场，连充足的准备时间都没给，只因为看中他在福克斯的表现。

0: 还有他对外宣称的律师身份，也被记者扒出找不到任何一周的律师资格考试通过记录。当被问及到底在哪里通过律考时，他随口答搬到中国的时候，至今白宫也没给出明确说法。有评论说，特朗普现在要的就是听话不跑偏的发言人，可首秀成这样，这位新秘书能不能站稳脚跟还真不好说。
1: 为您汇报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李英蕊、葛建京，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2: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5: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6: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
7: 被称为流动党员心理签风筝的人，他就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滨海饭店总经理赵宪珍。流动党员分布面广，流动性大，不便开展活动。2009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商业流动党支部书记，积极为流动党员参加支部活动创造良好环境，将支部变成了宣传团结非公企业员工和企业主的一线阵地。2015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组织书记，职位高了，任务却更重了。
8: 我的家人都在默默地支持着我，他们曾开玩笑地说，你把党务工作这个副业干成了主业，而经营饭店这个原本的主业可就成为副业。
7: 在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赵宪珍服务着两新组织党员及个体劳动者党员近450名，他们犹如450只风筝，散布在不同的角落。赵宪珍开启了学堂党员互通共融的新模式，真正让放风筝的人情有所寄，追风筝的人归有所盼，赛风筝的人心有所依。一切跟党走，知恩莫忘报。在创业致富路上，她还是福利院老人的好闺女，寒门学子的好妈妈，员工心里的好亲人，公益事业的热心人。
8: 我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赵宪珍。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唱歌不是唱得有多好，而在于是会用感情去唱。我每次都会用100分的感情去服务好每一位党员。
9: 早上好。
10: Morning。
11: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10: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11: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12: 以健康价值导向，
11: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13: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14: 我是朱红。
13: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嘉定今天多云到阴，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25度，明天最低温度18度，今天相对湿度5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已然。
14: 来关注内容提要。一个工位链接一条产业链，安亭探索打造产材融合创新生态。
13: 上海少先队庆祝舰队77周年主题活动举行。
14: 九大诊疗中心集中亮相，瑞金医院打造以疾病为中心的诊疗新模式。
13: 一口本地鲜，嘉定地产小青龙新鲜开补。
14: 来关注今天的话题。近日话题红豆短剧降智冲上了热搜，不少网友发帖称刷完平台高密度反转的爽感短剧，感觉脑子变迟钝了，甚至一刷就停不下来，都被网友晒出近期手机屏幕使用的时长，显示其红果短剧的日均使用时长超过10小时。据第三方数据机构统计，2026年8月在中国月度使用时长排名前50的应用中，字节系产品总时长份额达到41.8%，其中红果短剧约每天125分钟，抖音约每天112到120分钟。
13: 此事也引发了网友热议，有网友认为看短剧会降低专注力和耐心，不少剧情套路化，逻辑经不起推敲，但也有网友表示看短剧属于个人消遣选择，如今不少 AI 短剧的制作水准已经较为精良，没必要捧一踩一，对此你怎么看？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
15: Attention，
16: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5: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16: 早安嘉定，
15: 欢迎继续收听。
16: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14: 15五开局之年，嘉定正全力打造2城2区空间发展新格局，围绕3+3+1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加速迈过转型之坎，加快建成现代化新型城市。营商环境是区域竞争力的核心密码，也是规划落地建要的关键土壤。在这里，每一个园区、每一栋楼宇都是嘉定优化营商的鲜活注脚。即日起，嘉定区融媒体中心推出《加速营商指南》系列报道，探访嘉定特色园区与楼宇，解锁产业营商新范式，全景式呈现各街镇差异化的品牌建设成果。既解码硬核产业赛道的创新亮色，也传递营商服务的温度质感，邀您一同感受这片热土上近月远来的创业脉动。
13: 绿地商务楼地处同济大学科技园，是安亭国际汽车智慧城的营商服务枢纽。在绿地商务楼内，由高校校友创新创业生态企业与绿地经济城探索合作打造的 OPC 艺人公司研修营目前已进入筹备测试阶段。研修营联合主理人吴璇本身也是一名 OPC 创业者， 从事新媒体营销推广。
9: 我们其实的痛点在于，我们虽然有技术有想法，但是缺一个离产业最近离政策最近的落地接口。我们也想搭一个平台，让校友创业者少走弯路，尽快成长。
13: 研修营将黄浦区作为主阵地，嘉定安亭则是唯一的分阵地。未来空间计划通过灵活办公、创业辅导、资源链接等方式，为创业团队提供更加贴近产业需求的创新服务，帮助降低探索成本，加快创新成果转化。
9: 安亭的应用场景丰富，汽车产业链完整，还有国际短视频基地、智联网联、人工智能、数字创意这些方向都能找到落地场景。
13: 值得一提的是， OPC 研修营与绿地经济城的合作并非简单的空间租赁关系，而是深度联合运营。在服务配套上，绿地经济城制定了26项服务包。
17: 这个服务包是针对 OPC 创业者的全生命周期需求设计的，一共6个大类，分别是商事开办、市场推广、资金支持、场景应用、人才引进和合规风控。
13: 不仅如此，绿地商务楼还以垂直布局实现了人才服务与产业资源的上下楼及上下游。一楼是人才服务的窗口前移，嘉定区人才服务中心安亭受理点率先入驻运行，吸引企业工作人员陆续前来咨询。
18: 今天是过来办理那个人才居住证积分的业务，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特别近，然后不仅离我们企业也近了，离我们员工也近了，业务还特别顺畅。
13: 五楼是 OPC 共享空间与校友会客厅，七楼的党群服务站则为企业员工提供组织生活与政务咨询的延伸服务，形成引才、育才、留才的培育闭环。
17: 今年年底前筹备启动，空间具备开放条件，储备首批的意向项目。2027年全年运营爬坡，2028年到2029年规模化发展，形成可复制的校友科创赋能模式，打造区域科创服务示范案例。
13: 作为嘉定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的核心承载区，14家全球500强企业在安亭扎根。同济大学嘉定校区每年输送数百名高匹配度毕业生，从实验室到产线的最后1公里已逐步打通。从一个工位到一个产业社区，从一扇人才窗口到一条产业链，这里正以产才融合、服务集成的生态，书写以产聚才、以才兴城的营商示范新答卷。
19: 近日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上海少先队庆祝建队77周年主题活动在江桥小学举行。
13: 活动伊始，嘉定区小火苗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带来情景宣讲，从石库门到新征程，嘉定红领巾的百年追寻。宣讲围绕一颗红星的起点，一只不怕冷的红梅，一座独立无傍的小楼，一副上过战场的药箱等6个篇章，将嘉定红色历史娓娓道来。
20: 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我们以后要多了解红色故事，多了解红色历史，不要忘记他们的付出。
13: 活动上，嘉定区3届红领巾宣讲团成员聘任仪式举行，获聘的少先队辅导员将用生动的讲述传递信仰，用真情的表达传承精神。
21: 针对不同年级的孩子，把大道理讲成小故事，通过主题对会、红领巾广播和宣讲团活动，让更多孩子听到，也愿意讲给别人听，让我们一起把嘉定的红色故事讲下去。
13: 现场还发布了嘉定区星火家图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服务菜单，为全区少先队员提供了系统化、常态化的场馆实践平台。团市委副书记王江、嘉定区领导朱孝杰、方颖出席活动。
19: 近日，瑞星医院高质量发展战略研讨会暨建院119周年学术交流活动在嘉定举行。会上，瑞金国家医学中心下设的9大诊疗中心集中亮相，其中肿瘤中心与 EPAT 内分泌肿瘤中心率先揭开面纱。
13: 在位于双丁路的瑞金医院嘉定院区2期 EPAT 内分泌肿瘤中心已有患者前来就诊。王女士在家属陪同下候诊，她告诉记者，自己经历了从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 到 B 超、穿刺、确诊甲状腺、乳头状癌，再到手术复查的完整流程。
0: 之前呢，还需要找不同的科室去挂号，挂完这个还要再到其他科室去挂，就比较麻烦。然后到这边的话还是比较方便的。
13: 据介绍，中心整合内分泌相关的泌尿外科、神经外科、甲状腺外科、胰腺外科等医疗力量，集中设置在同一诊区，实现一站式服务，串联起患者从诊断到康复的全程。
1: 我们原来整个完成流程当然需要2周左右，现在我们在 ePET 里面大概5天就完成所有的程序，在我这里2天检查完成，然后外科医生就跟我天天一起查房，那么第3天就可以安排手术，恢复1天到2天就可以出院，所以这个在1周内解决内分泌综合疾病。
13: 如果说 EPAT 内分泌肿瘤中心解决的是让患者少跑路的问题，那么肿瘤中心则在一站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如何治得更好。
22: 在初诊的时候，我们就多学科一个联合的一个诊治，给到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的方案，那患者就很清晰我是不是需要手术，除了手术之外，我可以通过化疗，通过介入，可能通过放疗。
13: 据了解，瑞金国家医学中心下设的9大诊疗中心为肿瘤中心、EPAT 内分泌肿瘤中心、心脏中心、肝脏中心、结直肠中心、疑难呼吸疾病中心、泌尿结石病中心、危重症救治中心和创伤中心。此次亮相标志着瑞金医院正在从以科室为中心转向以疾病为中心的诊疗模式重构。
23: 让我们所有的患者当他来到一家医院的时候，大家不会再去四处奔波，而是医生机器围着他转，这就是以疾病为中心的新的医院的诊治模式。我们希望用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每一个在瑞金医院诊治的患者能够更健康，也更方便更舒适。
13: 随着一批疾病诊疗中心的落地，瑞金医院嘉定院区服务能级与临床研发能力全面提升，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也为医教研协同发展搭建更高平台，辐射带动嘉定乃至长三角医疗健康产业升级。
14: 日前，高润妇幼、东阳芳华、嘉定区妇幼保健院首届妇幼中医高方文化节开幕，来听记者报道。
13: 现场既有8段锦展示，也有高方品鉴和养生茶饮体验，人气十分旺盛。
24: 他们这里高方呢，就是自己调制出来的，现场我们都可以尝试的，感觉好。
13: 高方进补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备孕怎么调？产后怎么补？更年期怎么养？活动中，嘉定区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主任陈琦为大家带来妇幼专属的高方科普指导。
25: 它是主要这个特色就是一人一方，特别是在冬令的时候进补，然后调理以后，整个可以来年的话身体比较强健。
13: 现场还发布了伊芙英嘉定专科医联体幸福1+1专属品牌。
26: 想借着这个文化节，也借助着我们三圈三联党建共同体的这个一个优势啊，把我们的这些好的服务和我们的中医文化知识送到社区、学校跟科研院所。
13: 据介绍，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和嘉定区妇幼保健院将继续深耕妇幼专科领域，打造备孕、助产、产检、分娩全程闭环合作模式，把更多优质健康服务送到广大孕妇身边。
14: 金秋时节，大闸蟹迎来品鲜旺季，小青龙同样不容错过。近日，徐杭镇地产小青龙启龙上市，脂质膘肥体壮，肉质紧实饱满，为市民秋日餐桌增添了一道本土鲜味。来听报道。
13: 今年，上海诚心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的10亩虾塘共投放3000多尾小青龙虾苗，每天清晨工作人员准时收捕地笼，每笼收获20多只小青龙，个个挥舞螯钳，活力十足。
27: 今年的规格还是比较大的，现在我们今年放苗比较晚，我们是8月份开始放的，养殖期在2个月已经涨到最小的1两了， 大的在2两左右，现在基本可以上市了。
13: 水草养护是小青龙高品质养殖的关键。该虾塘内大面积种植四季苦草、鱼鸢尾、睡莲等水生植物，繁茂植被为小青龙营造了天然。

0: 然的栖息与觅食环境。除适宜的生态环境之外，精细化的投喂管理同样重要。日常养殖中，工作人员精准搭配投喂食材，以黄豆、猪肝、小鱼小虾等天然动植物蛋白为主，搭配高蛋白混合饲料，全面满足小青龙生长营养需求。
1: 明年呢，准备呢，估计在放到15,000到20,000左右，它这个就是产量高了，这个效益也提高了嘛。明年同时呢，我们还在室内大棚里面也准备搞个10亩养殖。
0: 预计此次上市的小青龙可以持续供应到10月底。
2: 秋风染黄了树叶，也吹开了马路镇大余村的格桑花海，各色花朵连片绽放，将金秋时节的乡村装点得格外美丽。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在马路镇大余村，17亩格桑花正值盛花期，放眼望去，粉色、白色、黄色的格桑花如繁星般缀满田野，花瓣高低错落，层层叠叠，宛如一幅流动的彩色花毯。微风吹过，花海泛起层层涟漪，蜂蝶在花间穿梭起舞，动静之间，一幅生机盎然的秋日画卷徐徐展开。绚烂的花海也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照，不少亲子家庭带着孩子漫步花间，在秋日暖阳里感受这份独属于田野的惬意。
3: 原本是在那个旁边家园美术馆看展的，正好路过这一片，看到了那个花海，颜色看见很多，然后很有层次，就是很漂亮，看着心情很好，感觉在城市面看到这片美景就是很放松。
0: 据了解，格桑花也叫幸福花，在藏语中，格桑是美好时光或幸福的意思。格桑花最佳观赏期一般可以持续到11月上旬，趁着天气晴好，不妨约上家人朋友赴一场花海之约，把这份美好时光定格在镜头里，留在心间。
4: 嘉定科创河，
5: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4: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5: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4: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5: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为主，气温在17到25度之间，东南风3到4级，相对湿度90%到50%。随着暖湿气流增强，夜里会有短时阵雨悄悄上线。周五到周日依旧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并伴有短时阵雨，气温趁机反弹，预计周日最高可冲高至30度左右，体感也会有些潮湿闷热。不过天气转折也在酝酿，周日夜间到下周一，受冷空气影响，将有一次大风降温降雨的天气过程，天气变化较快，大家注意及时增减衣物。
6: 我觉得老字号商家可以引入更多的复古创意，营造一些老弄堂商业街气氛，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光顾。
7: 要欢迎光临，
8: 老店需要升级转型才能生存，这是事实，但希望在换新的同时保留一些上海的主题特色，来延续美好的回忆。
7: 对于热爱美食与生活的中国消费者来说呢，其实早已将购物啊视作一种休闲。商场不仅是消费的一个场所，还承载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9: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那个网购已经成为了时尚生活的一种方式。那么这样对传统的商场这种经营模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也面临了一个困难。那么作为我认为啊，就是唯一的出路就可以增加对商品的一个体验感，然后还有商品质量的一个感知度，这样的话才能稳步健康的线上线下同步发展。
10: 优质的服务啊，它不仅依赖空间和产品，在它背后的运营模式是其长期发展的重要力量。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上海提速跨境金融，已集聚1600多跨境人民币资金池，境外贷款余额超过1万亿元。
2: 双节过后，海鲜价格回落，市民餐桌海味更足。
0: 送一瓶汽水转头再举报，这已经不能用无聊无意义来定义，而是已经有了明显的恶意。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澎湃新闻评论，1.9元汽水引发举报，无端耗费社会资源。
11: Attention！
5: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4: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5: 早安嘉定，
4: 欢迎继续收听。
2: 解放日报消息，上海跨境金融创新不断提速。近日在上海市银行同业工会举办的新闻通气会上，三个数字勾勒出上海跨境金融的新变化。跨境资金管理加快走向集中化，金融服务紧跟企业全球化布局，跨境金融效率因科技不断提升。上海集聚了大量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本土出海企业，也催生出大量跨境金融需求。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陈志能总结，企业全球化经营过程中普遍面临境外项目融资压力大、境内外资金割裂、全球资金归集调度难度高、财资管理运行效率不足等现实难题。跨境资金池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力帮手。依据花旗银行的观察，跨境资金池项目演变成了跨国企业构建全球财资管理体系的基础工程，也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产业链整合提供了制度基础，更为更多出海企业搭建全球财资中心创造了条件。位于上海的一家航运集团业务遍布全球，资金分散在众多境外成员企业账户，出现了资金看得见调不动的痛点。在中国银行全功能型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的帮助下，集团总部实现了在上海一键调度全球资金，极大提升了集团全球财资管理效率。据介绍，目前上海已经汇聚全国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FT 全功能资金池、临港离岸归集池等各类跨境人民币资金池约1600多个。值得一提的是，从今年9月14号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新规实施以来，短短一个月，上海已有首批8家跨国公司完成了业务备案，覆盖55家境内成员企业、10家境外成员企业，归集外债额度超500亿元，境外放款额度超80亿元。
0: 随着跨境资金池的门槛进一步降低，便利化程度上升，越来越多的资金池正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集聚，上海银行业正在持续构建多层次跨境资金池体系，服务模式也从传统资金归集加快向一体化综合财资管理转型，有效破解集团企业资金分散、调度不畅等问题。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上海中外资金金融机构 本外币境外贷款余额1.08万亿元，较年

0: 出增长11%，其中外币境外贷款余额624亿美元，较年初增长10%；人民币境外贷款余额6569亿元，较年初增长4%。这说明企业走出去之后的融资需求仍在不断提升。针对跨境并购，上海金融监管局此前制定试点工作方案，增加非居民并购贷款的有效供给，审慎探索在临港新片区放宽非居民并购贷款的比例、期限等限制。公开信息显示，试点将贷款比例由最高60%提高至80%，贷款期限由最长7年延长至10年，以拓宽企业跨境并购融资渠道，更好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和外资企业走进来。东方网消息，国庆中秋双节过后，海鲜价格普遍回落。记者走访几家菜市场发现，随着新鲜海货大量上市，鲳鱼、带鱼、小黄花鱼等品种价格较节前明显下降，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选购。记者走进三角地东安菜市场海鲜区，咸鲜气息扑面而来，摊位上银光闪烁。一位摊主边理货边向记者介绍，大量新鲜海货上市后，很多常见品种的价格比节前明显回落。记者看到摊位上鲳鱼按大小分级售卖，6-7两重的每斤120元，半斤左右的每斤85元，个头更小的则每斤15元或25元。现在卖15元一斤的鲳鱼，之前要卖到25元。一旁的带鱼也按大小分档，每斤售价在20至85元之间，涵盖25元、40元、50元、60元等规格，各规格均较之前便宜10元左右。上海市民钟爱的小黄花鱼，每斤售价25元、35元、45元，各规格较之前便宜5元左右。摊主解释，小黄花鱼分冷期和热期，夏天3个月是冷期，市场上多为冻货。现在进入热期，新货供应充足，价格自然回落。
1: 其他海货的价格也同样亲民，条虾按规格售卖，大的每斤85元，中等的50元，小的30元。摊主还提供免费剥虾仁的服务。米鱼每斤20元、25元，肉质细嫩，口感也不错。随着新鲜海货持续入市，预计短期内海鲜价格将保持亲民，市民餐桌上的海味也会更加的丰富。东方网消息，头顶小辫子穿梭老城厢与城市主干道，上海百年无轨电车见证着深城公共交通的迭代变迁。记者从九市公交集团现代交通公司获悉，上海目前保留运营的7条无轨电车线路已经全面实现了绿电功能替代，从行驶零排放升级为源头功能真零碳，为上海交通低能低碳转型探索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上海无轨电车拥有超100年运营历史，被市民亲切地称作辫子车，经历多轮线网的优化更新，目前保留的7条核心无轨电车线路分别是14路、15路、19路、20路、23路、24路6条经典传统的电车线路，以及2017年升级运营的71路中运量无轨电车。这些线路的大多穿行于黄埔、静安、虹口等历史风貌核心区域，串联起城市文脉与市民日常烟火。其中14路是国内首条无轨电车线路，串联四川北路、福州路文化街区，20路贯通外滩、南京西路、中山公园核心商圈，15路、19路、23路、24路深入老城乡街巷，服务居民短途通勤。横贯延安路的71路中运量公交，更是深城东西向公共交通大动脉。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为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落实上海市促进绿色电力消费、加快能源低碳转型实施意见，上海市交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等部署， 在九市公交集团统筹下，现代交通公司自2025年7月起，在全市电车整流站供电领域先行先试，创新采用了委托售电公司常态化采购绿色电力的模式，以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电力全面替代传统的火电，从供电源头破解电车运营间阶碳排放的难题。
0: 数据显示，2025年试点首年，电车整流站累计取得绿证1121张，实现二氧化碳减排683.81吨。2026年绿电采购规模持续扩容，覆盖比例稳步提升。截至今年8月，已累计归集绿证6843张，实现用电侧二氧化碳减排4174.23吨，等效于19万棵成年阔叶树一整年的固碳总量，减碳成效明显。现代交通公司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扩大绿电采购覆盖面与应用场景，持续深化交通能源融合创新，继续以绿色动力守护城市烟火出行。

0: 最近北京和上海等地出现零补贴骗局，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谎称能办理社保卡、金卡，还有人散布2026年度个人综合补贴申领平台上线的海报，诱导扫码领钱。官方早已明确，社保卡是统一的蓝色版本，不存在金卡。人社部也多次辟谣，从未发放过所谓2026年度综合补贴，相关通知和链接都是诈骗陷阱。
1: 最近北京和上海等地出现零补贴骗局，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谎称能办理社保卡、金卡，拉你进群发补贴，还有人散布2026年度个人综合补贴申领平台上线的海报，诱导扫码领钱。官方早已明确，社保卡是统一的蓝色版本，不存在金卡。人社部也多次辟谣，从未发放过所谓2026年度综合补贴，相关通知和链接都是诈骗陷阱。这类骗局的套路翻来覆去就那一套，编造官方福利，用扫码领钱，进群享补贴当诱饵，诱导你点击链接或扫描二维码进入钓鱼网站，填写身份证、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最终骗取钱财。大家务必牢记，不扫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在陌生网站填写个人信息，遇到所谓官方补贴别轻信，先通过官方渠道求证，不点不填不转账，收好自己的钱袋子。
2: 两岁宝宝连吃八个月银鳕鱼吃成汞中毒引发的关注还在继续。银鳕鱼的甲基汞高富集特性为何会被家长忽略呢？记者注意到，除了商家宣传上的刻意回避，相关的法规和食品风险标签机制也亟待健全。
3: 最近呢，一名两岁宝宝连续吃了八个月的儿童装银鳕鱼，血汞超标，被诊断为汞中毒。这件事情呢，把很多家长惊出一身冷汗。而更让人难受的是，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啊，不是银鳕鱼有问题，而是这么贵还写着儿童装，怎么会不安全呢？那其实银鳕鱼从生物学上来说本来就不是鳕鱼，它的学名啊叫做南极犬牙鱼，这是一种深海大型鱼，处在食物链的上层，所以呢非常容易富集甲基汞。那甲基汞呢，不是洗一洗蒸一蒸就能去掉的东西，如果孩子长期吃频繁吃呢，风险会慢慢的累积。那么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科普中国等机构和平台呢，都做过提示，婴幼儿、孕哺期的女性应当呢尽量避免长期高频食用银鳕鱼这类高汞鱼。可是啊，在采访中我们发现不少家长对这一风险毫无戒备。
4: 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因为绝大部分商家银鳕鱼就是他们的宣传都是跟宝宝辅食挂钩的，都是在宣传怎么对宝宝好，里面含有多少营养物质是有助于宝宝发育的，但是完全丝毫没有提到里面含甲基汞的含量，以及这种汞含量比较高的深海鱼实际上是不适合宝宝吃的。
3: 那么是谁偷走了家长的认知呢？其实银鳕鱼借了鳕鱼的安全感，还叠上了银的高级感，市场上动辄三四百一斤的价格，加上营销中常见的高 DHA EPA 补脑鱼等字眼，那么让家长就很容易把它当成鳕鱼里的顶配，把贵与更安全更营养画上了等号。那么一些商家啊，贴心的推出了去皮去骨小包装的儿童装，对不适合婴幼儿频繁食用的却只字不提，也在无形中强化了这就是给孩子吃的信号。那我们搜索发现啊，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汞风险的警告呢都没有被强制要求印在产品包装的鲜艳位置，也没有相关立法强制要求，因此呢有关银鳕鱼的风波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商家道德，这更是整个食品标签体系对高汞鱼类的警示机制缺失。
5: 其实啊，不少食品包装上都会有针对儿童使用的安全提示，比如部分果冻的外包装就会印有勿一口吞食、三岁以下儿童不宜食用等字样，而一些含糖的冲调饮料也会标注提示儿童青少年应该避免过量摄入糖和油，这些文字提醒都是为了守护孩子的安全。以此类推，含有甲基汞、过量食用会损害婴幼儿神经与脏器的深海鱼完全也可以加上醒目的食用警示，这做起来并不难。另外，一次银鳕鱼事件不应该只换来儿童装三个字悄悄下线，更应该换来一套规则，凡是明确存在儿童过量食用会有风险的食物，是不是都应该在标签上把话说在前头呢？
0: 上海百年老建筑里藏着巨型金库，来这里看牙还能大开眼界。新民晚报记者带你走进国华大楼。
6: 谁能想到在上海的牙黄所里居然还藏着一个老式金库。
7: 看牙就到国华大楼。
8: 在老上海心里，国华大楼就是牙房所代名词，小时候看牙经常来的地方。这栋上海百年老洋楼1933年竣工，经典 Art Deco 风格，11层楼高的竖向立面利落高级，底层花岗岩基座搭配灰色上层饰面，复古又摩登，充满着老上海风情，这里看点颇多。最大的惊喜就是藏在夹层历经90年依旧保存完好的原装巨型银行金库，它曾是全中国最坚固的金库之一，金库大门足有41公分厚，接近成年人的小腿长度，机械结构考究，内部曾有上千个保险柜，需要2把钥匙才能打开。当年能在此拥有保险柜，绝对是上海滩身份地位的象征。你在这里看过牙吗？
2: 在杨浦区的这条路上藏着留存800年的故事，新民晚报记者带你走进隐秘的角落。
9: 如果你从安波路走过，不特意去找，会很容易错过这棵老银杏和旁边残败的庙宇。这一处铁栅栏围着的灰房子是浣纱土地庙旧址，南宋时期百姓为了感念战死的抗金名将赵敬修建而成。庙宇虽然现在残败，昔日也是颇具规模，整体为三进格局，坐北朝南，而现在正脊两端残留着破损的螭尾，墙皮剥落处露出里面的青砖，白墙上嵌着块绿门牌，路名早没了，门牌还钉在墙上，另一边墙上立着介绍牌，二维码简介寥寥数语，浓缩了800年的沧桑。紧挨着庙宇的北侧，一棵银杏从水泥地缝里斜出来，树冠高过旁边6层公房的屋顶，夏天能把整条弄堂遮成绿色隧道。树干上钉着块名牌，银杏一级保护400年。上世纪80年代杨浦大规模旧城改造，文保部门认定这是珍贵的历史遗存，因此在新小区里给老庙和老树留出了一席之地。所以如果你路过安波路，记得抬头看看铁栅栏里那栋灰房子和那棵大树，一个是南宋的，一个是明朝的。
10: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0: 奇葩的举报内容能有多抽象？近日，一则患者送1.9元汽水后举报医院药房工作人员违规收礼的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据澎湃新闻报道，广东佛山一名多次复诊的患者主动向药房工作人员赠送一罐健力宝，转头便通过12345政务热线举报对方违规收礼。经卫健部门核查，二人之间不存在利益交换与请托诉求。医院最终对工作人员作出批评教育，并对全院人员展开相关培训。应当说，卫健部门的回复，医院的处理没什么毛病，不仅回复的态度相当客

计，在规则捍卫、底线坚守的导向上也很妥当。这样的处理也提醒更多机构单位，执行制度时既要守住刚性，也要读懂立规矩的初衷，注意区分主观牟利的违规收礼和盛情难却的微小人情，不能把所有情形混为一谈。只是有些话

0: 绝，不能拿来设置圈套，刻意制造违规现场。送一瓶汽水转头再举报，这已经不能用无聊无意义来定义了，而是已经有了明显的恶意。正如有网友说的，如果医务工作者接受赠礼是有问题的，那么主动送饮料的行为又该如何定义呢？一场小到不能再小的人情往来，总不能你是善意的送，别人就是恶意的收吧。然而就是这么一场只涉及1.9元汽水的举报，12345热线还得受理，还得和医院沟通，医院还得去调查核实，还得给予反馈，这当中浪费的人力物力恐怕远远不止1.9元吧。这无疑是对社会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这样的恶意举报还可能被效仿，让公开的举报渠道变成施压、骚扰甚至羞辱他人的手段。一次投诉发起者只需要一通电话，被投诉者却要搭上自证清白的时间，一次被投诉的记录，以及一种以后别多事的心理阴影。也因此，其更大的危害在于它严重伤害了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任和善意。往小了说，会让医务群体感到心寒，可能会下意识地拉开和患者之间的距离；往大了说，还会造成一个连最基本的感谢都要先掂量风险的环境，这是很大的社会成本。
1: 这次事件也给公共投诉机制留下了一些思考，是不是所有的举报都需要一本正经的受理调查回复？对于一些明显无理取闹甚至带有恶意的举报，可不可以直接在12345接线环节就给予驳回？公共资源是有限的，不能被这些无聊乃至无良之人牵着鼻子走，对于频繁恶意举报的人也不妨考虑建立黑名单。道理其实很简单，当举报本身没了人味儿，我们就应该对这样的举报坚决说不。
2: 嘉定科创河，
3: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2: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3: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2: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3: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4: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0: 百姓观点，你言我一语，一起来聊。近日话题红国短剧降智冲上热搜，不少网友发帖称啊，刷完平台高密度反转的爽感短剧，感觉脑子呢变迟钝了，甚至一刷就停不下来。多位网友晒出近期手机屏幕使用的时长，显示啊，其红国短剧的日均使用时长超过了10小时。据第三方数据机构统计，2026年的8月，在中国月度使用时长排名前50的应用当中，字节系产品总时长份额达到41.8%，其中红果短剧呢约每天125分钟，抖音约每天112到120分钟。
1: 那此事呢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网友认为啊，看短剧会降低专注力与耐心，不少剧情套路化，逻辑经不起推敲。但也有网友表示，看短剧属于个人消遣的选择，如今呢有不少 AI 短剧的制作水准已经是比较精良了啊，没有必要踩一捧一，对此呢大家怎么看？而关于这个短剧让人变笨的感受啊，也有相关的专业人士啊进行了解释。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邹莹就表示啊，短剧密集的反转钩子持续刺激多巴胺，让大脑被动兴奋，超负荷运转，长期高频消耗这类神经递质之后啊，再处理日常事务就容易疲惫啊，并非是真的智商下降，而是多巴胺储备透支，导致专注与理解能力暂时的变差了，所以呢

0: 就会有一种这个变笨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啊。
1: 嗯嗯，
0: 我们来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啊，对于这个平时刷短剧啊，有没有类似的一些相关的现象？我们先来看，有的网友就说啊，短剧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让人失去了看长剧的欲望，
1: 嗯
0: 啊，耐心变得越来越差了，能做的就是不下载这类软件。就是长剧呢，因为每一集都要几十分钟，而且呢，还要等待更新。
1: 对，
0: 所以说确实考验大家的耐心。
1: 傅翔的说啊，有人说这是电子鸦片，他表示十分的赞成。前两个月呢迷上了这个啊，整天也不知道在干什么，整天无聊呢就打开红果，班也没上好，股票呢也在亏，原计划的考证进度也变慢了，上周果断卸载了，必须重启生活节奏，不能荒废自己啊。
0: 嗯，看来还是节制力啊，
1: 嗯，
0: 是有的。
1: 是，
0: 我们再来看，还有网友说啊，说到降智，他觉得有很多短剧啊都是把这个比如女性塑造得很卑微，
1: 嗯，
0: 男性动不动就是霸总富二代，很多剧情呢也是无视法律，无视正常逻辑，如果是判断力比较弱的未成年人，真的有可能会被带坏。
1: 嗯嗯，
0: 只能说以后要是出一些高质量的正能量一些剧有逻辑的一些剧，这个还是可以的。他觉得短剧不是什么负面的产品，关键还是看内容制作。
1: 嗯，同样是岳西明啊，他说看好剧不烧心啊，关键是要生产优质的作品，机制上呢淘汰劣质作品，所以更希望看到更多的这个优质的作品。
0: 嗯，还有网友说啊，他觉得 AI 剧啊现在啊越做越好了，甚至比有些这个长剧还好看啊。
1: 嗯，
0: 尤其是像一些演技，因为现在呢很多剧可能演员有考虑到流量更多，但是演员的这个演技实力却参差不齐啊。
1: 嗯嗯，
0: 而且呢也不乱改剧本，符合原著，那这是属于比较高质量的一个短剧了。有的台词啊还很考究，很多历史剧都很好看。还有啊，关于这个借不借短剧的问题，这是自制力的问题，都是成年人自己
1: 的选择嘛，
0: 对，自己去负责。
1: 嗯，四季慢慢说啊，为了专心准备考试啊，已经把红果卸载三个多月了，最近呢把抖音也卸载了，等他考完再下载回来吧。
0: 嗯，
1: 还是要给自己一些控制啊。
0: 嗯，还有网友安他说啊，这个现在这个低质量的短剧泛滥，主要还是因为啊没有监管，没有审核。有啊，审核也有，监管也有，但是可能只是有一个最低标准。主要的原因他说的是什么人都可以制作，那都可以发，这些剧什么剧情都有，还有磨磨蹭蹭的拉扯无聊的剧情来浪费流量。现在啊甚至他看到的连聊斋也不放过。
1: 嗯，这个嘉诚他说啊，有这个时间他情愿是多看两本书来提升一下自己的认知，所以他不是短剧的崇拜者。
0: 嗯，不是崇拜者，是属于比较理性的。
1: 嗯，理性，对。
0: 嗯，当然啊，我们说把这个短剧啊简单的一棍子打死也确实并不客观。其实呢，作为轻量化娱乐载体，它适配碎片化的休息场景。AI 赋能之下，短剧的拍摄制作的门槛降低了，也给了普通人提供内容创作的新赛道。娱乐本身没有对错，就错在啊整个行业过度依赖强刺激套路的增长模式，流水线式的狗血剧情，逻辑漏洞百出，创作重心不在叙事，而在于这个设计一些抓人情绪的钩子。这种模式能快速换来流量，但是啊难以形成长久的内容价值，还会制造广泛的专注力损耗，最终透支用户，也透支了行业口碑。
1: 嗯，其实短剧行业也要走出短期流量内卷，必须完成底层的转向啊。首先呢，它平台不能只是以使用时长作为核心考核的指标，算法呢应当克制啊，增加时长预警，合理的限流，减少无限下拉的这个沉浸式的投喂，跳出越刺激越好的流量逻辑，来承担起保护用户的这样一个责任。其次呢，创作者啊要跳出同质化的套路， AI 是工具啊，不应该用来批量生产狗血爽剧的，可以用它来降低制作成本，去挖掘更扎实的故事，多元的题材，来兼顾娱乐性与内容质感，从刺激情绪升级为传递体验。还有呢，就是内容分层发展，保留清爽解压的短剧，满足大众休闲需求，同时呢是鼓励有叙事深度、价值观正向的作品，给观众啊更多的选择，而不是只有一种强反转的爽剧。
0: 嗯，娱乐的意义啊，它本身就是让人在休息之后能够积蓄更多的精力，而并非是完全掏空精神。对于观众而言呢，我们也要警惕即时快感的绑架，区分放松和沉溺的区别。 对于行业来说，靠多巴胺钩子赚快钱只是昙花一现，只有跳出成瘾式内容生产，平衡商业收益和社会价值，短剧才能从小流量风口成长为可持续的内容品类。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直播的法宝在线，我们呢一起来聊一聊正常网购维权和恶意仅退款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商家遭遇恶意批量下单又该如何自保。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5: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咱吃不完呢。
6: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7: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8: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5: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6: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17: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9: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8: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9: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9: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 用心相伴。法为尺，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3: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互动的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静杰，欢迎您的收听收看。生活中啊，网上购物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么当买到质量有瑕疵的商品，申请退款、售后维权也是法律赋予每一位消费者的正当权利。但是呢，最近有一类现象啊非常值得警惕，有少数人把平台售后规则当成了牟利报复商家的工具，打着消费者维权的幌子，批量的恶意下单，然后反复申请仅退款。那看似只是动动鼠标的线上操作，殊不知啊，这种薅羊毛的行为早已经突破了民事纠纷的边界，甚至演变成了刑事犯罪。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上海明实律师事务所的金玉珍金律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正常网购维权和恶意仅退款的这个分界线到底在哪儿，商家遭遇了恶意批量下单又该如何来自保呢？那大家呢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即可，当然可以加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17: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19: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3: 好，非常欢迎金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提到仅退款这件事儿，您了解多少？
20: 我觉得应该来说，包括我本人以及观众听众朋友们，应该来说对于这种仅退款应该都不陌生，因为现在网络社会，大家在网上买东西应该是习以为常哈，所以我想大家在买的时候可能也会有这种仅退款的操作，我本人就有啊。这种我理解的仅退款应该常规可能有两种情况。

0: 情况比较发生。一种比如说我下单了之后，卖家也发货了，但是呢还没到我手上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可能买重了，发现家里人已经买了，或者我觉得好像暂时不需要了，我可能就会点击仅退款，因为我没收到货嘛，对吧？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比如说是这个东西再退回去成本已经比较高了，可能跟商家沟通以后说，你申请仅退款就好了，东西就不用寄回来了。所以我所了解的仅退款可能是这种情况比较
1: 多。大多数都是，要不就是货还没到手里，
0: 对，
1: 不管是发货没发哈，
0: 是，
1: 还要不就是这个商家自己主动说，就仅退款就得了，或者有一些这个生鲜产品，对吧？你退回来我也不能要了，或者你到手已经这个烂掉了，那这种情况就仅退款。那相对来说，这个都是叫我们叫合法合规啊，合乎常理的仅退款。但是还有一种仅退款，它是在钻漏洞。比如说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很多这个仅退款的这个案例哈，有些消费者呢，他在买了东西之后，我觉得他这个消费者都要打引号了，他不是为了买东西而买东西，他是为了薅羊毛而买东西，所以他买回来这个东西之后呢，他其实根本没有实质上的把这个货物邮给商家去采用这种方式退款，而是他打了一个就是让商家可能还没有注意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动作，比如说我就是点了仅退款，如果商家发现了他来找我，我再说，不好意思，不小心点错了。然后如果说商家没发现呢，那这个行为我就既拿到了这个产品，我又没有花任何的钱，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他其实就在非法牟利了，
0: 是的，
1: 对吧？还有这种可能。但像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案子哈，他还不完全是为了薅羊毛，是不是？金律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又做了些什么样的事儿？
0: 好的，那我就来给咱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聊的其实是一个真实的刑事案件这个判决书我还特意去看了一下，讲了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先说这个罪名是破坏生产经营罪。讲的是呢，有一个陈某我们暂且说他本来是一个消费者的身份，然后呢他在这个电商平台上买了东西之后呢，他虚构理由，也就是说是不是正当的我前面所讲的这些理由他都没有，他虚构了其他的理由，就找商家去仅退款，然后被商家拒绝之后，他就心生怨恨，出于报复呢，他就盯着这个商家在他的各种相关联的平台里面去下单，一旦下单你就得发货吧，我看到你前脚发货了，后脚我就申请仅退款，你当然得同意啊，因为你刚发我还没收到呢，那我退款不是平台给我的权利吗？我就得这样反复的去操作，在3年的时间里面他操作了2700余次，我还真拿计算机算了一下，平均每天要下单2.5单，也就是说这个人天天在干这个事儿，盯着这个商家干这个事儿，搞得这个商家头都大了，生意没法做了呀，而且在这样反复的下单然后发货退货这过程当中，商家就被要消耗掉什么呢？平台服务费要付吧，技术服务费要付吧，你的包装材料的耗材费要付吧，你快递费要付吧，结果一分钱没赚着，对吧？而且你平台的数据非常不好看，一直在退货，对吧？那最后呢，这个案子就被逮住了，人家肯定是商家报案了，报案之后的话就变成了刑事案件。最后法院就认定这个人的行为已经扰乱了这个电商平台里面正常商家的正常经营行为，被认定为是破坏生产经营罪，获刑1年半。
1: 你看这个其实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
0: 是的，
1: 但是你看我们有很多网友就在说了，他说你看平台他设置了仅退款的这样的一个选项，就证明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其实是可以做选择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商家和消费者之间一方面协商可以仅退款，一方面我作为消费者我觉得你这个达到了仅退款的要求，我也可以选择仅退款，这是赋予双方的一个选择权啊。
0: 对，
1: 那怎么样你就判定这个人他是正常的消费者在仅退款还是说我这个就是在非法牟利，这个之间的界限到底是什么？它核心的区分到底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存在在争议焦点上面啊，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你看像我，像主持人您像大多数的大家都有过这种仅退款的经验，为什么我们好好坐在这里没有人说要把我们逮起来？那为什么这个案子当中陈某他就要获刑1年半呢？那是因为他在如下三个方面他都跟我们正常的消费者不一样。哪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他其实是没有真实的交易意思的。他是为什么呀？因为说我要退款，我虚构理由退款，你不同意是吧？行，那我让你生意做不成，你就给我，我就下单，我就盯着你下单，你就给我发货，发货之后我就趁着还没到手我就赶紧退款，然后你得了操作不停的在这个轴里面转，所以他其实是没有真实的交易的意思表示的，他其实是为了 报复，为了搅黄人家的生意而做的这个下单的行为，
1: 嗯，
0: 对吧？是为了让人家发货，

0: 从而去退货、
1: 嗯、
0: 促使后面的一个报复的实施，这是第一点跟我们不一样、
1: 嗯、
0: 我们是为了正常消费啊、
1: 嗯、
0: 我有买东西需求呀、啊、
1: 正常使用是
0: 对吧、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真实的权利基础。那像我们买东西哎，发现这个东西确实有问题，
1: 嗯，
0: 对吧，那我们可能说跟商家一沟通说哦，那你这个东西比如说一把小梳子塑料的也没几毛钱，
1: 嗯，
0: 发过来发现还是断了的，那人家说哎，你也别拿回来了、
1: 嗯、
0: 对吧，你就申请请退款、
1: 嗯、
0: 我把9.9退给你、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但是这个案子当中陈某的行为是什么呢，
1: 嗯，
0: 他根本就没有这种真实的理由，他压根没收到货呢，
1: 嗯，
0: 他就说我要请退款，他就是在戏弄人家，
1: 对
0: 对吧，所以是没有真实的权利基础的。
1: 嗯，
0: 第三个呢，是我们正常的请退货会给商家造成损失吗？
1: 不会
0: 不会，即便造成损失也是人家商品不好，
1: 而且
0: 寄过来断了，
1: 就是一个邮费的这个损失，
0: 对吧，而且这个是我们正常的维权行为。
1: 嗯，
0: 但是陈某有吗？有啊，他在3年多的时间里面盯着人家反复下单搞这个动作，然后导致人家光这种技术服务费就付掉了6万多块钱啊，还有这个包装耗材费、
1: 嗯、
0: 还有这个快递费，最主要是人家的数据不好，人家整个交易的流程被他扰乱了，导致人家生意不好做了、
1: 嗯、
0: 所以这是最关键的被法院纳入到刑事打击的这个原因。
1: 嗯
0: 啊，所以这三点就是跟我们常规的有区别，
1: 就是很具有恶意了，其实能判断出来哈。
0: 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听到了您说这么一个罪名哈，叫破坏生产经营罪。
0: 对，
1: 这好像以前很少听到过
0: 啊、
1: 嗯、那我们听到的我觉得和本案有点关联的叫什么敲诈勒索罪。
0: 嗯，
1: 你看他其实也有这个敲诈勒索的这个行为的、
0: 嗯、
1: 那为什么会最后没有以这个罪而以另外的一个罪来判处呢？他的这个原因有什么、
0: 嗯，
1: 两个罪有什么样区别？
0: 嗯，大家听到这个时候呢，我来举一个例子。
1: 嗯，
0: 我相信咱们听众观众朋友们可能一下子就能有感受啊。
1: 嗯，
0: 比如说假如说我是那个陈某、
1: 嗯、
0: 我不是说我来下单你发货之后我趁着你发货还没到时候赶紧点进退款、
1: 嗯、
0: 而是我跟你说你给老子退钱啊，或者说你就要给我退，你要是不给我退、
1: 嗯、
0: 我就要给你差评，
1: 嗯
0: 啊，我就要给你到平台去举报，
1: 嗯，
0: 我就要搞死你，说白了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如果是这样的言论其实就是以威胁恐吓的方式想要拿到所谓的补偿或者这个赔偿，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它符合的就是敲诈勒索，
1: 嗯
0: 啊，当然这里面要符合这个入罪的这个金额的标准啊、
1: 嗯、
0: 那反过来为什么我们这个案子经过法院审理之后、
1: 嗯、
0: 它变成的是破坏生产经营，
1: 嗯，
0: 那你看它这里面有几个不一样啊，最核心的不一样就是你要看到这个犯罪行为人他的行为的目的、
1: 嗯、
0: 也就是他图什么，
1: 嗯，
0: 他有没有跟卖家说你要给我钱，
1: 嗯，
0: 他没说过啊，然后呢他干的行为就是说我要反复的下单然后发货之后仅退款、
1: 哦、
0: 去扰乱你的经营、
1: 嗯、
0: 我的目的是为了泄私愤、
1: 嗯、
0: 为了打击报复、
1: 嗯、
0: 为了让你这个事情不好做，让你生意不能正常的去运转，
1: 嗯，
0: 他跟敲诈勒索有一个主观不一样，敲诈勒索是什么，是为了图钱，
1: 嗯，
0: 我威胁你也好，
1: 有所图的，
0: 我恐吓你也好、
1: 嗯、
0: 我是希望你拿钱来保平安，
1: 嗯，
0: 换太平，
1: 嗯，
0: 所以这两个罪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我们这个案子当中我们深一点的讲哈，一般人会觉得生产经营罪为什么会跟一个在电商平台上网络购物会连在一起，
1: 对啊，我们想着这个罪、你最起码你做了一些实质性行动，比如说把人机器砸了
0: 啊，对啊，
1: 比如说把什么东西毁了，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叫破坏生产经营罪，我好像似乎觉得好像更契合一些，
0: 对，
1: 但你说在网上他的这些行为也能足够上这个破坏生产经营罪，
0: 对，他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要从咱们刑法的这个破坏生产经营罪的这个条文，我给大家大概说一下意思，
1: 嗯，
0: 大家心里就会比较有数啊。其实它这个条文里面说了3种情况，第一种是破坏生产设备，好懂吧？
1: 嗯、
0: 把你机器设备砸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第二个是破坏或者伤害耕畜、耕田，
1: 嗯
0: 啊，这个牛啊、羊啊、
1: 哦，
0: 我让你这个农活没法干了，
1: 嗯、
0: 你生产经营不下去，能理解吧？
1: 嗯。
0: 最要紧的是跟我们本案相关联是有个第三点，或其他方法扰乱生产经营也会获罪，那我们这个案子当中就是其他方法，
1: 嗯，
0: 那人家还是会想啊，说我就点了一个仅退款，
1: 嗯，
0: 怎么就扰乱你了啊，而且我这个也不是说实体的什么生产经营啊，
1: 嗯，
0: 那其实我们要从大局来看啊，其实随着咱们生活啊、这个经济的发展，
1: 嗯，
0: 那网络购物已经很多时候替代了我们线下去逛街呀、采买呀、这种方式啊，所以呢网上的经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电商平台的存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商家在网上做生意，那是因为确实有这个需求，对不对，
1: 嗯，
0: 那对于一个网络商家比如说某宝啊，一个店主来讲，他能够正常的去做他的销售，我们先不说生产，说你正常的销售行为也是这个罪里面保护的一个环节，
1: 嗯
0: 啊。

0: 生产也好，销售也好，流转也好，分配也好，都是保护的环节。那一个淘宝店主，他要把这个生意做好，他是不是得要有这种技术支持？
1: 嗯，
0: 是不是要有这种点击量的保证？
1: 嗯，
0: 你不能搜索权重给我降得很低，人家都看不到我这个店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哦，还有我是不是要有一个好的口碑？
1: 嗯，
0: 你不老是有差评呢，对不对？还有我是不是要有一个正常的这个发货？物流，然后签收、收款，这么一个正常的交约的流程。
1: 嗯，
0: 结果陈某干了啥事儿呢？
1: 嗯，
0: 他是把所有的都阻断了。
1: 嗯，
0: 第一，平台数据不好看，一直在退货，对吧？第二个来讲，一直在进行这个相关的退货，那我刚刚发出去又要追回来，我是不是整个的流程都阻断了？
1: 嗯，
0: 然后我在这过程当中，你确实又买了呀，我就得发呀，
1: 嗯，
0: 那我是不是要向平台交钱呀？
1: 嗯，
0: 是不是要有技术维护的费用啊？
1: 嗯，
0: 那我是不是要包装耗材多耗去啊？
1: 嗯，
0: 我这些行为都发生了之后，
1: 然后你又退货，
0: 全是因为你的行为导致的，所以你就已经把我整个的环节链给打破了，
1: 嗯，
0: 所以你就影响了我的一个销售行为。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生产销售已经是从线下覆盖到了线上，
1: 嗯，
0: 已经是从实体覆盖到了电商销售，
1: 它其实就是达到了破坏的这样的一个本质。
0: 是的，
1: 对吧？就是破坏了它整个经营的一个秩序，
0: 对的，
1: 包括它这个店的声誉啊，然后等等，就是对它的经营产生了一些影响。
0: 是的，
1: 所以破坏生产经营显然也是符合他目前所做的这件事儿的哈。
0: 而且它不仅仅是说我们说的这种口头上的影响，它是有实际损失的呀。
1: 嗯，
0: 技术服务费6万多。
1: 对
0: 吧？
1: 对
0: 对，而且里面案件还披露出来，有相关人其实也想跟他私聊，还给过他钱，其中一个商家就给了5000块，像这种破坏生产经营罪目前呢全国的一个在数量上的一个追究的标准其实达到5000就可以了，对吧？光一家就给了他5000，对吧？那其他人也会给他钱，对吧？然后的话他又导致人家各种损失光一箱就6万多，所以他这个完全各方面就够罪了。
1: 金律师，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一定没想到自己会触犯刑法，因为他肯定是觉得哎，我就是泄个私愤，我一个人能有多大力量，对吧？我做这些事又能怎样？就是他可能没办法，因为我是正常购买东西，对吧？也是正常退货呀。然后即便就像刚才您说的，他可能是达到了一些这个要件才导致最终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哈，但是我相信他在做这个事之前一定不知道。
0: 所以我就想起咱们中国的一句老古话，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认为自己哎，我找到的这个似乎是漏洞，哎，我就抓住你这个空当，你一发货还没到手的时候我就紧退款，按照平台规则我完全是正常的，对吧？那他就以为这个自己是用这样的一个正常的流转的方式，又给你穿了小鞋，又给你使了绊子，哎，人家还管不着我。
1: 对，
0: 但事实上刑法就管得着他。
1: 确实是这样的哈。所以哈，就是你看似这个行为的表面它是不违法的，因为我们也这样操作过，对不对？但是是有背后的原因的，
0: 是
1: 吧？但是你背后原因的不同，也就会导致你做这件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对吧？
0: 是的，
1: 你不要觉得，我这个做这个事情不会有人发现的。但如果你的主观恶意非常强，比如说我就是为了薅羊毛，或者我就是为了打击报复，那你就不可能就一次，对吧？你长此以往，它积累出一定量的时候，那你对对方的这个影响它就形成了。
0: 是呀，
1: 我相信他一次的紧退款肯定达不到这个起刑标准的，对不对？
0: 是的，
1: 甚至也没有办法去判定他的这种恶意。但是你一次次金额的叠加，次数的叠加，
0: 是的，
1: 这个恶意就在不断的叠加，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这个刑法就要对你做出处罚了，
0: 是的。
1: 所以你看，这个真的是哈，表面上看和本质上看，完全就是两个概念了。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提问啊，有网友他说，如果我收到货商品确实有质量问题，商家拒绝仅退款，我多次发起了售后申请，算不算是恶意操作呢？会涉嫌犯罪吗？
0: 让这位提问的网友放120个心啊，因为他的问题里面已经包含了答案，因为他有个前提，他说我的商品确实有质量
1: 问
0: 题，
1: 嗯，
0: 那么你确实有质量问题，你去申请，商家拒绝，错在他呀，错在商家呀，他不应该拒绝，对吧？他不给你解决问题，你反复去申请，那是你正当的维权途径，对吧？所以我们为什么前面也讲到说，你要有权利基础。你不能说我这个东西是好的，但是我通过调包啊，通过虚构事实呀，通过制造一些批一些这个东西有问题的视频呀、照片呀，然后拿这个拿去说 no 你东西有问题，我要退货，那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到这个法律责任的问题啊，民事刑事也好，对吧？但是如果说你商品确实有质量问题， 你说我去申请一次不理我，我两次，两次不理我三次，这个我觉得都是正常的一个投诉的渠道，这是你正当的一个维权，不会涉及到一个法律责任的问题。
1: 确实是，就是你要判断一件事情是否合法，自己做的对不对，首先要看一看你们之间的关系，包括产生矛盾的原因，对吧？如果你们之间的关系正常的，我消费者和商家的关系，然后产生矛盾原因也是因为他商品存在问题，那我觉得就不存在就是他一定要拒绝你退款的这件事儿哈。尤其是现在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对吧，已经非常普遍的运用在我们整个消费的过程当中了，就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哈，出现这个概率事儿比较小，但是不排除有，因为有些东西都是定制产品，我觉得我们这位网友可能遇到的也是这种定制产品的问题，或者是一些代购产品的问题，打个比方哈，就是有一些这个定制产品，它确实是它有几项是不参与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我觉得它的质量有问题，真的就没有办法退货了吗？就比如说服装，这个比较常见，定制服装，对吧？我在网上定制了一件这个服装，然后他给我看的那个布料，因为我摸不到呀，我看着觉得差不多，觉得应该是可以的，结果我收到这个产品之后呢，它确实是比我看到的那个，我感觉好像有点区别，但是我又没有证据，来确定它确实就是不是一款，因为照片嘛，你摸不到，然后你看到的它分辨率也有限，对不对？没有办法完全的还原的，我觉得有问题，但是商家说这是定制的服装，按照你的尺寸来定制的，你退回来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销售了。所以我们之前也约定过，定制产品是不退的，
0: 不退是吧？
1: 对，但是我可以给你改，比如说你的尺寸你觉得不好，我可以帮你改，但是你不满意的是布料，所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消费者应该怎么办？真的就没有办法退款了吗？
0: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就涉及到一个典型的买卖合同纠纷的问题。之所以会有纠纷的存在，就是比如说就拿主持人举的这个布料的问题，那如果说我觉得常规来讲，一个正当的交易，如果是定制产品，卖家格外有义务要把自己的布料进行界定，而不是说你就让消费者凭借分辨率去看不同的显示屏，还看的不一样呢，对吧？那你比如说你是这个什么什么云纱的啊，你是什么涤纶的，类似于这样的啊，或者说我们买被子你是羽绒的还是鹅绒的，你肯定要有相关的界定。那么你说你羽绒的，那有国家标准，你是鹅绒的有国家标准，对吧？你不能说你光看，你看一眼看着像什么什么就是什么，这样的话肯定会容易引发纠纷的。
1: 对，就是你要证明你给他发的这个图片的布料和你给他发货的这个布料是同一款。
0: 是的，
1: 对，这个不能让消费者来证明，对吧？应该是商家来证明。
0: 同样的，其实我觉得作为消费者，作为买家，也应该有这个意识。你不能说我就看一眼，那看一眼之后，万一就像您说的，存在一个举证的问题。
1: 对，
0: 那这里面我觉得是双方，如果说是一个正常的交易的话，你都要互相的去有这个督促的意识。我作为卖家，我应该要尽到这种向消费者市民的义务。我作为买家，我也要和互相核对，我买这个东西尺寸是什么啊，原材料是什么，对吧？那交付时间是什么？那其实他只是说把这个交易场景搬到线上，但它还是一场交易，你最后你付出的货币你拿到还是一个物品，所以这些东西该有的这个元素，该有的因素还是要去考量的。
1: 确实是这样的哈，就是你要考虑到我在买这个产品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先跟对方沟通，你这个布料它是达到多少厚度的，对不对？就是比如说它是什么材质的，
0: 是的，
1: 这些东西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0: 对，
1: 你了解之后，如果你拿回来之后完全是不一样的，或者你问他这个衣服透不透，类似于这样的，对不对？那如果说他说，哎，这个布料你放心吧，完全不透的，结果你拿回来之后发现还透肉，那你这个时候他就明显是不符合他的这个
0: 交易标准，
1: 对对对，也不符合他的这个描述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维权的时候，相对来说，哎，你有你们之间的这个对话证据，
0: 是的，
1: 对吧？那就会容易一些，就是像我们刚才金律师其实也讲了，你说商家他有没有义务去提供说我双方就是我交付的和我实际的产品是一样的，我给你看的是一样的，他肯定是有这个义务和责任
0: 的
1: 但是如果说你等着他的话，那消费者就很被动，你要维权这个难度就会增加，时长也会拉长，那其实是不值得的。
0: 是的，
1: 所以在购买之前做一个详细的了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也是为了后续的这个更加顺畅的维权。
0: 是的，
1: 很有价值哈。我们再来看哈，其实网上有很多不一样的薅羊毛场景，很多人分不太清，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第一种场景，商家标错价格，比如说1000元的商品标价1元， 这个买家呢大量拍下，这种批量下单算不算犯罪？这个以前也发生过这种事儿哈，
0: 我没赶上这个好事儿，
1: 但是确实网上发生过。我记得之前好像是一个纸巾吧，就一箱纸巾可能只要1块钱还是1分钱，我忘记了。

0: 反正就当时有很多消费者蜂拥而至去下单、结果呢这个厂家最后后来出来说，就是这个上架人员哈、他因为自己搞错了，现在他实在是发不起货了、因为下单人实在太多了、他发不起了、就是、就是建议大家退款、
1: 退款、
0: 就是、
1: 取消订单、
0: 取消订单、有的人呢他就是觉得哎呀就是
1: 能理解，
0: 对，能理解、就是也不愿意让这个商家因为这样的一次错误而导致就是最后都没办法经营下去了、对，倒闭了、所以呢就选择了退款、那就结束这一单。但有的人就很较真儿、他就会觉得哎我那个就是薅到了羊毛，或者说是我这合法薅羊毛呀、我又没有钻系统的漏洞、是你发出来的、凭什么我不能去买这个产品呢、我就是不退货、但是商家也说，他说这个叫重大误解。哎，金律师对于这样的事儿您怎么看？
1: 好，先回应一下主持人刚刚问题当中的说、就是听众会关注啊，说会不会犯罪呢、首先做一个性质上的界定啊，一般来说不会构成到刑事犯罪、但是呢一般是会纳入到民事的合同纠纷的范畴、因为商家你不管是卖纸巾也好，还是卖大宗的贵的商品也好，跟我们消费者之间其实是一个买卖合同关系，
0: 对
1: 吧？那么这种关系之下的话，那么商家的1000块钱的东西标注成1块钱东西，在实物当中啊，其实会纳入到合同纠纷里面的重大误解。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词了、什么叫重大误解呢？就是可能是我自己哎，这个当时标注的问题，或者说我有其他的什么误会的问题，我当时也没注意，我就发上去了，发上去之后，等到订单蜂拥而至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哦，原来怎么这么多爆单呢？原来是因为我标成1块钱，那就像您刚刚讲的，如果您作为卖家，我作为买家，大家互相理解。其实也就没有纠纷了、对吧？因为我就取消订单了，结束了、对吧？但是有纠纷的往往到法院去的，就是你让我退我不愿意退，凭什么呀、对吧？我好不容易赶上这么一个好事情、被我发现了，然后我囤了个100来单、怎么的，你就给我发呀，对不对、又不是我标的，对不对、貌似挺有道理的、那这种案子到法院去之后呢会怎么判呢、我的实务经验呢一般有2种判法啊、就是目前来看，而且早期的和现在的还不太一样，早期有些时候法院持一种态度，他就觉得你商家在标注价格，应当要尽到最大的审慎的注意义务。
0: 对
1: 啊、你标多少钱，这个是你的东西啊、这跟消费者有什么关系呢？
0: 对呀、
1: 对吧、你自个儿稀里糊涂的1000标成1块钱、你反过来又让这个买家去退单，凭什么呢？对吧？那法院就不支持上架。但是呢我查了最新啊，现在更靠近现在的一个判决、我发现更主要的就是还是会理解商家，就是说只要商家他确实买家没有证据证明商家有过明显的打广告促销的这么一种动作出来、那么你1000块钱到1块钱，其实你拿脚趾头敲你也觉得不太会啊，还能打成打骨折也不会这样啊，跳楼也不会这样、是不是、所以那这种情况之下法院往往会倾向于保护商家，采纳他的重大误解的这个解释、
0: 对
1: 啊，那从而是要去判决这个单是要去取消掉的、也就是说要撤销这个合同。那这样情况之下既然撤销了，那其实就没有发货的义务了呀、那人家付的1块钱也好多少钱也好其实是要返还给他的、那这个案子就结束了、所以呢这种类型的案子刑事犯罪倒不会、因为大家都没有恶意、对吧，顶多只是过错在里面，商家可能说自己疏忽了或者怎么样的、对吧，或者误解了怎么样的、买家更没有恶意啊，对不
0: 对
1: 但是呢这里面我们要谈到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比如说消费者跟商家内部的人员的串通就比如说你发成1块钱我来囤，这样子的话其实就可能会构成诈骗或者职务侵占那这样的话这里面
0: 就
1: 会有
0: 特殊的
1: 往犯罪上面去带了
0: 确实是，大多数网友其实他不存在这个犯罪的可能性的
1: 啊，是的。
0: 但是至于退不退这个单或者说钱需不需要给商家，可能同案会不同判、但是我们也看到近几年来的这样的一个风向、
1: 一个趋势
0: 对慢慢的其实是在有一些缓和和改变的、对吧，
1: 是的，
0: 就是也要理解经营者的不易，
1: 是的，是的，
0: 是相互理解嘛，我们也是为了能够更好在网络上购物，目的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而不是说我就是想薅了这个商家羊毛之后让他以后都没办法经营，对吧，
1: 是
0: 这个观点大家还是要统一的。
1: 嗯，
0: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哈，还有一种叫职业打假人，购买这种过期的食品，依据食品安全法索赔10倍，然后很多人呢会把它和恶意仅退款混在一起，这两者应该也是有区别的，对不对？
1: 像我们今天讨论这个案例，它其实就是一个恶意仅退款，对吧？然后呢它跟职业打假人，那 说打假人三个字，其实大家觉得嗯支持他，因为他打假嘛，对吧？那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那你既然是你卖的这个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或者过期的，那你就应该被抨击，你就应该赔钱，老百姓是支持的。
0: 嗯，
1: 但是呢前面冠上职业两个字，
0: 嗯，
1: 总感人觉得好像有点变味了。
0: 嗯，
1: 那所以大家就会有一种疑问，那职业打假人明知道这个是假还去买，然后竟然索赔，
0: 嗯，
1: 啊，那么他的权益要不要被保护？啊，
0: 确实是
1: 啊，那他这个职业打假人会不会也像这个案子当中的啊恶意仅退款一样的，让
0: 他
1: 背上刑事责任呢？
0: 生产经营
1: 啊，对，他会不会呢？其实不会，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职业打假人他有根本点，这个假是在于售卖者，他卖的确实是假的，不是这个打假人自己包装成假的，
0: 嗯，确实不符合规定的那个东西。
1: 他还是真的是为了去净化这种网络交易环境的，它是有一定的激励作用的，对吧？而且他的要的赔偿，我们说的是正常的赔偿啊，你不管说你是啊这个退一赔三也好，还是说按照食品安全法十倍也好，它都是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所以它并没有多要，它依法维权，那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啊，要说一个但是，大家就觉得哦，那这样好嘞，大家都去做这种职业打假人，哎，我只要盯到哪里有假的，我就拼命去买，拼命去买，
0: 买很多，
1: 让你不停的赔我，不停的赔我，这样的话不就没边了吗？那这样的话，人家说你买了我三次，我退了三次，我已经知道错了，我再也不卖假了，我都改了，然后怎么样之类的，那我再去找别人，然后大家不堪其扰，那是不是似乎也会有一个边界呢？确实是，那这个边界在哪里哈？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是这样说的，一个职业打假人，你的一个索赔的请求要不要被支持？我要看你打假的程度，是否符合一个正常的生活消费的需求。啥意思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很容易理解。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作为典型案例发布出来了。他说有这么一个打假人，他发现有一个商场的皮蛋不符合质量标准，有食品安全问题，他就狂购了26盒，每盒10个，就260个。260个皮蛋买了之后，然后去法院起诉，说要求10倍的赔偿啊。那然后法院是怎么判的啊？法院说，一个常规的消费者为了家里的生活，不太会一下子买260个蛋嘛，放在那变质吗？
0: 26个最多了。
1: 然后最后法院说，我酌情认定你26盒里面的10盒，符合常规家庭的消费，所以把这个10盒，给你按照10倍的赔偿给你算。另外的16盒，人家确实是有问题的，就给你退款了。所以就没有把这个另外的16盒纳入到这种10倍的赔偿的范围。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啊，其实法律它一直是有边界在的。不该他管的，他绝不伸手；但是需要他管的，他一定绝不手软。
0: 对。
1: 不然的话不会放任说这样的人，哎，你本来抱着打假的这种好像为大家除害的这么一种名义，其实是变成了牟利的一种手段。
0: 对，
1: 所以法律是一定会有界限的。
0: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好，就一方面他也维护了法律的这种公正严明，对吧？因为他确实按照法律条款有退一赔十的这样的要求，
1: 对，
0: 但同时呢他也保护了商家本身的经营的这种
1: 诚信，
0: 对，
1: 安全，
0: 对，因为他并没有全部支持，然后也在一个侧面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普通的消费者，我们法律保护，但如果你是职业打假人，你的这个额外的需求是难以满足的。
1: 是的，
0: 其实很早之前就提到这个职业打假人的时候，一开始我特别不能理解为什么就是法律不支持有些情况下，因为我觉得他不是也是为了维护这个市场经营的一个很好的正常的市秩序吗？哎，你看如果说商家他说这个经常检查的这些部门他不能每天都来，但是这个打假人可能无处不在，对不对？他为了避免打假人抓到他，然后去不停的索偿，他可能也会自省的，对不对？也会让自己更好。这是我最开始的想法。我相信有很多网友也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他感受不到他可能会带来的恶。但是其实你了解多很多的这种职业打假人相关的案例之后，你会发现确实他对这个社会的这个整个生产经营秩序的影响不完全是积极向上的，
1: 对，
0: 他也有很多
1: 有点变味儿了，
0: 对，
1: 自己谋利了，
0: 对，一方面呢他会大量的去购买，因为我们说人他 就是会犯，有可能就是会犯错的，就是不是完全就是完全正确的，他可能有的时候就会因为自己的这个错误而需要去承担一些相应的责任，但相应这个词儿很重要，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说有职业打假人存在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他要承担完全不匹配的这个责任，就是会要承担更大的这个责任，因为他们的存在。然后还有一些职业打假人做一个什么事情，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词儿叫敲诈勒索，就是他的目的是为了盈利的时候，很容易就变味了，如果说他只是我买了一个商品有问题，然后我要求退一赔十或者退一赔三，那这是一个消费者正常的维权。
1: 对，
0: 但如果他是职业打假人呢，他会去权衡，我到底是退一赔十、退一赔三合适，还是和对方去商量，让他赔我更多的钱合适，所以以前我们就看到过这样的案子，职业打假人一开始他还是退一赔几的，对，后来他觉得哎呀，这个过程太慢了，
1: 来钱有点慢。
0: 对，如果我去跟这个商家或者是厂家去沟通协商的话，我是不是拿到更多？对吧？我拿到更多，而且呢，哎，他会考虑到一方面，反正我也要赔你的，另一方面，如果这个事情被曝光了，对我整个
1: 商家的损失就更不划算了，
0: 这个损失是不是更大？
1: 对，
0: 所以呢，他宁愿拿出一些钱来息事
1: 宁人啊。
0: 对，有些商家呢，他会觉得哎，这样就算了，不了了之了，反正事情就过去了，但是架不住这样的职业打假人发现哎，有这样的漏洞可以钻的时候，他会一次次的铤而走险去做这种敲诈勒索的事儿。
1: 是的，
0: 如果大家了解到这样的案子的时候，你还觉得职业打假人这样的一个身份是值得被鼓励的吗？
1: 他就会滑入到敲诈勒索的这种刑事犯罪的射程里面了。
0: 所以你会发现罪和罪之间可能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一念之差。
1: 所以我们说维权一定是正当为合法的权利，而不是权利滥用。所以权利一定人家说什么要有一个边界，就是这个道理。
0: 确实是这样。好，我们再来看第三种哈，收货之后故意弄坏商品，然后拍照说是质量问题，申请仅退款。这个事儿在法律上是怎么定性的呢？
1: 我觉得刚刚主持人在念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其实大家一听怪怪的，总觉得肯定不是好事儿。那他的过错在哪里啊？首先我们说一个定性啊，这里面的话其实不是一个正当行为，有可能会构成诈骗。诈骗在哪里呢？故意弄坏、谎称、虚构、拍假照，
0: 这些词儿，
1: 这些就是虚构事实。然后最终目的是什么？其实是想仅退款而留下这个货物。
0: 对，
1: 我既不花钱，我也白得了东西，对吧？那这样是为了钱财的目的，那这就构成了刑事这里面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以虚构事实的方式让人家做出错误的处理决定，从而获益，对吧？所以呢，我们就在讲说这种你收到东西之后，你的东西本身存在问题，那你就是一个正当的维权过程。如果你收到东西之后东西好好的，哎，你突然灵机一动又开始聪明劲儿上来了，你说哎，我 P 一个照片，我说这个断了，现在照片 P 的这么简单，对吧？或者说人家商量说亲你录个视频啊，哎，我在视频技术多的是了，我视频也搞一个让人看到，哦，我这个确实有问题，那人家说啊，算了别寄回来了，他就得意了，一单两单三单这样搞下去啊，一笔钱一笔钱这样累加下去，就把自己送进去了。
0: 确实是这样的啊，所以而且就是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有些行为呢你可能做一次就可能侥幸哈，没有承担什么责任，但是并不代表说你这个行为是对的，它只是可能疏忽了或者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没有发现而已，并不代表你这个事儿是可以做的，那你继续做下去是一定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1: 我们说到这里呢，我还想借咱们这个节目说另外一种情形啊，大家心里也要有个数。有一种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我收到的东西呢确实是有问题的，然后呢跟商家也同意了，就是说退货退款，然后平台上面不是针对诚信消费者，他有一种急速退款平台垫付吗？就是说东西你先邮出去，我商家还没收到货的时候，哎，你的钱都已经拿回来了，这个时候又有一批人聪明劲儿又上来了，说哎，我钱已经退回来了，平台把我500块我已经进到兜里了，好了，这个东西没花钱了，是不是我赶紧叫停快递把东西给我送回来，我不邮了，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变成了东西我本来是退货退款的，结果款回来的时候货我就不退了，那这样的行为在既往的案件当中也有，那这个也是构成诈骗罪的，他得到了利益，就这些货款都被他白得了，东西他也扣下了，所以这也是犯罪行为。
0: 所以是天上的馅饼啊你感觉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其实是你抢人家的馅饼，
1: 是是是，
0: 根本就不属于你。
1: 是的，
0: 所以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不能随便吃啊。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听友的提问哈，有网友他说，如果我下单之后7天无理由退货，我正常退货，但是退货次数比较多，会被认定为恶意吗？这个边界又在哪？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像我以前的时候，退货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我不是说这个商品现在越来越差了，只是以前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东西有点也价钱也不高
1: 啊，
0: 然后就觉得哎算了吧，就是
1: 微小瑕疵也就接受了，
0: 对，或者说是比如说衣服不是特别的合身，但觉得哎过两天稍微瘦一点可能也就能穿了，对，有些是宽一点，就是过两天可能万一吃多了又胖一点也能穿，没事放在那儿吧，但是长此以往之后啊，老网民哈，你又会发现这些东西永远都堆在那儿落灰，
1: 是，
0: 时间长了你会觉得这样是一件很浪费的行为，所以呢，

0: 我现在就是不喜欢或者是有瑕疵的东西及时退。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是我作为消费者对自己权益最大的一种保护。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也是避免东西的浪费，对吧？
1: 嗯，
0: 我觉得是可以去做的。
1: 嗯，
0: 但前提一定得是你确实是有这个真实的购买和退货的意愿，
1: 嗯，
0: 而不是说为了薅羊毛，钻漏洞，
1: 嗯，
0: 或者说是为了打击报复，
1: 嗯，
0: 对吧？
1: 嗯，主持人说的这个话题其实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
0: 嗯，
1: 因为他的这个权利是7天无理由退货，说白了，我不喜欢了，我心意变了，
0: 嗯，
1: 啊，我看着不顺眼了，我觉得我想买别的了，
0: 嗯，
1: 我都可以去退，
0: 对，
1: 似乎呢，给人的感觉就是我想退就退。这是网络相关的法律赋予我作为消费者的权利。
0: 嗯，
1: 你哪怕我退100次1000次你管不着我，
0: 嗯，
1: 对不对？似乎是这样啊。
0: 嗯，
1: 我之所以一直在强调似乎，也是因为我后面要说其实这个也有法律边界。
0: 嗯，
1: 边界在哪里呢啊？我也给大家举个例子比较方便理解啊，就说有这么一个案例。
0: 嗯，
1: 有一个人他想买手机。
0: 嗯，
1: 他是真的想买哦，他不是说像我们这个案子当中假买哦，他是真的要买。然后呢，他就是为了去比较到底哪一款更适合他，
0: 嗯，
1: 他就在3个月的时间里面买了18部手机，退掉了16部，
0: 嗯，
1: 最后呢2部他也要申请退货，然后就跟商家起了冲突，起到冲突之后平台介入也处理不了，最后上到法院去诉讼了。那你猜最后法院怎么处理？
0: 嗯，
1: 按照我们常规的逻辑，7天无理由退货呀，你管我买18部，我就是买180部、1800部，你也得给我退呀。因为7天无理由嘛，我也没超过时间，对吧？假设我所有的配件也都是齐的，你凭什么又怎么怎么样之类的，对吧？
0: 嗯，
1: 那你要给我退啊。但是这个案子当中，法院对于最后2部有争议的，法院没给退。法院理由是什么呢？法院就觉得说，一个7天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权限是交给一个正常的网络购物的行为。所谓正常，它应该是基于他自己的生活需求来的。那比如说我们常规人买手机。哦，那你可能看好一部啊，你买一部回来啊，你只要没有很明显的这个其他的问题啊，比如说是翻新机啊，或者其他什么假的或者怎么样的，你可能也就接受了。
0: 嗯，
1: 你不会去买这种手机，又不像什么小菜呀，什么小物件呢，你不会去买个10几部回来吧？
0: 嗯，
1: 但是这个案子当中，他买了18部，3个月的时间里面买了18部，然后法院就认为他买这么多手机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去使用每个手机的参数来筛选对比。啊，它不是符合一个正常的一个消费手机的一个行为，啊，那最后法院就说你这种退货的权利我也给你没收，不允许你再退货退款。他前面16部已经退完了，到了17部时候，人家商家忍无可忍了，就觉得你这是来搞事儿的，啊，那至于说你把我这些手机邮回去，你到底干了嘛？啊，人家可能商家也说不清楚，但是不太符合一个正常消费者的权限，
0: 嗯，
1: 啊，所以呢，这里面就是要告诉大家，正常无理由退货。哪怕说你是7天正常无理由退货，你也是应当要有一个合理的生活需求的这么一种，这种
0: 要件，
1: 外观呈现在的，
0: 对，
1: 一个实质在的，而不是说你打着这种7天无理由的幌子，然后不停的去做这样的事情，也会对人家生产经营造成影响。那当然了，这个目前还没有上升到罪的这个程度啊，
0: 嗯，
1: 但是法院在民事的范畴里面已经喊了 no 了，
0: 嗯，
1: 也不是说你想退就能退的，所以大家要对这一块层面也要有一定的这种了解，
0: 确实是网络是有痕迹的哈，啊，
1: 是的，
0: 你做的每一个举动其实都是被网络记录下来的，
1: 是的，
0: 你不要觉得我这一次退款和下次退款时间间隔了一段时间，但是其实网络上的痕迹就一直呈现在那，
1: 是的，是的，
0: 你到底退过多少次款，然后是不是可着一家商家退款，
1: 是的，
0: 它其实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记录在的，
1: 对，
0: 所以很容易从你的这个行为来倒推你这个出发点到底
1: 是
0: 什么，对不对？
1: 数据从不说谎。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哎，你是正常的这个退货，我觉得不用太过担心，
1: 嗯，
0: 但如果你本身的想法就不是正常退货的话，
1: 嗯，
0: 那我觉得你还是及时收手吧，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哈，还有一种情况，有人建群专门传授这个仅退款白嫖的套路，
1: 嗯，
0: 拉很多人一起去各个店铺批量退款，哎，这种传授方法组团作案，
1: 嗯，
0: 他是不是会有更严重的法律后果呢？
1: 嗯，
0: 看似他好像自己没有在做，
1: 嗯，
0: 但是他就是引导别人去做，
1: 嗯，
0: 哎，他这是不是更严重啊？
1: 嗯，是的，你还别说，我自己身边我就有知道啊，有人会手机上有很多这样的群，
0: 嗯，
1: 然后他甚至都会说，哎，你知道吗？那怎么怎么薅羊毛，怎么样之类的，在人家看来，应该说绝大部分人其实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个群里面待着，或者用这个群。

0: 里面教授的方法去薅到羊毛的有何不妥？很多人觉得这个是一个挺聪明的行为，挺省钱的行为。但是实际上我们首先评判一下，就是建群本身，在群里面告诉大家怎么去钻漏洞，怎么去薅羊毛，本身这个行为就完全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1: 嗯，
0: 法律上呢，刑法上面有一种犯罪啊，就叫

0: 确实实现这样目的，就会侵害商家的利益，去破坏整个的交易流程，破坏整个的网络购物环境，它的影响其实是很显著的。所以呢，刑法里面修有传授犯罪方法，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来讲啊，其实在群里面啊，你说我听听，我又没有建群，我只是群里面待着，人家说我就听一下，然后我觉得这方法可使，我也就薅到了一点，也金额不大，那我有什么问题呢？那其实可能有一种问题面临着共同犯罪。共同犯罪啊，就是大家都在这个群里面，你说我没回应啊，但是你发现了，你也去做了，你听了，你也去做了，你实施了这个行为了。如果说我们讲说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啊，那这个灾难造成的时候，损失造成的时候，也有你里面的下了多少单，明白吗？所以这里面可能会有个共同犯罪的问题，只是说区分主犯和从犯和胁从犯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是讲啊，说单纯的建群啊，绝对不是像咱们说疫情期间大家互帮互助啊，建个群买菜互通消息这么简单啊，它这里面确实是触犯到刑事犯罪的边缘了啊，一定要警醒的。
1: 确实是哈，那我们也分析了这些不同的这个场景，包括也回应了我们听友的一些提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分别站在这个消费者和商家的角度啊，来看一看大家应该怎么去做。比如说我们是普通的消费者，如果我们想要合理维权，要守住哪些底线？不小心避免啊，不小心踩到这个法律的红线，我们可以怎样做？
0: 我觉得可能我还是要去重复开篇的时候我讲到的三个要素啊。第一个就是你购物的意愿要是真实的，你是真的为了买东西而去上面下单，
1: 对，
0: 而不是像案件当中陈某一样啊去泄愤，去给人家添麻烦，啊，造成这样的不停的下单。
1: 初始购物的目的是什么很重要。
0: 对，第二个来讲就是权利一定要是真实的，你这个东西是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没有问题你不能去通过 P 图啊，通过做假视频，通过调包的方式让它有问题，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构成诈骗啊。
1: 对，要真实存在。
0: 对，要真实存在的，对吧？第三个来讲就是我们说的手段要正当。你即便说我真的是要维权，那你可以找商家沟通协商，对吧？你也可以找平台投诉，这个举报投诉没问题的，
1: 合理维权
0: 啊，你是合理维权，对吧？你甚至不行还可以打官司嘛，你还可以诉讼嘛。
1: 对，
0: 但是呢你不能说比如说我这个东西你要退回来我100块钱，我是100块钱我不高兴了，你也耽误很多时间了，1000块钱至少1000块钱，1000块钱不到手我就天天给你差评，我就天天举报你投诉你，我让你做不成生意，我让你倒闭，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要么就是敲诈勒索了，对吧？那这样的话性质就变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正当维权，
1: 千万不要有理变没理啊。
0: 对，就是我们一定要守住正当性啊，在这种购物的这种意识方面啊，在这种商品的质量方面，我们要有相关的证据，是它真的有问题，对吧？而不能是反过来，人家商家有证据证明你是造假的，那这样不就把自己送进去了吗？
1: 确实，
0: 对吧？啊，
1: 你看这三要素缺一不可啊。
0: 是的，
1: 作为消费者真的是要提起注意。我们再聊聊商家的事儿哈。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呢，很多商家，他在经历了这种仅退款或者恶意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选择这个就不了了之，
0: 私了，
1: 对，私了。还有的会选择就当作没看见，就这样吧，因为他每天要发很多很多的货，对吧？然后要处理很多很多的这种消费方面的小纠纷，可能都不大，比如说今天就只是你的一个7天物流退货，
0: 对，
1: 明天呢就是他觉得质量有问题，跟商家之间讨论这个运费谁来出的事儿，对吧？都是很小很小的事儿，所以他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应对这些消费者的时候，他难免就是对这种，比如说我就点了一下，哎，这种他可能就没有及时的去批复，没有及时的去关注，对不对？那这种情况肯定是有发生的，所以有些商家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怕麻烦直接和解了，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们不鼓励商家这个样子，也是 对不对？那商家想要维权，他采用什么样的方式会更加合适呢？金律师，
0: 我觉得商家的维权或者哪怕说是消费者，其实不管是站在哪个角度，我认为合法合理的维权第一步最关键的就是固定证据。那假如说我们站在商家的角度，那比如说针对陈某类似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商家要做什么呢？聊天记录你要固定吧，对吧？然后你也发货，然后耗材费，你被扣掉的技术服务费，你支付的这个快递费等等，这些凭据你要有吧，对吧？所有相关的损失你要有据可查。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向平台反馈，因为平台它不是说一边倒的保护消费者的，它也肯定也要保护商家的正当权益啊。只有双方的权益获益，这个平台才能够良性的运转下去，是不是？
1: 确实。
0: 那而且也可以让平台提供相应的消费者的这个沟通联系方式啊。你也知道，我们很多是虚拟保护号，对吧？我要找到这个消费者，要去跟他沟通，对吧？第三点，那就是要向公安机关报案。 如果说

0: 已经达到了比如说沉没的这种啊2700多次啊，造成了几万块钱的损失啊，让人家生意真的没法做的情况，那么该报警要报警，你不能手软，你一直往后退缩，可能人家更往前去进啊。所以我们也不鼓励说私下和解，因为和解其实是在纵容人家的犯罪行为，那人家尝到甜头了，哎，这样有效，
1: 下次会不会还
0: 继续搞，对不对？那没有底线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还是讲该固定证据固定证据，该维权该怎么做就还是要怎么做，
1: 所以上下还是要空出一些时间来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的，
0: 是的，
1: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们的提问啊。有网友他说，我遇到恶意买家，能不能直接在店铺曝光对方的个人信息来警示其他商家，我算违法吗？
0: 违法啊，因为哪怕说人家真的在你这里面有不当的行为，你直接把人家名打出来，张三啊，骗子、诈骗犯、或
1: 者
0: 怎么样之类的啊，指名道姓，这样是既侵犯人家名誉权，然后也侵犯人家个人信息权，这是不允许的。那这种情况，人家说那我就干躺着，什么都做不了吗？其实我们比较鼓励，比如说很多商家都有群的，你可以在群里面说啊，近期涌现了某种行为的这种方式。啊，你不要指名道姓的说啊，近期有账号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啊，他就下单，然后你发货他就要退款。
1: 对，因为今天是他，明天可能是另外的人。
0: 对对对，你一个是账号你也说不了那么全，第二是你不应该去输账号，对吧？但是你可以提示别的商家注意这样的行为，那人家再来，哎，我们立马意识到哦，这个是个有问题的人，对吧？啊，所以这样的话是合法的啊。但是呢，我们要反面说啊，比如说商家在遭遇了这样行为之后，向平台的售后去反馈这个事情啊，或者向公安机关报案，就说到这个材料里面，那这个当然是正当使用了啊，因为它是在维权当中，它不是针对广罗大众进行公布，它是在相对的这种权利的这个介入方啊，单向的去告诉他，这个是他维权的必经的要披露的东西。
1: 对
0: 啊，
1: 确实是，所以维权的边界啊，大家掌握好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商家他前面他觉得这个事情觉得想就这样赶紧结束了吧，所以他就选择了付钱和解这种方式，但是后来刑事判决之后，哎，他又觉得那我之前的钱是不是可以要回来，因为本来他这个拿我钱的行为就是违法的，可以吗？
0: 可以的，这里面应该要说两个层面，它不仅是可以，而且法律规定的这种商家给出去钱，他就应当在刑事案件当中、刑事案子当中通过退赔的这个机制直接拿回来，而不是另案去提起民事诉讼。只有一种情况下允许提起民事诉讼是什么呢？就是刑事案件已经进行了退赔退赃了，但是我还是损失无法弥补，那么我可以另案提起民事诉讼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说我给出去5000，我再拿回来5000，那么经过刑事案件的退赔机制就足以实现了，是不能再同步进行民事诉讼的，也没有这个必要性，因为司法资源是要懂得要节约的啊，不能去浪费它。
1: 就总之你前面付出的这些不应该付出的钱是可以被要回来的，
0: 是的。
1: 但如果你主张更多的这种赔偿的话，可能暂时还是不会支持的，
0: 是
1: 不是？
0: 是，
1: 对。那非常感谢金律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些解读啊，非常的细致啊，我们也是拆解了各种网上不同的这种薅羊毛的场景啊，也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具体的法律逻辑到底是什么。无论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我相信还是对我们的这些普通商家来说，都是应该是有很大的价值的哈。
0: 是的。
1: 那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些分享，你还有什么想和我们这些听友们网友们进行交流的吗？
0: 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非常的亲民啊，应该我相信不管是听众还是观众哈，可能有的人是商家，有的人是消费者，当然有的人就是来听我们普法节目的啊，我觉得都很有意义，因为你我都是消费者之一，对吧？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有意义啊。对我来讲，就是想要通过这个案例提醒大家，不管是经营者还是消费者，法律这把利刃，它要保护你，一定是保护你的正当权利啊。那么所有的人都应当要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啊，才能够共同的维护一个良好的网络消费环境，这是有益于你我他的事情。
1: 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在整个消费的过程当中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做好自己该做的分内事儿啊。
0: 是的。
1: 那有些人在说了，我就在网上买个东西，我有什么分内事儿？其实你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维护正常的大家之间的这个交易的公平，就是你的分内事儿。我正常的去本着我要使用它去买东西，也是你的分内事儿。
0: 是的。
1: 我发现这个产品不对了，我去积极的去退款去解决，维护自己的权益，
0: 对，
1: 这也是你的分内事儿。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你不要去因为自己的这个不满而去打击报复对方，比如说恶意的退款，恶意的减退款，那也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义务和分内事儿。
0: 是的。
1: 对吧？其实你看消费者就有很多的分内事儿，那作为我们商家其实也有很多的分内事儿，比如说我合法的经营

0: 对吧？我去卖允许卖的产品，
1: 对，交付合格的产品，
0: 对，
1: 按时发货，
0: 对
1: 吧？保质保量，
0: 对，我们商家的一些分内事儿，
1: 是的，
0: 对吧？还有就是，我作为一个正常的商家，我正常的交往这个购物过程当中，或者是买卖过程当中，那我就是正常的发货，而不要做虚假发货这件事儿，不做诈骗的事儿，
1: 对，
0: 这也是作为商家来说他的一个分内事儿，
1: 对，
0: 对不对？还有商家的分内事儿，就是今天我们所聊的，商家遇到了这个侵权的事儿的时候，
1: 对，
0: 自己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你去合法的去维权，
1: 对，
0: 也是你的分内事儿。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我们每一个人只有做好了自己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们整个的这个消费的秩序才能够井然，
1: 对，
0: 然后我们整个的消费环境才能够清朗，
1: 是的，
0: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
1: 是的，是的，
0: 你看消费者的这个维权的权利啊，其实是建立在这个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的。那平台售后的规则呢，是用来保障买卖双方公平交易的，也不是少数人用来报复和牟利的工具。网络空间啊，永远都不是法外之地，这是我们一直在说的。不要觉得这个鼠标轻点的每一笔订单，它不受法律约束，其实完全是受到法律约束的。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合法维权值得鼓励，但是滥用规则、虚构事实，把维权变成了侵权，那看似是占了一个小便宜啊，但最终呢也会付出法律的代价，就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一样。而对于广大电商商家呢，当遭遇到恶意骚扰的时候，就要学会去保留证据，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正常经营的权益。线上交易啊，需要买卖双方互相尊重，共同去守护健康有序的网络消费环境。再次感谢金律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
1: 谢
0: 大家的收听收看，再见。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林。嗯，妈妈，方林是什么意思啊？
0: 方林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马列夫星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4: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5: 中国向全世界
12: 卸就气壮山河的
15: 脱贫攻坚战
12: 取得
15: 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
14: 点火，点火。
12: 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7: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6: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7: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9: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8: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9: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8: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6: 各位收听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镇川中学的王晨毅和张优贝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 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的王子晨带来的原创作品《老桑树》。童言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和另一个时空的自己对话。心语漂流瓶将由学校心理症高级教师孙文冲给大家解答。我觉得没有人愿意和我玩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20: 新鲜事，天下事，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1: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22: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的张优贝。
21: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的王晨毅。
22: 红酒和别扔，红包别丢，小记者刘敏言带你在家家书屋手搓宫灯，废旧材料变身中秋氛围感神器。
23: 我没想到今天有这么多人来参加这场有意义的活动，这个活动让我们把红酒壳和红包一起做成一盏盏好玩的小宫灯，想想就很好玩，让我们一起动手试试看吧。这边20多位小伙伴们齐齐刷刷动手啦，红酒盒做骨架，那红包派什么用场呢？跟着老师一步步来，先要拼好灯架，边做边聊中秋习俗，放下手机也能感受传统节日的氛围，完全没空看手机，真的太忙了。一个人做得慢，一群人就把想法变成现实，这大概就是邻里间最温暖的样子吧。
24: 哇，你这灯笼好漂亮啊！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想做这个？
25: 因为参加这次活动呢，我感觉就挺有意义的，就是做这个花灯嘛，然后也让我在中秋节感受到了这种传统文化，然后我感觉非常开心。
24: 那么你这灯笼上面我看写的是什么？
25: 有万事皆如意，反面就是花好月圆。
24: 那你为什么想写这些？
25: 对我以后就是有一些比较祝福语吧，就是也让写得很有意义，也比较开心。
24: 那我也跟你以后万事都能如意。
23: 这个是我做的小宫灯，上面用珍珠和流苏进行点缀。当一盏盏宫灯亮起来的时候，整个家家书屋都充满了团圆的味道。记住这个中秋，我们用双手点亮传统文化。下次这种活动我还要积极参加，记得关注我哦，解锁更多家门口的好活动。
21: 阳光体育逐梦赛场，2026年华江小学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暨第15届田径运动会火热开幕，彩旗飘扬，号角嘹亮，全校学子齐聚操场，和小记者魏俊杰共赴一场速度与激情的体育盛会吧。
26: 运动会的号角已经吹响，让我们走进热血沸腾的运动会吧。
27: 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金老师致开幕词，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庄严宣誓，五一中队队风队纪展示规范有力，教师广播操活力绽放，运动会正式拉开帷幕。听，发令枪响，运动健儿如离弦之箭冲出起跑线，跑道上你追我赶，咬牙冲刺，终点前奋力一跃，每一秒都在超越自我。
28: 沙坑前纵身一跃，实心球划出优美弧线，横杆之上腾空而起，田赛场上每次起跳每次投掷都是对自我的勇敢挑战，赛场边此起彼伏的加油声和举过头顶的加油牌凝聚成团结向上的班级力量。
26: 米安你好，你作为运动员代表上台宣誓，现在又要比赛，你紧张吗？
29: 有点紧张但很激动，我想在100米里突破自己，为班级争光。
26: 谢谢米娅，祝你取得好成绩。刘老师您好，您作为裁判代表，你觉得运动会执裁什么最重要？
30: 魏俊杰你好，作为裁判员，我觉得在执裁过程中公平公正公开最重要，我们要为每一位运动员的努力保驾护航。
26: 在赛场中挥洒汗水，在呐喊中收获友谊，这不仅是一场竞技比赛，更是生动的体育成长课。阳光少年未来可期，让我们为他们点赞。
22: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21: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516@163.com，
22: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2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2: 再见。
0: 开始了。
1: 谁的秀啊？
0: 我的，今天我来秀。
6: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的王子晨，学习态度端正，善于思考钻研的他呢，在镇川中学七六中队担任中队长一职。他的责任心强，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是老师得力的小助手，待人友善，热心帮助同学，积极主动承担班级事务，团结集体，乐于为同学们服务，在同学中有着良好的口碑，不断努力和同学们共同进步。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老桑树》。
2: 老桑树。隔壁院子中常常听到孩童三五成群在一棵高大的桑树下嬉戏，每每听到嬉戏声，我都会鼻尖一酸，酸涩的泪水从眼眶中流出。小时候我老家门前也有这样一棵桑树，它是爷爷小时候亲手栽的，若它还在也有70岁了吧。它还在时，我常在春节回老家时约上同村好友一起去那棵桑树下玩耍，爷爷便在一旁的躺椅上扇着一把蒲扇子，悠闲地听着收音机中的不知名小曲。他看着我们快乐的玩耍，眼底也透着快乐自在。10岁那年，爷爷因为疾病离开了我们，老桑树也被砍掉。那份曾在我失落时给予我无限慰藉的依靠轰然倒塌，悄然而逝。现在放学回家，总有孩童的嬉戏声和收音机的曲子交织入耳，但属于我童年的那份纯真与见证却随着爷爷和老桑树去得很远很远。
6: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

0: 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激凌呀。嗯，
1: 许多队员都幻想过拥有穿越时间的能力，那如果真的能够穿越到任意一个时候，遇到那个时候的自己，你想对那个自己说一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镇川中学的队员们都是怎么回答的。
2: 我最想穿越到刚参加完市里围棋比赛的日子，我想告诉自己，哪怕赢的盘数不多，我已经挑战了自己，超越了自我，你真的很厉害。
3: 如果我能穿越到任何一个时光的话，我想穿回我第一次大队长竞选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的我还很懵懂，可能也知道的东西也不多，我希望给自己的知识储备再增加一点。
4: 如果可以穿越，我希望穿越到2024年好好训练。
5: 六年级的时候一定要报名参加运动会，不然会失去很多的快乐。
6: 我想穿越到我第一次演讲比赛的时候，我要告诉自己不要怯场，千万不要怯场。
7: 希望你在将来可以更有信心的让自己做好每一件事情，不要这么早就放弃了。如果你对自己有信心的话，就没有人可以让你倒下，除非你自己先倒下。
8: 我想对昨天的自己说，要快点写作业啊，要不然今天上课就不会睡觉了。
9: 我想穿越到小学时的我吧，因为的话小学时我有些习惯不太好，我也想提醒我自己让我做得更好。
10: 上六年级之前的自己，对自己说好好学习。
11: 如果我能穿越到任意一个时候的话，我会比较想去小学一年级吧，因为我觉得一年级我们刚踏入学习的大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但那时的我比较贪玩吧，然后上课也不太认真听讲，但是后面慢慢好起来了，所以我觉得一年级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
12: 我想穿越到期末考试前一晚，我想对自己说我要好好复习，我一定能考好的。
13: 我想要穿越回我小学的时候，告诉自己多读点书。
14: 我想穿越到我五年级的时候，我要告诉他现在的你很优秀，而且交到了许多好朋友。
15: 我想要穿越到幼儿园的时候，因为我想告诉幼儿园老师，我现在变得很优秀。
16: 我想对小学的自己说，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说快点买黄金，以后要涨价。
17: 我想穿越到200年后，然后那个时候的经济就会非常之发达。
18: 如果可以穿越到任何一个时间，我想对自己说珍惜当下，好好生活。
19: 我想穿越到我高考的时候，告诉他不忘初心，突破自我。
20: 如果说能的话，那应该是我18岁高考的时候吧。我一定要高考前夕跟自己说一句高考加油。
21: 我想对未来的自己说，当你能做出选择的时候，不要让自己后悔。
22: 我想穿越到我工作的那个时候，因为我想知道我当时我过的是怎么样子的。
23: 我想穿越到我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想对自己说不用怕，你可以的。
24: 我想穿越回3年级，告诉自己其实不用那么拼命。
25: 我想对未来自己说，好好生活，好好吃饭，然后去想去的地方看一看。
26: 我想穿越到我30岁的时候，告诉那个时候正在环游世界的自己，一定要去冰岛看极光。
27: 如果可以穿越到某一个时刻，我想要穿越到未来，告诉正在瑞士旅游的自己，一定要记得去吃小时候想吃的冰淇淋火锅。
28: 怎么啦？唉声叹气的。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29: 有用吗？
28: 不试试怎么知道？
29: 心里漂流瓶。
1: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30: 主持人您好，我是5年级的小雨，最近我有点难过，感觉班里的同学都不愿意和我一起玩，下课的时候我看到几个同学在聊天，我想加入他们，可是又害怕他们不欢迎我，有时候看到别人有好多好朋友，我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好，我该怎么办呢？我是小雨同学。
0: 小雨，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能感受到你的孤单和委屈。你想和同学一起玩，又怕他们不欢迎你，看到别人身边围着好多朋友，就忍不住想，是不是我哪里不够好。谢谢你愿意把这份委屈和忐忑告诉我们，其实很多同学都曾有过和你一样的感受，你一点也不奇怪。下课铃响时，看到别人三五成群的聊天，自己却不知道走向哪里，那种感觉确实不好受。你知道吗，我们心里像住着一个放大镜，专门把不好的可能看得特别大。同学没有喊你一起玩，放大镜就立刻说，看，他们不喜欢你。可真相往往很简单，他们可能正聊得起劲，压根没注意到你站在旁边，也可能他们自己有点害羞，不好意思先开口。所以同学没找你玩，不等于你不好，更不等于没有人喜欢你。每个人交朋友的方式都不一样，有人像小火苗一点就着，有人像温水要慢慢热起来，慢慢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那些看起来朋友很多的同学，也可能经历过不知道该怎么加入别人的时刻。那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呢？你可以从小小的第一步开始就好，比如下课先坐的离聊天的同学近一点，安静听一会儿，朝他们笑一笑。如果一开始还是紧张，也可以从帮忙递东西、一起说作业这样的小事做起，先让同学熟悉你。等不那么紧张了，再试着问一句，你们在聊什么呀？如果怕冷场，可以提前准备几个话题，你周末做了什么？你最近在看什么书？这道题你是怎么想的？等你更有勇气了，还可以主动邀请下课一起跳绳吗？就算这次没成功也别灰心，也许只是他们聊得太投入，换个时间再试就好。交朋友不是等待别人走向你，有时需要我们轻轻迈出第一步。当你觉得孤单时，可以对自己说，我正在学习交朋友，慢一点也没关系，我可以主动一点，也可以接受慢慢来。愿意写下烦恼的你已经迈出了很了不起的一步，带着真诚和勇气去交流，你一定会遇见愿意陪你玩的朋友。加油，小雨。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4: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5: 麦饼人一向是个谦虚又知恩图报的人，他感激地说，
6: 你们救了我的命，我以后愿意做你们所有人的仆人，报答你们。
5: 阿卜杜拉却笑着说，
6: 我的兄弟，你可真是个好人，永远只记得别人对你的好，不记得你自己也曾经帮助过我呀。
5: 说着他们愉快地拥抱了。国王看了深受感动，也十分钦佩他俩的品格，就说，
6: 这样吧，我叫阿卜杜拉，你俩也叫阿卜杜拉，你们就做我的左右手吧。麦饼人阿卜杜拉做我的左宰相，渔夫阿卜杜拉做我的右宰相，让我们一起努力，将这个国家治理得更好，为百姓造福。
5: 就这样呀， 三个阿卜杜拉成了好朋友，一起治理着国家。可是阿卜杜拉会一直这么顺利吗？渔夫阿卜杜拉结识了国王阿卜杜拉，又救了卖饼人阿卜杜拉，三个名叫阿卜杜拉的人一起治理着巴格达。渔夫阿卜杜拉每天坚持出工带水果给熊人鱼，并换回一篓子珠宝回来。渐渐的，全城都知道了这件事，传得简直神乎其神。就这样过了几年，有一年冬天，水果特别难找，阿卜杜拉只能用一些果干去换珠宝。到后来呀，他连果干都找不到了，每天都很发愁。这天，城里来了一个非洲的魔法师，听说了阿卜杜拉和熊人鱼的故事，心里暗暗打起了坏主意。他故意趁阿卜杜拉有天出工的时候，伪装成水果商人，挑着担子在附近叫卖：“
7: 卖水果啦，又大又新鲜的水果，便宜卖啦！”
5: 阿卜杜拉正在为水果的事发愁，一听说有人在大冬天卖鲜水果，别提多高兴了，赶紧过去问说：“
6: 卖水果的，你这水果哪儿来的？大冬天怎么会有梨子、苹果、石榴还有桃子呢？”
5: 魔法师故作神秘地说：“
7: 我托巴士拉的船长从一个小岛运来的，那里盛产各种水果，冬天也有。如果你要的话，我每天都能给你挑一担来。”
5: 阿卜杜拉正希望这样，赶紧答应了，还十分大方地直接付了他一个月的钱，还付了他100金币的小费，大方地说：“
6: 只要你肯每天给我送水果来，我一定会多多赏钱给你。”“
7: 请尊重我的工作，我卖多少就拿多少，我阿卜杜拉绝不是贪钱的人，我只是看你人好，想和你交朋友，多一分钱我也不要。”“
6: 啊，你也叫阿卜杜拉？这就太神奇了，因为我也叫阿卜杜拉，这下就有5个阿卜杜拉了。”
5: 阿卜杜拉实在忍不住笑起来，拍了拍眼前这个人，打心眼里已经把他当兄弟了。“啊，有5个阿卜杜拉？”魔法师故意装成不懂的样子请教阿卜杜拉。阿卜杜拉也不隐瞒，就将自己也叫阿卜杜拉，还有另外3个阿卜杜拉的故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还给他讲了过几天熊人鱼阿卜杜拉要邀请他去海底做客的事。魔法师故作淡定地说：“
7: 啊，那我们真是有缘分呐。不过我听巴士拉的船长说过熊人鱼阿卜杜拉的事，据说他是海底一个城市的城主，拥有一件先知生前留下来的圣物，可以心想事成。等你做客完了准备回来的时候，他一定会问你要带什么礼物回来，让你任意挑选，你就挑这个就好了。有了这个宝贝之后，你就再也不必每天到处去找水果给他了，只要对着圣物许愿，想要什么有什么。不过你可不能说是我说的，我是把你当兄弟才告诉你这个秘密的。”
5: 阿卜杜拉一听立刻大喜：“
6: 是啊是啊，每天到处找水果真的太烦人了，有了这个圣物，我就可以拥有一切，他想要什么水果也会有的呀，我一定要拿到这个圣物。”
5: 说着他谢过乔装的魔法师，高兴地拿着水果去海边了。过了几天，到了约定做客的日子，阿卜杜拉早早地来到了海边， 熊人鱼拿出了一个旧戒指给他戴上，说：
8: 这是我祖传的戒指，戴上就可以防水，还有各种各样奇妙的用处呢。
5: 说着便带着他下海了。真是奇妙呀，自从戴上这个戒指，阿卜杜拉竟然也能在海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了。他从来不知道海底原来这么广阔呀，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五颜六色的闪着奇妙光泽的珍宝，全都比陆地上名贵稀罕。熊人鱼对他说：
8: 看见了吗？这就是我每天给你的那些珠宝，在海里这些东西跟石头一样平凡，但是海里没有水果，只能麻烦你每天给我拿过来了。
5: 阿卜杜拉说：
6: 不用客气，我们是兄弟嘛。
5: 熊人鱼高兴地说：
8: 是的，我们是兄弟，一家人。
1: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0: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9: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9: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0: 爸，您慢点儿。
13: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5: 我。
1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5: 我。
1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6: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7: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6: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7: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6: 惊蛰春雷动，
17: 呀呀呀，
16: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7: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6: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5: 爸爸年纪发我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4: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6: 此时之际，虽然辣辣明年浪向十六秋，但是大家仍旧能够感受到暑热的存在。而到阳历的九月八号左右，白露节气一到，秋意就浓了。三千多年前头《诗经》当中，老早就讲到过：“季节苍苍，白露为霜。”白露是典型的秋季节气，表示大热天的暑热基本结束了，昼夜的温差变化大，天气开始逐渐向阴凉干燥转变了。白露前后气温下降快，昼夜与中浪向热中心的温差拉大。本地有句不大雅观的俗语，叫做“白露生不露，赤膊当猪露”，讲的就是昼夜要及时的添几把衣裳，不好再像大热天一样袒胸露臂。困了海也不好穿阴凉，要盖掉薄被头了。闲话粗糙啊，道理却是邪气的征兆。嘉定故事资深嘉宾、土生土长的老嘉定人、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以满腔乡土乡情，带领大家一道观察生活，品味嘉定的秋天。七十二的访谈，秋天的风物。今朝请听第三集，有诗作有风雅的白露与中秋。唐老师侬好。
7: 侬好，余伟。
6: 这个一集哦，你开篇要讲这个秋天的第三个节气哦，白露。
7: 白露对个，那么白露是辣辣几月份呢？是辣阳历的九月份里向的。
6: 哎，
7: 阳历的九月份里向呢，一共有得两个节气，一个是白露，一个是秋分。
6: 哦。
7: 哎，那么。首先呢，你来讲这个白露啊，白露呢是这个阳历呢是了让九月八号左右。那么这个白露节气一到呢，这个秋天的味道呢更加浓了。哎，
6: 交关这个文人墨客啊，或者包括一般现代的两个这个写这个歌曲的啊，写个故事的两作家，侪特别欢喜。为啥？伊这个听上去蛮风雅的，季节苍苍，白露为霜啊。
7: 这个看上去就是这个艺术感好像。蛮充足的，蛮充分的。
6: 伊再改一个，就是讲这个绿草青青啊，白露为霜。实质浪向这个季节苍苍，白露为霜是《诗经》里向。丁兆对节气的描写。
7: 像你这个秋天上趟子讲过的，分为八月份，就是阳历的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实质浪八月份呢，你讲的一个点呢，是称早秋。
6: 早秋。
7: 啊，是啊，早秋。那么到了九月份呢？要中秋的，那么中秋呢？你提前侬讲个中秋呢，不是中秋这个中秋，是中秋。
6: 单
7: 人比榜一个中，中秋。
6: 实质也是当中的意思。不白露是这个辰光，好像天气也要稍微再这个阴凉点的。相对来讲啊。
7: 是的，那么因为了这个白露前后呢，这个气温呢下降的比较快了。民间有这样一句讲法，叫"白露区分呀，一夜两夜"。

0: 就是一夜天比一夜天要冷的。
1: 但是你这个冷倒不是讲真的冷，讲要
0: 硬的，
1: 硬的，
0: 要有点硬的。
1: 哎，
0: 那么冷上头头辰光呢，交关属于老年纪的人啊，他这个年纪轻的要关照的。已经天已经白露了啊！你侬这个出门去啊，衣裳了吧，侪要多扎点的啊！这个就是啥个不好擦布的啊！那么像你民间有句讲法叫啥个？白露生不露，擦布当猪露。哎，这个家里谁晓得的？
1: 这个闲话不大好听，对道理倒有。
0: 对个，就是侬早夜辰光，这个就是要适当的衣裳呢，要多扎眼的。
1: 哎，
0: 啊，不像侬这个大热天的辰光。那个啥个钉插包了，啥个这个啊，这个年龄家钉插包了不贵的，啊，就是啥个夜里想困觉呢，弄这个被头呢稍微要，你不要讲被头嘛，总归要得稍微盖眼么子。
1: 啊，熄灯了外头，晨风凉，侬肯定不好啥个神经病啊再进来。啊，稍微需要不一个人不好天凉了。这些觉得哎呦娘，热得了不得了，大好要热透热透。
0: 嗯。
1: 好，侬整句插包领顶，一些些就硬了。
0: 是呀。
1: 等到觉着背心上汗毛汗湿湿，上
0: 是。实浪侬已经一个人。
1: 实浪着
0: 有。已经实浪着。
1: 哎
0: 那么侬到了白露节去呢？民间有一个风俗，要守青露。
1: 哦，那叫守青露。
0: 守青露呢，李时珍写过一本这个叫《本草纲目》。啊，伊当中是以这个记载的，就是了让这个就是白露节去辰光呢，用这个盆啊，或者这个就是这个祭祀的缸上，就是这个要到外头去接这个就是白露的露水的。
1: 哦，
0: 那这个露水接下来之后哪能呢？它烧，烧热了呢，就是侬自家这个就是要。吃这个白露的露水，等于是啥呢？可以保证不生毛病，延年益寿。
1: 这个收下来白露的露水泡茶吃摘的了。
0: 侬要泡茶，确实侬讲的难听点，
1: 奇奇怪怪了。
0: 这个露水侬摘，侬会得摘了。哎，那不一天两天摘得起来？
1: 这倒是。
0: 啊是。
1: 这倒是。
0: 哎，头头辰光呢，湖浜里向的五星花海当中啊，像你这面的一大年有一样米粒。
1: 哦，
0: 这个辰光收收摘了。民间就开始要吃这个米粒了，米粒是周周长的辰光的。啊，有句闲话叫啥？叫白露米粒上岗下。
1: 哦，
0: 啊，这白露再去吃米粒走好了。
1: 啥个时节吃啥个么子？
0: 哎，像现在了是不乖的，有交交关关一年四季蔬菜也好，交关也好，侪买得到的。实际上有交关侪是啥，属于反季节的么子。
1: 应该讲起传统讲叫当熟吃熟。
0: 对啊，对，当熟吃熟，啥个辰光吃啥个么子。
2: 家庭故事。真是高热。
0: 啊，那么这个辰光呢，就是米粒走走长的。那么人家有人讲是这个啥，用粉米啊来烧米粒吃。啊，我今年那毛头子烧米粒。
1: 侪是红烧的。
0: 侪是红烧的。
1: 哎呀，
0: 这个这个吃上去这个浓油菜酱加上菜，味道好。
1: 这个芝士嘛，这个黏滴滴的，就是这个吃上去啊，就蛮脏的，蛮腻，
0: 米
1: 粒不腻。蛮补的应该讲。
0: 那么侬讲起这个湖浜里的这个么子，刚好之后呢，农田里向，头头辰光啊，白露再去农田里向吃个么子也交关。
1: 湖浜里不是其实交关，你还没讲脱了。上一次讲到啥个蚯蚓了啥么子了？这个红菱了啥，嫩菱了啥，还交关了鹅了啥个？侬鹅里向一家门的这个青鹅的青卷，这个李鹏里向李鹏是吧？
0: 李鹏啊，
1: 侪好吃的呀。
0: 这个鹅，侬讲起这个鹅，头头辰光的鹅呢，还是比较嫩的。是吧？那么人家如果这个鹅弄起来呢，可以生吃的。
1: 好像李鹏先要采它，那么再开始这个鹅要成熟的。
0: 鹅了让这个下头的嘛。那么这个就是鹅可以生吃，熟吃也可以。熟吃嘛呢，现在一种菜比较有名的叫武当小炒。
1: 哦。
0: 啊对，武当小炒弄这个鹅啊，或者么人家那个菱啊，还是那个几样么子摆在一道烧的武当小炒。
1: 哎呦，你现在吃吃，我觉着就讲家庭特色个，就讲武当小炒啊，比较简单，走样特的。顶多是鹅，对吧？还有啥？这个五雷豆配颜色好看啊，青颜色的嫩个五雷豆，这个青红辣椒是吧？我前两天到这个苏州去旅游啊，伊这个武当小炒上来啊。侬觉着就是讲觉着蛮适宜，为啥？
0: 标准在水产品，
1: 好几样
0: 是，
1: 不是讲啥个辣椒充数了里向。
0: 侬这个辣椒了，像侬讲个辣椒了五来头，这个不是在水里向，我倒不好吃武当的。
1: 哎，伊啥？伊是新鲜的这个里心是吧？
0: 嗯。
1: 吃上去因为脱了这个酥的不一样，嫩的是吧？还有这个嫩的红菱是吧？小粒细的，一扎扎的，味正啊。还有这个鸡头米。
0: 啊，鸡头米。
1: 苏州人叫。
0: 鸡头米，
1: 鸡头米一道炒，搿是好吃的了不得了。搿
0: 是个，伊这个标准的叫武当小炒，
1: 就是清清淡淡，啊，没啥个辣椒了啥物事摆辣海。搿
0: 是个，
1: 就好吃。
0: 这个就是人家讲是牛生态的，
1: 应该吃
0: 水产品，
1: 还确实过一家人家，就是实质基本上苏州每

0: 多人家侪有的，基本上每个人家有的，炒芦苇羹。
1: 嗯，
0: 先把个嫩的哗嚓哗嚓的。
1: 芦羹，这个叫啊。
0: 哎，伊像芦苇羹顶好吃的呢，伊摆眼酸的海菜，对吧？
1: 嗯。
0: 把眼肉丝作为先头搭搭一搭，这个哗嚓哗嚓，而且有眼酸的。
1: 嗯。
0: 酸鲜爽口，真好吃。
1: 侬讲这个哗嚓哗嚓、酸鲜爽口的，还有这个鹅，侬可以那个就是烧那个那个那个醋溜的。醋溜这个藕片、藕丝都可以的、
0: 这个好吃。鹅啊分这个两种啊，不是讲品种分两种
1: 啊。
0: 烧法里向，一种是比较脆的，就要吃这个侬讲醋溜烧菜，哗嚓哗嚓的。一种到后头来老的，秋天后头生的是吧？老的鹅弄出来烧汤。
1: 哦。
0: 烧这个排骨汤、骨头汤，这个鹅烧了素的啊，补了不得了。还有一种你本地人的，就是讲杀糯米啊。
1: 杀糯米糖鹅。
0: 糖鹅。
1: 这个呢，走好的辰光啥辰光吃呢？就是要到这个，就是爱冷一点，到这个就是秋天爱冷一点的辰光，就是这个塞了糖鹅之后，拿糯米塞在这个鹅里向，塞好了之后两晚两头嘛，这个不是这个鹅腿切开的嘛，两只鸡头嘛用牙签腿插牢。插牢了之后呢，把它这个锅子里烧。烧好之后呢。
0: 烧的辰光倒两只这个红枣。
1: 这个。
0: 吊吊这个香头。基本上要到中秋节才吃
1: 的。这个
0: 叫老鹅。
1: 这个侬讲的应该不错。因为啥？侬像。对他这个中秋节是有的，市场上像就是菜场门口的买鹅啊，现在因为人家自家烧的毕竟烧的嘛，菜场上像买鹅的，排头排的上头上头，这个烧菜店里像买鹅的，侪是一点鹅拿到门口头来买的。
0: 这个桂花糖鹅是吧？
1: 桂花糖鹅，
0: 糯米糯米鹅，哦，价钿大了不得了，不便宜哦，现在哦，买一眼眼哦，廿几块哦，不稀奇，三十几块有哦。
1: 这个鹅吃了糯米之后吃不凉的。那么，伊这个侬买好之后嘛，伊再配拨侬一样这个卤啊，还是像一个这个人的这个卤，浇到这个牛郎香的，蘸了吃的。
0: 里向有眼这个糖桂花，
1: 糖桂花，这个一个。
0: 关键这个么是啥个辰光上？
1: 这个还要吃功夫啊！
0: 功夫菜。
1: 侬这个一眼糯米，侬一眼眼色也要色长的了。侬色不来个色的色的色色五星香的哟。
0: 是个。
1: 吃功夫呀。
0: 而且对鹅的品种也有讲究，不好嫩来些个鹅了。
1: 要稍微老一眼。
0: 老眼的。杀了素。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地里向呢，头头辰光呢，番禺也好的。是啊。
0: 对个。
1: 番禺也好的。这个番禺呢，讲起来，人家就是地里向本起的本番禺，本起来了之后呢，番禺侬可以蒸的吃，大清上的蒸的吃，或者呢炸的吃。那么人家
0: 烧这个糖水是吧？
1: 人家
0: 番禺汤。
1: 人家这个叫农村浪向呢，讲到通俗的有啥烧番禺汤吃，困难时期啊。这个番禺粮食不够的辰光呢，困难时期呢，这个番禺是充当粮食的。侬老早这个粮食不够的辰光，不是粮站里向人家凭这个粮卡去买，有的专门买这个番禺，买这个番禺够了吧？番禺。
0: 我好像还有眼印象，小辰光这个叫啥个？这个叫狗粮店，还是叫啥个店？专门买粮食的这个商店。
1: 粮站。
0: 粮
1: 站。粮
0: 站里向。好像这个大人也去买过这个番禺的。这个好买了多呢，回来就讲，你是讲起来。家浪向调节调节口味的，基本上是烧番禺汤吃。
1: 对个，是个。那么侬这个番禺呢，就是嘉定北部地区种的是比较多的，像那个唐河那一带呢是种的比较多的。那么番禺你讲起来还有一种，到这个农村浪向，就是这个烤番禺，这个哪能烤呢？独灶里向，独灶里向这个火烧窑子嘛，一只番禺倒在这个陶瓷灰里向，等于起雾啊。
0: 对
1: 于雾的，
0: 对雾了还，
1: 对于雾的熟的么呢？它焙出来，焙出来的么外头那个皮剥脱的么当中还有，
0: 搿是外头一种焦香哦，等于人家这个红鳝鱼，
1: 等于是红鳝鱼啊，等于红鳝鱼。现在辣外头市场浪向有得这个红鳝鱼的，老早人乡下头么，那不搭界的，这个就是到了冬两天，特别冬两天辰光，人家不是加露吗？假如你想这个番禺还多一张的，
0: 伊拉讲外头红丝布，里向红鳝鱼，不得讲
1: 了
0: 是吧？
1: 假如上头红丝布，红丝布了养嘛了，
0: 里向屋里还有这个灰里向
1: 是
0: 红个鳝鱼。
1: 那么这段辰光还有一个啥呢？就是啥个呢？沙律也熟的。
0: 哦，
1: 侬讲起沙律呢，因为嘉定呢，毕竟不是沙律的主要产区，
0: 没啥个大规模种植。
1: 这个侪是人家这个农村浪向的，侪自家种一眼。
0: 哦，我到这个苏州去哦，你看，另外一个村庄里向侪种个石榴，河浜旁边头靠近河浜水浪向的这个石榴啊，一刮开来落下去的，人家无所谓。
1: 那么侬像嘉定呢，老早侪是人家农村浪向自家稍微啥子偶尔呢，稍微自家种一眼。那么这种石榴呢，嘉定的 本地的石榴这是叫玛瑙石榴，
0: 小粒细不是的，
1: 哎，是小粒细，实际上侬这讲真正吃呢，不大好吃的，
0: 哦，
1: 哎，不大好吃的，但是人家讲也调节调节口味嘛，
0: 有眼酸，
1: 哎，有眼酸
0: 的，
1: 是的呀。
0: 特人家的种啥一种啥个云南的石榴，啥地方石榴，独特独特，
1: 对
0: 个，不一样的。
1: 哎，现在人家市场上想买的这种石榴的吧，基本上侪是云南一带的石榴多。

0: 珠宝熬上去了，在珠宝里向想一家么好的呀，一朵布一家么好的呀。
1: 弄了身上衣裳侪应该收。
0: 搿是呀，吃了身上嘛侪一个。
1: 嗯。
0: 那么侬讲起来，石榴虽然讲你迭面搭躯体勿是主要的迭个，就是迭个可以吃个物事了。
1: 嗯。
0: 但是呢，花生迭个倒是嘉陵的本土特色的。
1: 与烤个叫长生菇没区别了。
0: 哎，那么
1: 这个辰光吃这个秋天要吃新鲜长生果哦，
0: 对
1: 个
0: 啊，
1: 啥来吃的？因为长生果侬像晒干了啥老脱的，肯定是炒来吃的。
0: 新花生，新花生嘛，人家中秋节前后嘛，炖起来的，在大清早的啥来吃个？
1: 哎，
0: 啊，
1: 一个地嘛，稍微淘点点，欢喜眼虾米多嘛，多个两来头茴香、桂皮了啥，摆个盐，或者纯粹我就要吃这个清甜的味道。
0: 嗯，
1: 这个鱼呢，啥了下头，当做长生果，
0: 哎，
1: 上头弄眼毛豆节。
0: 哦，这个是
1: 腰子，啥了
0: 腰子？
1: 嗯，
0: 哎，那么侬讲这个花生，像你刚里头那吃的花生呢？
1: 嗯，
0: 一共有三只品种。
1: 哦，
0: 啊，一只是大长生菇。
1: 嗯，
0: 大长生菇呢，这只长生菇呢，就是成熟期比较早。
1: 嗯，
0: 另外一种呢是烤薄的。
1: 嗯，
0: 表面呢看上去就是七棱八角的。
1: 嗯，
0: 哇，七棱八角的个像模子一样的。
1: 哦，
0: 哎，这个但是呢，伊颗粒薄米呀。
1: 哦，
0: 哎，就是这个长生菇的果肉。
1: 嗯，
0: 果肉呢是白的。皮呢是红颜色的，这个叫拇指长生菇，这个是嘉陵老早也种的。
1: 哦，
0: 哎，还有一种呢是颗粒小，但是香味特别足，
1: 伊
0: 产量也高的，这种呢叫小金菇。
1: 哦，
0: 这个本地特别是吕塘地区，伊这个种的这个长生菇品种一共有的这个三种。那么长生菇呢，不但可以用来炒来吃，啊，还可以农村上想起的做鱼，啊，做这个花生鱼，啊，那么长生菇刚侬讲的。可以水里向晒，水晒长生菇吃吃，传统的鱼吞长生菇，啊，还有呢，守家的人家呢，还会得弄这个糖花生吃。
1: 嗯，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坏的长生菇改它，就是这个拿这个花生米，剥好的花生米，把的这个就是砂锅里向去炒，铁锅里向去炒。炒好之后，呢，那这个就是梳子啊，炒的辰光不长，炒长生菇不是要梳子的嘛？梳子嘛起汤，再拿这个白糖和米粉混在一道，混在一道之后呢，加个热水，等于养它。
1: 哦，
0: 养它了之后呢，那这个就是炒这个花生米啊，再倒进去，再在那晃荡晃荡炒，炒了之后呢，每粒花生米上呢，这个糖粉才裹上去的，裹上去的呢，你可以盛出来。
1: 哦，
0: 盛出来的呢，等于晾它。冷掉了之后呢，外观看上去是水水白的，啊，吃到嘴巴里向嘛，余味还甜，余香，啊，这个呢就是老底子，就是早年辰光，这个需要食品外头临着不多的辰光呢，农村里向呢经常做这个吃的。
1: 刚浪向人家也做，我看见过。
0: 啊，刚浪也做。
1: 哎，就是讲你这浪本地呢，就讲基本上就这个几种这个做法，生果啊，花生米啊。
0: 嗯。
1: 所以后头嘞，就讲改革开放之后，这个物产流通是吧？这个在南方眼，像福建啊、广东啊啊，啥个第一个这个馒头、听头、八宝粥，刚开始行的辰光，大家开始还送礼了八宝粥，好是望京卷、望平。
0: 搿是个八宝粥。
1: 稀奇了不得了，为啥？哎，里向有长生菇，里向有这个花生米个。
0: 八宝粥里向有八样物事。
1: 都还蛮好吃的，吃吃，是吧？
0: 吃上去那个黏糊糊的，一浪个花生。
1: 你这浪花生那个烧汤烧粥没个？
0: 花生烧汤烧粥。花生至于啥，人家过粽子的辰光，过粽子就是一只粽叶约好，约好了后头上铺头个眼糯米揉脱，
1: 哦，摆一粒，
0: 那么后头倒个一粒两粒长生菇，
1: 哦，都那样子，
0: 倒到这里向个，
1: 哦，
0: 哎，有资料想记载啊，这个花生啊，伊俗称是长生菇，这个是嘉陵的标准嘉陵的特产，物产之一，就是让那个秋天的辰光，那个。一个主要的物产。
1: 那么秋天这个辰光，侬讲前头除脱山芋了，还有芋奶了，啥？
0: 哎，芋奶哎。
1: 刚刚前头除脱稍微讲到过节，除了长生菇好，就讲一毫子一道杀的。
0: 哎。
1: 还有种呢，就是讲杀着之后，腿皮腿剥脱是吧？
0: 嗯。
1: 烧这个糖芋奶吃。
0: 糖芋奶吃。
1: 摆眼糖桂花。
0: 哎哎哎。
1: 这个是吃甜的是吧？当这个点心吃，可以招待亲眷了。
0: 哎。
1: 还有种呢，就是讲芋奶烧鸭子。
0: 嗯。
1: 家常点不葱油芋奶是吧？
0: 哎。
1: 红烧鱼呢？侬烧红烧肉，烧上下来肉汁水啊！烧鱼呢好吃。
0: 跟这个烧鱼呢，这个一个肉汁水烧鱼呢好吃的。
1: 哎
0: 哎，那么这个鱼呢，你还可以像这个番禺一样，把这个香火土灶里向烧火辰光，侬也可以去烤的。
1: 哦。
0: 哎，烤好了之后，侬可以备出来，备出来了之后皮剥脱的，也可以吃的。
1: 而且这个鱼呢，这个摆得起，侬只要不要太伊，就讲这个是过分的湿，是吧？
0: 嗯。
1: 太刺刺干啊。
0: 哎。
1: 摆到天冷才好吃，硬香。
0: 哎，要太阳头里向收购。
1: 那么扛了人家种地洞里向，是吧？洞里向。

0: 者是跟我的年纪了噻。
1: 就是呀，那么侬讲起来，那个家庭的本地的鱼呐，红干鱼呐，你在那一般人家的侪要吃那个小头的红干
0: 鱼
1: 呐。那么一般老头呢，吃上吃口就是不大好的。那么一般那个鱼呢，只会有小头、老头的。
0: 哎，
1: 老头的吃口呢就不大好的，比较那个吃上去有点硬的。
0: 这个鱼呢，它的毛头结一道啊，就做成过年怎样绑个比啊，中秋节必定要吃的。
1: 鱼呐，毛头节，那、这个还有嘛？那个就是花生，啊，水花生，
0: 炸花生，
1: 哎，那么侬再加上子一只，就是啥个？中秋节辰光要烧一只那个八宝啊，或者糯米啊，啊，那么得了一来三年，这个就是形成个那个啥个？中秋节要吃个么子的？
0: 中秋节实质风俗一交关么子了。
1: 嗯，你到下趟再讲嘛。
0: 哎，直接也讲不脱。
1: 哎，下趟稍微再讲。
0: 不是光是就讲吃这个月饼了噻，光是吃。
2: 丹桂飘香日节终于是要来了，从今日八路开始，就要开启一段一年当中顶难得的中秋时光。食道灌浆饱满，食堂里向五星花蟹常常要跳出水面，泥土里向蹦出来的红缸鱼呢上升过，带了一种新鲜的泥土气与成熟果实的自然清气。老家庭的祖先就地取材，辛勤私藏，因地制宜的过起了八路节，欢欢喜喜的安置自身与周遭食物，以迎接一年当中最爽朗、收获丰收的秋天。太阳西沉，月亮东升，辛苦劳作了一天的种地人，得空我去这头望望天，再掰掰脚头杆啊！哎哟！八月半中秋节就要来了嘛，搿望上去啊，月亮有点小阴阴的，像啥是越来越圆了。好，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呢，辰光稍许有点宽裕，搿么定定心心的，得大家介绍一首稍许长一点的家庭民间歌谣，名字叫做《廿四节气歌》。廿四节气歌，闹花灯放立春天，满砖花开雨丝前。锣鼓惊日闷雷暴，春风无敌忙花尽。清明放段风筝路，谷雨嫩芽飞彩礼。桑梓立下安道美，玉砖小满方才聚。芒种肥油雨加落，夏至插秧立种地，三朝五拜高小师，望五顶大师看红绫。立秋佳节桂花放，惊鸿次世到雨雨。八月闻香飘白露，只怪船工秋分边。寒露交桥芙蓉白，上岗西乡忙脚里，立冬保喜三月愁，白白鹅毛小雪天。茫茫白雾高大雪，红梅冬至忙江南。小寒喜庆上深落，大寒水滴拥团圆。廿四个节气唱完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万万年。这首歌谣拿廿四节气特指时令的农作物花卉的生长完美结合，是家庭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经验的结晶。歌谣当中的清明放段风筝路，跟家庭流行的一句俗语有关系，叫做清明断窑乌鸡放窑，是因为清明时节地里向庄稼才生长起来了，不再是大冷天的一片荒地了。这个辰光再放风筝，就是要搭瓦庄稼，搿是勿作兴的。玉砖小满方才聚，指的是小满时节，玉砖花全部侪绽放开来。立冬报喜三月愁，所谓三月愁，旧风俗里向指的是农历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为上元、中元、下元。合称三月，此地的愁指的是饥寒。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我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阿斯拉姆。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百家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助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哎，儿子，这微信里说老年人要迈开腿，管住嘴，可我这腿也走不动啊。
3: 哎，女儿啊，我这腰疼，一到春秋天就疼得厉害，这怎么办呢？
2: 哎，年纪大了，没有别的想法，健健康康最重要了。
4: 爸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
0: 关注大众身心，增强保健意识，倡导健康生活。
5: 健康有道。
0: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嘉定 APP 嘉定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兆赫，同步音视频直播的互动节目《健康有道》，我是佩蓉。心慌走进心内科，便秘走进消化科。当家中的老人反复抱怨某些身体不适，在相应科室做了各种检查却查无实据，或者常规治疗效果不佳时，就需要考虑到心理专科去看一看了。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当子女关注长辈的血压、血糖和腿脚是否利索的时候，往往少了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关注。他们内心的波澜有时隐藏在反复的身体不适背后，有时被人老了都这样的观念所掩盖。如何及早发现老人心理的不对劲儿？当老人确诊心理疾病，家人如何帮助他们？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大家聊聊如何守护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首先为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上海市嘉定区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病区副主任医师王毅。王主任，给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6: 观众朋友们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0: 观众朋友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上海嘉定 APP， 在主页中点击直播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健康有道的直播通道，点击进入就可以边收看边留言。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调频100.3兆赫收听节目，欢迎大家的踊跃参与。王主任，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有关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这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其实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真的是日益凸显的，但是它往往具有隐匿性，因为咱们中国的父母都愿意把好事告诉子女嘛，就自己心里有一些事情就不愿意对子女说，然后到很严重的心理问题就会去心理专科，但那个时候治疗成本就上升了。我想问一下王主任，在您的门诊当中，老年人到您那里去就诊，他们有怎样的心理健康问题，会有哪些困惑去找到您呢？有哪些原因呢？为什么老年人的抑郁率高发？
6: 好的，谢谢主持人。非常感谢我们嘉定广播电台的一个邀请。今天呢，我就和大家简单的说一说我们这个老年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以及是怎么去帮助他，甚至是有可能还要那个关注一下我们关于这个照料老人的这些家属的一些关心和帮助。首先呢，就是我们先关注到这个老年人的抑郁，还有焦虑，还有一些睡眠的问题。当然在我们门诊呢，就是遇到很多睡眠的，以这个睡眠障碍为主的，就是过来就是说是
0: 开点安眠药。
6: 对，就是说配安眠药。有的时候我们会提一句，你好，就是说最近有没有记性不好啊，他们也会说哦，是记性不好，然后那我们就说那要不要去做一个这个认知的测试啊。然后就去做了一些认知的测试，测试做下来呢，有的是可能是好的，有的也可能是有一些异常的，需要进一步去评估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也跟他也会讲清楚，如果说是单纯的睡眠的问题呢，长期服用这个苯二代卓类的药物呀，还有一些就是主要还是苯二代卓类的药物会对他的记性会有损伤的，所以我们建议呢，这个睡眠方面的就是要这个苯二代卓类的药物尽量就是不用，甚至是少用，还有是间歇性的。
0: 您说的这个

0: 苯二代主要药物是指哪些呢？
1: 比方说我们常见的这种安定类的，就是俗话通商品名它就叫安定，但其实我们就是叫地西泮，还有一些阿普唑酮。
0: 对，你说说，然后我们就可以避雷老年人群。
1: 对，这些药物呢，它除了是对我们的这个记忆有一些损伤以外，还会对这个肌肉，这个
0: 肌肉损伤。
1: 不是肌肉损伤，会有导致会肌肉酸软无力啊，然后半夜起来上厕所，或者你要喝一杯水，可能是突然间那个肌无力，啪跌一跤。
0: 它有这么严重的副作用啊？
1: 对，是的，这就是它的一个两大类的比较常见的一些副作用，所以我们就是会建议老年人这些苯二代卓类的药物啊，
0: 不要用了。
1: 不是说不要用，必要的时候可以减量或者是更换其他短效类的Z 类的一些药物。
0: Z 类的
1: 药物
0: 是
1: 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是斯洛斯了，还有佐匹克隆啊，右佐匹克隆，现在又出来一款新的药叫地达西尼。
0: 利达西尼，
1: 地达西尼，这些都是短效类的药物，能够帮助他那个快速的入睡的。所以这些药物也不是说长期用的啊，也是需要这个
0: 循序渐进，包括减药，睡不着的时候服用。
1: 循序渐进就是隔一段时间
0: 换一换，会有耐药性是吧？
1: 对，就是为了防止它出现一个依赖性。当然了，就是说是除了这个睡眠问题呢，更多的还有一些我们这个抑郁啊，对吧？
0: 抑郁高发，
1: 还有一些焦虑。那抑郁的原因呢，有的是因为是空巢啊。空巢的老人啊，甚至是还有一些这个叫什么，就是他的爱人的这个
0: 丧偶，
1: 对丧偶啊，甚至是有的是环境的改变呢，跟那个子女随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还有的是因为带这个
0: 带孙辈
1: 所产生的这种压力。
0: 带孙辈是不是因为住到儿女家，
1: 对
0: 跟矛盾啊，会有一些，
1: 那就可能会跟这个年轻一辈的这个孩子
0: 观念冲突，
1: 对观念有一些冲突，所以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应。时间久了以后呢，可能就是会慢慢的就变成抑郁了，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们会过来。来就诊吧。
0: 您刚刚说了这么多，您说到一种认知障碍，我们先从认知障碍开始讲起吧，因为老年人还挺普遍的。我之前看了一部电影叫做《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就是讲的是阿尔茨海默病，就从他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他的时间空间是错乱的，就是把照护者当成自己的逝去的女儿，包括不分黑夜白天，就是完全可以共情他们。我就觉得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病在早期的时候干预啊，就不至于到那么严重的情况。
1: 确实是因为现在比方说今年我们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日，它的主题呢
0: 9月21号，
1: 就是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的。
0: 对，
1: 发现的越早了，它以后它的这个受益是肯定是越大的
0: 、
1: 而且它进入它的最终的这个照料的这个护理机构啊，它是越晚去进去的，然后对我们照料者的这个身心啊，也是有一些帮助的啊。当然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呢，早期呢，其实很难发现的，
0: 是吗？
1: 对，
0: 我觉得应该很容易啊。你就比方说，哎呀，我的爸爸今天做饭的时候忘关火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吗？
1: 这只是一个偶然的呀。如果说是经常发生忘记关火啊，然后甚至是产生了一些这种火灾呀，是吧？然后影响到这个持续的这个日常生活功能的，那可能需要再进一步的评估、检查，排除一些那个器质性的这个原因以后，然后再可能考虑是一个很可能的这个 AD 患者，但是这个过程也是比较长的。
0: 对，我昨天还看了，因为我准备这个节目，就看了一篇文章，就还挺心酸的。
1: 嗯、
0: 就是一位爷爷陪着奶奶去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啊，奶奶已经有阿尔茨海默病，挺严重的，就根本就不记得老伴儿、
1: 嗯。
0: 但是几十年的感情相濡以沫，他为什么这么积极的带老伴儿去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呢？他就想知道，哎呀，这老伴儿身体快不行了，快离世之前，他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呀？就我就换在我们子女的角度，自己的母亲有一天不认识自己了。

0: 我们很难去消化的、嗯、最亲的亲人啊，就跟父母之间的感情，就会想到哎呀，那么一天父母真的就不认识我了，都不知道我是谁了，我就感觉我想想我都会掉眼泪的那种。
1: 确实是这样的，这个作为这个患者来说，就是我们作为 AD 的这个患者来说，他可能感受不到这个悲伤的这种情绪，但是作为他的照料者来说就是很痛苦的，
0: 非常痛苦。
1: 对、
0: 嗯、
1: 因为为啥，因为他照料者几乎就把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都在照顾这个我们 AD 的患者身上。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老年人呢，就是啊，老年的这个痴呆患者呢，他是啊，不，老年 AD 患者呢，他就做出一些行为啊，然后呢，就是很固执，非得要把一个问题问清楚，问多少遍，很多遍，甚至是甚至有的时候就是要反正要找一个东西，要找到他的什么，就是特别固执。然后子女还有照料者就是
0: 身心俱疲，压力很大。
1: 对，就是要要把他的这个行为要纠正过来，就是说是觉得这是很难纠正，然后又觉得这个什么不可理喻。对吧，觉得这个怎么这老人变成这个样子呢，
0: 对，还是不太理解。可以看看那个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嗯
1: 嗯，其实类似于我们这方面的这个影视题材的这些 AD 的影视题材的这些东西还是很多
0: 的、嗯、包括文学作品、
1: 啊、对，文学作品很多的。
0: 对、
1: 嗯、然后现在我们这个我们国家呢也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
0: 嗯，
1: 然后我们上海也是比较很早的，就是在我们这个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0: 嗯，
1: 当时是肖世富这个教授那个什么带领下，然后开始发展了我们这个是老年这个 AD 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措施，
0: 已经专门有这样的门诊了，专门是
1: 治疗。对，那个时候是我们上海市是精神卫生中心，它是比较开始早的这个早的开始启动了这一块，后面就是有李霞主任也是一个比较优秀的我们这个老年精神这个精神方面的一些专家了。然后我们像我们嘉定呢，就我们高红叶主任和我们那个李霞主任开始合作，然后建立了就是参加了他们的一个爱惜医养联盟的一个项目，就是关于这个养老的，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是关于这个照料这个痴呆患者的一个项目。
0: 嗯，
1: 李霞那边呢，就是他跟市区的一些各大养老机构啊，他们合作，所以他们那个联络的比较紧密。
0: 嗯，
1: 后面的话，因为我们这边我们单位比较远，然后的话是我们主任有的时候会邀请的李霞过来讲一下他的那边的一些一些先进的一些这个理论知识啊，然后还有一些实际的这种操作了，对吧？
0: 确实，我们照护者应该学习如何正确的照顾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在这里，我也想到了我之前看过一部纪录片《前浪》的，叫《一次旅行》。老两口快90岁的年纪，子女都在国外，然后就是他的老伴儿啊，那位爷爷啊，他已经有点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症状了，就是我刚刚您说的，他可能忘了关火啊，或者怎么样。然后他的老伴儿原来是儿科医生，他对这方面还是蛮了解的，然后就给老伴儿安排了啊，你每天要学钢琴，你要学英语，锻炼大脑，是不是这个挺管用的？在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症状，锻炼我们的大脑，你哪怕做做魔方七巧板，这些是不是在您的领域，是不是会建议大家这么做？有没有用？就是学一门外语，
1: 这个、
0: 英语。
1: 对
0: 对，
1: 这个其实这个该要看怎么说了。比方说，这个老年人，老年这个 AD 患者，他的以前他就是对这方面是有这种兴趣和爱好的，其实也不是一刀切，不能一刀切，就是说你必须要去学一个什么
0: 乐器，学英语，你延缓一下你大脑。
1: 对，其实不应该是一刀切，你就去像做卷子一样，对吧？像我们以前都是要应付考试做卷子一样，一刀切你就做这个东西，不是这样。不是，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
0: 哦，那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在早期的时候去干预？
1: 早期的时候，比方说，如果说是，应该是还是以这个按照个体化的一个 个体化的一个需求。
0: 嗯，
1: 比方说有的老年人呢，他喜欢运动，对吧？
0: 嗯，
1: 他是一个就是喜欢健身，
0: 嗯，
1: 是不是？那可以完全可以去每天有一个半个小时的这种有氧运动啊，
0: 嗯，
1: 对吧？比方打太极了，
0: 都可以的
1: 是不是啊？然后八段锦了，但有的人他喜欢安静，对吧？但是喜欢安静，那他可以完全去学画画，对吧？学一些书法写字了，对吧？那有的人他本来就是，就是他在工作也退休以前呢，就是人际的这种关系啊，就是比较好的，就是那完全可以在他社区里面去安排一个职位，就是联络的这个社区的这个联络员呢，去做跟人家去多沟通啊。对不对？多接触人啊，对吧？所以说是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早期的这个 AD 的这个干预啊，也不是说一刀切，你必须要给我学一门外语啊，必须要给我去练钢琴啊，
0: 各各方法
1: 对吧？
0: 嗯，
1: 对，其实是个体化，
0: 嗯，
1: 主要还是要个体化，
0: 对
1: 啊，
0: 针对性、个体化、个性化，
1: 对对 对, 对，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对，很重要的，要不然就是你是。适得其反了，
0: 对，就是逆反了，
1: 对，
0: 非让我学这个，子女非要给我安排这个那个，什么意思呢？我也不知道。
1: 是的，
0: 嗯、
1: 你让就是就像我们就是你让一个农民伯伯去弹一个钢琴，去弹一个
0: 很难是吧？除非他有基础，对对对，嗯，
1: 我就想想我都后怕，你知道吗？我都很害怕，
0: 嗯、
1: 对吧？
0: 嗯 嗯,
1: 嗯，
0: 对，但是还是要抓到早期的黄金窗口期去干预啊，早筛查、
1: 对对
0: 早诊治非常重要。
1: 对对、
0: 嗯，
1: 一定要是早发现，
0: 对，
1: 早诊断、早干预，
0: 嗯，
1: 这是也是今年的一个主题嘛？
0: 是的，
1: 对吧？
0: 每年我觉得主题都应该是这样，嗯，
1: 是的，是的，每年其实
0: 对很重要，
1: 嗯
0: 嗯嗯，就包括就是现在对于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啊，照护者，我觉得对他们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你看他们身心俱疲，可能就要辞掉工作去。照顾老人很大的压力，就觉得不要把自己作为一座孤岛，我们社区都会给你支持、
1: 嗯、
0: 我们不是也有日间照料吗？就是他会上门去陪伴阿尔茨海默病老人、
1: 嗯、
0: 可能就一两个钟头，哎，你这个时候去外面社交一下，可能缓解一下你的焦虑情绪、
1: 哎、
0: 因为其实照护者他心里也是长年累月的，也是会有问题的，
1: 对，是的，
0: 对、
1: 嗯、
0: 照护者我们一定要关注到这一群体，
1: 确实是
0: 帮助他们，关怀他们，理解他们，嗯，
1: 这个确实主持人也是看到的我们这个比较那个很重要的一面呢、哦、
0: 是的是的，
1: 其实现在我们都说关注 AD 的关注我们什么其他的认知障碍的患者呢、
0: 嗯、
1: 但是很少就是说是我们提到关注照料
0: 者
1: 本身这一个观点，其实照料者本身的这个身体健康还有他的那个情绪方面的稳定，对于我们这个 AD 的这个患者也是一种也是一种疗愈，对吧？也是一种干预。我们这个其实我们现在都年轻，但是我们也有老的一天呀、
0: 啊，
1: 对吧？等我们老的那个时候，或者是等我们需要去作为一个照料者去照顾我们老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再去再去那个什么，再去准备，其实也有点稍微有点远，
0: 对，是对
1: 晚了，对吧？
0: 嗯，
1: 其实我们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对我们这个照料者也是给予一些帮助，让他们也有一个放空的这个时期和空间、
0: 嗯、
1: 对吧、
0: 嗯、对，
1: 比方说让他们出去也去跟朋友去聊聊天啊，去喝喝咖啡啊，或者是去旅游几天啊，
0: 对,
1: 对吧，
0: 舒缓一下心情，
1: 对，舒缓一下，这样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自己的家庭成员之间也做好分工、
0: 嗯、
1: 对吧，自己也也是比较放心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只是在我们这边啊来说的话，我们是，医院里面呢，就是有一些，有一些什么帮助呢？就是会有提供一些科普的这种照料的视频，
0: 嗯，
1: 比方说你怎么去照顾我们这个瘫痪在床的这些失能老人。就是比方怎么去喂食啊，对吧，怎么去给他们穿脱衣服呀，怎么去帮他们去助浴啊，都有一些科普的小视频，这个在我们这个微信的我们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就是
0: 有
1: 一些这个视频的，就是教照料者怎么去做一些这些事情，就帮助他们也改善，就是帮助他们缓解一些这种 照料的困惑吧，对吧？
0: 嗯。
1: 还有的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个案的管理啊，嗯，比方说是让另外还有就是那个会让他们教一些护理上面的一些技巧。然后我们的社区呢，就是可能会有遇到一个会有现在就是有一个长护险的这个项目，
0: 嗯，
1: 就是每天固定2个小时，对这个失能的老人呢，就会给他们去搞一些个人的卫生了。
0: 长护险是国家近几年一直在倡导的长护险，
1: 对对对，
0: 嗯
1: 啊，这个确实是我们社会和国家还有时代进步的一个点嘛，有闪光点嘛，
0: 嗯、
1: 对
0: 吧，也知道我们不容易啊、
1: 嗯。
0: 你就看我们现在流动性少子化，
1: 嗯，
0: 就比方说啊，一对夫妻要照料4个老人，你说他还有自己的孩子要照顾自己的家庭，嗯，养老还是应该社会性的吧，包括医疗支持有一个网络能够帮助大家兜底，让大家有安全感和获得感，
1: 嗯。
0: 在您的门诊当中啊，您是、
1: 嗯、
0: 老年病区的副主任医师啊、
1: 嗯、
0: 您最近有没有患者去找您，老年朋友有哪些困惑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您是帮助他们怎样缓解的？
1: 哦，
0: 嗯，自己接触到的一些患者、
1: 这个、
0: 还有哪些心理的困惑？
1: 其实也还是挺多的、
0: 哦、
1: 但是如果要挑重点的话，就是就那我就挑几个稍微简单的吧、
0: 简单一点的、
1: 那个有一个就是比较在我的印象当中是特别典型的，就是一个也不说我们现在谈的，就是也不一定就是说是老年痴呆的这个情况啊，在我的这个工作当中我遇到的一个人呢，就是因为脑白去世了，然后丧偶了以后呢，就是情绪的这种持续的低落，伴有这种严重的消极的这种自杀的这种行为，然后就反复的就是我医院跑，就是可能自杀以后要通药嘛，对吧，然后就会洗胃啊，那他女儿其实也是
0: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挺苦恼的，
0: 对，
1: 因为他爸爸走了以后呢，他妈妈一个人住，他自己也有自己的小家庭，还有孩子要照顾，对吧，然后又确实是照顾不到他这个母亲的这个情况，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把他送到我们那个医院里面来了、
0: 嗯、
1: 医院里面来了以后呢，我们当时就觉得他就是一个这个继发性的抑郁嘛，对吧，就是因为受这个
0: 受老伴离世之后丧偶的
1: 受丧偶的影响、
0: 嗯、
1: 然后自己觉得对未来也没什么希望了，对吧，影响，所以我们就给他就考虑就是一个抑郁，
0: 嗯，
1: 抑郁呢就是我们就给他靠抑郁的药物啊，然后再加一些心理的这种疏导啊、
0: 嗯、
1: 差不多就是1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就是这个阿姨呢她就已经恢复的很好了，她基本上就是不会有这种什么、
0: 哦、
1: 有这种严重的消极的这种念头了，
0: 对，
1: 但
0: 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1: 对、
0: 嗯、
1: 但是呢她就是她后面就拒绝出院
0: 啊、哦，他觉得在医院里面我能得到有效的治疗，你看护士对我那么关怀，我回到家我一个人，我怎么样度过？
1: 这就是后面我们要谈到的一个孤独感。
0: 对，待会儿我们现在就可以聊聊这个孤独感。
1: 对，
0: 嗯、
1: 这个因为他为什么呢？因为在医院里面，其实他获得了一些优秀的这个医疗的资源，
0: 对啊，
1: 再加上如果有合适的这种病友跟他一起会有沟通，
0: 嗯、
1: 还有我们这个护理人员也要会定时的去关心和这个关注他，他觉得自己就是在这边过得也
0: 挺好
1: 的
0: 呀，
1: 挺好的啊，但是如果一旦回家以后呢，他就面对着一个很空旷的房子，
0: 我觉得他又会复发了，又会去找你们，
1: 对，所以他抵抗不了这种孤独所带来的这种压力，
0: 我们其实很能理解他，
1: 对，所以我们后面就就是尊重他的个人的这个想法嘛，对吧、就是反正就让他就一直待在这里啊、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是什么什么一个还有一个反正例子也很多，但是我现在一下子讲不起来，
0: 可以讲这一个、
1: 嗯、
0: 一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分享啊，就是我恋河谷，王玉珍写的一本散文，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看。为什么推荐这个呢、
1: 嗯、
0: 王玉珍她是生活在唐山的一个退休的阿姨，退休的工人，退休之后呢老伴离世了，然后她就老伴离世之后第二天她发现哎呀这床边的老人一摸就没有了，就是她的老伴，她内心特别的空虚，特别的伤心，
1: 嗯，
0: 但她最后她怎么挺过来度过来呢，就开始书写 写，就写自己的母亲，写自己的父亲，写自己的老伴儿。他书写的过程当中，哎呀，他自己的心理问题可能会有所缓解，因为他有寄托了呀。他通过书写就好像给亲人在对话啊，仿佛亲人离世之后啊，那种形象又鲜活起来了。我就觉得还是老人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爱好比较好，我是这么想的。
1: 对。这个确实是爱好兴趣也是我们这个生活下去的一个动力吧，应该是。
0: 对啊对啊。就比方说为什么退休之后的老人可能没有什么事情做会有抑郁焦虑失眠呢？我有工作，我每天都工作，我现在没有工作我干什么？
1: 对，
0: 会有这种情况。
1: 这个其实我是个人理解，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还是一个那个什么身份的这个转换，就是可能是还没有来，就或者是有点延迟。有的就是说是身居高位以后，就是他突然间退休以后，觉得就是人的关注度，
0: 下降，
1: 别人的关注度可能就是下降了，对吧？他觉得有点空虚了，有点什么其他的一些想法了。还有的就是人际关系的这个人际关系还有人际的交际圈可能发生了改变。
0: 对
1: 啊，对，以前可能就是人大家都在一起，同事啊聊聊天啊什么的，对吧？
0: 对
1: 啊，但一退休以后呢，人家各忙各的，人家也不会再找他，对不对？但是他一下子还没有建立起退休后的这个
0: 社会支持网络，
1: 对，所以可能是会有一些这个心理上的落差感。
0: 对，会有的。我那天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写的还挺好的，就是说老年人其实一直在丧失一些什么东西，就无论是人际关系啊，包括他同一时期的一些朋友啊，他都会离世，就不断的在失去那种安全感和获得感没有了。在这里我也想分享一下我之前关注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子女和老人有矛盾是因为什么呢？老人特别爱囤积东西，把这个旧物堆得家里满满当当的，子女都说你快扔掉嘛，扔掉，你囤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干什么？但是其实老人内心是没有安全感的，他囤积这些旧物，他反映出来是内心的一种孤独啊。我就看过一篇相关的新闻报道，就是有老两口啊，从老家，他们因为没有退休金嘛，到大城市照顾孙辈，他就捡小区的一些旧物一直拿回家里面用，他还和子女有一些矛盾。然后我就看那篇文章写了一句话，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会拿这些旧物到家里面，包括一些纸箱子纸被子啊拿去卖啊，就是为了获得在大城市当中的仅存的一点点安全感。我就觉得当时我看完这段话之后，我就有很深的感触。
1: 好的，我也学习了一下，因为我身边很多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其实像我其实说句实话，我妈也是，我母亲也是从那个从那个我们这个遥远的这个西北来的，对吧？来了以后呢，她其实也没有自己的退休金的，也是一个农村妇女嘛，对吧？生活其实也是比较那个
0: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1: 啊，比较艰苦的，所以他就在小区里面会做一些这个，就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会捡一些这个人家说的是废品的这个纸箱子啊，对吧？我觉得也挺理解。刚才我们这个主持人也说到，说是他们想要获得一个城市当中仅存的一点点存在感，对吧？
0: 对对对，
1: 成就。
0: 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就。
1: 对，我也是学习的，因为当时我是很愤怒的。他跟他怎么说
0: 都不
1: 行，他不听。现在我其实有的时候会也可能要去理解他一下。确实是要理解他一下。确实他因为是一个是我们都去上班了，孩子嘛也去上学了，他在家里也没事干，觉得无聊。也是这么。现在我妈找了一个那个什么，她去找了一个什么工作，她不干这些了。
0: 对啊，她找到了事情了，有事可做了就可以转移思想。
1: 有事情做了，她就不会再做这些事情了。
0: 突然觉得我们的老人其实还是都是非常可爱的，还是应该关注他们，理解他们。就是我们跟就有些人他跟父母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我觉得照顾起来是比较方便的。像现在大的社会现象就是流动性啊，就是父母都在老家，然后子女在大城市工作。其实父母有些事情他也不愿意跟我们说，喜欢独自去承担，就经常可以看到影视剧的一些情节，自己父母生病住院了，子女都不知道，就不想给子女说，因为远在天边也没有什么办法。就觉得还是应该多关爱他们，关注他们吧。
1: 对，这个说起来就是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接到这个节目的邀约以来呢，就是我也是查了一些资料，
0: 也是，你可以分享一下。
1: 就是这就是说是它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真的是需要去关爱自己的这个亲人，其实不需要也不应该就说一些这个不应该承诺一些，不应该承诺一些，就要说啊，我过两天来看你，对吧？
0: 对啊，
1: 我那个什么过节了，我过来再来看你，对吧？其实就是这个，其实对他们老人，缓解他们的这个孤独感呀、寂寞感，其实是好像是没什么效果的，没啥用的。好的就是有效的，就是每个礼拜每个礼拜的礼拜几的几点固定的视频通话，就是这个到这个是最有效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每次问的时候就说啊，你今天心情怎么样啊，对吧？其实不是这么问，其实我们应该问就是啊，你今天跟几个人说话了，跟哪些人聊天了，对吧？就是落实到实打实的这种生活上的细节，
0: 物质上的馈赠不如心灵上的沟通。
1: 对，说还有的时候问他，问我们这个老人说，哎，你今天做了什么菜呀？对不对？吃了什么饭呀？我们其实都要这个落实到实打实的具体的每一件事情上，甚至就是说，哎，你今天那个花浇了没有啊？什么这些东西，对吧？就是这有的时候会老人会真真切切感受到你就在我身边，你知道家里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什么东西，对吧？所以就是说是我们这个照顾老人或者是陪伴老人啊，这个还是有一些技巧和方法的。
0: 对，在这里我还想提醒大家一点吧，因为现在老年人因为数据鸿沟嘛，可能不像我们年轻人对手机那么熟悉，他就会浏览很多就网络诈骗啊，就钱财的损失，这个新闻也是时要发生的。就是子女如果发现老人在钱财方面有什么异常，你就及时止损，因为现在不是有短剧平台嘛，因为老年人很孤独，他会刷短剧，但实际上有的时候他都自动扣费，他会很多的钱就会损失掉啊。因为我也做法律节目，就是在这个节目也是借此机会再给大家说一下，能帮助老人嘛。
1: 这个确实是防不胜防，因为我们也会被人家自动扣费。
0: 对
1: 对吧？这个老人家更加就是防不胜防了，然后顺便就是甚至是人家网络上就是说是看短视频会给你什么
0: 不要上当受骗，
1: 不是，就是会给你说是你看一个短视频会给你多少多少的这个积分了，或者是多少多少的这个这个人民币了，对吧？数字人民币了。然后有些老人他就天天就是这对吧，刷到最后熬了
0: 眼睛
1: 这个视
0: 对，还是要关注老年人身心健康。
1: 对，视力都那个很差了。
0: 我们在针对孤独空巢老人，我们还是再聊一聊吧，还是聊一聊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就是我特别想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有些老人他的抑郁包括他的焦虑是由于一些身体重病，因为老年人慢性基础病很多，他不只是有心理疾病，他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都是叠加的。你看有的老年人他吃多少药啊，这种药那种药叠加起来，他其实身体上的一些疼痛也会引起心理的焦虑，包括有些老人生重病了之后，我们子女都会商量，就跟自己的朋友啊或者什么，我要不要告诉老人真实的病情，我是瞒着他还是不瞒着他。就是好几年很多年学者都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就究竟应该告诉他实情还是应该瞒着他。
1: 对，
0: 您怎么样看待生重病之后，
1: 生了重病以后，对吧？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这边就是我在我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生了重病一般都是我的遇到的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这个老年痴呆的晚期了，对吧？还有一些就是说是家里面人因为到癌症的晚期以后，家里面就是受不了他的一些这个喊叫啊，
0: 癌痛很痛苦的。
1: 对，所以这种情况我接到的其实这么下来，就是我接到的就是我们这个痴呆的晚期的人多一点，癌症疼痛的这个相对来说
0: 比较少一些，
1: 比较少，可能在我这个跟我的那个专业可能还是有一些关系的。但是我们这个晚期呢，就是说是因为这个痛苦的人不是病人而是家属，
0: 很纠结呀、啊。
1: 对，照顾起来挺那个，一个是他们那个心理憔悴了嘛，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他觉得这个现在怎么呢，已经没有任何治疗价值了，对吧？人放弃了，对不对？但是你要把他带回家呢，又觉得照顾起来又很难，然后。

0: 他就有的时候会给我们说，你能不能不要给他运药了，不要给他，就是说是不要去管他了，让他不吃不喝就那样去，那肯定是不行的，对不
1: 对,
0: 对，我们还是作为我们这个医生的这个天职，肯定还是要还是要维持他的身体所需的，生命所需的这些营养的支持的，比方说我们会做一些鼻饲啊，或者是我们会跟他们家属会进一步的沟通啊，要不要做这个深静脉的这个置管啦，或者是还有的是指这个插在我们这是鼻饲管了，导尿管了，这些情况，然后做这些做完以后呢，那就再就是我们这个生活照料的问题了，比方说不要让他有误歇，不要让他有这种压疮， 对不对？反正这个后面的问题也是挺多的。那如果说还有一些癌症的那些人呢，其实我们这边也是有的，但是不是很多。那癌症就其实有一些老年人他后面疼痛的很啊，疼痛的很，我们那边是
1: 没有，有一个癌痛，没有那个止痛药，
0: 我们单位是没有的，他必须要到指定的那个什么他们专科去配这个药物的。所以家属有的时候也是也是挺积极的吧，应该是，为了解决。所以我们现在我的感受就是说，是既然这个我们这个老人都已经到那个重症的晚期了，
1: 对，
0: 那我们这个把他的一个治疗的这个方向要变一下，要把以前的这个说是要延长他的寿命，这个观念变成怎么去提高他的生活质量的问题，
1: 这非常重要。
0: 我们是要对要提高他的这个末期的这个生活质量，对，
1: 所以
0: 让他
1: 就有安宁疗护啊。
0: 对对，是这个情况。
1: 对，我们现在国家倡导就是安宁疗护，就希望我们老人能够安宁落幕啊，能晚年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
0: 对，
1: 这个
0: 可能随着时代的进步啊，然后国家层面的这个认知的程度越来越高，可能后面的话执行起来会越来越那个规范，对吧，越来越这个什么有法律的支持和依据。
1: 对，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啊，多给老年人一份就是自主能力，也是多获得一份作为人的尊严。你想老年人如果长期的卧床的话，非常痛苦的话，又晚年没有任何的生活质量的话，就是丧失了人的尊严啊。我是觉得这句话说的还蛮好的。
0: 是的，我们对，其实照顾老人，除了给他们一些这个必须的这个生命支持以外，还需要照顾我们这个老人的这个自尊心。
1: 对，是的，对，我在这里也分享一个小细节吧。我看过一个文章，就是说，有些对于阿尔茨海默症不是有一些评估嘛，然后会有一些不太专业的，就是说，你知道这是几吗？这是一还是二啊？我是谁呀？就这种问题，对于老年人来说，老年人会觉得，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呢？他虽然有认知障碍，但是问这种非常这样的问题，会打击到老年人的一个自尊心吧。我觉得还是会有更专业的方式去提问、去筛查的。
0: 对，一般都是我们就是像我们那个作为这个蒙特利尔认知功能评估这个量表，其实这个量表在我们这个这个全球都是比较公认的一个是认知筛查评估的一个量表。这个量表呢，培训那个评估呢，必须要去经过培训的，而且这个是要挺严格的，当时我们单位我们老年病房，几乎所有的这个从事这方面的这个医生呢，都去参加，甚至也有护士去参加这方面评估的，就是我们那边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阿尔兹海默病防治中心那边是国家级的，
1: 是那个宛平南路那个。
0: 宛平南路那个李霞主任那个领导的，评估起来其实挺严格啊，怎么严格？就是首先一个就是要看这个评估者的这个文化水平是多少啊？他说他这个评估呢，还是要根据我们评估人的这个文化程度来打分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评的时候呢，他要考试，就是你要 录一份录音发给他。

0: 啊，然后他再去评估上面的所有的字，所有的句子啊，那个提示啊，都要一字不差的要把它给读完整。
1: 嗯，
0: 所以这个，所以这个，这个评估应该是还算是比较正规的吧。
1: 嗯
0: 啊，像一般的这个我们那个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简单的什么，嗯，有一些那个 AD8 这些问题，其实 AD8 现在 AD8 这个其实也是挺简单的，它这个都是一些封闭式的这种问题。
1: 嗯
0: 啊，但每像你说的说我是谁，我这是几，但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基本上
1: 不会，
0: 不是不会，是会问到的，
1: 会问到的，
0: 会问到的。
1: 嗯，
0: 因为老年人都已经是，如果是重症的或者中晚期的老年人认知的话，他有的有可能确实是分不清，我是谁，子女是谁，有的时候东南西北分不清楚，当然轻度的你不可能去，
1: 不可能这么问，
0: 对，
1: 看看程度是怎样的，用正确的筛查的方法和测试的方法。
0: 轻度的就是我说的那个要用摩卡这个量表去筛查评估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那个什么比较全面的这个认知方面的评估。所以那个如果说是你给这个中晚期的去做摩卡做不出来的，
1: 做不出来还是应该早期就可以，刚刚您说的这项测试。嗯，
0: 对，是说是早期的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评估呢，一个是要有证，另外一个经过培训啊，你才能去使用这个摩卡这个东西。
1: 嗯
0: 啊，后面的话你说要简单一点的，这中晚期的你说这是几，那老年人他感受不到啊。
1: 嗯，
0: 对不对，他都已经那个样子呢，已经感受不到他不被尊重啊，他不被那个什么自尊心受到影响了，他应该已经是没有、那个、
1: 没有那种意识的感觉，
0: 没有那种情绪上面的反应了。
1: 对对，就是我刚刚那个话题，就是生了重病究竟要不要告诉老人啊？我之前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别告诉他》，就是围绕着，因为里面影片当中的奶奶她也是生重病了，然后子女好几个子女就一直商量，有的觉得应该告诉老人，有的觉得不要告诉老人，老人承受不了。但是最后影片到结局都没有告诉老人，但是老人心里面跟明镜似的。然后我记得我看过一篇文章，那个专家就说到啊，其实老年人啊，风风雨雨几十年，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包括心理韧性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
0: 对对对，
1: 如果你不告诉他的话，他有一些遗憾啊，他就是有什么想说的话，他最后没有说，没有完成，他想见的人没有见到。
0: 对，
1: 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遗憾。
0: 是的，是的，所以
1: 这是我的一种观点。
0: 对，这个其实观点其实都是比较那个正统吧，就是比较应该是比较客观的。有些其实有的人就是你告诉他真相以后，反而要比没有告诉他，让他去猜疑，让他去想。
1: 他每天，哎呀，我这什么病啊？怎么这么多药？我是不是这个病那个病那么严重？心里没点安全感都没有。
0: 对，就是一块石头落不了地嘛。
1: 对
0: 对
1: 对，哎，
0: 所以反而就是对他来说，其实也就是危害也还是挺大的，对不对？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作为子女啊，就是应该还是要跟老人要探讨一下，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说你还有什么喜欢的什么东西啊，喜欢吃什么呀，喝什么呀，
1: 这子女一这么问，
0: 有没有想
1: 见人啊？这老人就马上知道自己可能就是重病了。
0: 对，你刚才也说了，有些老人他心里跟明镜似的。
1: 对
0: 对
1: 啊，他都知道的。
0: 所以你千方百计的去埋他，还真不如去直接告诉他真相。对吧？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这样大家对大家的这个都挺好的。
1: 因为我们的听友给我们很多留言啊，小丫头丫她说要首先观察老年的心理变化，失落感、孤独感、焦虑、烦躁、情绪低落、固执敏感，也就是说我们子女应该多关爱老人啊。还有朋友说到啊，老年人身体机能弱化有很多难处是年轻人想象不到的。哎，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道理啊，就是我们根本就是不可能设身处地的站在老人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还年轻嘛，
0: 对，
1: 就理解不了，有一种沟通的障碍，会有这种现象。还是尝试去沟通吧，就包括老年人也试图去理解年轻人的不易，因为现在社会压力也比较大，那么年轻人应该多理解关爱老人，这是一种相互的支持和陪伴。
0: 对对对，是的。
1: 还有朋友说到，哎，年轻时天天忙，还有体力去玩，年纪大了走不动，只能独处了，看不清，也不能长时间刷手机，记不住，只是想想以前还记得起的人和事了。哎呀，我就觉得，我们的听友啊，我们的观众朋友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还是有很多的感触啊。
0: 嗯，对对对，
1: 嗯，因为毕竟处在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这又要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还要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我觉得我们中年人还是压力还挺大的，一定。

0: 咏梅，咏梅演的，然后我觉得演特别好，就是根据真实的
1: 那个
0: 经
1: 历，
0: 哎，
1: 对
0: 对对，嗯，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影片啊，
1: 嗯，
0: 每个人都应该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就关注自己，让自己开心一些。其实你只有自己开心了之后，就你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变了，你与别人的关系也就缓解了，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种。
1: 对，现在多推，现在的我们这个比较火的就是正念，对吧？正念现在是比较火的，
0: 嗯，
1: 正念疗法。
0: 对对对，其实有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挺想问一下的，因为现在有学者研究哀伤，如何处理哀伤，因为亲人的离世，您刚刚也提到了丧偶，但是现在很多就是年轻人吧，就失去了自己的父母，那种哀伤对于年轻来说我觉得也是很难去度过的。就是我之前也听到一个访谈，是媒体人鲁豫嘛，陈鲁豫，他就讲他自己父亲离世了之后，他就觉得那是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就父母在世的时候和父母离去的时候，就感觉整个价值观啊、人生观就发生了变化。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去哪里了呢，然后经常会去墓地啊跟自己的父亲对话。我就想，那您作为心理医生，如何帮助年轻人去度过这种心理的哀伤？
1: 好的，那我们这个哀伤其实也要往两个方面来看的。第一个哀伤呢，其实就是说是一个是比较那个生理性的比较正常的一种哀伤的这个情绪反应，另外一种呢就是已经达到这种病态了。病态的一般都是在亲人离世后6个月以后还处于这种哀伤的这种情绪这个状态当中呢，那可能是需要进行这种心理干预的啊。有些这个可以去找这个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去给他做一些这个心理疏导，甚至是做认知方面的一些治疗。如果说是甚至是到最后说是觉得可以的话，就是影响到自己的睡眠啊，自己的这个饮食啊，或者是影响到自己的这个工作了，对吧？那可能需要一些是不是评估一下要不要用药物来进行干预啊，对不对？其他的一些就是正常的一个哀伤的这个反应，一般在6个月之内，一般都基本上是。
0: 是吗？
1: 对，
0: 6个月就好了吗？
1: 是的。
0: 对，我还想象不到，因为我也没有经历过这些。我会觉得是不是可能会持续很多很多年啊？我现在是这么理解的。
1: 对，那对呀，你持续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我们这个诊断指南上，对于哀伤这个反应哀伤的这个情绪呢体验呢，就是花的时间就是6个月、
0: 哦、
1: 啊，诊断的这个标准极低是6个月的时间，但有的也就是可能会持续下去啊，对吧？如果说是影响到自己的这个日常的这种工作生活这些情况了，那可能需要找专业的心理机构去评估干预，对吧？如果说是不太影响，那我觉得是你是作为一个怀念自己亲人的离世的这种方式吧，对吧？是你心里有他，我也挺觉得挺正常的。因为我自己那个时候其实，哎呀，那个时候是也是很小的时候，初中的时候，我奶奶突然间
0: 呀
1: 走了。走了以后那真的是打击特别大、
0: 跟奶奶的感情如此之深，因为我说实在，因为你和奶奶之间还隔着父母，
1: 对
0: 对，
1: 是的，就隔代
0: 对、
1: 隔辈亲嘛，对吧？我们因为我那个时候都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嘛、
0: 那感情不一样，
1: 对，当时就是打击特别大，基本上就处于这种恍惚的这种状态呢，意识有点恍惚，不知道是外面是发生了什么，反正那段情绪体验呢，也差不多有半年时间。后面怎么走出来，就是肯定还是一个是其他家庭成员的这种陪伴，
0: 对父母，
1: 对其他家庭成员的陪伴，另外一个就是亲戚朋友啊，对吧？然后单位同事啊。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小嘛，对吧？同学嘛，同学根本不可能你去跟他说这个事的，对吧？
0: 同学不能体会共
1: 情于你。但是我觉得就是当现在的一个哀伤的这个情况，你完全可以去找这种心理机构啊，对吧。

0: 对吧？单位的同事、自己的闺蜜、好朋友去分享这种东西，对不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哀伤，人总归会有那么一天的嘛，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既然就是有那么一天，那人家就有一个，那就好好告告别，对吧？作为有一个告别的这种仪式，
1: 告别是对，就是自己啊，自己的一种心理的告慰啊，
0: 对，
1: 能够弥补一些自己的遗憾。那么在这里，我们再说最后一部影视作品《漫长的季节》，推荐大家去看啊，因为，主角啊，他的孩子就是离世了之后嘛，然后范伟饰演那个角色就永远走不出来，就一直在追问这孩子怎么去世的呀，就严重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了。但这电影有一个主题，我觉得说特别好。向前看，别回头，就是生活还是要继续的，你还是要前进的。与其你沉湎于痛苦当中不能自拔，因为影响到你未来的生活啊。我觉得东北文学题材作品也建议大家多一看看啊，就是涉及到生死啊，包括人的生活啊。我觉得对于心理情绪不佳的状态不太好的人，你多看看这些文学作品，我觉得内心会好很多。
0: 是，确实是，有些影视作品却带给人一些，积极向上的，对吧？
1: 对，
0: 还是很富有哲理的那种。确实是，也是。其实我以前就是特别，通过就是我们以前那个不是我们以前的那个港片那个时候特别那个很火爆，很火爆嘛。它其实那个时候，有一些哲理，它富含在那个影视作品当中的。当时就是我们看过的一部电影，就是。那个电影有一句台词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放下负担，
1: 放下负担，
0: 奔向新生命，
1: 奔向新生命，就是向前看不回头，一个道理，
0: 对，
1: 生活还是要再继续的。
0: 对，所以他，就是那个电影，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就是李连杰演的那个太极张三丰那个。
1: 我没有看过，我回去再补一下太极张三丰是吧。
0: 对对对，张三丰就是那些电影上就是说是他以为受到打击，朋友背叛了，最亲的朋友，最亲的兄弟背叛了他，然后导致有一些这个兄弟死伤，然后打击太大了，对吧？然后那个时候他就疯掉了嘛。后面的话，后面杨紫群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就是经常会开导他。有一天路过一片田野上，一棵很枯老的那个树，张三丰一看，这树上怎么这么多新芽，这树都死了，怎么还有那么新芽发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衔接的很好的，就是来了一个农民，背着一筐这个柴火，就是往家里赶，走得又慢，然后呢，他的兄弟呢，急匆匆的跑回来，就找他说，大哥大哥，你怎么还在这里，快走快走，说嫂子要生了，嫂子要快生了，对吧？他大哥说，哦，好好好，你先走，然后他大哥又走得很慢，他弟弟嘛又着急说，哎呀，大哥你怎么还在这个样子啊，你把那些东西放下来跟我一起走啊，就是，然后他大哥，哦好，然后就是把那些柴火，因为他背着那些柴火，他走不了多快的，对吧？然后他放下来，然后两个人就一起跑到那个他们家里面去看他的那个下一代嘛。然后这时候就是说啊，放下负担，奔向新生命，
1: 对
0: 吧？对，
1: 我觉得好的电影和或者好的音乐能够疗愈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心理学上不是有一个音乐疗愈嘛？你听一些好的音乐，真的能够让你放下自己最近的一些烦恼，就沉浸在音乐里面，就觉得很愉悦。就是我也是音乐发烧友，我也平时很爱看电影，很喜欢听音乐，就是沉浸在音乐或者电影的世界当中，好像一切都没有了烦恼。我觉得这是我的爱好。我觉得人有爱好啊，有那种求知欲、探索欲，我觉得心态也会变得很年轻，也会很开心。虽然生活当中有烦恼，但是你有你的热爱，你的生活一定是非常美好。
0: 对，
1: 我们节目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最后你有想给我们观众朋友说的吗？一分多钟的时间说一下。
0: 好的，
1: 简单两三句就可以了。
0: 那我就简短一点，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呢，就是要想那个自己就是那个什么有一个高质量的这个生活吧，生活质量吧，就还是说是人家说迈开腿管住嘴，对吧？然后勤交友，要勤社交吧，然后反正就是这些情况，希望我们未来的几年，我们这个老年朋友晚期的这个生活质量是越来越好，
1: 嗯，是的。
0: 好，谢谢大家。
1: 对，我也以今天我们一个听友，他叫小丫头丫丫，他说的话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尾。他说：多一份宽容，多一份理解，多一份陪伴，多一份耐心，多一份温暖，多一份关爱啊！非常感谢。

0: 请听友的留言。今天这个节目跟您聊聊，其实我内心也是感触很深啊。回去我一定要耐心啊，对自己的父母啊。最后也说一下王医生的门诊时间啊，周五上午专家门诊，周五下午普通门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了。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8: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9: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0: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21: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0: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21: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0: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2: 各位收听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恩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镇川中学的王晨毅和张优贝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的王子晨带来的原创作品《老桑树》。童言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和另一个时空的自己对话，心语漂流瓶将由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给大家解答。我觉得没有人愿意和我玩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23: 新鲜事，
24: 天下事，
25: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6: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27: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的张优贝。
26: 我是小家，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的王晨毅。
27: 红酒和别扔，红包别丢，小记者刘敏言带你在家家书屋手搓宫灯，废旧材料变身中秋氛围感神器。
28: 我没想到今天有这么多人来参加这场有意义的活动，这个活动让我们把红酒壳和红包一起做成一盏盏好玩的小宫灯，想想就很好玩，让我们一起动手试试看吧。
29: 这边20多位小伙伴们齐齐刷刷动手啦，红酒盒做骨架，那红包派什么用场呢？跟着老师一步步来，先要拼好灯架，边做边聊中秋习俗，放下手机也能感受传统节日的氛围，完全没空看手机，真的太忙了。一个人做得慢，一群人就把想法变成现实，这大概就是邻里间最温暖的样子吧。
30: 哇，你这个灯光做的好漂亮，能告诉你为什么想做这个？
31: 因为参加这次活动呢，我感觉就挺有意义的，就是做这个花灯嘛，然后也让我在中秋节感受到了这种传统文化，然后我感觉非常开心。
30: 那么你这灯上面我看写的是什么？
31: 有万事皆如意，反面就是花好月圆。
30: 那你为什么想写这些呢？
31: 对我以后就是有一些比较祝福语吧，就是也让写得很有意义，也比较开心。
30: 那我也给你以后万事都能如意。
29: 这个是我做的小宫灯，上面用珍珠和流苏进行点缀。当一盏盏宫灯亮起来的时候，整个家家书屋都充满了团圆的味道。记住这个中秋，我们用双手点亮传统文化。下次这种活动我还要积极参加，记得关注我哦，解锁更多家门口的好活动。
26: 阳光体育如梦赛场，2026年华江小学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暨第15届田径运动会火热开幕，彩旗飘扬，号角嘹亮，全校学子齐聚操场，和小记者魏俊杰共赴一场速度与激情的体育盛会吧。
32: 运动会的号角已经吹响，让我们走进热血沸腾的运动会吧。
33: 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金老师致开幕词，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庄严宣誓，五英雄队队风队纪展示规范有力，教师广播操活力绽放，运动会正式拉开帷幕。听，发令枪响，运动健儿如离弦之箭冲出起跑线，跑道上你追我赶，咬牙冲刺，终点前奋力一跃，每一秒都在超越自我，
34: 沙坑前纵身一跃，实心球划出优美弧线，横杆之上腾空而起，田赛场上每次起跳 每一次投掷都是对自我的勇敢挑战。

0: 起女子的加油声和举过头顶的加油牌，凝聚成团结向上的班级力量。
1: 米娅你好，你作为运动员代表上台宣誓，现在又要比赛，你紧张吗？
2: 有点紧张，但很激动。我想在100米里突破自己，为班级争光。
1: 谢谢你米娅，祝你取得好成绩。李老师您好，您作为裁判代表，你觉得运动会执裁什么最重要？
3: 魏姐姐你好，作为裁判员，我觉得在执裁过程中公平公正公开最重要，我们要为每一位运动员的努力保驾护航。
1: 在赛场中挥洒汗水，在呐喊中收获友谊，这不仅是一场竞技比赛，更是生动的体育成长课。阳光少年未来可期，让我们为他们点赞。
4: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5: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516@163.com，
4: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5: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6: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7: 谁的秀啊？
6: 我的，今天我来秀。
8: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的王子晨，学习态度端正，善于思考钻研的他呢，在镇川中学七六中队担任中队长一职。他的责任心强，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是老师得力的小助手，待人友善，热心帮助同学，积极主动承担班级事务，团结集体，乐于为同学们服务，在同学中有着良好的口碑，不断努力和同学们共同进步。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老桑树》。
9: 老桑树，隔壁院子中常常听到孩童三五成群在一棵高大的桑树下嬉戏，每每听到嬉戏声，我都会鼻尖一酸，酸涩的泪水从眼眶中流出。小时候我老家门前也有这样一棵桑树，它是爷爷小时候亲手栽的，若它还在也有70岁了吧。它还在时，我常在春节回老家时约上同村好友一起去那棵桑树下玩耍，爷爷便在一旁的躺椅上扇着一把破扇子，悠闲地听着收音机中的不知名小曲。他看着我们快乐的玩耍，眼底也透着快乐自在。10岁那年，爷爷因为疾病离开了我们，老桑树也被砍掉，那份曾在我失落时给予我无限慰藉的依靠轰然倒塌，悄然而逝。现在放学回家，总有孩童的嬉戏声和收音机的曲子交织入耳，但属于我童年的那份纯真与见证却随着爷爷和老桑树去得很远很远。
8: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0: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11: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8: 许多队员都幻想过拥有穿越时间的能力，那如果真的能够穿越到任意一个时候遇到那个时候的自己，你想对那个自己说一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镇川中学的队员们都是怎么回答的。
12: 我最想穿越到刚参加完市里围棋比赛的日子，我想告诉自己，哪怕赢的盘数不多，我已经挑战了自己，超越了自我，你真的很厉害。
13: 如果我能穿越到任何一个时光的话，我想穿回我第一次大队长竞选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的我还很懵懂，可能也知道的东西也不多，我希望给自己的知识储备再增加一点。
14: 如果可以穿越，我希望穿越到2024年好好训练。
15: 6年级的时候一定要报名参加运动会，不然会失去很多的快乐。
16: 我想穿越到我第一次演讲比赛的时候，我要告诉自己不要怯场，千万不要怯场。
17: 希望你在将来可以更有信心地让自己做好每一件事情，不要这么早就放弃了。如果你对自己有信心的话，就没有人可以让你倒下，除非你自己先倒下。
18: 我想对昨天的自己说，要快点

0: 此作意啊，要不然今天上课就不会睡觉了。
1: 我想穿越到小学时的我吧，因为的话小学时我有些习惯不太好，我也想提醒我自己让我做得更好。
2: 上六年级之前的自己，对自己说好好学习。
3: 如果我能穿越到任意一个时候的话，我会比较想去小学一年级吧，因为我觉得一年级我们刚踏入学习的大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但那时的我比较贪玩吧，然后上课也不太认真听讲，但是后面慢慢好起来了，所以我觉得一年级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
4: 我想穿越到期末考试前一晚，我想对自己说，我要好好复习，我一定能考好的。
5: 我想要穿越回我小学的时候，告诉自己多读点书。
6: 我想穿越到我五年级的时候，我要告诉他现在的你很优秀，而且交到了许多好朋友。
7: 我想要穿越到幼儿园的时候，因为我想告诉幼儿园老师，我现在变得很优秀。
8: 我想对小学的自己说，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说，快点买黄金，以后要涨价。
9: 我想穿越到200年后，然后那个时候的经济就会非常之发达。
10: 如果可以穿越到任何一个时间，我想对自己说，珍惜当下，好好生活。
11: 我想穿越到我高考的时候，告诉他不忘初心，突破自我。
12: 如果说能的话，那应该是我18岁高考的时候吧。我一定要高考前夕跟自己说一句高考加油。
13: 我想对未来的自己说，当你能做出选择的时候，不要让自己后悔。
14: 我想穿越到我工作的那个时候，因为我想知道我当时我过的是怎么样子的。
15: 我想穿越到我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想对自己说，不用怕，你可以的。
16: 我想穿越回3年级，告诉自己其实不用那么拼命。
17: 我想对自己，我想对未来自己说，好好生活，好好吃饭，然后去想去的地方看一看。
18: 我想要穿越到我30岁的时候，告诉那个时候正在环游世界的自己，一定要去冰岛看极光。
19: 如果可以穿越到某一个时刻，我想要穿越到未来，告诉正在瑞士旅游的自己，一定要记得去吃小时候想吃的冰淇淋火锅。
20: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21: 有用吗？
20: 不试试怎么知道？
21: 心里漂流瓶。
22: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23: 主持人您好，我是五年级的小雨，最近我有点难过，感觉班里的同学都不愿意和我一起玩，下课的时候我看到了几个同学在聊天，我想加入他们，可是又害怕他们不欢迎我，有时候看到别人有好多好朋友，我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好，我该怎么办呢？我是小雨同学。
24: 小雨，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能感受到你的孤单和委屈，你想和同学一起玩，又怕他们不欢迎你，看到别人身边围着好多朋友，就忍不住想，是不是我哪里不够好？谢谢你愿意把这份委屈和忐忑告诉我们，其实很多同学都曾有过和你一样的感受，你一点也不奇怪。下课铃响时，看到别人三五成群的聊天，自己却不知道走向哪里，那种感觉确实不好受。你知道吗，我们心里像住着一个放大镜，专门把不好的可能看得特别大。同学没有喊你一起玩，放大镜就立刻说，看，他们不喜欢你。可真相往往很简单，他们可能正聊得起劲，压根没注意到你站在旁边，也可能他们自己有点害羞，不好意思先开口。所以同学没找你玩，不等于你不好，更不等于没有人喜欢你。每个人交朋友的方式都不一样，有人像小火苗一点就着，有人像温水要慢慢热起来，慢慢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那些看起来朋友很多的同学，也可能经历过不知道该怎么加入别人的时刻，那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呢？

0: 可以从小小的第一步开始就好，比如下课先坐的离聊天的同学近一点，安静听一会儿，朝他们笑一笑。如果一开始还是紧张，也可以从帮忙递东西、一起收作业这样的小事做起，先让同学熟悉你。等不那么紧张了，再试着问一句，你们在聊什么呀？如果怕冷场，可以提前准备几个话题，你周末做了什么？你最近在看什么书？这道题你是怎么想的？等你更有勇气了，还可以主动邀请下课一起跳绳吗？就算这次没成功也别灰心，也许只是他们聊得太投入，换个时间再试就好。交朋友不是等待别人走向你，有时需要我们轻轻迈出第一步。当你觉得孤单时，可以对自己说，我正在学习交朋友，慢一点也没关系，我可以主动一点，也可以接受慢慢来。愿意写下烦恼的你已经迈出了很了不起的一步，带着真诚和勇气去交流，你一定会遇见愿意陪你玩的朋友。加油，小雨。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4: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5: 麦饼人一向是个谦虚又知恩图报的人，他感激地说，
6: 你们救了我的命，我以后愿意做你们所有人的仆人，报答你们。
5: 阿卜杜拉却笑着说，
6: 我的兄弟，你可真是个好人，永远只记得别人对你的好，不记得你自己也曾经帮助过我呀。
5: 说着他们愉快地拥抱了。国王看了深受感动，也十分钦佩他俩的品格，就说，
6: 这样吧，我叫阿卜杜拉，你俩也叫阿卜杜拉，你们就做我的左右手吧。麦饼人阿卜杜拉做我的左宰相，渔夫阿卜杜拉做我的右宰相，让我们一起努力，将这个国家治理得更好，为百姓造福。
5: 就这样呀，三个阿卜杜拉成了好朋友，一起治理着国家。可是阿卜杜拉会一直这么顺利吗？渔夫阿卜杜拉结识了国王阿卜杜拉，又救了麦饼人阿卜杜拉，三个名叫阿卜杜拉的人一起治理着巴格达。渔夫阿卜杜拉每天坚持出工，带水果给熊人鱼，并换回一篓子珠宝回来。渐渐的，全城都知道了这件事，传得简直神乎其神。就这样过了几年，有一年冬天，水果特别难找，阿卜杜拉只能用一些果干去换珠宝。到后来呀，他连果干都找不到了，每天都很发愁。这天，城里来了一个非洲的魔法师，听说了阿卜杜拉和熊人鱼的故事，心里暗暗打起了坏主意。他故意趁阿卜杜拉有天出工的时候，伪装成水果商人， 挑着担子在附近叫卖。
7: 卖水果啦，又大又新鲜的水果，便宜卖啦。
5: 阿卜杜拉正在为水果的事发愁，一听说有人在大冬天卖鲜水果，别提多高兴了，赶紧过去问说：
6: 卖水果的，你这水果哪儿来的？大冬天怎么会有梨子、苹果、石榴还有桃子呢？
5: 魔法师故作神秘地说：
7: 我托巴士拉的船长从一个小岛运来的，那里盛产各种水果，冬天也有，如果你要的话，我每天都能给你挑一担来。
5: 阿卜杜拉正希望这样，赶紧答应了，还十分大方地直接付了他一个月的钱，还付了他100金币的小费，大方地说：
6: 只要你肯每天给我送水果来，我一定会多多赏钱给你。
7: 请尊重我的工作，我卖多少就拿多少，我阿卜杜拉绝不是贪钱的人，我只是看你人好，想和你交朋友，多一分钱我也不要。
6: 啊，你也叫阿卜杜拉？这就太神奇了，因为我也叫阿卜杜拉，这下就有5个阿卜杜拉了。
5: 阿卜杜拉实在忍不住笑起来，拍了拍眼前这个人，打心眼里已经把他当兄弟了。啊，有5个阿卜杜拉？魔法师故意装成不懂的样子请教阿卜杜拉。阿卜杜拉也不隐瞒，就将自己也叫阿卜杜拉，还有另外3个阿卜杜拉的故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还给他讲了过几天熊人鱼阿卜杜拉要邀请他去海底做客的事。魔法师故作淡定地说：
7: 啊，那我们真是有缘分呐。不过我听巴士拉的船长说过熊人鱼阿卜杜拉的事，据说他是海底一个城市的城主，拥有一件先知生前留下来的圣物，可以心想事成，等你做客完了准备回来的时候，他一定会问你要带什么礼物回来，让你任意挑选，你就挑这个就好了。有了这个宝贝之后，你就再也不必每天到处去找水果给他了，只要对着圣物许愿，想要什么有什么。不过你可不能说是我说的，我是把你当兄弟才告诉你这个秘密的。
5: 阿卜杜拉一听立刻大喜：
6: 是啊是啊，每天到处找水果真的太烦人了，有了这个圣物，我就可以拥有一切，他想要什么水果也会有的呀，我一定要拿到这个圣物。
5: 说着他谢过乔装的魔法师，高兴地拿着水果去海边了。过了几天，到了约定做客的日子，阿卜杜拉早早地来到了海边，熊人鱼拿出了一个旧戒指给他戴上，说：
7: 这是我祖传的戒指，戴上就可以防水，还有各种各样奇妙的用处呢。
5: 说着便带着他下海了。真是奇妙呀，自从戴上这个戒指，阿卜杜拉竟然也能在海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了。他从来不知道海底原来这么广阔呀，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五颜六色的闪着奇妙光泽的珍宝，全都比陆地上名贵稀罕。熊人鱼对他说：
7: 看见了吗？这就是我每天给你的那些珠宝，在海里这些东西跟石头一样平凡，但是海里没有水果，只能麻烦你每天给我拿过来了。
5: 阿卜杜拉说：
6: 不用客气，我们是兄弟嘛。
5: 熊人鱼高兴地说：
7: 是的，我们是兄弟，一家人。
1: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的

0: 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7: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6: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7: 服务已完成。
8: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9: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8: 啊，不用不用，再见。
10: 您有新的派单。
11: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9: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2: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5: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6: 加油，城市超人。
1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7: 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4: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9: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4: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9: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0: 几期逆袭，李吉虎的已经雨后滴滴。
21: 爸爸年纪，发我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2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精心讲述。
22: 此时之际，虽然辣辣名义浪向入了秋，但是大家仍旧能够感受到暑热的存在。而到阳历的九月八号左右，白露节气一到，秋意就浓了。三千多年前头《诗经》当中，老早就讲到过：“季节苍苍，白露为霜。”白露是典型的秋季节气，表示大热天的暑热基本结束了，昼夜的温差变化大，天气开始逐渐向阴凉、干燥转变了。白露前后气温下降快，早夜与中朗向热中心的温差拉大。本地有句不大雅观的俗语，叫做“白露生不露，赤膊当猪露”，讲的就是早夜要及时的添几把衣裳，不好再像大热天一样袒胸露臂，困了海也不好穿阴凉，要盖掉薄被头了。闲话粗糙啊，道理却是邪气的征兆。嘉定故事资深嘉宾、土生土长的老嘉定人，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以满腔乡土乡情，带领大家一道观察生活，品味嘉定的秋天。七十二的访谈《秋天的风物》，今朝请听第三集，有诗作、有风雅的白露与中秋。唐老师，侬好。
23: 侬好，余伟。
22: 这个一集哦，你开篇要讲这个秋天的第三个节气哦。
23: 嗯。
22: 白露。
23: 白露对个。那么白露是辣辣几月份呢？是辣阳历的九月份里向的。
22: 哎。
23: 哎，阳历的九月份里向呢，一共有的两个节气，一个是白露，一个是秋分。
22: 哦。
23: 哎，那么首先呢，你来讲这个白露啊，白露呢？是这个阳历呢，是了让九月八号左右。那么这个白露节气一到呢，这个秋天的味道呢更加浓了。哎，
22: 交关这个文人墨客啊，或者包括一般现代的两个这个写这个歌曲的啊，写个故事的两作家，侪特别欢喜。
23: 哎，
22: 为啥？伊这个听上去蛮风雅的，
23: 季
22: 节苍苍，白露为霜啊。
23: 这个看上去就是这个艺术感好像。蛮充足的，蛮充分的。
22: 伊再改一个，就是讲这个绿草青青啊，白露为霜。实质浪向，这个季节苍苍，白露为霜是《诗经》里向。
23: 嗯。
22: 顶早对节气的描写。
23: 像你这个秋天上趟子讲过的，分为八月份，就是阳历的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
22: 嗯。
23: 实质浪八月份呢，你讲的一个点呢，是称早秋。
22: 早秋。
23: 是不是？早秋。那么到了九月份呢？ 要中区的。
0: 嗯
23: 啊，那么中区呢？五年之前侬讲个中区呢，不是中区这个中区，是中秋。
0: 单人
23: 边帮一个
0: 中，
23: 中秋。
0: 实质也是当中的意思。
23: 哎哎，
0: 那么如果是这个辰光，好像天气也要稍微再这个阴凉点。
23: 哎哎，
0: 相对来讲啊。
23: 是的，那么因为了那这个白露前后呢，

0: 这个气温热化讲得比较快的。
1: 哎，
0: 民间有这样一句讲法，叫白露区分呀。一夜两夜，就是一夜天比一夜天要冷的。
1: 哎
0: 哎哎哎！
1: 但是你这个冷，倒不是讲真的冷，讲要
0: 阴
1: 热，阴热，
0: 哎，要有点阴热。
1: 哎，
0: 那么冷上头头辰光呢，交关就是老年纪的人啊，他这个年纪轻的要关照的，已经天已经白露了啊。那侬这个出门去啊，衣裳了吧，是要多扎点的啊。这个就是啥个不好擦薄的啊。那么像你民间有句讲法叫啥个？把路生不路，差不当子路。哎，这个家里谁晓得的？
1: 这个话不大好听，这个道理倒有。
0: 对，就是侬早夜辰光，这个就是要适当的衣裳呢，要多遮眼的。
1: 哎，
0: 啊，不像侬这个大热天的辰光，那个啥个灯擦薄了，啥个这个啊，这个男人家灯擦薄了不关的。
1: 哎，
0: 啊，就是啥个夜里想困觉呢，侬这个被头呢稍微要，你不要讲被头嘛，总归要得稍微盖眼么子。
1: 啊，先蹲了外头晨风凉，侬肯定不好啥个神经病啊再进来。啊，稍需要不一个人不好天凉了。
0: 哎哎哎，
1: 这些觉着哎呦娘，热得了不得了，大好要热脱热脱。
0: 嗯，
1: 好，侬身就擦破了一点，一些就阴了。
0: 是呀。
1: 等到觉着背心上汗毛汗湿湿，上
0: 是让侬一进一个人。
1: 湿冷着
0: 有。哎，一进湿冷着。
1: 哎
0: 哎，那么侬到了白露节气呢？
1: 嗯。
0: 民间有一个风俗，要守青露。
1: 哦，那叫守青露。
0: 守青露呢？李时珍写过一本这个叫《本草纲目》，啊，一当中是以这个记载的，就是了让这个就是白露的节气辰光呢，用这个盆啊，或者这个就是这个祭祀的加上，
1: 哎，
0: 就是这个要到外头去接这个就是白露的露水的。
1: 哦，
0: 哎，那这个露水接过来之后哪能呢？它烧，烧热的呢，就是侬自家这个现在要吃这个白露的露水，等于就是啥呢？可以保证不生毛病，延年益寿。
1: 这个收下来白露的露水泡茶吃摘的了。
0: 侬要泡茶吃是侬讲的难听点，
1: 结结怪怪了。
0: 等个露水侬摘侬会得摘了，哎，那不一天两天摘得起来？
1: 这倒是，
0: 啊是，
1: 这倒是。
0: 哎，头头辰光呢，湖畔里向的五星花海当中啊，像你这面搭一大年有一样米粒。
1: 哦，
0: 这个辰光是收摘了。民间节开始要吃这个米粒的，米粒是周周长的辰光的。
1: 嗯嗯。
0: 啊，有句闲话叫啥？叫白露米粒上岗下。
1: 哦，
0: 啊，这白露节去吃米粒走好了。
1: 啥个时节吃啥个么子？
0: 哎，像现在了是不关的，有交交关关一年四季蔬菜也好，交关也好，侪买得到的。实际上有交关侪是啥，属于反季节的么子。
1: 应该讲起来，传统讲叫当熟吃熟。
0: 对啊，对，当熟吃熟，啥个辰光吃啥个么子。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啊，那么这个辰光呢，就是米粒。走走长的，那么你家有人挂是这个啥用粉米啊来烧米粒吃啊，我今年那毛头子烧米粒，
1: 这种红烧的，
0: 这种红烧的，
1: 哎呀，
0: 那个那个吃上去那个浓油擦酱加上菜，味道好。
1: 这个这是不这个硬滴滴的，就是这个吃上去啊，就没长的，没肥，米粒不腻，
0: 哎哎，
1: 没补的应该。
0: 那么侬刚去这个湖畔里的这个么子，刚好之后呢，农田里向，头头辰光啊，白露节去农田里向吃个么子也交关。
1: 湖帮里不是其实交关年还没讲脱了，上一才讲到啥个气质了啥么子了，这个红菱了啥，嫩菱了啥，还交关了鹅了啥个，侬鹅里向一家门的这个青鹅的青卷，这个李鹏里向李鹏是吧？
0: 李鹏啊，
1: 侪好吃的呀。
0: 这个鹅，侬讲起这个鹅，头头辰光个鹅呢还是比较嫩的，是吧？那么人家如果这个鹅弄起来呢，可以生吃的。
1: 好像李鹏先要采它，
0: 哎，
1: 那么再开始这个鹅要成熟的。
0: 鹅了让这个下头的嘛，
1: 哎哎哎，
0: 那么这个就是。鹅可以生吃，熟吃也可以。熟吃么呢？现在一种菜比较有名的，叫武当小炒。
1: 哦，
0: 啊对，武当小炒弄那个鹅啊，或者么人家那个菱啊，还是那个几样么子摆在一道烧的武当小炒。
1: 哎呦，你现在吃吃，我觉着就讲家庭特色个，就讲武当小炒啊，比较简单，走样特的。
0: 哎，
1: 顶多是鹅，对吧？哎，啥这个五雷豆配颜色好看，青颜色的嫩个五雷豆，这个青红辣椒是吧？
0: 哎。
1: 我前两天到这个苏州去旅游啊，伊这个武当小炒上来啊，侬觉着就是讲觉着蛮适宜，为啥？
0: 标准的食材品，
1: 好几样子，不是讲啥个辣椒充数了里向。
0: 侬这个辣椒了，像侬讲个辣椒了，五来头，这个不是了水里向，我倒不好吃武当的。
1: 哎，伊啥个？伊是新鲜的这个里心是吧？
0: 嗯。
1: 吃上去因为脱了这个酥的不一样，嫩的是吧？还有这个嫩的红菱是吧？小粒细的，一扎扎的，味正啊。还有这个鸡头米。
0: 啊，鸡头米，
1: 苏州人叫
0: 鸡头米，
1: 鸡头米一道炒，搿是好吃的了不得了。
0: 搿是呀，有迭个标准的叫武当小炒，
1: 就是清清淡淡，
0: 哎，
1: 啊，没啥个辣椒了啥物事，

0: 扒拉黑，搿
1: 是个呀，
0: 最好吃。
1: 哎哎，这个就是人家讲是牛生态的，啊，水产品。
0: 还确实过一家人家，就是实质基本上苏州蛮多人家侪有的，基本上每家人家有的，炒芦苇根。
1: 嗯。
0: 先把个嫩的哗嚓哗嚓的。
1: 芦根，这个叫啊。
0: 哎，伊像芦苇根顶好吃的呢，伊把眼酸的海菜对伐？
1: 嗯。
0: 把眼肉丝作为先头搭搭一搭，这个哗嚓哗嚓，而且有眼酸的。
1: 嗯。
0: 酸鲜爽口，真好吃。
1: 侬讲这个哗嚓哗嚓、酸鲜爽口的，还有这个鹅，侬可以那个就是烧这个醋溜的。醋溜这个藕片、藕丝都可以的，
0: 这个好吃。
1: 哎，
0: 鹅啊分这个两种哦，不是讲品种分两种
1: 啊。
0: 烧法里向，一种是比较脆的，就要吃这个侬讲醋溜烧菜，滑滋滑滋的；一种到后头来老的，秋天后头生的是吧？老的鹅弄出来烧汤。
1: 哦。
0: 烧这个排骨汤、骨头汤，这个鹅烧了素的啊，补了不得了。还有一种你本地人的，就是讲杀糯米啊。
1: 杀糯米糖鹅。
0: 糖鹅。
1: 这个呢，走好的辰光啥辰光吃呢？就是要到这个，就是爱冷一眼，到这个就是秋天爱冷一眼的辰光，就是这个塞了糖鹅之后，那糯米塞在这个鹅底下，塞好了之后，两往两头嘛，这个不是这个鹅腿切开的嘛，两只鸡头嘛用牙签腿插牢，插牢了之后呢，把它这个锅子里烧，烧好之后呢，
0: 烧的辰光倒两只这个红枣，
1: 调
0: 调这个香头，
1: 哎。
0: 基本上要到中秋节才吃的
1: 个
0: 叫老鹅，
1: 这个侬讲的应该不错。因为啥？侬像这趟子这个中秋节是有的，市场上向就是菜场门口头卖鹅啊。现在因为人家自家烧的毕竟烧的嘛，菜场上向卖鹅的排头排的上头上头，这个烧菜店里向卖鹅的，侪是一点鹅拿到门口头来卖的。
0: 这个桂花糖鹅，
1: 桂花糖鹅，
0: 糯米鹅，哦，价钿大了不得了，不便宜的现在哦。买一眼眼哦，廿几块哦，不稀奇，三十几块有哦。
1: 这个鹅杀了农民之后吃不凉的，那么伊这个侬买好之后嘛，伊再配给侬一样这个卤啊，还是像这个人的这个卤啊，浇到这个鹅浪向的，蘸了吃的。
0: 里向有眼这个糖桂花，
1: 糖桂花，这个一个。
0: 关键这个么是啥个辰光上？
1: 吃功夫啊，
0: 功夫菜。
1: 侬这个一眼农民，侬一眼眼杀要杀场的了，侬杀不来个杀的吃剩五星香的哟。
0: 是个
1: 啊，吃功夫呀。
0: 而且对鹅的品种也有讲究，不好嫩来些个鹅了。
1: 要稍微老一眼。
0: 老一眼的，杀了素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地里向呢，头头辰光呢，番禺也好的。是吧？
0: 对个。
1: 番禺也好的。这个番禺呢，讲起来，人家就是地里向本起本番禺，本起来了之后呢，番禺侬可以蒸的吃，大清上的蒸的吃，或者呢杀的吃。那么人家
0: 烧这个糖水是吧？
1: 人家
0: 番禺汤。
1: 人家这个叫农村浪向呢，讲的通俗点有啥？烧番禺汤吃，困难时期啊。这个番禺粮食不够的辰光呢，困难时期呢，这个番禺是充当粮食的。侬老早这个粮食不够辰光，不是粮站里向人家凭这个粮卡去买，有的专门买这个番禺，买这个番禺够了吧？番禺。
0: 我好像还有眼印象，小辰光这个叫啥个？这个叫狗粮店，还是叫啥个店？专门买粮食的这个商店。
1: 粮站。
0: 粮站里向。好像这个大人也去买过这个番禺的。这个好买了多呢，回来就讲，你是讲起来。家浪向啊，调节口味的，基本上是烧番禺汤吃。
1: 对个，是个。那么侬这个番禺呢，就是嘉定北部地区，种的是比较多的，像那个唐河那一带呢，是种的比较多的。那么番禺你讲起来还有一种，到这个农村浪向，就是这个烤番禺，这个哪能烤呢？大灶里向，大灶里向那个火烧窑子嘛，一只番禺倒在这个陶瓷灰里向，等于去捂啊。
0: 对
1: 于捂的，
0: 对捂了还。
1: 等于捂的熟的嘛，那它背出来，背出来的嘛，外头那个皮剥脱的嘛，当中还有，
0: 这是外头种焦香哦。等于人家这个红鳝鱼。
1: 等于是红鳝鱼啊。等于红鳝鱼，现在在外头市场上像有的这个红鳝鱼的，老早人乡下头嘛，那不搭界的，这个就是到了冬两天，特别冬两天辰光，人家不是夹肉嘛。假如你想这个番禺还多一张耶，
0: 伊拉讲外头红丝布，里向红鳝鱼，不得讲
1: 了
0: 是吧？
1: 假如外头红丝布，红丝布了养嘛了，
0: 里向屋里还有这个灰里向
1: 是
0: 红个鳝鱼。
1: 那么头头辰光还有一个啥呢？就是啥个呢？沙律也熟的。 哎，侬讲起石榴呢，因为嘉定呢，毕竟不是石榴的主要产区，
0: 没啥个大规模种植。
1: 对个，侪是人家这个农村浪向的，侪自家种一眼。
0: 哦，我到这个苏州去哦，人家用一个村庄里向侪种个石榴。
1: 哎，
0: 吴邦旁边头靠近吴邦市浪向的这个石榴啊，一刮开来落下去的，
1: 啊，
0: 人家无所谓。
1: 哎，那么侬

0: 像家庭呢，老早侪是人家农村里向自家稍微杀田沃厚一点，稍微自家种一眼。那么迭种杀田呢，家庭的本地的杀田。这是叫玛瑙石榴，
1: 小粒细不是的，
0: 哎，是小粒细。实际上，侬这讲真正吃呢，不大好吃的。
1: 哦，
0: 哎，不大好吃的。但是人家讲也调节调节口味嘛。
1: 哎，有点酸的。
0: 哎，有点酸的，是的呀。
1: 特了人家那种啥一种啥个云。

0: 功夫呀，要一粒粒剥出来了，弄了。
1: 哎。
0: 侬想排上五七十，就是一剥剥开的，
1: 没新鲜，
0: 没新鲜个，一嘴巴里头，嘴巴咬上去了，但是嘴巴里向想一家没好的，一朵布一家没好的。
1: 弄了身上衣裳侪应该
0: 是。搿是呀，吃了身上嘛侪一个。
1: 嗯。
0: 那么侬讲起来，杀驴虽然讲你迭面搭躯体勿是主要的迭个，就是迭个可以吃个物事的。
1: 嗯。
0: 但是呢，花生迭个倒是嘉陵个本土的食材。
1: 与烤个叫长生菇，还有区别嘞。
0: 哎，那么
1: 这个辰光吃这个秋天要吃新鲜长生果，
0: 对
1: 个
0: 啊，
1: 啥来吃的？因为长生果侬像晒干了啥老脱的，肯定是炒来吃的。
0: 新花生，新花生嘛，人家中秋节前后嘛，炖起来的，在大清上头啥来吃个？
1: 哎，
0: 啊，
1: 一个地嘛，稍微淘点点，欢喜眼虾米东嘛，剁个两来头茴香、桂皮了啥，摆个盐。或者纯粹我就要吃这个清甜的味道。
0: 嗯，
1: 这个鱼呢，杀了下头，当做长生果。嗯，上头弄眼毛豆尖。
0: 哦，这个是
1: 腰子，啥了
0: 腰子？那么侬讲这个花生，像你刚里头那吃的花生呢？
1: 嗯，
0: 一共有三只品种。
1: 哦，
0: 啊，一只是大长生菇。
1: 嗯，
0: 大长生菇呢，这种长生菇呢，就是成熟期比较早。
1: 嗯，
0: 另外一种呢是烤薄的。
1: 嗯，
0: 表面呢看上去就是七棱八角的。
1: 嗯，
0: 哇，七棱八角的个像模子一样的。
1: 哦，
0: 哎，这个但是呢，伊颗粒薄米呀。
1: 哦，
0: 哎，就是这个长生菇的果肉。
1: 嗯，
0: 果肉呢是白的。皮呢是红颜色的，这个叫拇指长生菇，这个是嘉陵老早也种的。
1: 哦，
0: 哎，还有一种呢是颗粒小，但是香味特别足，
1: 你
0: 产量也高的，这种呢叫小金菇。
1: 哦，
0: 这个本地特别是吕塘地区，伊这个种的那个长生菇品种一共有的这个三种。那么长生菇呢，不但可以用来炒来吃，还可以农村上想起的做鱼，做这个花生鱼，那么长生菇刚侬讲的。可以试一下啥？试啥长生菇吃吃？谁通啊？鱼藤长生菇。还有呢，收价的人家呢，还会得弄这个糖花生吃。
1: 嗯。
2: 嘉陵故事，真实讲述。
0: 坏的长生菇改它，就是这个拿这个花生米，剥好的花生米，摆在这个就是砂锅里向去炒，铁锅里向去炒。炒好之后呢，那这个就是梳子啊，炒的辰光不长，炒长生菇不是要梳子的嘛？梳子嘛起汤，再拿这个白糖和米粉混在一道，混在一道之后呢，加点热水，等于养它。
1: 哦，
0: 养它了之后呢，那这个就是炒这个花生米啊，再倒进去，再在那哗啷炒，炒了之后呢，每粒花生米上呢，这个糖粉才裹上去的，裹上去的呢，你可以盛出来。
1: 哦，
0: 盛出来的呢，等于晾它。晾脱了之后呢，外观看上去是水水巴的，吃到嘴巴里向嘛，也有眼甜，也香啊。这个呢，就是老底子，就是早的辰光，这个需要食品外头临着不多的辰光呢，农村里向呢，经常做这个吃的。
1: 刚上些人家也做，我看见过。
0: 啊，刚上也做。
1: 哎，就是讲你这浪本地呢，就讲基本上就这个几种这个做法，生果啊，花生米啊。
0: 嗯。
1: 所以后头嘞，就讲改革开放之后，这个物产流通是吧？
0: 啊。
1: 这个在南方眼像福建啊、广东啊啊，啥个第一个这个馒头、汀头、八宝粥，刚开始行的辰光，大概开始还送礼了八宝粥，好是望京卷、望平。
0: 搿是个八宝粥。
1: 稀奇了不得了，为啥？哎，里向有长生菇，里向有这个花生米个。
0: 八宝粥里向有八样物事。
1: 都还蛮好吃的，吃吃，是吧？
0: 吃上去那个黏糊糊的，一浪个花生。
1: 你这浪花生那个烧汤烧粥没个？
0: 花生烧汤烧粥。花生至于啥，人家过粽子的辰光，过粽子就是一只粽叶约好，约好了后头上铺头个眼糯米揉脱，
1: 扒一粒，
0: 那么后头剁个一粒两粒长生菇，
1: 剁
0: 到这里向
1: 的。
0: 有资料上记载啊，这个花生啊，伊俗称是长生菇，这个是嘉陵的标准嘉陵的特产，物产之一。就是让那个秋天的辰光，那个。一个主要的物产。
1: 那么秋天这个辰光，侬讲前头除脱山芋了，还有芋奶了，啥？
0: 哎，芋奶哎。
1: 刚刚前头除脱稍微讲到过去，
0: 哎，
1: 除了长生菇好，就讲一毫子一道熟的，
0: 哎，
1: 还一种呢，就是讲熟了之后，它皮它剥脱是吧？
0: 嗯。
1: 烧这个糖芋奶吃。
0: 糖芋奶吃。
1: 摆眼糖桂花。
0: 哎哎哎。
1: 这个是吃甜的是吧？当这个点心吃，可以招待亲眷了。
0: 哎。
1: 还有一种呢，就是讲芋奶烧鸭子。
0: 嗯。
1: 家常点吧，葱油芋奶是吧？
0: 哎。
1: 红烧鱼呢？侬烧红烧肉，烧上下来肉汁水啊！烧鱼呢好吃。
0: 跟这个烧鱼呢，这个一个肉汁水烧鱼呢好吃的。
1: 哎
0: 哎，那么那个鱼呢，还可以像这个番禺一样，把这个香火都灶里向烧火辰光，侬也可以去烤的。
1: 哦。
0: 烤好了之后，侬它皮出来，皮出来了之后皮剥脱的，也可以吃的。
1: 而且这个鱼呢，这个摆得起，侬只要不要它，就讲这个是过分的湿，是吧？

0: 腿刺刺干啊，扒到天冷才好吃，硬香。
1: 哎，要在太阳头里向收购。
0: 那么扛了人家种地洞里向，洞里向，或者自个挖个烂泥了，
1: 是
0: 吧？
1: 是呀。那么侬讲起来，那个家庭的本地的鱼呢？红干鱼呢？你在那一般人家的，侪要吃那个小头的红干
0: 鱼
1: 呢。
0: 嗯。
1: 那么一般老头呢，吃上吃口就是不大好的。那么一般那个鱼呢，只会小头老头的。
0: 对。
1: 老头的吃口呢就不大好的，比较那个吃上去有点硬的。
0: 这个鱼呢，它的毛头节一道啊，就做成过年，咱们绑个皮啊，中秋节必定要吃的。
1: 鱼呢，毛头节，那个还有么？那个就是花生，啊，石花生，
0: 石花生，
1: 哎，那么侬。再加上子一只就是啥个，中秋节辰光要烧一只那个八宝啊，或者糯米啊，啊，那么得了一来三日，这个就是形成个那个啥个，中秋节要吃个么子的。
0: 中秋节实质丰收一交关么子了。
1: 嗯，你到下趟再讲嘛。
0: 哎，对，这也讲不
1: 通。哎，下趟稍微再讲。
0: 不是光是就讲吃这个月饼了噻，光是吃。
2: 对鬼飘香日节终于是要来了，从今日八路开始。就要开启一段一年当中顶难得的中秋时光，食道灌浆饱满，食堂里向五星火蛤常常要跳出水面，泥土里向蹦出来的红缸鱼呢上升过，带了一种新鲜的泥土气与成熟果实的自然清气。老家庭的祖先就地取材，心情舒畅，因地制宜的过起了八路节，欢欢喜喜的安置自身与周遭食物，也迎接一年当中最爽朗、收获丰收的秋天。太阳西沉，月亮东升，辛苦劳作了一天的种田人，得空我去这头望望天，再掰掰枝头干啊！哎哟，八月半中秋节就要来了嘛！可望上去啊，月亮有点小阴影啊，像啥是越来越远了。好，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呢，辰光稍许有点宽裕，那么定定心心的，给大家介绍一首稍许长一点的家庭民间歌谣，名字叫做《廿四节气歌》。廿四节气歌。闹花登芳立春天，梅转花开雨丝前，露谷金石闻雷爆，春风无敌望花尽，清明放段风筝路，谷雨嫩芽飞彩莲，桑梓立花安道美，玉簪小满芳残菊，芒种肥油雨家落，五枝插秧立种地，三朝五百高小诗，望五顶大师看红绫，立秋佳节桂花放，金红赤丝到雨雨，八月蚊香飘白露，折桂垂拱秋分边，寒露娇俏芙蓉白，霜降西厢望菊里，立冬报喜三月愁，白白鹅毛小雪天，茫茫白雾高大雪，红梅冬至望江南，小寒喜庆上升落，大寒雪地拥团圆，廿四个节气唱婉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万万年。这首歌谣拿廿四个节气特指时令的农作物花卉的生长完美结合，是家庭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经验的结晶。歌谣当中的清明放段风筝路，跟家庭流行的一句俗语有关系，叫做清明断谣乌鸡放谣，是因为清明时节地里向庄稼才生长起来了，不再是大冷天的一片荒地了。这个辰光再放风筝，就是要搭瓦庄稼，搿是勿作兴的。玉簪小满芳残菊，指的是小满时节，玉簪花全部才放开来。立冬报喜三月愁，所谓三月愁，旧风俗里向指的是农历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为上元、中元、下元。

合成三月，此地的十指的是奇闻。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Avoid,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

0: 人生故事，小说联播。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郭靖和黄蓉两个人回到船里边，艄公和两个后生已经在后梢睡了。郭靖在黄蓉耳边说：“你睡吧，我留神着他们。”黄蓉低声说：“哎，我教你几个哑巴骂人的手势，明天你做给他看。”“啊，你自己干嘛不做呀？”“嗨，那是粗话，女孩家说不出口。”郭靖心想：“哦，原来哑巴也会骂人啊，那你先休息一会儿，明天再骂他不迟。”黄蓉伤好以后元气没有恢复，的确感到疲倦，把头枕在郭靖腿上慢慢睡着了。郭靖呢，他本打算打坐用功，但是恐怕艄公起疑，当下横卧舱板，默默寄诵一灯大师所教的九阴真经中梵文所记的内功，依法照练。练了大约半个时辰，只觉得四肢百骸都充满劲力。正在欢喜，忽听得黄蓉迷迷糊糊的：“靖哥哥，你别娶那蒙古公主，我自己要嫁给你的。”郭靖一愣，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听黄蓉接着还说：“不，我说错了，我不求你什么，我知道你心中喜欢我，那就够了。”郭靖低声叫了两声蓉儿，黄蓉却不答应。
3: 哦，原来刚才是说梦话。
2: 郭靖的心情太复杂了，淡淡的月光照在黄蓉的脸上，此时他重伤初愈，血色不足，脸上被月光一照，白得好像透明。郭靖呆呆地望着，过了很久，只见黄蓉眼中流出几滴泪水。郭靖心说，他梦里边一定是想到了我们俩的终身大事。别瞧他整天家似乎是无忧无虑嘻嘻哈哈的，其实心里头很不快活。哎，是我让他这么烦恼啊，当时在张家口他要不遇上我，对他岂不是好吗？可是我呢，我又能舍得撇下他吗？这两个人呐，一个人在梦里边伤心，一个睁着眼愁闷。忽听得水声响动，一艘船从上游驶了下来。郭靖心想，这软江之中水急滩险，什么船只这么大胆，竟敢在黑夜行船。正想探头出去张望，忽听得船后梢上有人轻轻拍了三下手掌，啪啪啪，拍掌的声音很轻，但是在静夜之中却在江面上远远地传了出去。接着听得收帆颁桨之声，原来呀，江心下航的船向右岸靠过来，不多时已经和郭靖的坐船并在一起。郭靖轻轻拍醒黄蓉，只觉得船身微微一晃，忙掀起船篷向外张望，见一个黑影从自己的船上跳上来船，瞧这个身形啊，正是那个哑巴艄公。郭靖说：“我呀，我过去瞧瞧，你守在这儿。”黄蓉点了点头。郭靖矮着身子蹑足走到船头，见来船摇晃未定，纵身跃起，落在桅杆的横横之上，落点正好在那船正中，船身呢微微往下一沉，并没有倾侧，船上的人丝毫不觉。 他从船棚缝隙中向下瞧，只见船舱里站着三名黑衣汉子，都是铁掌帮的装束。其中一个人身形高大，头缠青布，像是个首领。郭靖这个身法好快呀，那个假装哑巴的艄公虽然比他先跳上来船，但此时也刚走进船舱，向那个大汉躬身行礼。乔寨主，那个乔寨主问，两个小贼都在吗？
3: 啊，在。
2: 他们起没起疑心呢？
3: 疑心倒没有，只是两个小贼不肯在船上吃饭，我们做不了手脚。
2: 哦，怎么呀，也得叫他们在青龙滩上送命。后天正午你们船过青龙滩，到离滩三里的青龙集，你们就折断船舵，我们等在那儿接应。
3: 那个哑巴艄公答应了。乔寨主又说，这两个小贼功夫厉害得很，可千万小心，事成之后帮主必有重赏。哎，你呀，你从水里头回去，别晃动船只惊动了他们。
2: 哎，是。乔寨主还有什么吩咐？
3: 没有了。
2: 那个艄公啊，行礼退出去，从船舷下水，悄悄游回。郭靖双脚在桅杆上一撑，回到了坐船，把刚听到的话悄悄跟黄蓉说了。黄蓉冷笑，
3: 哼，一灯大师那里急流，咱们也上去了，还怕什么青龙险滩、白虎险滩？先睡觉。
2: 既然知道贼人的阴谋，两个人反而心里轻松了。第二天在舟中观赏风景，安心休息，晚上也还是该睡就睡。到第三天早晨，那个艄公正要起锚开船，黄蓉说，且慢，先把马匹放上岸去，别在青龙滩中翻船送了性命。
3: 嘿，听了这话，那个艄公微微变色，可是啊，就是装作听不懂。
2: 黄蓉双手扬起，忍不住要说几句哑巴的粗话骂他，终于觉得不雅，笑了几声，放下手来，和郭靖牵马上岸。郭靖忽然说，蓉儿，别跟他们闹着玩了，咱们从这儿不坐船，骑马走就是了。
3: 啊，为什么呀？
2: 铁掌帮阴险小人，何必跟他们计较呢？咱俩只要太太平平地待在一起，比什么都强啊。
3: 难道咱俩当真能太太平平地厮守一辈子？
2: 郭靖默然，眼见黄蓉松开小红马的缰绳，指着向北的路。那个小红马很有灵性，多次离开主人，这时候知道主人又要暂时离开，当下更不迟疑，放开脚步向北奔去，片刻间没了踪影。
3: 黄蓉说，上船去吧。
2: 郭靖劝他，哎，你呀，你身子还没复原，何必一定要冒危险呢？
3: 你不来就算了。
2: 黄蓉说着，自己走下江边的斜坡，上了乌篷船。
3: 郭靖没办法呀，只得跟着上船。
2: 黄蓉笑了，傻哥哥，咱们在一起多些稀奇古怪的经历，日后分开了就多有点事儿回想，岂不是好吗？
3: 那咱们日后难道当真非分开不可？
2: 黄蓉凝视着他的脸不回答。郭靖心头一片茫然，当时在牛家村一时意气答应了拖雷要娶华筝，此后才体会到其中的伤痛，太难受了。船又走了一个多时辰，眼见太阳就要正午了，阮江两旁群山越来越险峻，料想那青龙滩不远了。郭靖、黄蓉二人站在船头眺望，只见上行的船只
3: 都由人拉纤，大船的纤夫多达数十人，最小的小船也有三四个人。每个纤夫躬身弯腰，一步步地往上拉，额头几乎和地面相碰。在急流冲击之下，船只啊就像钉住不动一般。那些纤夫都是头缠白布，上身赤膊，古铜色的皮肤上满是汗珠，在烈日下闪闪发光，嘴里头大声的吆喝。数里长的河谷间，呼声此起彼伏，绵绵不绝。下行的船只呢，哎，快，顺流疾驶而下，刹那间掠过了一群群的纤夫。郭靖见了这声势，不由得暗暗心惊。蓉儿，我先前想这个阮江水势有危险，咱们也不必放在心上。现在瞧，哎呀，只怕急滩很长，要是船翻了，你身子没好全，怕有不测呀。黄蓉说：“依你说怎么办呢？”
2: 打倒那个哑巴艄公，拢船靠岸。
3: 那不好玩。
2: 哎呀，现在还是玩的时候嘛。
3: 我就是爱玩嘛。郭靖见浑浊的江水夹在两岸陡峰之间，实在是湍急，心里头暗自想主意。可是啊，他心思迟钝，想得出什么主意来呀？那个江转了个弯，远远望见江边有数十户人家，房屋高高低低的，倚山而建。急流送船势如奔马，片刻间就到了房屋边。只见岸上有数十名壮汉沿江等候，这个哑巴艄公把船上两根缆索抛上岸去，那些壮汉接住了，套在一个大绞盘上，十多个人搬动绞盘，把船拉到岸边。这时候呢，下游又驶了一艘乌篷船，三十多名纤夫到这儿都已经是气喘吁吁，有的呀就躺在江边，太累了，再也动弹不了了。郭靖心说，看来下面的江水比这儿更急呀。又见纤夫中有几个是花白头发的老头，有几个却是十四五岁的少年，都是面黄肌瘦，胸口的肋骨一根根的凸出来。猛然间他就觉得世上人人皆苦，不由得喉头哽住了。船靠岸以后，那个艄公抛下铁锚，郭靖见山崖边还停着二十几艘船，黄蓉就问身边一个男子：“大哥，这是什么地方啊？”那个男子说：“哦，青龙集。”黄蓉点点头，留神哑巴艄公的神情。只见呀，他和斜坡上一名大汉做了几下手势，突然取出一把斧头，两下猛砍，就斩断了绳索。跟着，伸手提起了铁锚，那个船被湍急的江水一冲，猛然侧身横斜，转了个圈子，飞也似的往下游冲去。岸上的人都大声惊呼起来。一过青龙集啊，河床突然下倾，江水喷溅注泻。哑巴艄公双手掌舵，俩眼目不转睛地瞪视着江面，那两名后生呢，各执长篙，分站在他两侧，似乎是预防急流中有什么不测，又好像是保护这个哑巴艄公，怕郭靖、黄蓉二人前来袭击。郭靖见水流越来越急呀，那个船狂冲而下，每一瞬间都能撞上山石，碰成碎片，他就高声叫：“蓉儿，抢舵！”说着，拔脚奔往后梢。哎，那两名后生听见叫声，长篙挺起，各守一边。郭靖哪把这两个人放在眼里啊？急往右舷冲去。黄蓉叫：“慢着！” 郭靖停步回头，怎么？你忘了白雕？等船撞翻，咱们俩乘雕飞走，瞧他们怎么办？
2: 郭靖大喜呀、啊，心想：哦，蓉儿在这急流之中有恃无恐，原来早就想到了这一招。招手把双雕引在身旁。
3: 那哑巴艄公见他正要纵身来抢，忽然又止步，
2: 不知道两个人已经有了避难之法，还以为啊，这两个乳臭未干的娃娃被湍急的江水吓得手足无措，没了主意，心里头还暗暗高兴呢。轰轰的水声之中，忽然远处传来纤夫的齐声吆喝，刹那之间已瞧见迎面一艘乌篷船逆水驶来，桅杆上一面黑旗迎风招展。哑巴艄公见了这船，提起利斧咔咔几声砍断了舵柄，站在左舷，只等那黑旗船擦身而过的时候，他就跳上去。郭靖按着雌雕的背叫蓉儿：蓉儿，你先上。黄蓉却说：不，不用急，靖哥哥，扔铁锚打烂来船。郭靖照办，抡起铁锚，这时候坐船没了舵呀，顺水猛往来船冲去。眼见这个两船相距只有一丈多了，来船转舵避让，江上船夫和山边的纤夫齐声大叫。郭靖奋力一扔，铁锚急飞出去，撞向来船船头的纤杆，纤绳拴在纤杆上，纤杆被几条百丈竹索拉得紧紧的，搬成了弓形了。啊，铁锚怎么拦腰撞到，就听咔啦一声巨响，断成了两截。数十名纤夫正全力的拉呢，这个竹索突然一松，扑通扑通都趴地上了。船怎么样啊？船没人拉了，失去动力，当时就像风筝断了线，在水面上急转几圈，就尾前头后的向下游冲去。众人更是大声惊呼啊，顷刻间人声水声在山峡间响成一片。那哑巴艄公啊，他可没料到这招，吓得脸色惨白。
4: 哎，救人呐、啊！救人呐、啊！
2: 黄蓉笑了：“
3: 哎，这哑巴会说话了啊，真是天下奇闻。”
2: 郭靖扔出一锚，手边还有一锚，只见坐船和来船并肩顺流冲下，相距很近。当下吸一口气，双手举锚挥了几挥，身子连转三个圈啊。就像如今呢扔铁饼的运动员似的，一半运力一半借势，脱手把铁锚扔向前船的尾舵。眼见这一下要把舵柄打得粉碎，两船俱毁已成定局。忽然前船舱中跳出一个人，挺起长篙刺出，高身轻颤贴在铁锚的柄上。那个人一运劲儿，竹篙弯成弧形，啪的一声，高身折断。但是铁锚呢，被长篙这么一掠，去势偏了。只见水花飞溅，铁锚和半截长篙都落入了江心。持篙的那个人，身披黄革短衫，一把白胡子在疾风中倒卷到耳边，站在颠簸起伏的船梢上稳然不动，威风凛凛。
3: 嗯。
2: 正是铁掌帮帮主裘千仞。郭靖、黄蓉二人见他突然间在这船上现身，不由得吃了一惊，心念刚动，只听咔啦啦一声巨响，坐船船头已经迎面撞上一座礁石。这一下把两个人震得直飞出去，后心撞在舱门之上。江水来得好快呀，顷刻间已经没至脚踝，这时候要骑上雕背也已经来不及了。在这个紧急关头，哪儿有功夫思索呀， 郭靖飞身纵起，

0: 我来！一招飞龙在天，和身直扑，猛向裘千仞撞过去。他知道，这时候生死剑不容发，要在敌船别处落脚，裘千仞肯定不等他站稳就会从旁边袭击。以他的功力，自己必然经受不起。现在迎面猛攻，逼得裘千仞先取首势，那就有间隙在敌船取得立足之地。裘千仞呐，知道他的心思，半截竹篙一摆，在空中连刺数点，叫他拿不准刺来的方向，虚虚实实，变幻不定。郭靖暗叫不好，身臂隔向高头，身子呢继续向敌船落去。但这么伸胳膊一隔，那一招飞龙在天的势头立时减弱。裘千仞一声长啸，竹篙脱手，并掌往郭靖当胸击去。他在实地呀，敌人在半空，这个掌力一交上了，那就非把郭靖震入江中不可。那竹篙啊还在半空没落，突然横来一根竹棒，在高上一搭，借势跳过了一个人。谁呀？正是黄蓉。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阮江急流之中，郭靖跳上裘千仞的船，黄蓉呢也上了相助。他人没到，棒先到，凌空下击，连施三下杀手。裘千仞呢，他料不到黄蓉的来势竟是这么的迅捷，左眼差点被棒子戳中，只得还掌挡格。郭靖呢乘这个机会站上船梢，出招夹击。裘千仞不敢怠慢，侧身避过竹棒，右腿横扫，把郭靖逼开一步，随即呼呼拍出两掌。这铁掌功夫那可是不同寻常啊。铁掌帮开山建帮，数百年来扬威中原，靠的就是这套掌法。到了上官剑南和裘千仞手里，更多出了不少精微的招数。要说威猛，那虽然不及降龙十八掌，可要论惊奇巧妙，还在降龙十八掌之上。两个人顷刻之间已在后梢头拆了七八招，心里头各存忌惮，这个招数呢不敢使老了。水声虽响，却也盖不住四张手掌上发出的呼呼的风声。这时候铁掌帮中早有帮众抢上来，掌住了舵，慢慢的转过船来，头前尾后向下游疾驶。哑巴艄公所乘的那个船早已经碎成两截了，船板不翻，哑巴艄公还有两个后生都在一个大漩涡中团团打转。哑巴艄公大声的惨叫啊，远远的传过来，那个声音还挺洪亮。黄蓉百忙中左手向身后挥出做个手势，终于还是骂了他一句，反正没人瞧见，也就不算不哑呗。这个哑巴艄公等三个人虽然竭力挣扎，哪儿逃得出水流的牵引呢？转眼之间卷入了漩涡中心，直沉江底，喂鱼了。黑旗船顺水急奔，黄蓉回头一望，漩涡已经在两三里之外了，双雕在空中盘旋飞翔，不住地啼叫。黄蓉挥动竹棒，把船上的帮众逼向船头，反身正要帮助郭靖双战裘千仞，眼角一瞥，见船舱中刀光闪动，有人举刀猛向什么东西砍了下去。他也来不及看清那个人要砍的是什么，左手一扬，一把金针飞出， 都盯上了那个人手腕手臂，那钢刀呢顺势落下，就砍在自己右腿上了。哎呦，大声叫了起来。黄蓉抢入船舱，抬脚把那个人踢开，只见舱板上横躺着一个人，手脚都被绑着，动弹不了。只见那个人一双眼冷冷地望着自己。哎呀，是神算子英姑。黄蓉万料不到啊，在这儿救了他的命，当即捡起船板上钢刀，割断他手上绳索。英姑双手自由了，右手突然伸出，施展小擒拿手，从黄蓉手里夺过钢刀。黄蓉没防备，就见刀光闪动，英姑已经一刀把那个黑衣汉子杀死了，这才弯腰割断自己脚上的绳索，还跟黄蓉说：你虽然救了我，可别盼我将来报答。黄蓉笑了：嗨，谁要你报答呀，你救过我，今天我也救你一次，正好扯平，以后咱们谁也不欠谁的情。黄蓉说着后半句的时候，已经抢到船梢，伸竹棒上前相助郭靖。裘千仞腹背受敌，掌上加劲儿，倒也支持得住，但就听扑通哎呦这样的响声是不绝。英姑挥刀把船上帮众一一逼入了江中，在这激流之中，您就是再好的水性，你也逃不了性命，都得喂鱼。裘千仞和郭靖对掌，本来已经渐渐占上风，但是黄蓉使打狗棒法上来加攻，他以一敌二，十多招以后不由得情势窘迫，绕着船舷不住的倒退。他把后背啊向着江面，叫黄蓉呢攻不到他的后背。郭靖连使狠招，裘千仞双脚啊就像钉在船舷上一般，再也逼不动他半寸。这时候只要退后一步，怎么着啊，立时就扑通也下水了。黄蓉心说：啊，你虽然外号铁掌水上漂，但这水上漂三个字也只是你自吹轻功了得，别说在这江中的骇浪惊涛之上，就是湖平如镜，毕竟也不能在水面漂行，除非学了你哥哥的办法，先在水底下打上几千几百根木桩。又见裘千仞出掌沉稳，目光不住向江面上眺望，似乎盼望再有船只驶来援助。他心想：你这家伙武功虽高，但今天是以三个对一个，再奈何不了你，我们也太脓包了。这时候英姑已经把船上的帮众都赶进水里了，只留下掌舵的一个人。见郭靖黄蓉二人一时不能得手，小姑娘让开，我来。郭靖听他言语中一存轻视，不禁有气，竹棒前身连攻两招，这是以进为退。等裘千仞侧身躲避，就跳后两步拉了郭靖的衣襟，让他来打。郭靖收掌护身退了下来。英姑冷笑：哼，裘帮主，你在江湖上也算名气不小，却趁我在客店中睡着了用迷香害我，这种下三滥的勾当亏你也做得出来。你被我手下人捉住还说什么嘴呀，要是我自己出马，只凭这双肉掌十个神算子也拿住了。裘千仞，我什么地方得罪铁掌帮了？这两个小贼擅闯我铁掌峰圣地，你干嘛收留他们？嗯，我好言求你放人，你竟敢谎言包庇，你当我裘千仞是好惹的？啊，原来是为了这两个小贼，你有本事尽管拿去，我才不理会这些闲事呢。 说着退后几步，抱着膝盖坐在船舷，神情闲逸。他要隔山观虎斗，等着看郭靖、黄蓉二人和裘千仞拼个两败俱伤。哎，他这么一来呀、倒叫裘千仞、郭靖、黄蓉三个人都大出意料之外。原来呀，殷姑当时行刺一灯大使，被郭靖以身相替，又见一灯袒胸受刃，忽然天凉发现，再也不忍下手。下山以后，爱儿惨死的情状却又在脑子里萦绕不去。他在客店中心烦意乱，就因为他神不守舍，竟被铁掌帮用迷药放翻，否则以他的精明机灵，岂能折在无名小辈之手呢？这时候见了郭靖、黄蓉二人满腔的怨毒没处发泄，竟然判他们三个人在这急流中同归于尽，都死了他才称心。黄蓉心说，好，我们先对付了裘千仞，再给你个好瞧。向郭靖使个眼色，两个人一个使竹棒，一个发双掌，并肩向裘千仞攻去。顷刻间三个人又打了个难解难分。英姑在旁边凝神观斗，见裘千仞掌力虽然凌厉，那也难胜二人，但见他不住地移动脚步，似乎是要设法出奇制胜。郭靖呢，怕黄蓉重伤出狱累坏了，就说，蓉儿，你先歇一会儿，待一会儿再来助我。黄蓉说，好，提棒退下。殷姑见两个人神情亲密，郭靖对黄蓉体贴万分，心想，啊，我这一生之中什么时候有人对我这样啊？由羡慕生嫉妒，由嫉妒他又转为恨，忽然站起身来，以二敌一算什么本事啊？来来来，咱们四个人两对两的比个输赢。双手在怀里一探，取出两根竹片，不等黄蓉搭话，纵点横打向他攻了过去。黄蓉骂他，你这疯婆娘，难怪老顽童不爱你。这个殷姑啊，双眉倒竖，攻势更厉，他这一出手，船上形势立刻变了。黄蓉的打狗棒法虽然精妙，毕竟远不如殷姑的功力深厚，何况重伤之后内力没有恢复，身法不够灵动，只得以风自觉勉力挡架。殷姑呢，滑溜像鱼一样，在这颠簸起伏摇晃不定的船上更能大展所长。那边郭靖和裘千仞队长一时倒没分胜败。郭靖自从得一灯大师指点武学精要，这些日子功力又深了一层，勉力支撑，居然还能自保。这个裘千仞见殷姑先由敌人变为两不相助，哎，忽然又由两不相助变为出手帮自己，虽然感到莫名其妙，可是也不禁暗暗叫好啊，精神一振，掌力更为沉狠。他估计时候稍长，对手终究会抵挡不住。眼见郭靖挥掌猛击而来，当即侧身避过正面锋锐，右掌高左掌低同时拍出。郭靖回掌兜截，四掌相接各使内劲儿，两个人同时的一声呼喊，嘿，都退出了三步。裘千仞退向后哨，稳住了架势。郭靖呢，左脚却在船索上一半差点跌倒，他怕敌人乘虚袭击，索性就是翻倒，一滚再起来，用掌护住门户。裘千仞胜算在握，又见郭靖摔得很狼狈，不由得哈哈一声长笑，踏步再上。殷姑呢， 他已经把黄蓉逼得气喘吁吁，额头冒汗，正感到很快意，突然间听到笑声，不由得心头大震，脸色巨变，左手竹片发出了，竟忘记撤回了。黄蓉见此空隙，正是良机难逢啊，竹棒急转点向他的前胸，棒端正要戳中他胸口的神藏穴，猛见阴姑身子颤动，就跟中了风邪似的，大叫一声：“原来是你！”就跟那个风虎似的，直扑裘千仞。裘千仞怎么样？裘千仞见阴姑双臂猛张，这一扑已经把性命置之度外，嘴里头恶狠狠地露出一口白牙，好像要牢牢地把自己抱住，再咬下几口肉来。他虽然武功高强，见了这种拼命的狠劲儿，也不由得吃惊，急忙旁跳避开。哎，嘿嘿，你干什么？阴姑也不说话，一扑没扑着，随即双脚一蹬，又向他扑过去。裘千仞左掌掠出，往他肩头击落，满以为呢，他一定要伸手相隔。哪知道，这阴姑不顾一切，对敌人来招丝毫不加理会，还是向他猛扑啊。这裘千仞害怕了，他心想，只要被这个疯女人给抱住了，只怕急切之间解脱不开。那时候，郭靖上了一掌，自己还有活命吗？当下顾不得掌击敌人，先逃性命要紧，急忙矮身窜向左侧。黄蓉拉着郭靖的手让在一边，见这个阴姑突然发疯，不禁大感惊惧，但见他狂纵狠扑，张嘴露牙的拼着命的要抱住裘千仞。裘千仞武功虽然很高，但是阴姑豁出了性命不要，实在是奈何他不得，只得东闪西避。眼见他脸上肌肉扭曲，神情狰狞，心里头越来越害怕，心说报应报应，今天真要命丧在这疯女人之手。阴姑再扑几次，裘千仞已经躲到了垛柄的旁边，阴姑的眼里边像要喷血，一抓又是不中，手掌起出，砰的一声，把那个掌舵的汉子打进江里边了，接着飞起一脚又踢断了舵柄。这个船没了掌舵的，没了舵，在急流中立时乱转。黄蓉暗暗叫苦，这个女子迟不迟早不早，偏在这时候突然发起疯来，看来我们四个人都难逃性命啊。当下要呼叫双雕下来救命。就在这个时候，那个船突然打横撞向岸边的岩石，砰的一声巨响，船头破了一个大洞。裘千仞见阴姑踢断舵柄，已然知道他决心和自己同归于尽，眼见离岸不远，心想不管是死是活，非冒险逃命不可呀，突然提气向岸上跳去。他这一跳啊，虽然使了全力，还是上不了岸。远呢，就听扑通一声掉进水里，立时沉到江底。他知道身子一冒上来，立时就会被急流冲走，再也挣扎不得。当即呀，他牢牢抓住水底的岩石，手脚并用，急向岸边爬去。仗着武功卓绝，岸边水势又远不如江心湍急，虽然喝了十多口的水，终于爬上了岸。他精疲力尽，坐在石头上喘气儿。就见那船在远处已经变成了一个黑点儿，想起阴姑咬牙切齿的神情，还是心有余悸呀。阴姑见裘千仞离船逃了，嘴里大叫：“恶贼，你逃到哪儿去？”奔向船舷，跟着 要跳下水去。这时候那个船呐，又已经被急流冲回江心，在这险恶的波涛之中下去还能活吗？郭靖心里不忍呐，跑上去抓住他的后心，英姑大怒，回手挥去，郭靖急忙低头避过。黄蓉见双雕已经停在舱面，靖哥哥，别理这疯女人，咱们快走。江水汹涌，转瞬间就要淹到脚面。郭靖松开了手，只见英姑双手捂脸，放声大哭，不住的惨叫：“儿啊，儿啊！”黄蓉呢，连声催促，心说都这节骨眼了，你还跟他啰嗦什么呀？郭靖啊，他想起一灯大师的嘱咐，让他照顾英姑，所以他不走。蓉儿，你快乘雕上岸，再放回来接我们。黄蓉急了，那来不及呀、啊！你快走，咱们不能负了一灯大师的托付。黄蓉想起一灯的救命之恩，犹豫了，正彷徨无计呢，突然身子一震，轰的一声巨响，这个船身呐、啊、又撞中了江心一块大礁石，江水直涌进舱，船身顷刻间沉下去数尺。黄蓉高叫：“跳上礁石！”郭靖点点头，跳过去扶住英姑。这时候英姑如醉如痴，神经了，见郭靖伸手来扶，也不抗拒，俩眼发直望着江心。郭靖右手托在他的腋下，喊一声跳，三个人一起跳上了礁石。那礁石在水面下大约有一尺，江水在三个人周围奔腾而过，溅得衣裳都湿了。等三个人站定，那艘乌篷船已经沉在礁石的旁边。黄蓉虽然自幼和波涛为伍，但见滚滚浊流掠身而过，也不禁头晕目眩，抬头向天，不敢平视江水。郭靖吹口哨招呼白雕，要双雕下来背人，不料这个双雕怕水，盘旋来去，始终不敢停到泡到水面下的礁石上来。黄蓉四下一望，见左岸挺立着一棵大柳树，离礁石不过十来丈远，当下心生一计：“靖哥哥，你拉住我的手。”郭靖握住黄蓉的左手，只听咕咚一响，黄蓉溜入了江中。郭靖大惊，见他向水下的沉船潜过去，忙趴低身子，自己的上身也浸入了水中，尽量伸长手臂，双脚牢牢勾住礁石上一块突出的尖角，右手用劲儿握住黄蓉的左腕，唯恐江水冲击力太强，一个脱手，那黄蓉可永远上不来了。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3: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3: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2: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8: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9: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20: 加强停测。
21: 是，加强停测，
22: 准备扶起侦察，
23: 三六警报。
18: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4: 歼四五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8: 是 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9: 你们准备好了吗？
18: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3: 3、2、1，
2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5: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6: 哎，可以。
27: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6: 哎，可以可以。
28: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6: 没事，可以。
29: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30: 可以，
31: 可以，
32: 可以，
33: 可以，
34: 可以，
35: 可以。
29: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8: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
3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7: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36: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7: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6: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38: 演绎生活点滴，
37: 品味人生故事，
38: 小说联播。
36: 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39: 黄蓉的水性极好，下水之后呢，潜向沉船的桅杆，扯下帆索，回身上礁石， 双手交替着把船上的帆索收了上来。等收到20多丈，他取出匕首割断绳索，然后伸出胳膊招呼慈雕。慈雕过来了，郭靖用胳膊架着。黄蓉把绳索一端系在慈雕的脚上，向大柳树一指，打手势叫他飞过去。慈雕拖着绳索在柳树上空打了几个盘旋，又飞回来了。黄蓉急呀，哎呀，我是叫你在树上绕一下再回来。可是那雕他不懂人话呀，急得黄蓉不住叹气。直视到第8回，那个雕啊才碰巧绕了柳树转回来。郭靖黄蓉二人大喜，把绳索用力拉紧，牢牢绑在礁石突出的尖角上。郭靖说，蓉儿你先上岸吧。黄蓉说，不，我陪你，让他先上去。他指的是英姑。哎，这英姑啊也不客气，向两个人瞪了一眼也不说话，拉着绳子上岸去了。黄蓉笑了，瞧着，我小时候练的，郭爷你多赏赐吧。一跳就跳上了绳子，施展轻身功夫，就像卖艺的姑娘空中走绳一样，挥舞竹棒保持平衡，横过波涛汹涌的江面，到了柳树枝上。郭靖可没练过这功夫，就怕摔下去啊，他不敢这么着，也像英姑那样双手抓住绳子，身子吊在绳子下面，移向岸边。眼见离岸还有几丈，忽听黄蓉叫，哎，你到哪儿去啊？听他的语气之中很惊讶。郭靖怕英姑神志未清出了什么乱子，急忙双手加快，不等到柳树已经一跳而下。黄蓉指着南边，他走了。郭靖凝目而望，只见英姑在乱石山中全力奔跑。哎呀，他心神已乱，一个人乱走只怕不妥，咱们追吧。黄蓉说好，抬脚要跑，突然双腿酸软，扑通坐下了，摇了摇头。郭靖知道他刚才这一阵打斗折腾，疲乏过度，不能再使劲奔跑了。蓉儿，你坐着歇歇，我去追他回来。当下郭靖向英姑奔跑的方向拔腿疾赶，转过一个山坳，前面有3条小路，英姑已经人影不见，不知他从哪条道跑了呀。这乱石嶙峋，长草极凶，四下也无人。眼见夕阳下山，天渐昏暗，他又怕黄蓉有闪失，只得返回。两个人在乱石中饿着肚子过了一宿。第二天醒来，沿着江边小路而下，要找到小红马再上大路。走了半天，找到一家小饭店打尖，买了3只鸡，一只自己吃，2只喂了双雕。双雕停在高树之上，把2只公鸡啄得毛羽纷飞，酣畅吞食。猛然，那个雌雕纵身长鸣，抛下半只没吃完的公鸡，振翅向北飞去。那雄雕飞高一望，鸣声很急，随后急赶。郭靖说，两头雕的叫声似乎很是愤怒，不知见到了什么。黄蓉说，瞧瞧去。两个人跑上大路，只见双雕在远处盘旋2圈，突然同时猛扑而下，一扑就起来，转了几个圈子又再扑下去。郭靖说，遇上了敌人。两个人加快脚步赶去，追出2-3里，只见前面是个市镇，双雕呢却在空中来回的飞，似乎是失去了敌人的踪迹。两个人赶到镇外，招手让双雕下来，双雕却不理会，只是四下盘旋寻找。郭靖说， 这雕不知跟谁有这么大的仇啊。过了好一阵，双雕才先后下来了。只见雄雕左脚上鲜血淋漓，一条刀痕着实不浅，要不是筋骨坚硬，那只脚已经被砍下来了。再看雌雕呢，却见它的右爪牢牢抓着一块黑黝黝的东西，拿过来一看，原来是块人的头皮，带着一大丛头发，想来是被他硬生生的从头上抓下来的，头皮的一边血迹斑斑的。黄蓉替雄雕在伤脚上敷了金疮药，郭靖把头皮翻来翻去的细看，这对雕从小十分温顺，要不是有人伤害他，他绝不会轻易伤人，怎么会突然跟人争斗呢？黄蓉说，其中必有蹊跷，只要找到这少了一块头皮的人就明白了。两个人在镇上客店中住下，分头出去打听，但是那个市镇很大，人烟稠密，两个人打听到天黑也没什么线索。郭靖说，我到处找没了一片头皮的人，始终找不到。黄蓉说，那个人啊没了头皮，想必要戴上帽子遮住。郭靖说，对，他想起来刚才在镇上看见戴帽子的人还多了，那也不能一一摘下他们的帽子来查看呢。第二天早晨，双雕飞出去把小红马引到，两个人记挂洪七公的伤势，又想中秋节快到了，烟雨楼头有比武之约，双雕跟人结仇也不是什么大事，当即启程东行。两个人同骑共驰，小红马跑得快，双雕飞着相随，一路上黄蓉笑语盈盈，挺高兴的。闹到半夜还是不肯安睡，郭靖见他疲累，常劝他早点休息，黄蓉只是不理，有时深夜之中也抱膝坐在榻上，找点什么无关紧要的话头跟他有一搭没一搭的胡扯。这天从江南西路到了两浙南路境内，骑马跑了一天，已进东海之滨，两个人在客店中住下，黄蓉向店家借了一只菜篮，要到镇上买菜做饭。郭靖就劝他，你呀累了一天，将就吃点店里的饭菜算了。黄蓉说，我是做给你吃，难道你不爱吃我做的菜吗？那自然爱吃，只是我想让你多歇歇，等养好了慢慢再做给我吃也不迟啊。等我养好了慢慢再做。胳膊上挎了菜篮，一只脚跨在门槛之外，黄蓉他愣住了。郭靖还没明白他的心思，轻轻地从他胳膊上拿下菜篮，是啊，等咱们找到师傅一起吃你做的好菜。黄蓉呆立了半晌，回来合衣倒在床上，不久似乎是睡着了。店家开饭出来，郭靖叫他吃饭，黄蓉一跳起来，靖哥哥，咱们不吃这个，你跟我来。郭靖随着他出了店，走到镇上。黄蓉呢挑了一家白墙黑门的大户人家，绕到后墙跳进院子。郭靖不明白他要干什么，跟着进去。黄蓉直向前厅闯去，只见厅上灯烛辉煌，主人呢正在请客呢。黄蓉高兴了，好极了，这可找对了人家，笑嘻嘻的走向前去，大声的喝，通通给我滚开。这个厅上啊 摆了三桌席，

0: 宾主有30多人，大家都吃了一惊，见她是个美貌少女，个个相顾愕然。黄蓉呢，顺手揪住一个肥胖的客人，脚下一勾，摔了他一个跟头，还不让开。这些客人一哄而起，乱成一团呐。主人呢是个老头，赶紧叫来人呐，来人呐！嘈杂声中，两名教头率领10多名庄客抡刀使棒的打进来。黄蓉呢，笑嘻嘻的抢上去，三招两式的就把两名教头打倒了，那哪是对手啊？夺过一把钢刀，舞成一团白光，假意向前冲杀。那群庄客吓坏了，跌跌撞撞，争先恐后的都逃了出去。老头呢，见势头不对，想要溜走，黄蓉上去一把揪住他的胡子，右手抡刀比划着要砍。老头慌了，赶紧跪倒，女大王、好姑娘，你要金银历史马上取出献上，只求你饶我一条老命。谁要你的金银呢？快起来陪我们喝酒。左手揪着他的胡子提了上来。这个主人老头被揪得疼啊，可是也不敢叫喊。黄蓉一拉郭靖，两个人居中在主宾的位上坐下。哎，大家坐呀，怎么不坐了？黄蓉说着话，手一扬，一把明晃晃的钢刀插在桌子上。这些宾客又惊又怕呀，挤在下手两张桌子那儿，没人敢坐到上手的桌子来。黄蓉又说，啊，你们不肯陪我是不是？谁不过来我先宰了他。
1: 哎呦，这些人一听纷纷又拥上来，你推我挤的啊，把椅子都撞翻了七八把。
0: 黄蓉说，哎呀，你们又不是3岁小孩，好好的坐也不会吗？这些宾客推推挤挤好半天，才分别在3张桌边坐定。黄蓉自斟自饮，喝了一杯酒，问老头，哎，你干嘛请客呀？家里死人了？死几个呀？
1: 老头啊，结结巴巴的，小老儿晚年添了个孩子，今天是满月，惊动了几位亲友高邻。
0: 啊，那很妙啊，把小孩抱出来瞧瞧。
1: 哎呦，这老头吓得面如土色，他怕黄蓉伤害了孩子，可是见到桌子上插的钢刀又不敢不听话，只得让奶妈抱孩子出来。
0: 黄蓉抱过孩子，在烛光下瞧瞧他的小脸儿，再瞧瞧主人，一歪头，哎，一点也不像你啊，是你生的吗？
1: 老头直哆嗦，哎，是是。
0: 黄蓉呢，从怀里头掏出一锭黄金交给奶妈，又把孩子还给了他。啊，小意思啊，算是我这个外婆的一点见面礼吧。
1: 大家瞧他小小的年纪啊，竟然自称外婆，又见他出手豪阔，个个面面相觑。
0: 哎，那个老头呢，喜出望外，连声的称谢，
1: 哦，谢谢啊，谢谢啊。
0: 黄蓉说，来，过来，我敬你一碗。
1: 取出一只大碗来，倒了酒放在老头面前。
0: 老头说，小老儿谅遣，姑娘恕罪。
1: 黄蓉伸手一把扯住他的胡子，
0: 你喝呢还是不喝呢？
1: 老头没办法，只得端起碗来咕嘟咕嘟的喝了下去。
0: 哎，这才痛快，来，咱们来行个酒令。
1: 黄蓉说要行令，那就得行令啊，满席的人谁敢不听啊？
0: 行令吧。
1: 可这席上不是商贾附身，就是腐儒酸丁，没什么真才实学的人，都战战兢兢的胡诌。黄蓉一会儿就听得不耐烦了，
0: 你们都给我站在一边。
1: 这些人如逢

0: 大赦，急忙站起来。就听咕咚一声，那老头连人带椅子仰天摔倒。原来啊，刚才那一大碗喝了之后，酒力发作，支持不住了。黄蓉哈哈大笑，和郭靖饮酒谈笑，旁若无人，让大家伙眼睁睁地站在一边瞧着。直吃到初更已过，郭靖劝了几次，这才尽兴而归。回到客店待了不一会儿，黄蓉又要出去。郭靖说，这时候了还到哪儿去啊？黄蓉说，我想起刚才那孩子挺好玩的，抱来玩几天再还给人家。郭靖说，哎，这怎么使得呀？黄蓉一笑，已经纵出房门，越墙而出。郭靖呢，也急忙追出去，拉住他的胳膊。蓉儿，你已经玩了这么长时间了，难道还不够吗？黄蓉站住了，自然不够。要你陪着，我才玩得有兴致。过几天，你就要离开我了，你去陪那华筝公主，她一定不许你再来见我。和你在一起的日子过一天就少一天，我一天要当两天，当三天，当四天来使，这样的日子我过不够。靖哥哥，晚间我不肯安睡休息，却要跟你胡扯瞎谈，你现在懂了吧？你不会再劝我了吧？郭靖握着他的手，又怜又爱。蓉儿，我生来心里糊涂，一直不明白你对我的这番心意。我说到这儿，却又不知道如何说下去。黄蓉微微一笑，从前呐，爹教我念了许多的词，都是什么愁啦恨啦，我以为他想着我那去世了的妈，因此竟爱念这些话。今天才知道，在这世上欢喜快活原来只是一会儿的时光，愁苦烦恼才真是一辈子的事。柳梢头上浅浅的一弯新月，夜凉似水，微风拂衣。郭靖心中本来一直浑浑噩噩的，虽然知道黄蓉对自己一片深情，却不知道情根之重恼人如此。这时候听了他这番话，回想白天他的一切表现，心想，我是个粗鲁直肠子的人，将来和蓉儿分别了，虽然会常常想着他念着他，但也总能熬得下来。可是他呢，他一个人在桃花岛上，只有他爹相伴，怎么能不寂寞呢？随即又想，将来他爹总是要去世的，那时候只有几个哑巴仆人陪着他，他的小心眼里整天就爱想心思转念头，这不活活坑死了他吗？想到这儿，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双手握住了黄蓉的手，望着他的脸。蓉儿，就算天塌下来了，我也在桃花岛上陪你一辈子。黄蓉身子一颤，抬起头来，你说什么？我说，我再也不理什么成吉思汗，什么华筝公主，这一生一世我只陪着你。听了这话，黄蓉一下子扑进郭靖的怀里，郭靖伸胳膊搂住了她。这件事儿一直苦恼着她，这个时候突然把心一横，不顾一切的这么决定，心里头当时感到舒畅，两个人搂抱在一起，一时间忘了身外天地。过了很久，黄蓉轻轻地说，那你妈呢？哦，我接她到桃花岛上住。那你不怕你师父折别义兄拖雷他们吗？他们对我情深意重，但我的心分不成两个。那你江南的六位师父呢？马道长、邱道长他们又怎么说？
1: 他们一定要生我

0: 气，但我会慢慢的跟他们解释啊。蓉儿，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呀。黄蓉笑了，我呀，我有个主意，咱们躲在桃花岛上，一辈子不出来。岛上我爹的布置何等玄妙，他们就是找上岛来，也找不到你来责骂。郭靖心想，这法子可不妥当。正要叫他另想妙策，忽听得十多丈外脚步声响，两个夜行人施展轻身的功夫，从南向北急奔而去。其中一个人还说了句话：老顽童已经上了彭大哥的当，不用怕他，咱们快去。郭靖黄蓉这时候正高兴呢，原不想管什么闲事儿，但是听到老顽童三个字，心里一惊，同时跳起来，赶忙随后跟去。前面两个人呢，武功平平，并没有发觉。出了镇子以后，跑了五六里，那两个人转入一个山坳，只听得呼喊叫骂之声不断从山后传出。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郭靖黄蓉两个人跟着两个夜行人转进一个山坳，就听见呼喊叫骂之声，二人脚下加劲儿，跟进山坳，只见一堆人聚在一起，有两个人手持火把，人丛中周伯通坐在地下僵硬不动，不知生死。又见周伯通对面盘腿坐着一个人，身披大红袈裟，正是灵智上人，也是一动不动。周伯通的左侧有个山洞，洞口很小，只能容一个人弯腰进入，洞外有五六个人吆喝叫骂，就是不敢走进离山洞几丈之内，似乎啊怕洞里边有什么东西出来伤人。郭靖想起那个夜行人曾说老顽童上了彭大哥的当，又见周伯通坐着就像一具僵尸，只怕他已然遭难，心里一急，纵身要上。黄蓉拉住他：别急，瞧清楚了再说。两个人缩身在山石之后，看洞外几个人，原来都是相识的。神仙老怪梁子翁，鬼门龙王沙通天，千手人屠彭连虎，三头蛟侯通海，还有两个人，就是刚才所见的夜行人，火光照在他们脸上，认出来了是梁子翁的弟子。郭靖初学降龙十八掌的时候，曾经和他们交过手。黄蓉心想，这几个人现在已不是郭靖和自己的对手，四下一望不见再有旁的人，他就小声说：以老顽童的功夫，这几个家伙怎么能奈何得了他呢？瞧这情势，西毒欧阳锋可能在暗处瞧着呢。正想设法探个明白，就听彭连虎大叫：洞里的，再不出来，老子要用烟来熏了。洞里边一个人沉着声音说：有什么臭本钱都抖出来吧。郭靖听声音正是大师傅柯镇恶，哪儿还理会什么欧阳锋是不是在呀。师傅，徒儿郭靖来了。人随声道，手起掌落，已经抓住侯通海的后背甩了出去。这一出手啊，洞外众人顿时大乱，沙通天和彭连虎并肩攻上，梁子翁呢绕到郭靖的身后，他想偷袭。柯镇恶在洞中听得明白，扬手一枚毒灵往他的后背打去，暗气破空，风声尽急，梁子翁急忙低头，毒灵从头顶掠过，割断了他几绺头发，只吓得他背上冷汗直冒。他知道柯镇恶的暗器未有剧毒，那回彭

0: 连虎就险些死在这暗器上，急忙跳开一丈，伸手一摸脑袋，幸好没擦破头皮，当即从怀中取出透骨钉，从这个洞左边悄悄绕进，他想啊，要射进洞里报复。手刚伸出，突然腕上一麻，已被什么东西打中，铮的一声，透骨钉落地，只听得一个女子的声音：“快跪下，又要吃棒子了。”梁子翁急忙回头，只见黄蓉手持竹棒，笑吟吟地站着，不觉又惊又怒，左手发掌击他的肩头，右手想夺竹棒。黄蓉闪身避开他左手一掌，却不移动竹棒，让他握住了竹棒的棒头。梁子翁大喜呀，伸手回夺，他心想，这小姑娘要是不放手，一定是连人带棒我都给她拖过来。哎，这一夺之下呀，竹棒果然是顺势而到，哪知道棒头忽然抖动，划出了他手掌。这时候棒头已经进入了他防守的圈子，他双手呢反而在棒头之外，急忙回手抓棒，那哪来得及呀，眼前轻盈闪动，啪的一声，夹头夹脑被竹棒猛打一下，总算他武功不弱，危急中翻身倒地，滚开一丈多，跳起身来，愣愣地望着这个明眸皓齿的小姑娘，脑袋疼啊，心里糊涂，脸上尴尬。黄蓉笑了：“你知道这棒法的名字？既然被我打中了，那你变成什么了？”梁子翁啊，当年吃过这打狗棒法的苦头，曾经被洪七公整治得死去活来的，虽然事隔多年，还是心有余悸。眼见呢，这个棒是洪七公的打狗棒，这棒法呢是洪七公的打狗棒法，打中的偏偏是自己的身子。看来这小姑娘确实已经得了洪七公的真传。一瞥眼，又见沙鹏二人不住倒退，在郭靖掌力逼迫下只剩招架之功，他就赶紧说：“冲着洪老帮主的面子啊，咱们就躲一躲吧。”招呼了两名弟子转身就跑。郭靖左肘回撞，把沙通天逼得倒退三步，左手随势横扫，彭连虎见掌风凌厉，不敢应接，急忙避让。郭靖右手勾转，已经抓住他的后背提起来。这彭连虎啊，身子矮小，被郭靖高高的提起来，当时双脚凌空，哎，想要挥拳踢脚啊，那四肢没劲儿了。眼见郭靖左手握拳，铁锤似的要当胸击来，这下怎么经受得起呀？急忙嚷：“哎哎哎哎，别介，今儿是八月初几啊？”郭靖一愣：“什么？你顾不顾信义？男子汉大丈夫，说了话算不算数？”郭靖再问：“你说什么？”右手呢，还提着他的身子。彭连虎说：“咱们约定八月十五在嘉兴烟雨楼比武决胜，现在地非嘉兴，时非中秋，你怎么能伤我呢？”郭靖心想不错，正要放开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我问你，你们把我周大哥怎么了？”“
1: 啊，这老顽童跟那个藏僧打赌，谁先动弹谁输，关我什么事啊？”
0: 郭靖向地下坐着的两个人望了一眼，当时放了心。哦，原来如此。
1: 大师父，您老人家安好吧？
0: 柯镇恶在洞里哼了一声。郭靖呢，怕放手的时候彭连虎突然出脚踢自己的前胸，右手向外挥出，把他扔开数尺，走吧。彭连虎借势纵跃，落在地下。只见沙通天和梁子翁
1: 早已经远远的逃走了，心里头暗骂他们不够朋友，向郭靖一抱拳，七天之后烟雨楼头再决胜负，转身施展轻功疾驰而去。一路之上他心里头大惑不解，哎呀，每见一回这小子他武功就增长了几分，怎么回事呢？到底是服了灵丹妙药，还是得了仙法秘籍？
0: 黄蓉走到周伯通和灵芝上人身旁，只见两个人各自圆睁双眼，互相瞪视，那真是连眼皮也不眨。黄蓉见到这情势，再回想那夜行人的说话，已经知道是彭连虎的奸计，一定是他们忌惮老顽童武功了得，用话激他，让这藏僧和他打赌谁先动弹谁输。灵智上人的武功本来和他差得太远，但用这个法呢，却可以把他稳稳地缠住，旁人就可以分手去对付柯镇恶了。老顽童呢，既喜欢有人陪他玩耍，又没什么鬼心眼儿，自然不免上了当。旁边虽然打得天翻地覆，他却做得稳如泰山，连小手指头也不敢动一动，一心要赢这个灵智商人。黄蓉叫起来了，老顽童，我来了。周伯通虽然听见了，可是他怕输了打赌不答应。黄蓉又说，你们俩这么对号下去，再做几个时辰也未必能分得出胜败，真没劲。这样吧，我来做个见证，我同时啊在你们的笑腰穴上挠痒痒，双手轻重一模一样，谁先笑出声来那谁就输了。周伯通正坐得不耐烦呢，听黄蓉这么说很合心意，就是不敢示意赞成，不敢动啊。黄蓉也不说话，走到两个人之间，蹲下身来，把打狗棒放在地下，伸直双臂，两手的食指分别往两个人笑腰穴上点去。他知道周伯通的内功远远胜过藏僧，所以呢还真没有偏向，双手的劲儿啊果真是不分轻重。可说也奇怪，周伯通没动弹，灵智上人也是毫不理会，没事人一样。黄蓉暗暗称奇，心想这和尚的辟穴功夫当真了得，要是有人这么点我，我早已经大笑不止了。当下双手加劲儿，周伯通潜隐内力和黄蓉点来的指力相抗，只是那笑腰穴位在肋骨的末端，肌肉柔软，最难运劲儿。要是挺腰反击呢，借力卸力，又怕是动弹身子，那不打赌就输了吗？但觉得黄蓉的指力越来越强，只得拼命忍耐，忍到后来实在支持不住了，肋下的肌肉一缩一放，把黄蓉的手指弹开，跳起身来哈哈大笑，哎呦，胖和尚真有你的，老顽童服了你了。黄蓉见他认输，心里头挺后悔，哎呀，早知如此我该做个手脚，在胖和尚身上多加点劲儿。站直了身子，向灵智上人说，你既然赢了，姑奶奶也不要你性命了，快走快走。灵智上人听了这话不理，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黄蓉伸手往他肩头一推，装死啊你。他只是轻轻一推，灵智上人胖大的身躯竟然应手而倒，横在地下，可还摆着盘膝而坐的姿态，像一尊泥塑木雕的佛像。这一来，周伯通和郭靖、黄蓉二人都吃了一惊。黄蓉心说，难道他用劲儿辟穴功夫不到，把自己辟死了？伸手探他的鼻息，好端端的

0: 喘气儿呢？一转念，明白了，不由得又好气又好笑，向周伯通说：“老顽童，你上了人家的大当还不知道，真是蠢材。”周伯通圆睁双眼：“怎么？
1: 怎么？
0: 你先解开他的穴道再说。”周伯通一愣，弯腰在灵智上人身上摸了几下，拍了几拍，发觉他周身八处大穴都已经被人闭住，跳起身来：“不算不算。”黄蓉说：“什么不算呢？”周伯通说：“他的同党等他做好以后点了他的穴道，这胖和尚自然不会动弹，我就是再耗三天三夜他也绝不会输啊。”转头向躺在地下的灵智上人：“来来来，咱们再比。”郭靖见周伯通精神奕奕并没受伤，他心里头记挂师父，不再听他胡说八道，钻进山洞去看柯镇恶。周伯通弯腰替灵智上人解开了穴道：“来来来，再比再比。”黄蓉冷冷的：“我师父呢？你把他老人家丢到哪儿去了？”周伯通一愣：“哎呦！”转身就往山洞跑去，这一下去势极猛，差点和洞中出来的郭靖撞个满怀。郭靖把柯镇恶从洞里边扶出来，见师父白布缠头，身穿白衣，不禁愣了：“师父，您家里有丧事吗？二师父他们哪儿去了？”柯镇恶抬头向天，并不回答，两行眼泪从脸上簌簌流下。郭靖更加惊疑，不敢再问。忽见周伯通从山洞中又浮出一个人，那个人左手拿葫芦，右手拿着半只白鸡，嘴里咬着条鸡腿，满脸笑容，不住点头，正是九指神丐洪七公。郭靖、黄蓉二人大喜，齐声叫：“师父！”柯镇恶的脸上突现杀气，举起铁杖猛向黄蓉的后脑击落，这一杖出手是又快又狠，那是伏魔杖法中的毒招，是他当年在蒙古大漠中苦练而成，用来对付瞎了眼睛的梅超风的。他要叫梅超风虽然听到帐上风声，已经躲避不及。黄蓉呢，他乍见洪七公惊喜焦急，全没有提防背后突然有人偷袭，等到惊觉，铁杖上的疾风已经把他全身罩住。郭靖在旁边眼见这一仗要把黄蓉打得头破骨碎，情急之下左手急带把铁杖拨在一边，右手伸出已经抓住杖头，只是他心慌意乱之际用劲过猛，又没想到自己此时功力大进，左掌这一带使的是降龙十八掌中的手法。柯镇恶呢，只觉得一股极大力量突然逼来，势不可挡，当时铁杖撒手，俯冲摔倒趴下了。郭靖大惊，急忙弯腰扶起：“大师父！”就见他鼻子青肿，还掉了两颗门牙。柯镇恶呸的一声把两颗门牙和血一块吐在手掌之中。“给你！”郭靖一呆，双膝跪地：“弟子该死，求师父重重责打。”柯镇恶还是伸出了手掌：“给你！”郭靖哭了：“大师父！”语音哽咽，他不知道如何是好。周伯通在旁边笑了：“
2: 嘿嘿，有意思啊，从来只见师父打徒弟啊，今天却见徒弟打师父，好看好看啊。”
0: 这不是都火吗？柯镇恶听了怒火更盛：“好啊，常言说打落牙齿和血吞，我给你干什么？”伸手把两颗牙齿扔进嘴里，仰头一咽吞进了肚子。这周伯通呢拍手大笑，高声叫好：“

0: 您说这老顽童真会拱火吧？黄蓉见事起非常，柯镇恶神情悲痛欲绝，又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杀死自己，心里头惊疑啊，慢慢的靠向洪七公的身边，拉住了他的手。郭靖呢，一个劲儿的磕头，弟子万死也不敢冒犯大师父，一时糊涂失手，只求大师父责打。柯镇恶说：“师父长，师父短，谁是你的师父？你有了桃花岛主做岳父，还要师父干什么？江南七怪这点本事，哪儿配做你郭大爷的师父啊？”郭靖听他越说越厉害，只是磕头。洪七公啊，在旁边瞧得忍不住了，就插嘴：“柯大侠，师徒过招，一个失手也是稀松平常之事啊。刚才静儿带你这一招啊，是我教的，算是我老叫花的不是，我这儿跟你赔礼了。”说着作了一揖。这周伯通呢，听洪七公这么说，心想：“那我也说上几句。”于是他也说：“柯大侠，师徒过招，一个失手也是稀松平常之事。刚才郭靖兄弟抓你铁杖这下手法是我教的，算是老顽童的不是，我这儿跟你赔礼了。”说着也作了揖。他这么照葫芦画瓢的说，原本是想凑个热闹，可是柯镇恶呢正当狂怒，听起来就像有意的讽刺他，连洪七公一片好心也当做了歹意，当下大声地说：“你们东邪西毒南帝北丐，自恃武艺盖世，就可以横行天下了？哼，我看多行不义，必无善果。”周伯通奇怪：“哎，南帝又犯着你什么了？连他也骂在里头？”黄蓉在一边听着，知道越说下去局面越僵，有这老顽童在这纠缠不清，更是难平柯镇恶的怒火。他就接口说：“老顽童，鸳鸯织就玉双飞找你来了，你还不快去见他？”
1: 周伯通大惊，一跳三尺：“啊，是什么？”
0: 黄蓉说：“他要和你小寒深处相对玉红衣呢。”周伯通更惊了：“
1: 啊，在哪儿啊？”
0: 黄蓉向南一指：“就在那边，快找他去吧。”周伯通说：“啊，我永远不见他。好姑娘，以后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千万别跟他说你见到过我。”话没说完，拔脚向北奔去。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量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

0: 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1: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2: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3: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1: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4: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0: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5: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刷会儿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2: 不戴呀？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5: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7: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5: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8: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5: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9: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3: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9: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6: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9: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 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0: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9: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0: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9: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1: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22: 妈，
23: 闺女啊，
22: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出去收快递啊。
23: 好好，哎呦，闺女啊、
22: 哎、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23: 哦，我是想说你啊，
22: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3: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22: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3: 好好，哎
22: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23: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2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2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24: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25: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2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7: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8: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29: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28: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0: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2: 我点滴，
33: 品味人生故事，
34: 小说联播。
35: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
36: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37: 周伯通被吓跑了，这时候郭靖呢，仍然跪在柯镇恶的面前，流着眼泪。七位师父为了弟子远赴大漠，弟子纵然粉身碎骨，也难报七位师父的大恩。这只手掌得罪了大师父，弟子也不能要了。说着，从腰间拔出短剑，就往左腕上砍去。柯镇恶铁杖横摆，挡开了这一剑。虽然是剑轻杖重，但两剑兵刃相交，火花迸发呀。柯镇恶虎口隐隐的发麻，知道郭靖这一剑用了全力 的确是真心。好，既然如此，那就得依我一件事。郭靖大喜，大师父但有所命，弟子岂敢不遵呢？好，那你要不依，以后就不要再见我，咱们师徒之意就此一刀两断。弟子尽力而为，要办不成，死而后已。柯镇恶铁杖在地上重重的一顿，你去割了黄老邪和他女儿的头来见我。啊，郭靖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呀。大师父，怎么不知黄岛主怎么得罪了你老人家？哎呀，嘿，我真盼老天爷赐我片刻光明，让我见见你这忘恩负义小畜生的面目。柯镇恶举起铁杖，当头往郭靖头顶击落。黄蓉呢，当他要郭靖办一件事的时候，就已经隐约的猜到，突然见他举杖猛打，郭靖却不闪让，心想不管如何救人要紧，竹棒从旁边递出，一招恶狗拦路，拦在铁杖和郭靖头顶之间。等铁杖击到，竹棒侧斗旁缠向外斜甩，这打狗棒法实在是精妙无比呀！他虽然力气弱，但顺势借力把铁杖掠在一旁。柯镇恶一个踉跄，不等站稳，就伸手在自己胸口猛捶两拳，向北飞奔而去。郭靖拔脚追上，大师父慢走。柯镇恶停步回头，郭大爷要留下我的老命吗？脸色狰狞，郭靖一呆，不敢拦阻，低垂了头。耳听得铁杖点地之声是越来越远，终于完全消失。想起师父的恩义，他不禁伏地大哭啊。洪七公呢，拉着黄蓉的手走到他身边，柯大侠和黄老邪的性子都古怪得很，两个人可能是结了什么极深的梁子。哎，这么着吧，就由我呀，由我老叫花给他们排解排解。郭靖收起眼泪，师父，你可知道为了什么呀？洪七公摇摇头，哎，老顽童受了骗，要跟人家打赌，身子不动，那些奸贼正要害我，你大师父在牛家村外撞见了，护着我躲进了这山洞之中，仗着他毒灵暗器厉害，众奸贼不敢硬闯，才支撑了这些时候。你大师父为人是极仗义的，他陪着我在洞中拒敌，明明是决意搭上自己一条性命。说到这儿，他喝了两大口酒，把一只鸡腿都塞进了嘴里，三咬两嚼吞进肚子里，伸袖子一抹嘴边的油腻，这才说，刚才呀，打得很猛恶，我又没了功夫，不能插手相助，和你大师父见了面还没空和他说什么呢，瞧着他这么生气，绝非是为了你失手摔他一跤，他是侠义英雄，岂能如此胸襟狭小啊。好在没几天就到八月中秋，等烟雨楼比武之后，老叫花给你们说开吧。郭靖哽咽着连声称谢。洪七公说，哎呀，你们两个娃娃功夫大进了啊，柯大侠也算是武林中响当当的角色，两个娃娃一出手就叫他下不了台，那是怎么一回事啊？郭靖心中惭愧，一时说不出话来。黄蓉呢，却叽叽咯咯的把别来各种情由说了个大概。洪七公听得杨康杀死了欧阳克，大声叫好，听丐帮长老受杨康的欺骗，连骂 小杂种，四个老糊涂，这个卢有脚，有脚没脑子，

0: 等听到一灯大师救治黄蓉，因孤子夜寻仇等等事端，只呆呆地出神。最后听到因孤在青龙滩上忽然发疯，不觉面色微变。嗯，黄蓉说，师父，怎么你也认得因孤？他心想，师父一生没娶妻，难道也被因孤迷上了？洪七公说，啊，没什么，我不认识因孤，但段皇爷落发出家的时候我就在他身边，那天他送信儿到北边来，要我南下，我知道他要是没有要紧的事，绝不至于惊动我老叫花呀。又想起云南火腿、过桥米线和饵块的美味，当即动身。会面之后呢，我瞧他神情颓丧，和华山论剑时那生龙活虎的模样已经大不相同，心里很奇怪。我到达以后几天，他就借口切磋武功，要把先天功和一阳指传给我。我心想，他当时以一阳指和我的降龙十八掌、老毒物的蛤蟆功、黄老邪的劈空掌和弹指神通打成平手，如今又得王重阳传授了先天功，二次华山论剑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号非他莫属啊，为什么啊要把这两门绝技平白无故的传给我老叫花呢？如果说切磋武功，为什么又不肯学我的降龙十八掌？这其中必有蹊跷。后来老叫花细细琢磨，又背着他和他的四大弟子一商量，终于瞧出了端倪。原来呀，他把这两门功夫传给了我之后就要自杀。哎，至于他为什么这么伤心，他的弟子却不知情。黄蓉说，师父，段皇爷怕他一死之后没人再治得住欧阳锋。是啊，我瞧出了这一劫，说什么也不肯学他的。他终于吐露真情，说他的四个弟子虽然忠诚勤勉，可是长期以来分心于国事政务，没能专精学武，难成大器。全真七子的武功似乎也不能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一阳指我不肯学那也罢了，先天功要是失传，他就没有面目见重阳真人于地下。我想这事儿他已经深思熟虑，劝也没用，只有坚决不学才能留得他的性命。段皇爷没办法，只得退一步，退位为僧。他落发那天我就在他的旁边。哎，说起来这也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哎，这场仇冤哪如此化解，那也很好啊。师父，我们的事儿说完了，现在要听你说了。
1: 我的事儿嘛，在御厨里我连吃了四五次鸳鸯五珍块，算是过足了瘾，又吃了荔枝白腰子、安子羹、羊舌签、姜醋香螺、牡蛎酿羊肚。哎呀，不住口的呀，他把御厨中的名菜抱下去说的时候呢，还不住的咽口水，回味无穷。黄蓉插嘴，怎么后来老顽童找不到你了？
0: 哎，是这么回事，御厨的这些厨师啊，见煮得好好的菜肴接二连三的不见，都说又闹狐狸大仙了，大家是插香点烛的来拜我。嘿嘿，后来被侍卫的头知道了，派了八名侍卫到御厨来捉狐狸。我心想，这可不得了，老顽童又人影不见，只得溜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躲了起来。
1: 那个地方叫什么鄂绿华堂，种满了梅树，估计是皇帝小子冬天赏梅花的地方。这大热天儿，除了每天早晨有几名老太监来扫扫地，

0: 当时鬼影也没一个，落得我一个人逍遥自在。皇宫里边到处都是吃的，就是多100个老叫花也饿不了，正好安安静静的养伤。在那儿待了10来天，半夜里忽听得老顽童装鬼哭，又装狗叫猫叫，在宫中吵得呀，哎呀，天翻地覆的。又听得几个人大叫：“洪七公，洪老爷子，洪七公，洪老爷子。”我出去一看呢，哦，原来是彭连虎、沙通天、梁子翁这一伙鬼家伙。黄蓉奇怪：“哎，他们找你干什么？”我也是奇怪得很呐，我一见他们立刻缩身，哪知道已经被老顽童瞧见了。他十分高兴，跑上来抱住我：“哎呀，谢天谢地，总算让老顽童找着了。”他当即命梁子翁他们殿后。
1: 那梁子翁他们怎么听老顽童的指挥呢？
0: 是啊，当时我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哎，总之啊，这伙奸贼见了老顽童害怕得很呐，大家不敢违拗，他让梁子翁他们殿后，自己背了我到牛家村去，要来找你们两个。在路上呢，他才对我说起来，他到处找不着我，心里头着急，却在城里边碰到了梁子翁他们，情急无奈，就抓着那些人个个痛打一顿，叫他们白天夜晚不断在大街小巷中寻找。他说呀，他们在皇宫中已经搜寻了几遍，只是地方太大，我呢又躲得隐秘，始终找不着。黄蓉说：“师父，瞧不出老顽童倒有这手，把那些魔头治得服服帖帖，可他们怎么又不逃走呢？”
2: 老顽童自有他的顽皮法，他在身上搓下许多的泥垢来，搓成了10几颗药丸啊，逼着他们每人吃3颗，说呀，这是7七49天后发作的毒药，剧毒无比，除他之外天下没人能解，他们要能听话，到第48天上就给解药。这些恶贼呀，虽然将信将疑，可性命不是闹着玩的，终于是宁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只得乖乖的听老顽童呼来喝去，不敢违抗。
0: 郭靖呢，本来心里难过，听洪七公说到这儿，也不禁笑了出来。洪七公接着说：“
2: 到了这个牛家村之后，找不着你们两个，老顽童还是逼他们出去寻找。昨儿晚上呢，个个又垂头丧气的回来了，老顽童臭骂了他们一顿，他骂得兴起呀，忽然就说：‘啊，要是明天还是找不到郭靖和黄蓉那两个娃娃，老子再撒泡尿搓泥丸给你们吃。’”
0: 哎呦，这句话呀，引起了他们疑心，不住的用话套问。这老顽童呢，越说越露马脚，他们才知道上了当，吃的那药丸啊，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毒药。我知道情势危险，这批奸贼留着终究后患不小，叫老顽童都杀了算了。哎，哪知道啊，这彭连虎啊也瞧出情形不妙，就使诡计，要那个西藏胖和尚跟老顽童比试打坐的功夫，我拦阻不住，只得逃出牛家村，在村外遇到柯大侠，他护着我逃到这儿，彭连虎他们呢一路追了下来。老顽童虽然糊涂，也知道离开我不妥，赶忙也追到这儿。那些奸贼呢，不住的用话激他，哎，这个老顽童终于忍不住，跟那和尚就比起来了。
3: 黄蓉听了这番话，又好气又好笑。
1: 要不是碰得巧，师父你的性命是送在老顽童手里了。
0: 我的性命啊，本来就是捡来的，送在谁手里都是一样啊。
3: 黄蓉忽然想起一件事儿，
1: 哎，师父，那天咱们从明霞岛回来，
0: 洪七公说：“哎，什么明霞岛啊，压鬼岛。”

0: 好吧，压鬼岛就压鬼岛。那欧阳克这会儿是半点不假的成了鬼了。师父，那天咱们在木筏上救了欧阳峰叔侄，曾听老毒物说天下只有一个人能治你的伤，可是此人武功盖世，用强固然不行，你又不愿意损人利己，求他相救，当时你不肯说出此人的姓名，现在我和靖哥哥相惜一行，自然知道这个人除了当年的段皇爷，今天的一灯大师，再没有他人了。哎，他要是以一阳指功夫打通我的奇经八脉，当然可以治我的伤，只是这一出手他就得大伤元气，多则五年，少则三年，难以恢复。就算他把事情看得淡了，不在乎二次华山论剑的胜负，但他已经是六十几岁的人了，还能有几年的活头啊？我老叫花又怎么能出口相求呢？国敬说，师父，现在好了，不用旁人相助，奇经八脉自己也能通的。啊，什么？靖哥哥呀，背熟了那篇叽里咕噜咕噜叽哩，一灯大师给翻译出来了，交给了我们，他吩咐我们跟你老人家说，可以用这功夫打通自己的奇经八脉。当下呢，把一灯的译文念了一遍。洪七公倾听之后思索良久，太高兴了，哎呀，妙妙啊，看来这法能行，只是这个至少也得一年半载才见功效啊。黄蓉说，烟雨楼比武，对方一定会邀请欧阳锋前来压阵，老顽童的功夫虽然不输给他，但这个人疯疯癫癫的，临场的时候难保不出乱子，得到桃花岛去请我爹来助战，才有必胜的把握。洪七公说，这话不错，我呀先赴嘉兴，你们两个一块儿到桃花岛去吧。郭靖不放心，一定要先护送洪七公到嘉兴。洪七公说，哎，不用，我呀，我骑你这小红马去，路上有什么危难，老叫花拍马就走，谁也追赶不上啊。说着话他就上了马，咕嘟嘟喝了一大口酒，双腿一夹，小红马向郭靖黄蓉二人长嘶一声，像是道别，向北风驰而去。郭靖望着洪七公踪影不见了，他又想起柯镇恶要杀黄蓉的事，心中闷闷不乐。黄蓉呢也不相劝，去雇了船扬帆直奔桃花岛来。到了岛上打发船夫走后，黄蓉说，靖哥哥，我求你一件事，你答不答应？郭靖说，你先说出来听听，别又是我做不到的，我可不是要你去割你六位师父的头啊。哎，蓉儿，你还提这个干什么？我为什么不提啊？这事儿你忘得了，我可忘不了，我虽然跟你好，却也不愿意被你割下脑袋了呀。郭靖叹口气，哎，我真不明白，大师父干嘛生这么大的气？他知道你是我心爱之人，我宁可自己死一千次一万次，也绝不肯伤害你半点啊。黄蓉听他说的真诚，心里感动，拉住他的手靠在他身上，指着水边一排柳树，靖哥哥，你说这桃花岛美吗？
1: 美，真像是神仙住的地方。
0: 我呀，我只想在这儿活下去，不愿意被你杀了。郭靖抚摸着他的头发，
1: 好蓉儿，我怎么会杀你呢？
0: 那要是你六位师父，你的妈妈，你的好朋友们都逼你来杀我，你动不动手呢？
1: 就是普天下的人要一齐跟你为难，我也始终护着你。
0: 听了这话，黄蓉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你为了我肯把这一切人都舍下吗？郭靖迟疑不答，黄蓉微微扬头望着他的双眼，脸上神色焦虑，等他回答。
2: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桃花岛上，黄蓉是太想和郭靖两个人长住不走了。郭靖说：“蓉儿，我说过要在这桃花岛上陪你一辈子，我说的时候已经打定了主意，可不是一时兴起信口说的。”黄蓉说：“好，那么从今天起你就别离开这岛了。”“
0: 啊，打从今儿起？”“
1: 啊，打从今天起啊。我呀，我会求爹去烟雨楼助战，我和爹去杀了完颜洪烈给你报仇，我和爹呢到蒙古去接你妈妈啊，甚至我求爹去向你六位师父赔不是，我要叫你心里头再没有一件放不下的事。”郭靖见他神色很是奇特，“
0: 蓉儿，我跟你说过的话绝没有说了不作数的，你放心好了。”“
1: 何必这样呢？”黄蓉叹口气：“哎，天下的事儿难说得很，当初你答应那蒙古公主的婚事，何尝想到日后会反悔呢？从前我只知道自己爱怎么就怎么，现在才知道，哎，你想得好好的呀，老天偏偏竟跟你闹别扭。”说到这儿不禁眼圈红了，垂下头去。郭靖不说话，心中思潮起伏，见黄蓉对自己如此的情深爱重，原本该在这岛上陪他一辈子才是，但就此把世事都抛开，实在是非常不妥。可是什么地方不妥呢？一时又想不明白。黄蓉说：“我不是不信你，也不是一定要强留你在这儿，只是我心里非常的害怕。”说到这儿忽然趴在他的肩头哭了起来。这一下大出郭靖意料之外。“蓉儿，你害怕什么？”黄蓉不说话，只是低头哭。郭靖和他相识以来一起经历过不少的艰难困苦，始终见他言笑自若。这时候他回到故居，立时就可以和爹见面，怎么反而害怕起来？“蓉儿，你怕你爹有什么不测吗？”
0: 黄蓉摇摇头：“那你怕我离开这岛以后永远不肯再回来？”
1: 黄蓉又摇头。郭靖连问四五句他总是摇头。过了好一阵，黄蓉抬起头来：“靖哥哥，到底害怕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只是我想到你大师父要杀我的神情，就忍不住心中慌乱，总觉得有一天你会听他的话杀了我，因此我求你别再离开这里，你答应我吧。”郭靖笑了：“嗨，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原来就为了这个。那天在北京，我六位师父不也骂你小妖女什么的吗？后来我跟着你走了，到后来也没怎么样啊。我六位师父好像严厉凶狠，心里头啊却是再也慈祥不过，你跟他们熟了，他们一定会喜欢你的。二师父摸人家口袋的本事神妙无比，你跟他学学一定有趣的很呐。哎，七师父那更是温柔和气啊。”黄蓉截断他的话：“这么说你一定是要离开这儿的了？”“
0: 咱俩一起离开，一起到蒙古去接我吧，
1: 一起去杀完颜洪烈，再一起回来，岂不很好啊？”黄蓉愣愣的

0: 要是这样，咱俩永远不会一起回来，永远不会厮守一辈子。
1: 啊？为什么？
0: 我不知道，但是我见了你大师傅的模样，我猜得到，他单是杀了我还不够，他已经把我恨到了骨头里。郭靖见他说这话的时候，似乎心也碎了，脸上虽然还带着那股孩子的志气，但眉梢眼角间的神情，似乎已经亲眼见到了来日的不测大祸。心想，他料事向来不错，这次我要不听他的话，日后要是有什么灾难降临到他头上，这可如何是好呢？想到这儿，心里一酸，再也顾不得旁的，一句话冲口而出：好，我不离开这儿。就是黄蓉听了这话，向他呆望半晌，两道泪水从脸上缓缓地流了下来。蓉儿，你还要什么？
2: 我还要什么？什么也不要了。要是再要什么，老天爷也不容我。
0: 长袖轻举，他就在花树底下舞蹈起来。但见他转头的时候金环耀日，胳膊扬起白衣凌风，到后来越舞越急，又不时伸手去摇动身边的花束，树上花瓣乱落，什么红花白花黄花紫花，就像一只只蝴蝶绕着他的身子转动，太好看了。他舞了一会儿，忽然纵起身子跳到一棵树上，随即跳到另一棵树上，舞蹈中夹杂着燕双飞和落英神剑掌的身法。黄蓉啊，她真是太高兴了。郭靖心想，我妈从前给我讲故事，说东海里有座仙山，山上有许多仙女，难道世上还能有什么仙山比桃花岛更好看，有什么仙女比蓉儿还美呢？黄蓉飞舞正急，忽然叫了一声，哎，跳下树来，向郭靖招招手，拔腿向林中奔去。郭靖怕迷失道路，在后紧紧地跟随，不敢落后半步。黄蓉曲曲折折地跑了一阵，突然停住脚步，指着前面地下黄鼓鼓的一堆东西，那是什么？郭靖抢上几步，只见一匹黄马倒在地下，急忙奔进弯腰查看。他认得这是三师父韩宝驹的坐骑黄马，伸手在马肚子上一摸，冰凉，早已经死去多时了。这匹马当年随韩宝驹远赴大漠，郭靖从小和他相熟啊，就像老朋友一样，忽然见死在这儿，心里非常的难过，心想，这马岁数虽然大了，但是神俊非凡，这些年来驰驱南北，脚步轻健，一往如昔，丝毫不见老态，怎么竟会倒闭在这儿呢？三师父一定是十分的伤心的。再定神看，见那黄马并非是横卧而死，怎么死的呢？四条腿弯曲摊成一团。郭靖一惊，想起那天黄药师一掌击毙华筝公主的坐骑，那个马死的时候也是这副神态，急忙运力左臂搁在马脖子底下一抬，伸右手去摸死马的两条前腿，果然这两条前腿的腿骨都已经碎裂。松手再摸马背，背上的脊梁骨也已经折断了。郭靖越来越是惊疑，提起手来不由得吓了一跳，怎么只见满手是血呀，血迹已经变成紫黑，但腥气还在，看来已经有三四天了。他赶忙翻转马身，细细的审视，却见那马呀全身并没有伤口，

不禁坐倒在地，心里说，难道是三师父身上的邪？那么三师父在哪儿呢？黄蓉在旁边瞧着郭靖看马，一言不发，这时候才低声地说，你别急，咱们细细地查个水落石出。他撩开花束，看着地下，慢慢向前走。郭靖只见地下斑斑点点的一道血迹，再也顾不得迷路不迷路，侧身抢在黄蓉的前面，顺着血迹向前急奔。血迹啊，时隐时现，好几次郭靖都找错了路，都是黄蓉细心重新在草丛中岩石旁找到。有时候呢，血迹消失，他又在地下找到了蹄子印儿或是马毛。追出几里，只见前面一片矮矮的花树，树丛中露出一座坟墓。黄蓉急奔而前，扑在墓旁。郭靖初次来桃花岛的时候见过这个墓，知道是黄蓉的母亲埋骨的地方，见墓碑已倒在地下，当即扶起来。果然见碑上刻着桃花岛女主冯氏埋香之冢一行字。黄蓉见墓门洞开，隐约料到岛上已经发生巨变，他不马上进坟，在坟墓周围查看，只见墓左边青草被踩坏了一片，墓门进口的地方有兵器撞击的痕迹。他在墓门口倾听半晌，没有听到里面啊有什么响动，这才弯腰进门。郭靖怕他有失，亦步亦趋的跟着。眼见墓道中石壁到处碎裂，显然是经过一番恶斗，两个人更是惊疑不定。走出几丈，黄蓉弯腰捡起一个东西，这个墓道中虽然昏暗，却隐约可辨正是全金发的半截秤杆。这个秤杆啊是宾铁铸成的，就跟小孩胳膊那么粗，这时候却被人生生折成两截。黄蓉和郭靖对望一眼，谁也不敢开口，心里头都知道能空手折断这铁秤的举世只有寥寥几个人。在这桃花岛上呢，自然除了黄药师之外那没旁人呢。黄蓉拿着秤杆，双手只是发抖。郭靖从黄蓉手里接过秤杆，插在腰里，弯腰寻找另外的半截儿，心里头啊像15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又盼找到他又盼找不着。再走几步，前面更加昏暗，他双手在地下摸索，突然碰到一个圆鼓鼓的硬东西，正是秤杆上的秤锤。全金发临敌之时，他用飞锤打人用的。郭靖放在怀里继续的摸索，手上忽然觉得冰凉，又软又腻，似乎摸到一张人脸。他大惊跳起来，这一跳啊，砰的一声在墓道顶上结结实实的撞了一头。可这时候他也不知道疼了，赶忙取出火折晃亮了，借着光亮一瞧，哎呀，脑袋里天旋地转，当时他就晕倒在地。火折呢还拿在他手里，还着着呢。黄蓉在火光下，只见全金发睁着双眼死在地下，胸口插着那另外半截的秤杆。到了这时候，真相终于大白。黄蓉定一定神，鼓起勇气从郭靖手里接过火折，在他鼻子下熏，烟气上冒，郭靖打了两个喷嚏，慢慢的醒过来，呆呆的向黄蓉望了一眼，站起身来走进里边。两个人走进墓室，哎呀，只见墓室中一片凌乱，

0: 供桌打缺了一角，南溪人的铁扁的斜插在地，墓室左脚横卧一个人，头戴方巾，鞋也没了。瞧这背影，那不是朱聪是谁呀？郭靖默默地走近，搬过朱聪的身子，火光下见他嘴角还留着微笑，身上早已经冰凉了。当此情景，这微笑显得分外的诡异，分外的凄凉啊。郭靖低声说：“二师父，弟子郭靖来了。”轻轻扶起他的身子，只听得铮铮铮一阵轻响，他怀里掉下无数的珠宝，散了一地。黄蓉捡起一些珠宝来看了一眼，随即就扔下来，长叹一声：“哎，是我爹供在这里陪我妈的。”郭靖瞪着他，眼里边像要喷出血来，低沉着声音：“你说，说我二师父来偷珠宝，你竟敢说我二师父？”在这目光的逼视下，黄蓉毫不退缩，也愣愣地凝望着他，只是眼神中充满了绝望和愁苦。郭靖又说：“我二师父是铁铮铮的汉子，怎么会偷你爹的珠宝呢？更不会来盗你妈墓中的那些东西。”但眼看着黄蓉的神色，他的语气渐渐从愤怒转为悲恨。眼前东西都在，珠宝的确是从朱聪怀里掉下来的。他又想，二师父号称妙手书生，别人口袋里的东西他都能毫不费力的手到拿来，那别说这坟墓了，难道他当真会来偷到这墓中的珠宝？不，不，二师父为人光明磊落，绝不能做这样卑鄙的勾当，其中一定另有别情。郭靖是又悲又怒，脑门发胀，眼前就觉得一阵黑一阵亮，双手指捏得咯咯直响。黄蓉轻轻的：“我那天见你大师父的神色，已觉到你我终是难有善果，你要杀我就下手吧，我妈就在这儿，你把我葬在她身边，葬我之后你快快离岛，别让我爹撞见了。”郭靖不回答，只是大踏步走来走去，呼呼的喘气。黄蓉凝望壁上母亲的画像，忽见画像的脸上有什么东西，走近瞧，原来是盯着两枚暗器。他轻轻拔了下来，交给郭靖，正是柯镇恶所用的毒灵。他拉开供桌后的帷幕，露出母亲的玉棺，走到棺材旁，不禁啊的一声：“怎么了？”只见韩宝驹和韩小莹兄妹双双死在玉棺之后。韩小莹是横剑自刎，手里还抓着剑柄，韩宝驹半身趴在棺材上，脑门正中清清楚楚的有五个指孔。郭靖走过去抱起韩宝驹的尸身：“我亲眼见到梅超风已死，天下会使这九阴白骨爪的除了黄药师还能有谁？”把韩宝驹的尸身轻轻放在地下，又把韩小莹的尸身扶得端正，迈步向外走去。经过黄蓉的时候，眼光茫然，好像没有见到他。黄蓉的心里一阵冰凉啊，呆立半晌，突然眼前一黑，火折子已经点完了。这墓室虽然他是来惯的，但现在墓里多了四个死人，黑暗之中不由得又惊又怕，急忙跑出墓道，脚下一绊还差点摔一跤。跑出墓门之后才想起他是绊到了全金发的尸身。 眼见墓碑歪在一旁，伸手放正，想要搬动机关把这个墓门关上，心里忽然一动，我爹杀了江南四怪之后，怎么能不关上墓门呢？他对我妈是情深爱重，即便当时匆忙万分，也绝不肯任由墓门大开呀。想到这儿，他疑惑不定，随即又想，我爹怎么能容这个四怪留在墓里和我妈为伴呢？此事是万万不可能，莫非我爹也身遭不测了？当下把墓碑向右推三下，又向左推三下，关上墓门，疾步往居室奔去。郭靖虽然比他先出来，但是只走了数十步就左转右圈的迷失了方向，眼见黄蓉过来，当即跟在他身后，两个人一言不发地穿过竹林，跨越荷塘，到了黄药师所住的精舍之前。什么精舍呀？现在这个精舍已经被打得东倒西歪，遍地都是断梁折柱了。黄蓉大叫：“爹，爹！”跑进屋里。怎么样呢？屋子里也是桌倒凳翻，书籍笔砚散得满地，墙上挂着的几张条幅也被扯烂了半截儿，哪儿有黄药师的人影啊？黄蓉双手扶着翻转在地的书桌，身子摇摇欲倒，过了半晌这才定神，急步到众雅仆所住的房里去找了一遍，还是一个不见。厨房中烟硝灰冷，那些人就算不死也已经离开多时，看来这岛上除了他和郭靖之外再没旁人了。
1: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12: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12: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3: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0: 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2: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3: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4: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5: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4: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6: 小爱同学，
7: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6: 小度，小度
8: 在哪？
6: 嘿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6: 儿子啊，儿子，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6: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3: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4: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5: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0: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6: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2: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7: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10: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8: 文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19: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20: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2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22: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23: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2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8: 是什么？
2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9: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 FM 100.3，用心相伴。
0: 下班了，
3: 下班了，
0: 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
4: 北京时间来到17:01，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周四，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夜里呢是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小雨。周五至周日云系会整体比较多，并且伴有短时的小雨，气温会逐日上升。体感呢会有一些潮湿闷热，受到冷暖空气的交汇影响，周日夜间到下周一将会有一次降温的天气，降雨的天气呢，并且会伴有雷电活动。明天是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20到27摄氏度。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一个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绕城高速由西向东黄色的缓慢通行，沪嘉高速由南向北叶城路城区出口附近小段的红色的排队等候，宝安公路由东向西靠近马路立交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拥堵。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

回来北京时间来到的17点的13分，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10月12号，上汽大众 Era 8X 正式上市了。新车共推出了 Pro Max 和 Max 长续航、Ultra 长续航版四款车型。现时权益价呢是20.68至26.98万元，主打大五座增程 SUV 市场。在13号的上午啊，记者来到了位于草安路上的上汽大众协通众盛 4S 店，展厅内呢不时有顾客来看这款 ID Era 8X。顾客张先生表示，这款车呢空间大，配大连屏，特意到店体验，感觉不错，后续会考虑购买。他也了解过拘捕政策，感觉现在买的话优惠会更多一些。门店销售顾问陈慧表示，那么上市之后呢，线上线下来看车的人都很多，晚上7、8点还会带着顾客来试乘试驾，一直会有客户来咨询拘捕政策。那么这款车享受嘉定区拘捕4000元，到10月31号结束，置换补贴可以叠加，上海市置换补贴、嘉定拘捕和上汽大众本品置换补贴，算下来大概可以省下2万多到3万元。那么新车到店后呢，带动门店客流增长20%以上。在这辆车的动力和续航方面呢 ，ID Era 8X 全系搭载了 EA211 增程器，最高热效率是43%，最大的扭矩660牛米，0-100加速最快4.6秒 ，WTC， 那么亏电油耗是每100公里5.85升，可加92号汽油。长续航版的 CLTC 纯电续航是451公里，综合续航1602公里。全系支持800伏快充，16分钟完成10%至80%补能，并支持3.5千瓦对外放电。在车型配置方面呢 ，ID Era 8X 全系标配了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独立悬架，还有这个。EA211 增程器、800伏高压快充、Momenta R7 世界模型、192线激光雷达、540度环影影像、9处安全气囊、ANC 主动降噪和双层隔音玻璃、感应式电动尾门、12升双开门智能冷暖冰箱、主副驾双联屏和 WHUD 抬头显示等等。在安全方面呢，上汽大众在发布会上进行了飞坡电池包撞击测试直播和高坡翻滚测试。上汽大众称啊，车辆完成了超过25000小时的台驾耐久试验，100多万公里道路的测试，以及50万公里的场外耐久测试，并经过了2冬2夏的极端环境验证。在上市限时权益期间呢，用户可以享受888元定金折扣5888元的尾款、10000元尾款抵扣、5000元保险补贴等等啊。那么另据了解呢，未来上汽大众 ID Era 系列将会持续完善产品矩阵，定位超能纯电 SUV 的 ID Era 5X 将会在11月12号正式上市，聚焦 Z 世代年轻用户，进一步满足多元化的出行需求。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27，接下来呢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们这个嘉定的农产品啊，非常有特色。作为嘉定传统的特色农产品呢，牛踏扁毛豆，那么凭借着扁平的豆粒和粉糯的口感，深受市民的喜爱。那么什么样的毛豆才更符合嘉定牛踏扁的一种典型特征呢？日前啊，在上海汇合种业有限公司举行的一场嘉定牛踏扁种质资源鉴定会上，给嘉定牛踏扁这一地方特色品种的保护和优良材料的筛选提供了参考。现场呢，15份来自不同地区的种质资源集中亮相了。一盘盘煮熟的毛豆看似相似，细看却各有不同。有的是豆荚宽厚，豆粒饱满；有的是色泽鲜亮；还有的在口感和香气上是各有特点。据介绍，此次参与品鉴的样品既有从嘉定本地农户处收集的品种，也有少量来自上海其他地区的种质资源。专家们围绕着粉感、绵感、糯感和香味等维度对样品逐一进行比较，并结合嘉定牛踏扁的传统品种特征进行综合评价。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基因资源库副主任杨华介绍，他们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个是粒型，主要符合牛踏扁豆的这个豆粒扁平的特点，另一个就是口感。牛踏扁在上海主要是这个作为鲜食大豆，粉糯的食用品质是最重要的评价标准。一颗毛豆好不好吃与品种特征密切相关，对于嘉定的牛踏偏来说呢，如何是从不同来源的种质资源当中来识别出符合传统特征、兼具良好食用品质的材料，是保护和利用这一地方特色品种的关键。记者了解到，2025年嘉定牛踏扁入选了上海市第二批地方特色农作物种质资源。作为该品种种质资源保护任务的承接单位，上海汇合种业有限公司已经建成了2亩种质资源保护圃。不仅是建立了这种种质的性状调查档案，全程记录品种的生长特征。此外呢，还搭建了种质资源库，成功保存了性状稳定、品质优良的牛踏扁的种质资源。目前嘉定牛踏扁种类资源保护工作在持续的推进当中。今年9月，课题组已经完成了相关材料的 DNA 指纹图谱检测。那近期呢，也是在开展一个营养成分一个这个检测。那下一步呢，团队还将进一步完善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工作，发挥地方品类特色的优势，让嘉定牛踏扁这一承载着一方土地和人文底蕴的家乡味道出现在更多市民的餐桌上。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41，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车市方面的信息。奇瑞捷途全新旅行者7上市了，共提供8款车型，提供 1.5T 汽油、2.0T 汽油以及 1.5T 插混3种动力。超级换新价呢是12.59万元起。据悉，那么全新的旅行者7CDM 还将推出华为乾坤版，该车定位方盒子越野车，全系标配 XWD 全自动智能四驱系统，动力部分的 1.5T 插电混动版匹配三档 DHT 变速箱，匹配45.12度的宁德时代电池。 CRTC 纯电续航251公里，综合续航1400公里。

10月13号，奇瑞与首钢共同研制开发的 55% 再生钢实现行业首发并正式应用。目前 55% 再生钢已经通过了验证，可用于覆盖件、结构件等全部关键部件，满足安全质量标准。据悉，55%再生钢采用全球首创工艺，转炉大废钢比工艺，生产低碳排高品质钢技术。那么，降碳的幅度最高可以达到50%。

又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50，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油魔都的好去处推荐。今天为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在徐汇西岸滨江。当黄浦江畔上的工业油罐遇上了积木构筑的无边花海，一场充满想象力的城市艺术邂逅正在徐汇西岸滨江上演。这个秋日不妨来奔赴一场积木花海之约，在巨型的乐高花浪之间感受创造带来的浪漫与欢喜。本次展览最出圈的 C 位呢，就是一组户外的巨型花浪装置。从油罐底部倾泻而出的巨型花浪，一眼就让人感到震撼。38万余朵乐高花植，由无数小小的乐高颗粒一块块来拼合，汇聚成长为30米，长达30米、面积约800平方米的一个彩色的浪潮。丰富的层次颜色顺着浪形起伏舒展，仿佛下一秒就要从罐体奔涌而下，奔向滨江步道。走近呢，如果说细细的端详，会发现每一朵花、每一片花瓣、每一片这个枝叶都由独立的乐高颗粒来搭建，纹理非常清晰，形态也非常的生动。无数微小的积木汇聚成澎湃的花海，微观的这种匠心啊，造就了宏大的震撼的一种视觉奇观。无论是站在远处拍油罐与花浪同框全景，还是俯身来拍摄这种积木花瓣的细节的特写，都是氛围感大片。进入到油罐内部，巨大的桶状的油罐空间被改造为沉浸式的花艺艺术殿堂，展出了18件的艺术家共创作品。艺术家将乐高花植与镜面织物、金属、光影等多种材质相融合，脑洞大开，解锁了积木花艺的无限可能。此外，您还可以亲手来拼搭一朵专属的乐高小花，完成后扫描上传，这朵由你亲手制作的花朵将会汇入数字花海，成为整片花朵的这个花浪的一部分，把你的创意留在西岸。此外呢，坐落在场地台阶区域的户外展区玩心花廊内，18组大小各异的乐高花艺装置散落其间，将积木花朵融入了日常的场景当中。

一旁的玩心花店呢，还可以近距离的来欣赏乐高花植系列成品，感受积木花艺长久不懈的独特魅力。逛累了还可以在这儿休息一下，眺望滨江江景，花海与江景同框，非常的惬意。即日起到10月29号，在上海油罐艺术中心室外展区免费免预约，室内展区需要提前在乐高官方小程序来进行预约了。时间来到了17:54，今天的下班去哪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8: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7: 你还在咿呀学语，
9: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7: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8: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7: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0: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7: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1: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7: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2: 视频通话按这个。

0: 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精心讲述。
2: 此事之前，虽然辣辣名义浪向失了秋，但是大家仍旧能够感受到事业的存在。而到阳历的9月8号左右，白露节气一到，秋意就浓了。3000多年前的《诗经》当中，老早就讲到过：“节节苍苍，白露为霜。”白露是典型的秋季节气，表示大热天的暑热基本结束了，昼夜的温差变化大，天气开始逐渐向阴凉干燥转变了。白露前后气温下降快，昼夜与中朗向热中心的温差拉大。本地有句不大雅观的俗语，叫做“白露生不露，赤膊当猪露”，讲的就是昼夜要及时的添几把衣裳，不好再像大热天一样袒胸露臂，困了海也不好穿阴凉，要盖掉薄被头了。闲话粗糙啊，道理却是邪气的征兆。家庭故事资深嘉宾、土生土长的老家庭人、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以满腔与钟情。唐老师，侬好。
3: 侬好，余威。
2: 头一条，你开篇要讲这个秋天的第三个节气哦。
3: 嗯。
2: 白露。
3: 白露对个，那么白露是辣辣几月份呢？是辣阳历个九月份里向的。
2: 哎，
3: 阳历个九月份里向呢，一共有的两个节气，一个是白露，一个是秋分。
2: 哦，
3: 哎，那么首先呢，你来讲这个白露，

0: 啊，八路呢是这个阳历呢是了让军的包住。那么这个八路才起一道呢，这个躯体的味道呢更加浓的。哎，
1: 交关这个文人墨客啊，再包括一般现代的两个这个写这个歌曲的啊，写个故事的两作家，侪特别欢喜。
0: 哎，
1: 为啥？伊这个听上去蛮风雅的，
0: 哎，
1: 剑戟苍苍，白露为霜啊。
0: 这个看上去就是那个艺术感好像蛮充足的，蛮充分的。
1: 伊再改一个，就是讲这个绿草青青啊，白露为霜。实质浪向，这个剑戟苍苍，白露为霜是《诗经》里向。
0: 嗯嗯嗯。
1: 丁兆对节气的描写。
0: 像你这个躯体上趟子讲过的，分为八月份，就是阳历的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
1: 嗯。
0: 啊，实质上八月份呢，你讲的一个点呢，是称早躯。
1: 早躯。
0: 啊，是啊，早躯。那么到了九月份呢，要中躯的。
1: 嗯。
0: 啊，那么中躯呢，你提前侬讲个中躯呢，不是中躯这个中躯，是中秋。
1: 单
0: 人臂膀一个中，中秋。
1: 实质也是当中的意思。
0: 哎哎。
1: 那么如果是这个辰光，好像天气也要稍微再这个阴凉点。
0: 哎哎。
1: 相对来讲啊。
0: 是的。那么因为了那这个白露前后呢，这个气温呢下降的比较快的。
1: 哎。
0: 民间有这样一句讲法，叫“白露区分呀”。一夜两夜，就是一夜天比一夜天要冷的。
1: 但是你这个冷，倒不是讲真的冷，讲要
0: 阴
1: 热，阴热，
0: 哎，要有点阴热。
1: 哎，
0: 那么冷上头头辰光呢，交关就是老年纪的人啊，
1: 嗯，
0: 他这个年纪轻的要关照的，
1: 嗯，
0: 已经天已经白露了啊，那侬这个出门去啊，衣裳了吧，是要多扎点的啊，这个就是啥个不好擦薄的啊。那么像你民间有句讲法叫啥个？把路生不路，差不当之路。哎，啊，这个是家里谁晓得的？
1: 这闲话不大好听，对道理倒有。
0: 对，就是侬早夜辰光，这个就是要适当的衣裳呢，要多遮眼的。
1: 哎，
0: 啊，不像侬这个大热天的辰光，那个啥个灯擦破了，啥个这个啊，这个男人家灯擦破了不关的。
1: 嗯。
0: 啊，就是啥个夜里向困觉呢，侬这个被头呢稍微要，你不要讲被头嘛，总归要得稍微盖眼么子。
1: 而且等了外头晨风凉，侬肯定不好啥个神经病啊再进来。
0: 啊，
1: 稍需要不一个人不好天凉了。
0: 哎。
1: 这些觉得哎呦娘，热得了不得了，大好要热脱热脱。
0: 嗯。
1: 好，侬神就差不零点，一些些就阴了。
0: 是呀。
1: 等到觉着背心上汗毛汗湿湿，上
0: 是。实浪侬已经一个人。
1: 实浪着有。
0: 哎，已经实浪着。
1: 哎。
0: 那么侬到了白露节气呢？
1: 嗯。
0: 民间有一个风俗，要守青露。
1: 哦，那叫守青露。
0: 守青露呢？李时珍写过一本这个叫《本草纲目》，
1: 嗯，
0: 啊，伊当中是伊这个记载的，就是了让这个就是白露的节气辰光呢，用这个盆啊，
1: 嗯，
0: 或者这个就是这个摘水的架上，
1: 哎，
0: 就是这个要到外头去摘这个就是白露的露水的，
1: 哦，
0: 哎，那这个露水摘下来之后哪能呢？它烧，烧热了呢，就是侬自家这个就等于说吃这个白露的露水，
1: 嗯，
0: 等于说是啥呢？可以保证不生毛病，延年益寿。
1: 这个收下来白露的露水泡茶吃摘的了。
0: 侬要泡茶吃是侬讲的难听点，
1: 结结怪怪了。
0: 这个露水侬摘侬会得摘了，哎，那不一天两天摘得起来？
1: 这倒是，
0: 啊是啊，
1: 这倒是。
0: 哎，这头辰光呢，湖浜里向的五星花海当中啊，像你这面的一大呢，有一样米粒。
1: 哦，
0: 这个辰光走散了。民间就要开始要吃这个米粒了。
1: 嗯。
0: 米粒是走走长的辰光的。
1: 嗯嗯。
0: 啊，有句闲话叫啥？叫白露米粒上岗哈。
1: 哦，
0: 啊，这白露再去吃米粒走好了。
1: 啥个时节吃啥个么子？
0: 哎，像现在了是不乖的，有交交关关一年四季，蔬菜也好，交关也好，侪买得到的。实际上有交关侪是啥，属于反季节的么子。
1: 应该讲起来，传统讲叫当熟吃熟。
0: 对个对，当熟吃熟，啥个辰光吃啥个么子。
2: 家庭故事，真实故事。
0: 啊，那么这个辰光呢，就是米粒。手手长的，那么人家有辰光是这个啥用粉米啊来烧米粒吃啊，或者呢拿毛头子烧米粒，
1: 侪是红烧的，
0: 侪是红烧的，
1: 而且
0: 那个吃上去那个浓郁出酱，酱上菜味道好。
1: 这个芝士嘛，这个硬滴滴的，就是这个吃上去而且蛮长的，蛮肥，
0: 肥
1: 而不腻，蛮补的应该讲。
0: 那么侬讲起这个湖浜里的这个么子，刚好之后呢，农田里向，这头辰光啊。白露节气，农历里向吃个么子也交关。
1: 湖浜里么子吃得交关，你还没讲脱了。
0: 嗯。
1: 上一集讲到啥个芡实了啥么子了？
0: 哎哎。
1: 这个红菱了啥，嫩菱了啥，还交关了。藕了啥个，侬藕里向一家门的这个青藕的青菌，这个莲蓬里向莲心是吧？
0: 莲心啊。
1: 侪好吃的呀。
0: 哎，这个藕，侬讲起这个藕，头辰光个藕呢，还是比较嫩的，是吧？那么人家如果这个藕弄起来呢，可以生吃的。
1: 好像莲蓬先要采脱。
0: 哎。
1: 那么再开始这个藕要。

0: 伸缩着，
1: 牛在那这个下头的嘛。
0: 哎哎哎，
1: 那么这个就是牛可以生吃，熟吃也可以。熟吃么呢？现在一张菜比较有名的叫武当小炒。
0: 哦，
1: 啊对，武当小炒弄这个牛啊，或者么人家那个灵啊，还是那个几样么子摆在一道烧的武当小炒。
0: 哎呦，你现在吃吃，我觉着就讲家庭特色个，就讲武当小炒啊，比较简单，走样特色。
1: 哎，
0: 顶多是牛，对吧？哎啥，这个五雷头配颜色好看，青颜色的嫩个五雷头，这个青红辣椒是吧？
1: 哎，
0: 我前两天到这个苏州去旅游啊，伊这个武当小炒上来啊。侬觉着就是讲觉着蛮适宜，为啥？
1: 标准在水产品，
0: 好几样
1: 子，
0: 不是讲啥个辣椒充数了里向。
1: 侬这个辣椒了，像侬讲个辣椒了，五来头，这个不是在水里向，我倒不好吃武当的。
0: 哎，伊啥个？伊是新鲜的这个里心是吧？
1: 嗯。
0: 吃上去，因为脱了这个酥的不一样，嫩的是吧？还有这个嫩的红菱是吧？小里些个一扎扎的，味正啊。还有这个鸡头米。
1: 啊，鸡头米。
0: 苏州人叫。
1: 鸡头米，
0: 鸡头米一道炒，搿是好吃的了不得。搿
1: 是呀，有迭个标准的叫武当小炒，
0: 就是清清淡淡，啊，没啥个辣椒了啥物事摆辣海。
1: 搿是呀，
0: 就好吃。
1: 哎哎，迭个就是人家讲是牛生态的，啊，水产品。
0: 还吃着过一家人家，就是实质基本上苏州蛮多人家侪有的，基本上每家人家有的，炒芦苇根。先把个嫩的哗嚓哗嚓的。
1: 芦根迭个叫啊。
0: 哎，伊像芦苇根顶好吃的呢，伊摆眼酸的海菜对伐？把个肉丝作为先头搭搭一搭，这个哗嚓哗嚓，而且有眼酸的，酸鲜爽口，真好吃。
1: 侬讲这个哗嚓哗嚓，酸鲜爽口的，还有这个鹅，侬可以那个就是烧这个醋溜的，醋溜这个藕片、藕丝都可以。
0: 这个好吃。鹅也分这个两种哦，不是讲品种分两种哦，烧法里向一种是比较脆的，就要吃这个侬讲醋溜烧菜哗嚓哗嚓的，一种到后头来老的，秋天后头生的是吧？老的鹅弄出来烧汤。烧这个排骨汤、骨头汤，这个鹅烧了素的，补了不得了。还有一种你本地人的，就是讲杀糯米啊，
1: 杀糯米糖鹅，
0: 糖鹅。
1: 这个呢，走走好的辰光，啥辰光吃呢？就是要到这个，就是爱冷一点，到这个就是秋天爱冷一点的辰光，就是这个烧了糖鹅之后，拿糯米烧在这个鹅里向，烧好了之后，两碗两头嘛。这个不是这个鹅腿切开的嘛，两只鸡头嘛用牙签腿插了。插到了之后呢，把它这个锅子里烧，烧好之后呢，
0: 烧辰光剁两只这个红枣，
1: 掉
0: 掉这个香头，基本上要到中秋节才吃
1: 这个
0: 叫老鹅。
1: 这个侬讲的应该不错，因为啥？侬像这趟子这个中秋节是有的，市场上向就是菜场门口头卖鹅啊，现在因为人家自家烧的毕竟熟的嘛，菜场上向卖鹅的排头排的上头上头，这个烧菜店里向卖鹅的，侪是一点鹅拿到门口头来卖的。
0: 这个桂花糖鹅是吧？
1: 桂花糖鹅，
0: 糯米糯米鹅，哦，价钿大了不得了，不便宜个现在哦，买个眼眼哦，廿几块哦，不稀奇，三十几块有哦。
1: 这个鹅吃了糯米之后吃不凉的，那么伊这个侬买好之后嘛，伊再配拨侬一下这个卤啊，
0: 哎，
1: 还是像一个这个人的这个卤啊，浇到这个鹅浪向的，蘸了吃的。
0: 里向有眼这个糖桂花，
1: 哎，糖桂花，哎，这个一个。
0: 关键这个么是啥个辰光上？
1: 哎，吃功夫啊，
0: 功夫菜。
1: 侬这个一眼农民，侬一眼一眼杀也要杀场的啦。侬杀不来个杀的杀的杀杀五星香的哟。
0: 是个
1: 啊，吃功夫呀。
0: 而且对鹅的品种也有讲究，不好嫩来些个鹅了。
1: 要稍微老一眼。
0: 老眼的。杀了素。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地里向呢，头头辰光呢，番禺也好的。啊是啊。
0: 对个。
1: 番禺也好的。这个番禺呢，讲起来，人家就是地里向本起的本番禺，本起来了之后呢，番禺侬可以蒸的吃，大清上的蒸的吃，或者呢炸的吃。那么人家
0: 烧这个糖水是吧？
1: 人家
0: 番禺汤。
1: 人家这个叫农村浪向呢，讲的通俗点有啥？烧番禺汤吃，困难时期啊。这个番禺粮食不够的辰光呢，困难时期呢，这个番禺是充当粮食的。侬老早这个粮食不够辰光，不是粮站里向人家凭这个粮卡去买，有的专门买这个番禺，买这个番禺够了吧？番禺。
0: 我好像还有眼印象，小辰光这个叫啥个？这个叫狗粮店，还是叫啥个店？专门买粮食的这个商店。
1: 粮站。
0: 粮
1: 站。粮
0: 站里向。
1: 哎
0: 好像这个大人也去买过这个番禺的。这个好买了多呢，回来就讲，你是讲起来。家浪向啊，调节口味的，基本上是烧番禺汤吃。
1: 对个，是个。那么侬这个番禺呢，就是嘉定北部地区，种的是比较多的，像那个唐河那一带呢是种的比较多的。那么 翻译人讲起来还有一种，老早

0: 这个农村上向，就是这个烤番禺，这个哪能烤呢？大灶里向，啊是大灶里向那个火烧窑子嘛，一只番禺倒在那个灶上灰里向，那等于去捂啊，等于捂的，
1: 等于捂了
0: 还，哎，等于捂的熟的嘛，那它焙出来，焙出来那么外头那个皮剥脱的嘛，当中还有个，啊，
1: 这是外头一种焦香哦，
0: 哎。
1: 等于你个这个红鳝鱼，
0: 等于是红鳝鱼啊，等于红鳝鱼。现在在外头市场上向有的这个红鳝鱼的，老早在乡下头么，那不搭界的。这个就是到了冬两天，特别冬两天辰光，人家不是夹肉吗？夹肉里向这个番禺还多一只的。
1: 伊拉讲外头红丝布里向红鳝鱼，不搭界的是。
0: 夹肉上头红丝布，红丝布了养嘛了啊？
1: 哎，里向屋里还有这个灰里向是红个鳝鱼。
0: 哎，那么这段辰光还有一个啥呢？就是啥个呢？沙律也熟的
1: 哦。
0: 侬讲起沙律呢，因为嘉定呢，毕竟不是沙律的主要产区，
1: 没啥个大规模种植。
0: 这个侪是人家这个农村浪向的，侪自家种一眼。
1: 哦，我到这个苏州去哦，人家说一个村庄里向侪种个沙律。
0: 哎，
1: 吴帮旁边的靠近吴帮市浪向的这个沙律啊，一刮开来落下去的。
0: 啊，
1: 人家无所谓。
0: 哎，那么侬像嘉定呢，老早侪是人家农村浪向自家稍微沙田、澳后呢，稍微自家种一眼。那么这种沙律呢，嘉定的本地的沙律。是叫玛瑙石榴，
1: 小的细不是呢？
0: 哎，是小的细，实际上侬这讲真正吃呢，不大好吃的。
1: 哦，
0: 哎，不大好吃的。但是人家讲也调节调节口味嘛。
1: 哎，有点酸的。
0: 哎，有点酸的，是的呀。
1: 特人家那种啥一种啥个云南的石榴，啥地方石榴独特独特，
0: 对
1: 个，不一样的。
0: 哎，现在人家市场上想买的这种石榴的吧，基本上侪是云南一带的石榴多数。
1: 哦，一米多。一个云南啥石榴，一种叫籽也是软的，籽也好吃下去了。
0: 哎。
1: 一只石榴是两只拳头都能比还要大了，才有。
0: 但是侬吃石榴费功夫呀，要一粒粒剥出来了弄了。侬想排上鱼吃石榴是一剥剥开的，
1: 没新鲜。
0: 没新鲜个，嘴巴里咬上去的，在嘴巴里向想一下么好的呀，一肚巴一家么好的。
1: 弄了身上衣裳才应该
0: 是。该是呀，吃了身上嘛才应该。
1: 嗯。
0: 那么侬讲起来，石榴虽然讲你这么一个躯体，不是主要的这个，就是这个可以吃个么子的。
1: 嗯。
0: 但是呢，花生。这个倒是嘉定的本土的食材，
1: 与烤个叫长生菇，
0: 哎，
1: 区别了。
0: 哎，那么
1: 这个辰光吃这个秋天要吃新鲜长生菇哦，
0: 对个啊，
1: 啥来吃的？因为长生菇侬像晒干了啥老脱的，肯定是炒来吃的。
0: 新花生，新花生嘛，人家中秋节前后嘛，本起来的在大清场的啥来吃的？
1: 哎，
0: 啊，
1: 一个地嘛，稍微淘点点，欢喜眼虾米多嘛，多个两来头茴香、桂皮了啥，把眼腌。或者纯粹我就要吃这个清甜的味道，
0: 嗯，
1: 这个鱼腩杀了下头，当中长生菇，上头弄眼毛头节，
0: 哦，这个是
1: 腰子杀了腰子，
0: 腰子，
1: 嗯，
0: 哎，那么侬讲这个花生，像你家里头那吃的花生呢，
1: 嗯，
0: 一共有三只品种，
1: 哦，
0: 啊，一只是大的长生菇，
1: 嗯，
0: 大长生菇呢，这种长生菇呢就是成熟期比较早，
1: 嗯，
0: 另外一种呢是烤薄的，
1: 嗯，
0: 表面呢看上去就是七棱八角的，哇，七棱八角的个像模子一样的，
1: 哦，
0: 哎，这个但是呢，你颗粒薄米呀，
1: 哦，
0: 哎，就是这个长生菇的果肉，
1: 嗯，
0: 果肉呢是白的，皮呢是红颜色的，这个叫模子长生菇，这个是嘉定老早也种的，
1: 哦，
0: 哎，还有一种呢是颗粒小，但是香味特别重，
1: 嗯，
0: 产量也高的，这种呢叫小金菇，
1: 哦，
0: 哎，这个本地特别是吕塘地区，伊这个种那个长生菇品种一共有的这个三种，那么长生菇呢？不但可以用来炒来吃，
1: 嗯，
0: 啊，还可以农村上想起的做鱼，啊，做这个花生鱼，啊，那么长生菇刚侬讲的，可以市里向啥，
1: 嗯，
0: 市场长生菇吃吃，传统的鱼藤长生菇，
1: 嗯，
0: 啊，还有呢，收价的人家呢，还会得弄这个糖花生吃，
1: 嗯。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0: 坏的长生菇改它，就是这个拿这个花生米，剥好的花生米，把这个就是砂锅里向去炒，铁锅里向去炒，炒好之后呢，拿这个就是梳子啊，炒的辰光不长，炒长生菇不是要梳子的嘛，梳子嘛起它，再拿这个白糖和米粉混在一道，混在一道之后呢，加个热水，等于养它。
1: 哦，
0: 养它了之后呢，拿这个就是炒这个花生米啊，再倒进去，再在那哗啦哗啦炒。炒了之后呢，每粒花生米上呢，这个糖粉才裹上去的。
1: 嗯
0: 裹上去的呢，你可以盛出来。
1: 哦，
0: 盛出来的呢，等于冷掉了之后呢，外观看上去是水水白的。
1: 嗯
0: 啊，切到嘴巴里向嘛，也有眼甜，也香。啊，这个呢，就是老底子，就是早的辰光，这个需要食品外头零食不多的辰光呢，农村里向呢，经常做这个吃的。
1: 江浪向人家也做，俺看见过。
0: 哦，江浪也做。
1: 哎，就是讲你这浪本地呢，就讲基本上就这个几种这个做法，这个花生米啊。
0: 嗯。
1: 所以后头嘞，就讲改革开放之后，这个物产流通是吧？这个在南方眼像福建啊、广东啊啊，啥个第一个这个馒头、汀头、八宝粥。刚开始行的辰光，大概开始还送礼了八宝粥，好是望京卷、望平
0: 面。搿是个八宝粥。
1: 稀奇了不得了，为啥？哎，里向有长生果，里向有这个花生米的。
0: 八宝粥里向有八样么子。
1: 都还蛮好吃的，吃吃，是吧？
0: 吃上去那个黏糊糊的，一浪个花生。
1: 你这浪花生那个烧汤烧粥没个？
0: 花生烧汤烧粥，花生至于啥？人家过粽子的辰光，过粽子就是一只粽叶约好，约好了后头上铺那个眼糯米揉脱，
1: 扒一粒。
0: 那么后头倒个一粒两粒长生果。
1: 哦，都那样子。
0: 倒到里向的。
1: 哦。
0: 哎，有资料上记载啊，这个花生啊。伊俗称是长生果，这个是嘉定的标准嘉定的特产，物产之一。就是让那个秋天的辰光，那个一个主要的物产。
1: 那么秋天这个辰光，侬讲前头除脱山芋了，还有芋奶了，啥子？
0: 哎，芋奶哎。
1: 刚刚前头除脱稍微讲到过几，除了长生果好，就讲一毫子一道熟的。
0: 哎。
1: 一种呢，就是讲熟了之后，腿皮腿剥脱是吧？烧这个糖芋奶吃。
0: 糖芋奶吃。
1: 把眼糖桂花。这个是吃甜的，是吧？当这个点心吃，可以做点清酒了。还有一种呢，就是讲芋奶烧鸭子，加上点把葱油芋奶，是吧？红烧芋奶，侬烧红烧肉，烧上下来肉汁丝啊。烧芋奶好吃。
0: 跟那个烧芋奶，这个一个肉汁丝烧芋奶好吃的。那么那个芋奶呢，还可以像这个番芋一样，把那个香火土灶里向烧糊的辰光，侬也可以烤的。烤好了之后，侬可以备出来。背出来了之后，皮剥脱的，也可以吃的。
1: 而且这个芋奶，这个摆得起，侬只要不要脱伊，就讲这个是过分的湿，是吧？太刺刺干啊！摆到天冷才好吃，硬香
0: 的。要太阳头里向受够。
1: 那么扛了人家从地洞里向，是吧？洞里向或者自个挖个烂泥了，是吧？
0: 那么侬讲起来，这个嘉定的本地的芋奶。红干芋奶，你在那一般人家的，侪要吃那个小头的红干
1: 芋
0: 奶。那么一般老头呢，吃上吃口就是不大好的。那么一般那个芋奶只管用小头、老头的，哎呀，老头的吃口呢就不大好的，比较那个吃上去有点硬的。
1: 这个芋奶脱了毛头节一道啊，就做成过年，咱们摆个皮啊，中秋节必定要吃的。
0: 芋奶、毛头节，那个还有嘛，那个就是花生，啊，湿花生，
1: 湿花生，
0: 哎，那么侬。再加上子一只就是啥个，中秋节辰光要烧一只那个八宝啊，或者糯米啊，那么得了一来三年，这个就是形成个那个啥个，中秋节要吃个么子的。
1: 中秋节实质丰收一交关么子了。
0: 你到下趟再讲嘛。
1: 哎，直接也讲不脱。
0: 下趟稍微再讲。
1: 不是光是就讲吃这个月饼了噻，光是吃。
3: 丹桂飘香的日节终于是要来了，从今日八路开始。就要开启一段一年当中顶难得的中秋时光，食道灌浆饱满，食堂里向五星花蟹常常要跳出水面，泥土里向蹦出来的红干芋奶长生果，带了一种新鲜的泥土气与成熟果实的自然清气。老家庭的祖先就地取材，辛勤私藏。因地制宜的过起了八路节，欢欢喜喜的安置自身与周遭食物，也迎接一年当中最爽朗、收获丰收的秋天。太阳西沉，月亮东升，辛苦劳作了一天的种田人，得空我起这头望望天，再掰掰指头看啊！哎哟，八月半中秋节就要来了嘛！可望上去啊，月亮有点小阴阴的，像啥是越来越圆了。好，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呢，辰光稍许有点宽裕，那么定定心心的，得大家介绍一首稍许长一点的嘉定民间歌谣，名字叫做《廿四节气歌》。廿四节气歌。闹花登芳立春天，满砖花开雨丝前。路过今日闻雷暴，春风无敌望花径。清明放段风筝路，谷雨嫩芽飞彩莲。桑梓立下安道美，玉簪小满芳残菊。芒种未有雨家落。 下子出洋

辣中田，三朝湖北高小诗，望武亭大师看红菱，绿秋佳节桂花放，惊鸿次世到雨雨，八月闻香飘白露，只怪船工秋分边，寒露交桥芙蓉白，双江西乡望菊里，立冬宝玺三月愁，白白鹅毛小雪天，茫茫白雾高大雪，红梅冬至望江南，小寒喜庆上升落，大寒水滴拥团圆，廿四个节气唱婉曲，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万万年。这首歌谣拿廿四个节气特指时令的农作物花卉的生长完美结合，是家庭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经验的结晶。歌谣当中的清明放段风筝露，跟家庭流行的一句俗语有关系，叫做清明断谣乌鸡放谣，是因为清明时节地里向庄稼才生长起来了，不再是大冷天的一片荒地了。这个辰光再放风筝，就是要打坏庄稼，搿是勿作兴的。玉簪小满方才全，指的是小满时节，玉簪花全部才放开来。立冬宝玺三月愁，所谓三月愁，旧风俗里向指的是农历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为上元、中元、下元。合称三月，此地的愁指的是饥寒。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晖，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0: 祝你生日快乐。
11: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2: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1: 爹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2: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

0: 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0: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呐，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0: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0: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

0: 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1: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5: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4: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6: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7: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竞赛。

0: 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1: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2: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3: 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4: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5: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6: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5: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7: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8: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0: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9: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0: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4: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2: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1: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3: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1: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14: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8: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徐斌业说，
16: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15: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4: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新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8: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7: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9: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7: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20: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17: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21: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

0: 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6: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5: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1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

0: 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1: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2: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4: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2: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4: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4: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2: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7: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百年
9: 恒源祥
8: 为您报时。
10: 杨杨杨，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6月22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针对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调查核实和研究论证，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根据国家联合调查组调查情况，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有关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等有关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处分批准权限，对相关医疗机构和责任人员违规、违纪、违法等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严肃追责问责。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一、于某衍违规违纪违法主要问题。于某衍在未经伦理审查和未取得患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开展样本检测和医学研究活动，并在未确认检测数据真实性和准确性情况下，向媒体披露不实信息，其行为严重违反医师职业道德、医学伦理规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研究，给予于某衍吊销医师执业证书、5年禁止从事医学临床研究的行政处罚，降低岗位等级处分，由副主任医师7级降为主治医师9级，给予留党察看1年处分，撤销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整合与转化医学中心特聘主任职务。二、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违规违纪主要问题。于某衍违规违纪违法问题暴露出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临床检验实验室样本管理存在疏漏、发布信息不规范等问题。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党委副书记主任刘某明、党委委员副主任苏某、科教部副主任王某、科研科科长朱某华履职不力。经研究，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诫免，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刘某明批评教育，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苏某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教部副主任王某警告处分，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研科科长朱某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处理。中共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责令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作出书面检查，切实整改，并与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年度评优、评先 和评审评价等工作挂钩，相应核检名额下调等次。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针对该事件暴露出的医疗机构管理不严格、规章制度不完善、作风建设不扎实等问题，将持续推进全面整治，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医疗行为、医学研究行为教育规范和监管，督促引导广大从业人员自觉践行卫生健康职业精神，更好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此刻提示：今年11月18号到19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广东深圳举行。今天，深圳市举行 APEC 会议“绿色出行，畅通有我”主题新闻发布会，倡导广大市民会议期间少用私家车，减少机动车上路。深圳市将全力加强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在会议期间实施地铁、公交票价五折优惠政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0: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近日，四川宜宾一名炸串女摊主因为顾客发布的消费差评遭遇大量负面评价和网络攻击，最终跳河轻生离世。悲剧发生后，舆论又调转枪口围攻给出差评的顾客。一场小纠纷为什么会酿成大悲剧？先说清楚啊，差评权是受保护的，花了钱觉得菜量少、服务不好、不满意，给个差评，这个是消费者的权利，得保护。但是呢，权利不能变成武器，没有核实就贴标签煽动围攻，那就不是维权，是数字私刑。更要说明白，摊主走了不等于差评就是恶，该追责的是造谣、诽谤、侮辱、威胁、扒隐私，不是正常评价。再一个，流量是真的拱火呀，10块钱的事儿，线下几句话就能说开，到了网上呢，却成了争夺道德制高点的比赛。不问事实先站队，不讲证据先开骂，好像骂得越狠就越正义。而对面不过是一个靠小本生意养家的普通人，一个声音砸过来都难扛，更何况成千上万呢？这种失衡就是悲剧的土壤。怎么办？首先，法律得出手，真实评价照常保护，造谣、诽谤、侮辱、威胁、侵犯隐私，该罚就罚，别让维权变成网暴的挡箭牌。其次呢，平台得管事儿，集中辱骂、恶意刷屏，要及时发现、及时限制，还要快速申诉、证据保全、紧急保护的机制，不要等出了事儿才弥补。再有呢，调解渠道得通畅，十块钱的纠纷呢，不要让双方只能上网对骂，投诉有地方受理，商家有机会申辩，矛盾才不会一路升级。最后，悲剧之后呢，不该再把矛头对准顾客，开启新一轮的网暴。谁的责任交给法律，交给证据。一个文明社会，允许批评很重要，依法守住批评的边界同样重要。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原价1000多的演唱会门票，网传被炒到25万。这条新闻今天冲上热搜，不少歌迷都很纳闷啊，明明已经实行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了，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是管不住？近年来呢，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啊，该举办场地可以容纳约20000名观众，但是呢，在销售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超过了300万。 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并且标注已售。当开票几秒

0: 控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屡禁不止？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为我们揭秘背后的灰色链条。
1: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2: 您比如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帮您抢嘛，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就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1: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2: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是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1: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3: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的一些票。
1: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既是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三排通常在50000元上下，内场前十排普遍超过30000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一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0000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4: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只能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5: 最大的那个情况，他再分布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一个人都是原价票几百块钱的话，都赚不到钱了。
1: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 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6: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0: 一张票炒到几万甚至几十万，说到底啊，伤的不仅是粉丝的钱包，更是演出市场的公平和秩序。实名制堵住了普通人的倒票路，却挡不住内部票和代拍外挂的灰色通道。规则有缝，黄牛就有缝可以钻。想让演唱会回归音乐本身，光靠粉丝手速快远远不够啊，得把票源和规则真正晒在阳光之下。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经常点外卖的朋友有没有想过啊，骑手爬楼送外卖或者运送大件的货物，多付出的这份辛苦能不能拿到额外的报酬呢？外卖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少订单配送其实并不轻松。老旧小区爬楼，高峰时段久等电梯，或者搬运大件的重物，都是骑手会经常碰到的难题。此前呢，这些额外的劳动并没有相应计入配送收入。近期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南交付奖励，对于这些差异化劳动成本，系统呢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成本会不会转移给消费者？外卖配送中的额外劳动该如何定价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带我们一探究竟。
8: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9: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南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就特别难得，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么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8: 平台的南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也会给骑手补钱。
9: 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去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8: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9: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8: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南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南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10: 前两天我还真接到过那种，比方说小区里边特别远的，尤其是那种爬七楼的，额外加出来的5毛或者1块2块，根据这个难度而增加的。据我了解的话，消费者的话好像只出配送费，顾客好像没有出这个。
8: 记者查看了季先生近日跑的多个外卖订单收入截图，有的订单南交付奖励为0.5元，有的为2元。 比如某个订单收入共计6.5元，其中订单基础费用显示为5.5元，难履约奖励则为1元。季先生说，
10: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

0: 们那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1: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难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 10%， 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2: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六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四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他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然后
1: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3: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举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请求上有一些调整。
1: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4: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1: 汤洪淼还表示，各头部平台完善相应算法和发布劳动规则专项协议以及各类恳谈会签署的年度协议，提高困难订单计费权重，增设特殊天气报酬，正是把办法条文转化为平台规则的第一步，集体协商机制由此开始承担立法落地的功能。
5: 骑手爬楼等电梯扛重物，这些过去被忽略的辛苦啊，如今终于被看见，被计价了。更重要的是呢，这笔钱是由平台承担，没有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让骑手干得舒心，让用户花得明白，这样的改变呢，才是对每一份劳动真正的尊重。
6: 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并且还能走保险理赔，应该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但是您知道吗？车主一旦离开现场，这保险就不一定走得通了。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一场无人伤亡的车损事故，报警报险，有人留守，看似处置周全，可实际驾驶人已经离场，留下的是冒充驾驶人顶上去的同事。3个月后，保险公司发来的一纸拒赔通知，让70多万元理赔款落空。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为什么不能一走了之？安排他人顶替事故核查，算不算是隐瞒事故事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7: 2025年5月，原告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单独驾驶公司名下的新能源轿车，与案外人赵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车损，但无人员伤亡。这辆新能源轿车在被告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新能源商业车险，车损险保额510.8万元。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事故发生后，赵某报警，张某先行离开事故现场。上海市闵行 阳区人民法

0: 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邵子杰介绍，
1: 驾驶人张某先行离开了事故现场，他安排后续事宜由公司下属李某留守现场处理。交管部门在出具首份事故认定书的时候，误将李某登记成案涉车辆驾驶人。后来保险公司在事故调查中对驾驶人的身份提出了疑问，交管部门又进一步核查，两个月后重新出具事故认定书，并撤销原认定书，确认张某为事发时的实际驾驶人，并载明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张某存在酒驾、逃逸、逃避赔偿等行为。
0: 科技公司和保险公司双方前期就定损理赔进行沟通，之后科技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存在调换驾驶人、伪造事故事实为由出具拒赔通知书，由此引发诉讼。
1: 原告科技公司诉称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并且不存在免赔事由，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70多万元及利息，而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关键核查阶段实际驾驶人离场，他人顶替报备处置事故，属于刻意隐瞒真实情况、干扰事故现场核查的行为，符合保险条款的免责情形，因而被告不应承担赔付责任。
0: 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负有如实告知事故情况、配合核查事故原因、性质、损失程度的法定及合同义务，不得伪造、隐瞒关键案件事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归红分析，
2: 根据本案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事故在发生时，保险车辆的实际驾驶人是张某，但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尚未到场核查事故情况的关键阶段，张某没有留守现场配合调查，也没有如实陈述事故经过，而是由张某的员工李某留守现场。再结合李某向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自称是保险车辆的驾驶人这一节事实，我们认定这两个人的行为规避了公安机关对实际驾驶人的相应检验，直接导致了首次事故认定驾驶人的信息错误，也致使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核查真实驾驶人的状态和事故的成因，属于隐瞒事故事实、隐瞒关键证据的行为，违反了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和被保险人的法定协助义务。
0: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不少车主认为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就可以离开现场，委托他人全权处理事故。法官归红强调，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不能一走了之。
2: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需要第一时间对实际驾驶员开展核查，排查事故原因、事故责任以及驾驶员是否存在酒驾、毒驾等等违法驾驶的情况。这些核查具有很强的时间紧迫性，无人伤亡不是可以随便离场的通行证。驾驶员如果未经核查就离场，会导致事故处理的关键环节缺失，也会给之后的保险理赔遭到拒绝埋下隐患。
0: 无人受伤的车损现场为什么不能找人顶一顶？本案中报警、保险均未缺位，事故本身不存在任何虚构，而法官强调，保险法上所说的事故事实并不止于事故是否发生、损失有多大，还包括事故发生时谁在驾驶、驾驶人处于什么状态、人没逃、案不假，不等于如实告知。邵子杰说，
1: 保险活动中的最大诚信原则贯穿投保、出险、理赔全流程，不少投保人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事故真实发生，保险公司就应当赔付。其实保险公司不仅享有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同时负有法定以及合同约定的协助核查义务，事故发生后应当如实陈述事故经过，配合查明事故成因、驾驶人状态、损失程度等，否则可能会承担无法获得保险赔付的不利后果。
0: 如果确有紧急情况离开现场该怎么做？法官强调，完成报警、保险不等于驾驶人可以自行离开现场，同时指出法律与保险合同并非完全禁止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但对可以离场的正当理由有着严格限定。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何刚说，
3: 驾驶员本人受伤急需就医治疗属于可以离场的合理情形，但即便如此也应当及时向交警、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存证据。如果是仅有车损的事故，出于顾及个人形象、怕麻烦、有急事等理由离开现场，均不属于法律及保险合同认可的正当离场事由。
0: 何刚强调，最稳妥的处置仍是把离场留在最后。
3: 发生交通事故，停车固定证据，报警报险，原地

0: 疫等候处置，确有就医等客观紧急事由需要离开的，要务必先行向交管部门及保险公司如实说明，留存相应的证据，经许可后方可离开。这些步骤看似繁琐，却是对驾驶人和被保险人自身权益的最好保护。
1: 一次侥幸离场，让70多万理赔款打了水漂，想想就得不偿失。这起案件给所有车主提个醒哈，无人伤亡不是离场的通行证，报警报险呢也就不等同于可以一走了之，非必要不离场。真遇到急事要走啊，先向交警和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好证据，经过允许再离开，这才是对自身权益最大的保障。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随着多地气温逐渐走低，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怎样科学做好流感预防，守住健康防线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专家表示，当前正值流感疫苗黄金接种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受种者呢，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之前产生保护性抗体。不同流感疫苗有什么区别？打了疫苗就不会得流感了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6: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自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共同流行。其中2026年第40周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疾控部门提示，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积极主动接种疫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强调，免疫力较弱人群，如孕妇、低龄儿童、老人及慢性病患者等，应优先接种。
7: 那么相关研究证明呢，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约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的死亡病例。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韦克托尔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超过乙型韦克托尔系，南方省份呢属于中流行水平，提示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接种流感疫苗可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用预防而非患病后治疗的手段是最经济有效的，也是最值得提倡的。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感染后发生重症死亡的风险高，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6: 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尽快完成接种可以在流感流行前及时产生保护性抗体。目前我国有多种流感疫苗可供接种，不同人群应该如何选择？王大燕介绍，
7: 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疟疾疫苗、3价亚单位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其中3价疟疾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3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到17岁人群，每剂次是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6: 专家提示，对于6月龄及以上、9岁以下儿童，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未接种过流感疫苗，首次接种流感病毒灭活疫苗时，应接种2剂次，间隔大于等于4周。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接种过流感疫苗，则本年度建议接种1剂次。接种流感病毒减毒活疫苗，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接种1剂次。和往年相比，今年没有4价流感疫苗。有网友担心3价疫苗的保护效果不如4价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的价次区别在于覆盖的流感病毒型别数量不同。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索罗丹介绍，往年大家熟悉的4价流感疫苗，因为其中一个乙型毒株已多年未流行，目前流感疫苗统一调整为3价。
8: 世界卫生组织以抗原匹配

0: 为目标，结合病毒基因变异情况、全球流行形势、疾病负担、疫苗保护效果，预测北半球下一流感季优势流行毒株，形成疫苗组分推荐。2026-2027 年度北半球流感疫苗的三种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三价疫苗覆盖两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四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三价疫苗，四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四价疫苗较三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
1: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流感疫苗均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赵慧提示，部分人群接种疫苗后可能出现轻微的不适症状，一般会自行缓解。
2: 接种完疫苗以后，请在接种点留观30分钟，接种部位要保持24小时持续的干燥，接种部位出现了红肿、疼痛、发痒或出现了低热，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经过降温、多饮水和适当休息后可自行消退。
1: 有人认为，以往打过流感疫苗或者今年已经得过流感就不用再接种了。专家表示，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维持6至8个月，所以建议每一流行季都应接种流感疫苗。同时，同一个流感季中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即便近期已经感染过流感，仍然有感染其他亚型病毒的风险，仍然建议接种流感疫苗。有人觉得接种疫苗仍然可能感染流感，因此接种疫苗作用不大。对此，王大燕表示，
3: 每年在流感流行季来临前接种疫苗，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罹患流感和发生重症的风险。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显著降低学生等群体发生流感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因为个体差异，有些人接种流感疫苗后还会感染流感，不过症状会减轻，因为流感疫苗可以减少感染、减轻症状、减少发展为重症的风险，降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4: 这流感疫苗啊，虽然不是金钟罩啊，但是它是目前最靠谱的一道防线。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尤其不要拖，他们抵抗力弱，一旦中招呢，重症的风险更高。那么今年的疫苗统一调成了三价啊，防护效果一点也不打折。趁着流行季还没来，早一点把这一针安排上啊，全家都踏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4号到15号凌晨发布多份声明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最新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此前一天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对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等地的燃油储存和运输设施发动了军事打击，称这些设施呢被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随后宣布呢将沙特石油设施列为打击目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发现，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
6: 沙特呢，之前虽然袭击了多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是呢，对也门的首都萨那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这两天呢，沙特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在萨那的炼油设施，这对萨那的经济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也报复袭击了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之前胡塞武装也打击过沙特的 首都的国际机场，打击过阿美在沿部的港口和炼油设施，但是袭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还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警告了，如果沙特继续袭击萨那的炼油设施或者其他基础设施的话，胡塞武装会进一步打击沙特首都的其他设施，包括整个阿美公司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因为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它的主要的产油区和石油的设备都在沙特的东部，这些到现在为止胡塞武装也没有打，所以最近两天确实是明显升级了，未来继续升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4: 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14号稍早时，该组织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14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1人受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14号晚，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阿地区的一座民宅。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方面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另据也门政府军方面14号发表的声明，也门政府军持续在也门东部和南部战线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及人员。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世界粮食计划署及其合作伙伴目前已无法接触到塔伊兹超过60万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的民众，其中包括超过20万妇女和儿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4: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兴春观察发现呢，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判断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英国方面啊，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呢，全国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总部大楼在遭遇袭击之后呢，大火蔓延至多个楼层，首席执行官办公室所在的楼层损毁严重，部分天花板已经坍塌，窗户和门被炸飞，办公园区目前仍正常运转，但是呢，部分员工已经被要求居家办公。那么也有消息说啊，这个该公司的部分职能已经转移到了全球各地的办公室，直到14号凌晨，大火仍在持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认为，这一轮沙特与胡塞武装互袭能源设施本质是一种经济战，双方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
7: 沙特领导的联军声明是要削弱胡塞的导弹和无人机的燃油供应链，燃油可以说是胡塞远程打击的命脉，切断储备和运输呢，就能够压缩袭击的频率。胡塞武装打击阿美的设施可以说是成本最低、对沙特打击力度最大的一种非对称的攻击手段。一枚导弹打中沙特阿美的办公楼或者是泵站，就可以来引发恐慌、推高油价、动摇外资对于沙特的信心。双方呢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那么直接影响呢是替代航线的安全被打破。 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虽然依靠影子邮轮船队还能够维持部分的运输，但是安全风险极高，曼德海峡呢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替代通道。但是胡塞武装对沙特东西管线和盐布港的威胁使得替代线路呢也并不安全。那么油价持续维持高位，原油的涨价也推高了炼油运输的成本，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全球通胀压力也是由此不断的上涨。如果管道和盐布港持续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全球将会失去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通道，供应链的韧性也必然会被进一步的弱化。
4: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5号发布关于当前沙特局势的安全提醒。连日来，沙特利雅得、达曼等地机场和重要设施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仍无恢复运营确切信息，多地机场航班大面积异常，一些城市内民房因拦截导弹碎片落入导致人员和财产损失，多地学校改为线上授课，部分企业要求居家办公，局势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等敏感地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高铁车厢里呢，旁边有人开着免提打电话，一聊呢就是大半天，你想要提醒又怕多事儿哈，只能把自己的耳机音量调大。就在10月12号，这样的场景真实上演了。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735次列车上，有一名女子开着免提和男友通话，一打就是一个小时。前排一位乘客实在忍不了，起身制止，女子回了一句，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那对方答得干脆，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这段视频被拍下来发到网上，迅速冲上了热搜。事后上铁南京客运段发布情况说明，列车工作人员巡视时发现两人争吵，处置调解之后，打电话的女子挂断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但是这个问题没有随通报结束啊，网友的追问很直接，外放了一个小时，为什么非要等到乘客吵起来乘务员才介入？如何化解维权靠吵架的局面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8: 关注到这个女子高铁开免提通话了一个小时引发了冲突啊，官方通报还原了处置的经过，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调解和平息事态的一个过程。这个处置方式啊，我看到底下很多网友的评论，好像大家并不是特别满意啊，怎么看？
9: 其实我个人也觉得不满意，因为好像发生这种事情之后，我们只能是出面调解，这个时候从高铁管理部门来讲也没有进一步的手段，而且从当事双方来讲其实并没有说真正让他们满意，甚至还有其他人，因为你在高铁里面哪怕只是你的邻座他会提出这个诉求，但是他的前后左右都在一个车厢，都会有这种噪音的影响。而且这个免提打电话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打电话的人和接电话的人双方的声音都会在这个空间里回荡，那对于很多希望休息的人来讲毫无疑问是一种严重的噪音污染。然后持续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噪音污染，最后的结果其实就是双方进行调解而没有进一步的制裁或者说是惩处，那这样一个结果毫无疑问是让大家没有办法满意。包括如果是这种情况都得不到有效的惩处的话，我们很难想象未来其他人如果也有样学样，认为这样一种情况不会受到惩处，那我们这种公共秩序怎么维护啊？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你像在这个事件中列车员也只能说去劝阻，不可以说让他终止通话啊，或者说是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也反映出来就是在列车运行过程之中，列车员是有权利去确保列车的安全稳定运行，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制造噪音的乘客来讲，他也是束手无策，只能说是去劝阻，如果人家不听的话也没有进一步的办法，所以这可能是大家比较难以释怀的关键点所在。主持人，
8: 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评论哈，很多人都是在谴责这个通话一小时的女子没有公德心啊，说这个不打扰和影响别人，有边界感，这应该是从小树立和培养的一个基本概念。还有网友说呢，我一直觉得打电话通话内容应该是很私密的事情，我还会故意把声音降低，生怕被别人听到。为什么会有人开着免提和大家聊天，让所有人都听到呢？还有一个人说到了点子上啊，为什么一个小时没有工作人员去制止？这也是刚才马老师所说的。还有说没有处罚结果是因为没有处罚依据，现在急需确立相关的一些依据，因为如果不处罚就没效果，下回人家还敢啊。那

0: 时候就是为时已晚。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怎么样有这样一种主动性、预见性，同时能够比较好的有效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可能是比较关键的。首先就是问题发现方面，你像我们无论是人的巡逻还是技术的甄别，应该都可以比较好的发现问题。我们都很清楚，你像在列车上，无论是列车员还是乘警，他都有义务去巡逻。这个巡逻可能是不定时的，也可能是定时的。那主要是确保说，在他巡逻期间能够发现一些问题，一些乘客遇到问题可以向他去报告，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渠道。另外一种其实就是，你像我们现在大家坐高铁，你可以看到有各个角落的摄像头。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探测器，他们可以比较敏捷地发现问题。你比如如果这个人有噪音，那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这种传感器去识别的。再比如如果出现纠纷，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摄像头应该也会捕捉到这种画面。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从技术上来讲也能够比较好的识别。那同时的话，如果说周边的乘客感到不堪其扰，他也可以去无论是走到乘务员那里，还是去扫码去投诉或者反馈，或者说打电话，应该也能够反映问题。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关心的就是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反应比较慢，发现比较晚，最后的处置也是比较绵软无力，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所以在这个问题发现和问题解决方面，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去考虑怎么样去增强这种敏捷性啊，能够更加早的发现问题，发现问题能够更有效的去解决。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去免提打电话，他毫无疑问是没有注意到他的这样一个行为对周边的乘客造成影响。那如果列车员发现的话，其实可以去考虑你比如这个乘客是不是他的听筒有问题或者说是他可能是不愿意去持续拿着手机比较辛苦。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办法去帮到他。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有一些备用的耳机可以给他提供，或者说是可以把他引导到你比如这个车厢中间，或者说是一些列车员工作的区域，这个都可以去比较好的解决问题。那现在这种方式毫无疑问是大家没有办法去理解，就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会出现。当然我觉得其中一些原因可能也涉及到，就是我们现在对列车员的管理比较强调乘客的满意度。那这种时候的话，有些列车员可能会担心如果去上前进行劝阻，反而会激化矛盾，或者说是引发乘客对他的不满，也会影响到他的工作考核等等。就这些可能也会让我们的列车员不敢挺身而出。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些列车员，他们是一线人员或者说基层人员，他们有权利有权限也有能力去处置这样一些突发的情况，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这个列车员他能不能拿出一些备用的耳机，或者说能不能有一些权限去调动乘警来去介入因为这个时候你比如乘客对列车员可能不满或者说不害怕，但是乘警来了，我相信大家会感到这种震慑力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同样的除了这种机制以外，我们需要对人有更多的授权和赋能，让他有底气有勇气有能力去应对这样一些问题。主持人。
1: 看到很多网友也提到了说，平时坐车印象当中会有乘务员来来回回走动，说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制造噪音，做这样的一些提醒。但是他很好奇说，为什么这一个多小时电话这趟列车就没有乘务员来提醒啊？还有网友说，我还是太怂了，如果换作是我啊，我会自己戴上耳机，然后把手机的音乐开到最大，耳根子为净啊。还有的网友提到说，希望静音车厢能多一点。这个马老师跟我们聊过很多次静音车厢这个问题啊，就是静音车厢就能够做到相对比较及时的去劝阻，这个机制呢其实被验证有效的，网友也纷纷点赞啊。就是咱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有效机制推广到普通车厢呢？就是普通车厢的公共秩序难道就只有靠它自然维护吗？还是说有一个托底的规则有可能形成？
0: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静音车厢的推广是大势所趋，也会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不可避免有一些，你比如老年人、儿童，或者说是特殊人群，他可能还是希望有一个车厢不是完全像静音车厢那样，就让他还有一些空间，或者说是可能让他去有这样一种普通车厢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说一刀切的把所有的车厢全都改造成静音车厢，

0: 所有的乘客都按照经营车厢的标准去要求，因为对于经营车厢的标准啊，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是你不可以接电话，就我这种外放更不可能了，那你就是打电话都是不可能的，你去播放所有的声音也是不可能的。那这个时候的话，你想对于我们不少的乘客来讲，他是难以忍受的，包括他可能有一些客观的需要。所以我们如果全面的推行这样一种经营车厢，那很快就会有些车厢就没有办法静音，哪怕是打着静音的旗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高铁也是在不断的试探，就是逐步的分阶段的去推广静音车厢，但是一定是到了一个阶段就要停下来，可能就要去评估。
1: 是，
0: 比如
1: 有的人会有敏感肌，受不了一点噪音，但是可能还会有很多乘客他愿意会找到当年绿皮车厢的那种，人和人之间的没有距离、没有边界的那种感觉，人觉得是亲切哈、啊。就是所以说，真的是比之蜜糖，无之砒霜，没有办法是一概而论。
0: 那的确是这样的，你包括。还有一些乘客可能喜欢在车上打牌或者说是聊天，所以我们其实乘客的需求也是五花八门的。如果完全变成静音的话，我相信不少乘客是不满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重要的就是怎么平衡。你比如说我们要更多的去有这样一种静音车厢的选择，让希望安静休息的乘客可以买到静音车厢的车票。同时的话，对于那些希望回归比如绿皮火车那种状态的乘客，他也能买到车票。但是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不是说非静音车厢他就可以去大声喧哗，去像菜市场一样，而是说他也要保持基本的安静的要求啊。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说话，但是如果你是扯着嗓子大声说话，那毫无疑问大家是不愿意看到，也是不允许的。再比如你打电话，就像这种情况公放，那也是不合适的，包括你去播放一些音乐视频等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静音车厢的要求是高标准，但是我们普通车厢不是没有要求啊，我们这种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整个的我们对于车厢这样一种公共空间的要求都是在逐步提高。当然我们设到一个高水平的像静音车厢的这个标准，也有一个一般水平的普通车厢，当然这两个标准都是在不断提高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做好这样一个准备，就是未来我们会更多的让这样一些车厢朝着安静的方向发展，但是它是分步骤的，同时的话它也有不同的要求，这样的话能够适应不同乘客的需求。
2: 的确，个人自由啊，从来不是没有边界的。在高铁这样高度密闭的公共空间当中，你的方便不能建立在他人的不适之上，你的自由呢，也不该由别人用争吵来提醒。文明出行需要靠个体自觉，更需要靠规则托底，愿安宁成为每一段旅途的标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那明天呢是世界粮食日，在这个日子能不能讨论土豆呢？它算粮食还是蔬菜？近期热门电影当中，土豆发芽有毒的情节成为剧情转折的关键，有什么办法可以延缓土豆发芽？土豆能够像科幻作品中畅想的一样有望种上太空吗？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区四套班子领导开展老年节走访慰问活动；区委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举行，推动制造业更高质量发展；楼塘镇持续做优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程；博物馆里开课堂，竹刻非遗论童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在全国第14个老年节即将到来之际，连日来，区四套班子领导肖文高、张宇翔、连正华、徐来、杨丽、王洪清、朱孝杰分别走访慰问百岁老人、老党员、老劳模、老志愿者代表，并走进部分养老服务机构，向全区广大老年人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节日的祝福。
2: 今天上午，区委书记肖文高来到马路镇，看望慰问上海市老劳模王全兴。肖文高详细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与日常生活，对他退休后依旧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事迹给予肯定。王全兴1985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退休后任马路镇市民寻访团团长，获评上海市优秀志愿者、区精神文明十佳志愿者。肖文高叮嘱相关部门和街镇持续做好劳模关怀服务，用心用情解决好老同志的实际困难。随后，肖文高走进金马社区福利院，了解福利院运营情况与互联网医院云诊室建设成效，并同老人们亲切交谈，细致询问日常照料、文娱活动等情况，祝愿老人们身体健康，安享晚年。他要求全区要持续完善医养结合服务，提升养老服务品质，让老年人安享幸福生活。今天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宇翔来到嘉定镇街道看望百岁老人张宝珠，询问老人生活情况，并祝老人健康长寿。他叮嘱家属照顾好老人饮食起居，有困难可以和街道社区反映，要求相关部门和街道社区进一步优化养老服务，完善社区周边配套设施，更好满足老年人就餐、就医、出行等各方面需求。随后，张宇翔来到嘉定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老年人，了解福利院综合照护及日常运行情况。张宇翔走到老人中间，关切询问大家的身体状况和日常生活起居。他勉励相关工作人员要紧贴老年群体需求，进一步优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为老人创造更加舒适温馨的生活环境。今天下午，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连正华来到华亭镇塔桥村看望慰问百岁老人朱凤娟，看到老人精神矍铄，儿女常伴身边，四代同堂，连正华倍感欣慰，祝愿老人健康长寿，幸福安康。他叮嘱老人家属和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关心好老人，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常上门走访，及时排忧解难，让老人晚年生活更加安心、顺心、舒心。昨天上午，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徐来来到华亭敬老院，向在院老人送上节日祝福，并实地查看院内功能布局、互联网医院云诊室以及认知障碍特色照护等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徐来叮嘱院方要立足老年人实际需求，积极探索综合养老服务模式，持续打造优质的适老化生活环境。今天上午，区政协主席杨丽来到南翔镇走访看望老党员、老劳模毛丽娟，感谢老人长期以来为社区治理做出的积极贡献。杨丽关切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和日常生活起居，叮嘱老人保重身体，安享幸福晚年，并要求属地政府和社区更加关心关爱老人的日常生活，及时帮助

解决实际困难，让老人晚年生活更加舒心安心。今天上午，区政协党组书记王洪清来到南响镇福利院看望慰问老人，实地调研养老服务运营情况。王洪清查看老人居住与活动配套设施，询问老人文娱生活照料保障情况，叮嘱机构持续优化服务，守牢安全底线，用心做好慰老服务。今天下午，区委副书记朱孝杰来到菊园街道看望老年志愿者陶丽英，感谢他一直以来热心邻里，乐于奉献，叮嘱他保重身体，继续发挥余热，带动更多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共建温馨和谐家园。朱孝杰还前往菊园街道综合慰老服务中心，了解中心运营情况，要求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品质，不断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加荣媒记者综合报道。昨天，区委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准确把握当前形势任务，推动嘉定区制造业更快更好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宇翔主持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连正华、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徐来、区政协主席杨丽、区政协党组书记王洪清、区委副书记朱孝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制造业是嘉定立身之本、强区之基，也是底气所在、命脉所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摆在发展全局的特殊重要位置，要着眼全局、深化认识，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和中央市委决策部署上来，准确理解把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坚定不移走好新型工业化道路，奋力推动嘉定制造业创新发展、领先发展，为制造强国建设、为上海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提供有力支撑。会议指出，要扛牢作为全市先进制造业主阵地的职责使命，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全区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重点稳固工业大盘，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持续巩固扩大实体经济根基，做到稳中求进、以稳促进，做强创新引领，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加快推进制造业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有效提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做深二三产融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嵌入制造过程，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做优产业生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形成支撑有力、融合共生的产业新生态。会议强调，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全区各级干部，尤其是产业经济条线的干部，必须主动走出舒适区，加快补齐知识结构、专业素养等方面的短板，加强对前沿领域和优势产业的学习研究，更好把握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底层逻辑和内在规律，提高与企业家沟通对话、为企业赋能增效的能力，努力成为懂产业、懂技术、懂管理的行家里手。会议邀请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科技处处长董凯做专题辅导报告，系统解读制造强国建设的战略任务，深入阐释上海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报告站位高远，内容详实，为嘉定区认清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制造强国建设方向和发展路径、推动全区产业转型升级和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与实践思路。区领导葛东波结合学习主题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区委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会议，各街镇有关部委办局相关负责同志在主会场或视频分会场参加学习。加荣媒记者于超、傅天豪报道。近年来，
楼塘镇扎实推进困难重度残疾人

0: 家庭无障碍改造工程，坚持一户一厕、精准施厕，聚焦卫生间、厨房等居家重点区域，通过一处处细节改造，切实改善残疾人居家生活条件，让家变得更安全、更便利、更有温度。走进天华社区居民石少美的家中，厨卫空间经过改造后焕然一新。结合石少美肢体行动不便的情况，改造方案靶向施策，地面铺设防滑地砖，出入口降低挡水板，浴室加装可折叠助浴凳，洗手池抬高适配使用，厨房橱柜加装隔板与抽屉，一系列精细化调整极大便利了他的日常起居。
1: 现在呢，换了以后，那个这个浴室啊，浴室地板啊，就是地板防滑了。以前都是沾了水啊，都是蛮滑的。然后那个还有凳子可以坐。厨房以前就是柜子里没有隔板什么的，也没有抽屉。现在你看，它就是有抽屉啊、隔板啊什么东西的。现在就是还就很好找。
0: 陆渡村村民王兴华存在视力障碍。平日很少进入厨房，一日三餐主要依靠妻子傅慧娟照料。此次改造为他家重新铺贴地面、墙面瓷砖，灶台更换为防火台面，并做了圆角防护处理。
2: 一方面呢是刚晒脱的味道，那么浴室里呢脏得个无色，那么地头呢你摆在室内的，那么地板贴的实在，那么自家走路蛮方便的。走到呢还敢，现在呢一靠呢沙板。是能讲来呢，自家叫便当。现在你用个油个，那么你要放心的，不是啥板板角角咯。
0: 据了解，楼塘镇持续做优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2015年至今已累计完成237户次改造，今年计划改造10户，目前已基本完成。
3: 按照一户一厕的评估方案，根据需求呢进行了防滑地面、卫浴扶手、低位操作台等居家设施的改造，消除居家出行、洗漱、如厕等环节的障碍，方便特殊群体呢居家自主生活。项目完工后呢，后续常态化呢开展上门回访，及时掌握呢设施运行情况，巩固无障碍改造成果。
0: 嘉荣媒特约记者张梦蝶、王家俊报道。近日，嘉定区城中路小学竹刻社团的学生们走进嘉定博物馆家竹刘辉嘉定竹刻精品展展厅，开启一堂特别的展厅课堂。展厅内百余件嘉定竹刻珍品收纳于墙面壁龛之中，从明清传世竹器到当代竹刻新作，从浅刻诗文、浮雕山水到镂雕摆件，学生听着讲解，目光被牢牢吸引，不时发出惊叹。
4: 双鱼的一个竹根摆件，是两条鱼就是首尾连在一起，然后下面有一些像瀑布一样的东西，我觉得它非常的精致小巧。
0: 导览结束后，展厅原地化作操作间，嘉定竹刻代表性传承人何鑫现场授课，指导学生们创作属于自己的竹刻作品。不多时，刻着学校启良明强校训与竹叶纹样的竹片陆续成型。
5: 我只学了一年嘛，我是4年级开始进来的，所以现在还有点描边的那种手法不太行，让我这个做出来作品多一点，这样留纪念嘛。
0: 嘉定竹刻发轫于明代三株，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次家竹刘辉嘉定竹刻精品展是2006年之后首次以嘉定竹刻为主题的大型专题展览，系统呈现了嘉定竹刻的历史底蕴、技艺精髓与当代新生。作为一所百年老校，城中路小学以竹刻为校本特色课程，各年级分层次、分目标开展竹刻教学培训，形成竹刻学习链，并在校内持续进行师生竹刻作品展示，致力做到人人了解嘉定竹刻的历史文化，人人参与竹刻技能培训。
6: 孩子们在学校里面刻，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校园环境，看到的作品呢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那么来到了博物馆之后呢，他们可以展开自己的眼界。
0: 家竹刘辉嘉定竹刻精品展将持续展出至2027年1月10号，期间将持续推出10余场竹刻体验、非遗创作、专家导览、名家讲。

作等多种形式的社教活动，欢迎市民朋友前来参与。嘉州媒记者黄湘玉、张泽生报道。以上就是今天家庭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家庭 APP， 关注上海家庭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家庭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0: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

0: 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0: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0: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 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

0: 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1: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

0: 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个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6: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3: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7: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 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

0: 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2: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5: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4: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6: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4: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7: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4: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8: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4: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9: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 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9: 第23届中国筑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三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3: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月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9: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秀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3: 为期2天的

0: 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

0: 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马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重阳节来临之际，陈吉宁、朱忠明、黄立新、胡温荣分别走访慰问，向全市老年人致以节日诚挚问候。
1: 上海国际艺术节国际演艺大会启幕，六组合作当场落地，参演剧目纷纷亮相。上海大歌剧院明天盛大开启。播送记者报道，河本台陈坚快评。

0: 艺术成为可持续的文化生态。
1: 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20号起举办，50多个国家和地区嘉宾与会，将发布60多项成果，创历年之最。
0: 明年上海铁路进入6大站时代，上海东站、上海宝山站预计同步投用。
1: 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中朝开启跨境新通道，进一步密切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
0: 工信部、中央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尊界 V800 汽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
1: 四部门公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结果，成品样品均未检出甲酰胺，原检测结论不可信。
0: 针对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国外交部回应，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1: 美官员称，军方考虑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
0: 本次节目监制杨叶超、周仲阳、吴燕。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1: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上海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昨天气温实况，徐家汇最高气温23.7度，最低气温18.4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2，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优，下午优到良，夜间优，明后天均为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
1: 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重阳节来临之际，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政协主席胡文荣昨天分别前往城乡养老机构、慰老服务中心以及老年人家庭走访慰问，了解慰老服务工作推进情况。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向全市老年人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关于老龄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深化对新时代老龄工作的规律性认识，着眼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完善保障体系、扩大服务供给、提供健康支撑上下更大功夫，让老年人安享幸福美满的晚年。陈吉宁来到宝山区大厂欢喜家养老院看望慰问老年人，听取养老机构总体情况介绍，查看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了解员工制管理和护理员队伍情况。陈吉宁说，投身养老事业需要大爱情怀，需要专业精神，需要长期坚守，要进一步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拓展职业发展空间，完善技能培训体系，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专业护理员队伍，共同努力把提高老年人生活和生命质量的事业做好做实。随后，陈吉宁登门看望了赵路宝老人，向老人致以节日祝福。今年80岁的赵路宝长期扎根边疆一线，退休后投身基层理论宣讲和志愿服务活动，用朴实真挚的语言传递党的声音。 陈吉宁说，要用心用情落实好各项慰劳服务政策举措，为老年人发挥作用，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支持老年人在社会参与、志愿服务中老有所为、施展所长，把岁月积淀的智慧与热忱转化为建设人民城市的银发力量。长宁区小兰花市民中心是全市首家城区级认知障碍赋能支持中心。朱忠明一行走进市民中心，与正在参与疗愈项目、制作手工的老人们深入交流。朱忠明指出，要不断加强老年认知障碍照护服务，织密基层服务网络，强化预防、干预、照护全链条服务能力，深化科技赋能，严守安全底线，健全常态化走访关爱机制，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市领导化缘参加。
0: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会见了新加坡丰益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郭孔峰。陈吉宁说，欢迎把握中国市场消费结构变化和消费需求多样化趋势，持续加大在沪研发创新和业务布局力度，在健康食品、医疗服务、养老护理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化对接合作。市领导陈通、华源参加会见。
1: 上海市市长朱忠明昨天会见了巴基斯坦信德省首席部长穆拉德。朱忠明说，期待双方依托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以有成合作为纽带，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为两地民众谋取更大福祉。
2: 盛世同步启幕，文化精彩绽放，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专题报道。
0: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国际演艺大会开幕暨签约仪式昨天在前滩三一演艺中心大剧场举行，吸引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家机构、2000多位中外嘉宾在现场展开国际对话，并达成多项战略合作，涵盖人才孵化、文旅联动、驻场演出、海外巡演多个板块。请听报道。
3: 历经25年沉淀，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本届国际演艺大会与国际对话以“艺术无界，文明共生”为主题，把精准推介、务实洽谈、多边签约与思想碰撞装进同一套机制。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金雷这样评价平台的价值：
4: 一方面，引进更多国际优质演艺作品，丰富国内文化供给。推动国内外演艺项目双向联通、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助力中国优秀演艺项目扬帆出海，讲好中国故事。
3: 一个既能买进来又能送出去的枢纽，是全球机构愿意专程赶来的理由。开幕式上，6组合作项目依次落地。艺术节中心与中国舞蹈家协会、大地艺术节中国就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进行联动。上海锦江旅游控股拓展文旅融合新场景。英国伯乐艺术集团深化演艺项目绑定。环境式互动戏剧《我的梦》河马戏团签约前滩三一驻演200场。话剧《诗人之死》达成2027年海外巡演合作。在艺术无界、文明共生、共创未来文化生态主旨对话环节，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会长刘克志用一组市场数据印证着国内演艺产业的活力与潜力。2025年，全国演出市场总体收入超837亿元，同比增长5.19%，演出场次64.04万场，票房收入616.55亿元，观众人数1.94亿人次。今年上半年演出场次与票房延续增长，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撬动涵盖住宿、餐饮、交通等在内的千亿级综合消费，成为文旅消费核心引擎。小剧场、新空间、沉浸式演艺等小微业态快速崛起，形成大小互补、高低适配的业态格局。他同时指出，
5: 在蓬勃发展的同时，演出行业长期积累的结构性深层次挑战依然突出，演出内容同质化问题依然存在， 市场供需结构尚需进一步统筹优化，演艺新业态配套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版权保护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健全，挑战与机遇始终共生并存。
3: 德国柏林艺术节艺术总监兼总经理马蒂亚斯·佩斯分享了欧洲经验，介绍了这一拥有75年历史的机构如何在经典与前沿之间寻求平衡，并就艺术节如何在节展落幕后持续滋养城市艺术生态提出4个维度。
6: 稳固的伙伴关系，艺术家与社区的长期参与，对文化薄弱空间的在地创作，以及让节展承担城市长期结构角色的文化政策信念。
3: 国际合作不仅发生在会场内，也延伸至城市空间。大会还组织了城市探访活动，设置横幅人文漫步、演艺专业探访、苏荷文化交流3条主题线路，并到上海大歌剧院实地参访，在沉浸式体验中增进连结，让大会成为创意涌动、催生合作的引力场。以上由记者陈汉飞报道。
1: 坐落于黄浦江畔的上海大歌剧院明天正式启幕，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暨上海大歌剧院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进入了最为紧张的冲刺阶段。自10月2日进场装台以来，目前舞台搭建、技术合成已完成，演职人员正投入彩排阶段。开幕音乐会以全球智慧、上海主创为合作模式，指挥家于龙、张国勇、许忠执棒，廖昌永、石以杰、雷佳、严维文、胡安迭戈、弗洛雷兹等海内外名家联袂登台。曲目内容方面，将由《红旗颂》奏响第一声，莫扎特、威尔第、普契尼的《传世咏叹》与《灯火里的中国》等中国作品同台辉映。参演艺术家希沃恩·斯塔格说，
7: 音乐会试图从歌剧曲库中挑选最优美的咏叹调和重唱，来庆祝这座堪称世界最美歌剧院之一的诞生。我很高兴能参与其中。
1: 开幕音乐会在舞美与光影设计上紧扣中国扇的意象展开，让建筑本身成为演出的一部分。导演马俊峰介绍，
8: 我们把这个中国扇打引号的搬入了这个剧场里面，然后进行一种演绎，然后大家看到这个扇子其实是一种开放的姿态迎接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而且呢这楼梯呢又有一种拾级而上的这种精神啊，也鼓励我们这个年轻艺术家可以向这座艺术的殿堂奔赴。
1: 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将于本周六晚8:20起，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频道、上海大歌剧院官方微信视频号等平台播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将在毗邻大歌剧院的上海世博文化公园音乐之林，通过大屏幕同步播出东方卫视的演出实况，现场免费开放。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杨黎轩报道。
2: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0: 下面播送云集撰写的晨间快评，让艺术成为可持续的文化生态。上海迎来了最艺术的一周，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明天就将开幕，近400项演出展览汇聚深城，中国扇、上海大歌剧院也将同日揭开面纱，全球乐迷已经买走了首轮演出票。而在昨天开幕的上海国际艺术节国际演艺大会，17个国家和地区超过70台项目申报，推介总量翻倍，这些都是上海这座城市文化力的显性展现。过去我们习惯把艺术节称作文化窗口，把世界的好作品请进来，把中国的好作品送出去。窗口的意义在于看见，但看见不等于成交，更不等于持续合作。经过25年的沉淀，上海国际艺术节不仅吸引各类世界级演出纷至沓来，更把精准推介、务实洽谈、多边签约与灵感碰撞装进同一套艺术创作机制，上海也已经成为了世界文艺演出的枢纽。上海的文化力不止在剧场里，更蔓延到整座城市。2026爵士上海音乐节今天登陆前滩，17天146场13处场地，所有户外演出和论坛全部免票， 爵士乐的旋律将响起在公园、街区、商场、篮球场。音乐不再需要专程前往，而是恰好遇见。而后天10月18号，世界新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弗洛雷兹与上海歌剧院院长石以杰，两个世界级男高音首次公开合作，这比任何文件都更能说明问题。上海的艺术舞台已经从请谁来唱变成了和谁一起唱，艺术已经走进了市民身边。决定一座城市文化生命力的，还有它是否具有开放性、原创力的长期优势。艺术节福清计划走到第13年，新武侠京昆印象剧场聂隐娘把京昆武术与交互声光揉在一起。剧场作品《云的回忆录二》通过室内造云、激光、电磁波等媒介，通过艺术的方式来回应气候变化、数字时代与人类记忆等议题。这些上海出品的实验作品是从展演全球好戏转向出品全球好戏的底牌。所以这个秋天上海做的事不只是一场演出、一次签约，上海也从来不只是文艺演出的码头，而是要让艺术成为可持续的文化生态，本质上是要让艺术惠及更多人。
1: 2026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将于下周10月20号到21号在虹口区北外滩世界会客厅举办。本届论坛以“共同的挑战，共同的使命，共促全球航运韧性发展”为主题。在昨天举行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市交通委副主任张欣介绍，今年论坛包括开幕式以及国际海运、国际航空两个主论坛。海上交通安全、金融保险、数字智能、绿色低碳、司法仲裁五个主题论坛，同时还将举办上海浦东国际航运周、全球海事论坛大会等活动，活动总数超过60场。
9: 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呢，是我国举办的行业最高级别的行业会议。相比往届，本届论坛重点是在国际化、专业化、高端化上下功夫。论坛期间发布成果总数将超过60项，为历届之最。如今年将发布的新一轮上海国际航空枢纽战略规划、绿色船用燃料相关领域的成果等。
1: 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0: 上海港昨天完成内河甲醇动力集装箱船示范加注作业，填补上海港内河船舶甲醇加注场景空白。本次加注的生物质甲醇船用燃料来源于富捷科技联合华东理工大学、城投老港、上港能源等单位实施的沼气全碳定向转化至绿色甲醇关键技术与中试验证项目，碳利用率接近100%。富捷科技董事、副总裁卢宇飞介绍。
10: 首次内河船舶的绿色甲醇加注，实现了我们在上海本地的城市固废资源到沼气、沼气到绿色甲醇，再到内河船舶航用燃料闭环，为我们接下来绿色甲醇燃料在更大领域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0: 近期，交通部等3部委联合发布了内河新能源船舶的5年规划。提出到2028年，内河甲醇动力船舶规模将达到100艘。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1: 昨天在东方枢纽上海东站建设现场，一面面玻璃被吊车吊起，安装在站房外部幕墙上。现场工作人员介绍，目前东方枢纽上海东站站房主体结构基本完成，外装方面，金属屋面安装已完成90%，幕墙安装已完成96%，预计10月底完成幕墙施工。同一时间，在上海宝山站建设现场，相当于17层楼高的站房主体结构正按计划有序推进建设，预计10月底完成混凝土主体结构封顶。根据计划，上海东站与上海宝山站预计于明年7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待明年沪苏通铁路2期、上海至南通铁路太仓至4团段开通，两座高铁站将同步投用。 届时上海铁路枢纽格局将发生巨变，进入全新的六大站时代。
0: 昨天由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和上海期货交易所共同主办的2026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上，两家交易所披露了今年以来阶段性数据。今年1到9月，

0: 上海两家期货交易所累计成交23亿手，成交金额525万亿元，占全国期货市场30%成交量，70%成交额。上海期货市场将有一系列新动作，上期所将平稳推动液化天然气、瓦楞原址期货和期权上市，推进电力等战略性基础性品种研发，继续做强金属、能源、航运等优势品种序列。中金所聚焦服务新质生产力，中长期资金入市，扩大对外开放和实体企业融资，推动更多企业运用金融期货管理利率、汇率和价格波动风险，扎实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准备工作。
1: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出没，气温在21到26度，体感偏暖湿。双休日申城云系较多，其中周日白天局部伴有短时阵雨，最高气温在28到30度，最低22到24度，体感略有闷热。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周日后期起申城将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并有可能伴有雷电活动，气温随之下降。今年第30号台风强皮昨天下午生成，预计强皮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未来5天对我国海区无影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为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清楚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汇聚国际展览资源，展产业风采，扬品牌声量，搭建专业会展载体空间，融广宣业态，聚行业势能，青浦西虹桥商务区擘画会展，广告融合，发展新蓝图。

0: 我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辽阳中学的田熙冉。前些天，杨浦街头一段视频暖遍全网，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过斑马线，路口车辆不约而同停车，停在斑马线前，整整近三分钟，无一人鸣笛催促，直至老人安全通过。多等一个红灯也没关系，肯定要礼让行人。驾驶员朴素的话语背后，是发自内心的善意与自觉，一件件微小却滚烫的凡人善举，筑起了杨浦最深厚的温情底座。一城之美，美在风景，更美在人心。让我们以善意丰盈日常，用暖意温润城区。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希望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昨天正式开通，当天中朝双方在新大桥上共同举行了开通仪式。新鸭绿江大桥连接我国辽宁省丹东市与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为公路桥，于2010年12月开工，2014年10月建设完工，双向四车道，桥面宽28.5米，为双塔双索面斜拉桥结构，航道通行标准采用3000吨级。丹东口岸是中国

0: 最大的对朝边境贸易口岸。在新建的鸭绿江公路大桥通车前，既有的鸭绿江大桥中朝友谊桥为公铁两用桥，只能容载20吨以下规模的货车通行，且只能单向通车。为此，2010年，中朝两国政府确定在元桥下游新建一座鸭绿江公路大桥。
1: 记者从商务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
0: 10月14号到15号，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率调研组在沪开展金融法立法工作调研，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参加相关活动。
1: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昨天宣布，实验室访问学者大湾区大学教授许地生团队，依托书生科学多模态大模型 S2 破解了世界级数学难题三维集思猜想。北京大学董斌教授刘若川院士团队对这一证明完成形式化验证，验证了这项工作的正确性。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用中国大模型攻克世界级数学难题。
0: 人类大脑里有几百亿个神经元，100多年前，科学家确立神经元是大脑的基本工作单元。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把神经元简化成一个单点模型，这个模型方便建模，却很难解释大脑灵活思考的能力。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徐宁龙研究团队设计了小鼠听觉规则切换实验，并借助双光子成像与光遗传技术发现同一神经元存在分工。该成果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徐宁龙研究员表示，这项研究打破了单个神经元只是认知计算网络中简单信号节点的传统认知，不仅揭示认知灵活性的细胞机制，还为研发更灵活的人工智能提供新思路。
2: 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大部分模型它靠的是非常大的网络，很多的参数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和大量的数据，那我们这样一个架构呢，就可以启发未来是不是可以从底层对现在的 AI 的技术啊进行革新，在每个单元里面呢，要让它变得更加有效，更加高效的做这种多层级的计算，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非常节能的时候又可以做类似于高级认知的这样一个复杂的计算。
0: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1: 今天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2周年纪念日。原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民警、94岁高龄的陶瑞斌，当年曾贴身守护原子弹点火装置中子源。昨天上午，记者在徐汇分局警史馆里见到了陶瑞斌老人，听他讲述那段承载毕生荣耀的安保往事，请听报道。
3: 在徐汇分局警史馆里陈列着一只小木匣复制品，外方内圆，看着并不起眼，可就是这只手掌大小的小木匣曾存放过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最小部件中子源。中子源只有乒乓球般大小，是原子弹至关重要的点火装置。陶瑞斌回忆，1964年10月16号前夜，他正是紧紧抱着装有小木匣的保险箱，和核物理专家胡仁宇、赖祖武一起在漆黑一片、坑洼不平的戈壁滩上徒步1公里，把中子源安全送到了102米高的抱星铁塔下。
4: 三个人我在中间弄了个球，他们两个人呢一手玩着个胳膊，另一手呢当手电筒，大家还一走一步，二走一步，同声同步孤壁滩上都响起了一二一二的口号声，就这样呢走了1公里，大概多少时间啊，那是没有想的，只有不要出事体保护，万一摔倒你也不能把这个修摔坏，就这样我们这个任务呢就完成。
3: 这或许是他们人生中最漫长的1公里了。把中子源安全送达后，三人早已浑身湿透，因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再加上连日反复练习攀爬抱星铁塔，陶瑞斌的牙疼、口腔溃疡一并加重，身体扛不住病倒了。谈及为什么要练习攀爬铁塔，

0: 老人解释，原子弹装配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插接雷管，当时他还负责保管这道重要工序启动前的开锁钥匙，一旦电梯断电就必须徒步从铁塔爬下。
1: 一早去把这个塔堆的上火了，牙齿啊发肿，饭不能吃。
0: 1964年10月16号下午，新疆罗布泊上空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陶瑞斌因住院就医，未能亲眼见证历史性时刻。后来听同事描述，他热血沸腾地写下诗句：“戈壁辞冬迎新春，千军万马英雄属。”
1: 全国上下都庆祝，震撼了世界。我们在古北带上艰苦奋斗了将近三个月啊，夜里呢要穿皮大衣，中午呢温度达到40-50度，喝水也困难。一个人呢一天一壶水，完全没有了，也没有蔬菜吃的，辛勤付出啊，是值得了。
0: 陶瑞斌1932年出生于崇明，后来成为徐汇公安分局保卫科民警。1964年春节后，他突然接到组织调令。当时陶瑞斌已成家，有两个女儿，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选择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在青海金银滩，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国营221厂，陶瑞斌一干就是30多年，历任厂保卫部负责人、221矿区公安局局长，后来妻子和女儿也随他多年扎根西北。1984年，核工业部向陶瑞斌颁发荣誉证书。2024年，他获颁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60周年纪念章。
1: 我到青海去搞核武器，做了一些工作，做了一些贡献。从我们整个十年来讲，也微不足道。作为共产党员来讲，都应该做的事情。
0: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2: 重阳节临近，宝山区检察院针对辖区养老机构开展了一次安全专项调查，结果发现部分养老机构的避难间仅是简单腾出一个房间，缺少配套设施，不具备火灾临时避险功能。昨天检察院通报了整改情况，记者实地走访，追问建一个规范的避难间究竟难在哪儿，请听报道。
3: 我们花了精力把这个墙给砌起来，把这个窗户也做上，防护门也做上了。
4: 在宝山区逸仙养老院，记者看到了整改后的标准避难间。院长冯成俊坦言，养老院2017年投入运营，2022年避难间建设升级为强制性规定。在此次排查前，他们一直没能完全落地现行标准。
3: 我们开始做的时候，就隔出来一个房间，弄点水。
4: 按照规范，建筑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且2层楼级以上的养老院，需要在2楼及以上的每个楼层都设一间避难间。排查发现，不少养老机构都有不达标的短板，共性隐患包括没有消防专线电话、墙体耐火时长达不到2小时等。宝山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何珊珊再举例说，
5: 比如说像避难间的这个防火门上锁，你正常没有办法打开。那有的养老院，他将这个避难间兼做了淋浴间，兼做其他用途的时候，必须要保障使用的安全。但是我们现场调查的时候发现，地面上有大量洗澡之后的泡沫，而且它没有防滑的措施。还有像比如说兼做仓储间还有病房，那房间内它充斥着这些衣物呀、被褥呀、杂物这些易燃物品。
4: 养老院落实避难间建设究竟难在哪儿？检察机关进一步调研发现，避难间建设涉及建筑防火、消防设施、社老化改造等多个专业领域，如何把纸面的规范条文转化为具体可行的改造方案，同时控制改造成本，单凭养老机构自身很难一次性完成。宝山区检察院检察官江小燕说，他们为此引入了专业力量，
6: 邀请了消防领域的专家志愿者全程参与实地核查，从专业角度为我们精准的执法检查建议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4: 除了技术门槛，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监管分属民政、消防、属地街镇等多个主体，部门协同也难。逸仙养老院这次改造就调整了配电间门洞位置，配电间与避难间之间不仅增设防火墙，还预留缓冲空间，阻断火势蔓延。院长冯成俊说，能在2个多月完成整改，靠的是合力。
3: 3-4套方案做出来，消防大队来了是不止6-7次，这个是最可行的。 成本比较我们能接受得起，也是学习过程一次一次过来给我们提意见，我们才知道啊、这个缺那个缺。
4: 在历时半年的专项调查中，由检察机关牵头统筹，统筹多方监管力量，一院一策制定整改方案。目前发现隐患的养老院都已基本完成整改。检察官江小燕说。

0: 一套检查监督加专业赋能加部门联动的养老机构消防治理新模式也逐渐形成。
1: 它不是旧案办案，而是通过个案精准监督推动了行业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实现了先行先试，为全市养老机构提升消防避难能力提供了可复制的实现模板。
0: 采访中，院长冯成俊的一句话让记者印象深刻。
2: 我做养老已经十几年了，我们的消防标准其实是每年都在提升的。
0: 这句话道出养老行业的现实，安全规范一直在更新，养老机构的安全改造永远没有终点。去年河北承德国恩老年公寓火灾造成20人遇难，惨痛教训犹在眼前。养老机构面对的大多是行动不便、自救避险能力弱的老人，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标准在迭代，执行更要紧跟，只有把规范落到每一处细节，才能为老年人筑牢更可靠的安全防线。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3: 2026年普陀区敬老月主题活动昨天在中海环宇城 MAX 举行，通过情景演绎、成果发布等形式，全方位展现普陀养老服务的发展成效。当天，普陀区携手上铁国旅打造长三角之星云南首发旅游列车，针对60岁以上游客推出专属优惠。环宇城推出银铃恰恰好系列产品，涵盖 AI 短剧体验、光影创作、弦乐课堂、无铃穿搭等课程。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4: 普陀区新闻办介绍，普陀区将发放新一轮乐购普陀商圈零售消费券，领券时间为今天起到10月31号期间的每周午10点开始，总计3轮次。领券时需要 GPS 定位在上海，用户登录云闪付 APP， 进入政府促消费专区中的乐购普陀专区，或搜索乐购普陀关键词即可进入页面。
3: 双十一临近，各大电商平台陆续进入大促时间。天猫双十一将于下周二10月20号晚8点开始推出抵扣商品定金的免订卡与消费券膨胀玩法，昨晚8点提前开启预售。今年国补范围也将进一步扩大，双十一期间除了现货开卖的家电数码品类，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门锁、智能干衣机、数码相机等新品类都能使用国补。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4: 2026金山平湖半程马拉松暨沪浙乡村半程马拉松赛事发布会昨天举行，本届赛事起点、终点都设在上海金山廊下生态园曹廊公路。本次参赛人数达4000人，半程马拉松赛道全长超21公里，串联起廊下郊野公园、万亩良田、龙蒙村、明月山塘景区等核心地标。广大跑友可以沉浸式体验跨省赛事，一赛跑两省，一步跨双城的独特魅力。以上由记者李斌、通讯员姚凯欣报道。
3: 在农文旅融合新场景里，近郊、中郊、远郊有着各不相同的成长逻辑。其中近郊最珍贵的禀赋就是和城市消费人群的短距离连接。闵行区浦江镇惠东村距离市区车程约半小时，约90%村民都在自家庭院种植葫芦，葫芦美食成为这个村子对接城市消费者的第一张名片。昨天，全市200多位市民一早出发，前往惠东村第3届葫芦美食活动，请听报道。
5: 这葫芦丝放鲜肉的吧，做点心真的很好吃的。
6: 一清早，浦江镇惠东村已经热闹起来，葫芦馒头、葫芦塌饼、葫芦重阳糕、葫芦菜饭，这里的村民最懂怎么把葫芦做好吃。嫩葫芦、葫芦花、葫芦籽、葫芦藤皆可入菜。村里老林书记谢金宝说，今年邀请了全市240多名退休歌舞爱好者参与，载歌载舞，边吃边买，光葫芦烧麦至少要备100个现吃的。
5: 兴趣很高的，下午有的要来的哈，没有了呀，吃光了呀，对吧？都买光了呀，抢的。这样活动每年搞一次，主要说是惠东村的，他们都知道的，是葫芦村，名气是响出去了。
6: 葫芦美食成本不高，撬动流量却很灵，就像一饭封神，一道菜能带火一家餐厅，甚至一座城市。对很多市区居民来说，20多公里的车程不用做特别多的规划，活动当天来干闹猛，回去想起哪道菜没尝过，随时再来一趟。这是近郊农文旅融合独有的复购优势。闵行区非遗套板葫芦代表性传承人郭海洋说，
7: 既是农业项目又是文化项目，葫芦在藤架上缀满了各种各样造型的葫芦，首先就是

0: 这个文旅的很好场景，所以我们就深挖了这些内容。老徐汇那还老静安呀、啊、老黄埔啊，到这边来的话，不堵车的前提下，就半小时左右嘛。葫芦汁的饮料、葫芦咸菜、葫芦瓜子还是很受欢迎的。
1: 更关键的是，葫芦美食并非自上而下设计的文旅卖点，是村民们自发的想法。3年前，惠东村首创企业家村民加村集体模式，利用宅前屋后闲置空地试水庭院经济种植葫芦，种着种着创意就冒了出来。村委副书记陈华说，
2: 有的老百姓提出来，这个东西能不能吃呢？做成食物也销售。咨询了一下技术专家，定出的这种实用性的葫芦的品种，通过老百姓自己的摸索研发，我们惠东整个一个大的群的所有的种植户还有技术人员都在里面。平均我算了一下，我们每户人家的收入大概在800到1000块钱，积极性、啊、一年比一年高。
1: 目前惠东村已带动约950多户村民种上葫芦，收成最好的一户一年有1万元增收。而产业链的布局还在继续，惠东村提出春种、夏品、秋收、冬藏的完整构想，最后一环冬藏正在收藏，更有溢价空间，是下一步的发力方向。郭海洋说，
0: 各种的手工、各种的绘画，还有各种的工业的机械雕刻、车床加工，这些都是目前非常稀缺的那么一个链条。你要有审美，慢慢培训嘛，在寻找这些目标性的人群，有可能你就加工那么几件东西，你就大几千的收入啊！哎，需要一些年轻人的力量，00后的人很多，他领悟起来也特别快。那当然，岁数大了，就从种植这一块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1: 今年惠东村还探索联村抱团发展模式，联动周边6个村共同发展葫芦种植产业，实行差异化品种布局。惠东村的实践也给出上海近郊农文旅融合发展一个启示，它的起点是让普通村民都能成为产业的参与者、受益者，产业在一层一层往外长，从种植到美食到文创，最终沉淀成属于整片乡村的共同 IP。 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针对近段时间舆情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调查组。联合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包含180个品牌、368批次纸尿裤成品样品，委托权威机构进行检测，未检出甲酰胺。受检企业均符合消毒产品生产卫生规范要求，未发现生产工艺及原材料中存在添加或含有甲酰胺的情况。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与此同时，联合调查组委托国家卫生健康委、临床检验中心等单位院士、专家多次论证和验证形成血液样本甲酰胺检测方法，并用该方法对舆情关注的某机构检测的血液样本进行复检，未检出甲酰胺。根据目前调查和检测结果，未发现婴幼儿纸尿裤带来的甲酰胺相关健康危害。
3: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针对网络反映的尊界 V800 汽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在前期调查工作基础上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生活以艺术变得不同，它赋予日常美的意义。而博士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荣誉赞助商，100多年来以同样的坚持，用科技成就生活之美。
6: 上海农商银行工会卡，中石化加油享返利。现在用工会卡绑定上海地区中石化加油卡，加油每升可返0.2积分，每月最高返100积分，1分抵1元。详询9629999。
7: 光明之优携手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共赴璀璨。

0: 甄选珍稀奶源，桃子磨过滤，保留更多活性营养。致敬大师，致最优的你。
1: 孝敬父母好礼物，
2: 幸福养老好帮手。
1: 关爱老人，请洒夕阳。
3: 欢迎订阅《上海老年报》。
0: 九九零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针对有记者提到，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记录显示，日本政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与靖国神社方面就供奉甲级战犯形成安排，但未对外公布。相关事实直到1979年才为外界知晓。我外交部发言人昨天作出回应，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凌晨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方将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他表示，应美国的请求，乌方已停止攻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泽连斯基还称，在能源停火期间，乌克兰没有收到美国提供的俄弹道导弹对乌袭击预警，星链系统的使用限制为前线行动和打击俄方军用设施造成了困难。
4: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在官网发布消息说，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14号在东京同日本外务省欧洲局长中村仁威举行会谈，驳回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诺兹德廖夫在会谈中向日方指出，日本情报部门拉拢包括在俄合法注册的日本记者在内的人员开展合作，搜集涉密信息，企图破坏俄罗斯国家安全与国防能力，这种情况不可接受。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
4: 苹果执行董事长库克昨天在上海接受采访时透露，苹果智能在中国已经获得批准，10月晚些时候有个测试版本，首批功能有实时翻译、写作工具、图像消除 ，Siri AI 不包括在里面。
5: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演员肖战的演唱会还没正式开唱，网上一张25万售出的天价票截图成为了焦点，肖战演唱会抢不到票相关话题随即冲上热搜。本台话说栏目的评论说，那张刺眼的价格大多来自二手群、私域聊天、黄牛朋友圈或网传截图，并不是主流票平台公开成交价，也不一定真有普通人掏25万买了票。这场风波里很蹊跷的一幕是，官方开票，门票迅速售罄，转头到了网络上，代抢，所谓内部票、录入票却接连冒头。热门演出供不应求是市场现象，但供不应求不意味着票源可以成为一本糊涂账。别只怪粉丝上头，也别只骂黄牛无良。真正该盯的是实名，别只防普通人，平台别只抽手续费，监管别等25万冲上热搜才说话。稍后8点的编辑推荐详细讨论。
4: 近日，厦门、苏州等多地出现共享电单车被人为倒扣、倒立在街道上，并且被拍摄后上传网络，这又进一步刺激了更多人的

0: 效仿。据某共享电动车平台的城市经理介绍，车辆倒置多为暴力操作，容易引发车辆故障、车体破损，无端加重企业运维负担。澎湃新闻的文章说，据媒体溯源，该行为最初来自一名靠破坏公物博取流量的主播，倒置电单车是其直播中的恶搞举动。公共文明的堤坝往往是从一次次的恶作剧开始溃口的，网络烂梗从屏幕蔓延到现实，娱乐的边界一旦被突破，玩笑就变成了乱象。
1: 存储涨价潮已经从手机、电脑蔓延到了游戏主机。最近，不少游戏玩家反映，市面上的游戏机 PS5 Pro 港版数字版的价格已经过万。今年5月港版调价后，官方建议零售价不过是6502港元，约合人民币5579元。为什么游戏机也涨声一片呢？第一财经的文章分析说，根源还是在存储芯片。随着 AI 数据中心大举抢占内存产能，存储芯片厂商把产能优先分配给利润更高的企业级产品，消费电子端供应持续被压缩。业内人士分析，存储产能导致的涨价预计将持续3到5年，对想等降价的消费者来说，恐怕还得再等等。以上是汇听天下，稍后8点钟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闵行
3: 更幸福。
4: 金秋闵行春申美好生活跃动季持续升温，赛事、艺游、美食三大主线联动，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火热发放，金秋精彩接力不断档，就等你来！网球跃动激战正酣，10月5号到18号，上海网球大师赛在其中网球中心火热开拍，大满贯冠军悉数登场，96千正赛阵容创历史新高，为年终排名展开巅峰对决。跟着马桥网球文化月一起玩转闵行，燃爆金秋！汉堡街道味蕾狂欢，10月16日到11月1日 ，Hotch 汉堡节回归上海万象城，海内外顶尖汉堡品牌集结，从经典首座到创意限定，来闵行一站式打卡全球汉堡风味，让味蕾一次嗨够。好礼加码，乐购不断，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持续发放中，覆盖商圈、餐饮、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看比赛、逛市集、品美食，记得先领券再消费。来闵行赏秋，悦享金秋好时光，这个金秋闵行等你来嗨。
2: 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由上海松江寻上海之根，
5: 金秋松江赛事正酣，2026别克 LPGA 锦标赛重磅开赛，来自全球的顶尖女子高尔夫选手齐聚上海之根松江，大满贯冠军、奥运名将与新生代新星上演巅峰对决。赛场之内是扣人心弦的体育竞技，赛场之外是全域畅享的文旅狂欢。上海之根金秋消费季热力上线，千万级消费红利等你来享，无需提前抢券，支付宝碰一碰支付即可现场立减，覆盖松江景区游玩、特色餐饮、商场购物、民宿住宿等多元场景，轻松解锁金秋优惠。
6: 观赛之余，不妨走进广富林文化遗址，品读上海根脉，漫步蛇山森林，饱览秋日风光，打卡商圈市集，品尝地道美食。从看一场比赛到游一座新城，来松江，在热血赛事与悠然风光之间自在切换，沉浸式感受金秋独有的惬意。
5: 详情请关注上海松江官方微信公众号，融合联动，乐趣无限，来松江就放松。
2: 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0: 离电，开就是开机，贴是粘贴电极片，在右胸锁骨下左胸外侧贴片，儿童开潜能模式，离是远离患者，分析心率勿触碰，电是执行电机操作，确认无人接触再放电，随即按压，无需电击立即心肺复苏。急救的基础是高质量的心肺复苏，取到 AED 也不要中断按压， AED 仅用于无意识无呼吸濒死碳吸氧呼吸者， AED 的点位在随身办一键可查，认识 AED 学会基础操作，守护生命。
1: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2: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温馨提示：尽早规划养老金融，从容应对岁月变迁。农勤敬老节系列活动诚邀您参与，伴您悦享金色年华。活动详询各营业网点。
3: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4: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5: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6: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黄丽，丛林首位上海首位自行车项目奥运选手。金秋十月，两项世界级自行车赛事落户崇明，插亮东滩自行车户外运动目的地名片。9到11号，2026环崇明岛国际自谋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燃情开赛。14到18号，2026天梭国际自谋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重磅登场，手拉手做公益。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9: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10: 我是李欣。
9: 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10: 上海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上午起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今天相对湿度45%到80%。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1，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为优到良，夜间优，明后天均为良。
9: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快速路比较拥堵的路段分别有：南北高架西侧呼马路下匝道至共和立交入口匝道，红梅南路高架的东侧放鹤路上匝道至朱美路下匝道，北横通道南侧北横通道的下层通道主线入口至横峰路入口，中环的内侧沪嘉丽江入口至军工路隧道，以及中环的外侧共和丽江入口至金沙江路上匝道。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10: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1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0: 重阳节来临之际，陈吉宁、朱忠明、黄立新、胡温荣分别走访慰问，向全市老年人致以节日诚挚问候。
11: 上海国际艺术节国际演艺大会启幕，6组合作当场落地，参演剧目纷纷亮相。上海大歌剧院明天盛大开启。播送记者报道，
10: 某明星演唱会内场票被炒至数万元。